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

0: 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收看我们健康科普节目《健康风向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一个话题。我想今天的这个话题，很多很多的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是什么话题呢？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啊，我们要睡一个美容觉会让自己更年轻貌美。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睡一个好觉啊，让自己第二天倍感精神。对于年轻的孩子们来说，让我们健康茁壮的成长。所以说睡眠对一个人来说非常的重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压力时代的安眠术，中医外治有良方，怎么样？这个话题您喜欢吗？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推拿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季媛媛医生，中华中药学会推拿分会青年委员，中国民族药学会推拿分会理事，吉林省中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委员，长白山通经调藏手法流派传承人，从事脏腑推拿治疗失眠症的治疗疗效评价与作用机制研究，擅长脏腑推拿治疗失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于像焦虑症、便秘等内科疾病也非常擅长。穴位埋线、微针针雕等技术，美容美体减脂塑形，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项、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参与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五项，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十余篇，参编“十四五”规划教材一部。那首先，我们来问候季老师，季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高兴季老师能够来到直播间啊，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有关于睡眠的问题。季老师啊，你这么漂亮是不是跟睡眠好有关系？
1: 还可以。
0: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有好的睡眠，无论是从外貌上来说，还是说从您的这个精神精气神上来说啊，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你看有的时候如果说，哎，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或者熬夜了，脸色暗沉，
1: 对，
0: 没有精神，
1: 对，
0: 然后呢，
1: 皮肤也变得粗糙，
0: 对，
1: 起痘啊，
0: 对对对，还有就是反应也会慢，比如谁跟你说点什么，刚说完，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就像是反应慢似的，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说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啊，睡个好觉越来越难呢？其实，在临床上，因为你们作为医生的，会接触很多的患者，就感觉怎么睡个好觉这么难呢？
1: 其实就是跟我们这个时代有关。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卷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呢，就是每个人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一个压力吧。
0: 对
1: 啊，比如说中老年人。中老年人他可能由于这个机体功能的一个下降导致的，但是像一些现在的患者越来越多的是以青年人为主了。就是三十多岁的人比较多。甚至说是一些青少年啊，那么这些人呢面临的他比如说这个工作的压力啊，家庭方面的压力啊，所以这种压力也导致了现在人的睡眠呢非常的这个受影响。
0: 所以说就是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 对
0: 啊，对于这个睡眠是有影响的。那季老师，今天我们聊一个几乎每个人都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失眠。那我注意到一个数据啊，就是说我们国家大概有48.5%的人就是存在失眠的困扰，就差不多一半的人睡不好觉。那您在临床一线感受是不是更直观一些呢？
1: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就诊的人群呢，大部分就是一些年轻人为主。因为十年之前可能我们的患者一般都是以老年人为主。一般就是50岁以上的啊。那现在的人呢，基本上都是以青年30到40岁之间啊，甚至是青少年为主了。
0: 那像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在临床上哈，这么多啊，这个比例也挺惊人的哈。
1: 是。
0: 那这个失眠和焦虑之间的关系是？

0: 什么样的呢？
1: 其实失眠和焦虑呢，通常是相伴而生的。
0: 嗯
1: 啊，因为有一些失眠的患者，
0: 嗯，
1: 长时间的失眠
0: 就爱焦虑，
1: 对，会导致他的焦虑。
0: 有一些焦虑的患者，
1: 有一些焦虑的患者呢，他最先出现的症状可能就是睡眠不好。
0: 嗯，
1: 所以到底是先出现的失眠，还是先出现的焦虑，这是也是我们临床当中需要诊断的一个要点和难点。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比如说有很多患者他都处于这个白天是睡不着的一个状态，然后晚上呢又处于这种白天是焦虑的一个状态，然后晚上呢又处于这种睡不着的状态，然后呢这个晚上的睡不着呢又会加重他第二天的焦虑，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不仅是睡不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更是如何改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吧。
0: 对，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能够尽可能的帮助到大家，
1: 是的，
0: 改善一下这个睡眠。那如果真的是非常严重，就是必须得到医院进行医学干预了。
1: 对对对。
0: 那好的，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年轻化啊，也提到了焦虑和失眠他们这个共生。这次呢我们的主题是压力时代的安眠术，那也想请您跟我们具体来谈一谈啊，为什么说现在的失眠是一种实质病？
1: 其实实质病这个从字面上的理解就是时代导致的这个病。那么实质病呢，它就是指这个跟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环境啊和时代背景有着密切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所以就是时代导致了这个病，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那我们说现在的失眠和以前的这个失眠可能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啊。那么过去的失眠呢，可能大部分是由于这个躯体方面的一些疾病，或者一些这个有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病变，
0: 就比如说我现在住院了。由于心脏问题，哎呀，周围环境吵吵闹闹的，哎呀，睡不着啊，或者是比如说骨折的患者，哎呦，这疼的不行了，
1: 疼引起的失眠，
0: 哎呀，这晚上疼的呀，睡不着觉，以前多数是这样的，
1: 对，
0: 而现在呢是大多是
1: 现在呢大多数是
0: 心累了，
1: 对，心累了，就由于压力的这高压的情况下，然后情绪呢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调节，导致的这种睡不着的一个情况。
0: 那像这种并不是身体原因造成的，而是我们的心累了。
1: 对对对，
0: 哎呀，你就是可以就是理解哈，你孩子学习压力大，中年人
1: 对中年人
0: 工作压力大，
1: 压力
0: 上有老下有小。
1: 对
0: 啊，对于老年人，他可能跟孩子也是在想他的一些生存问题呀，然后面临着很多就是比较操心的地方，
1: 对，还面临着自己
0: 身体
1: 的
0: 退化
1: 下降，
0: 哎，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说这是全年龄段的，
1: 对，
0: 这种对睡眠的一个影响。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想说一说啊，这个睡眠如果不足的话，对于我们伤害到底有多大？很多人觉得这睡不着就睡不着吧，熬一熬就过去了，这失眠真的是没睡好那么简单吗？金老师，
1: 当然绝对不是的。我们说人的一生当中，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这个
0: 睡眠状态
1: 度过的。
0: 嗯，
1: 那睡眠不好的话，它对你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首先最基础的就是，比如说它会对你这个日间功能受到损害啊，睡不着觉，第二天工作没有精力，疲劳啊、倦怠呀、乏力。另外呢，它还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你的记忆力减退呀，然后你的这个反应迟钝呢，还有呢，就是对我们情绪造成的影响，
0: 对，
1: 这种焦虑呀和抑郁啊，这种这个患病率会升高。
0: 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说这个，患者就会除了这个失眠之外，对他身体继发的
1: 更严重的，可能还会影响我们这个心血管疾病。你像我们可能几宿睡不好之后，第二天可能会有些心慌的一些症状吧。所以最大影响是对我们心血管的影响，还有呢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代谢。代谢功能会出现下降所以呢也会引起我们这个导致我们这个肥胖。
0: 内分泌受到影响。
1: 对，内分泌受到影响。那么还会对我们这个工作有一些影响，所以比如说有一些司机他睡眠不好，
0: 那非常不安全了，
1: 对，不安全，
0: 很危险，
1: 对，会导致一些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它不是一个这个失眠呢，它不是一个个人感受的问题，它更是一个这个社会的公共问题了。
0: 对对对对，我们讲这个一个优质的睡眠从。

0: 我们身体上啊，对于身体的健康会有很多关联。然后呢，对于我们社会上，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职业，啊、
1: 对，
0: 就是
1: 职业的风险。
0: 其实你说现在说到司机，几乎每个人都是司机，差不多吧？因为这个不像是以前司机是专门一种职业。当然了，开大车的有一些司机师傅，他是专门的一种职业。如果睡不好觉，你比如说我们正常。啊，比如说在这个政府机关啊，或者说我们平时的企事业单位上班，你自己开车去，
1: 对对对，
0: 你迷迷糊糊的，
1: 嗯，
0: 你说这对安全，这不是造成非常大的隐患？
1: 是的，
0: 嗯，所以说这个睡眠哈，对于我们来说，千万千万记住，它不是一件小事哈。
1: 是的，
0: 嗯，那听刚才季老师这么一说哈，这个失眠的危害实在是不容小觑。那从中医的角度是怎么认识失眠和焦虑的呢？
1: 首先对于失眠而言，那么中医上认为呢，它主要是阴阳的一个失衡，阳不入阴而导致的。那么我们说中医讲白天呢是主阳的，然后主动，大家都在活动。那么夜晚呢是它是主阴的啊，它是需要安静的啊，所以夜晚的时候大家是需要这个进入睡眠的一个状态。那当你的机体受到一些这个影响，比如说脏腑功能失和，气血运行不畅，就会出现这种阴阳的失衡。那么阴阳失衡之后呢，阴阳不相交，阳不入阴，就会导致这种失眠啊。那对于像是一些焦虑来说的话，那么焦虑在我们中医当中呢，它认为是情绪调节的一个异常啊，属于情志病。那么我们中医当中是肝是主肝是调畅情志的啊，它是主疏泄的啊。那我们说肝在五行当中它是主木，你看木的话它是不是生发呀，树木是向上生长的，
0: 对，
1: 树枝呢向各个方向伸展，
0: 外散
1: 的，对。那当现代人比如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之后呢，思虑过度就会引起那种肝气郁结对，郁结之后呢，郁久呢它会化火就中医当中讲究，那肝属木，木会生火，那么心是主火的，它会扰乱我们的这个
0: 心
1: 神，
0: 心神
1: 对，就是肝郁化火，然后扰乱心神，就会出现那种这个焦躁啊、烦躁啊、失眠呐、这样的一些情况。
0: 有的人甚至在失眠的过程当中还有心慌。
1: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刚才季医生也说到，就是他的继发性的一些问题，你像心脑血管疾病，
1: 对，
0: 也正是如果休息不好，你想想哈，其实我们说这个各个脏器它得需要休息，那心脏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
1: 对对对，
0: 你说它如果休息不好了，
1: 它会影响我们各个脏，
0: 整个脏器，
1: 对，
0: 你说单一的哈，其他脏器有影响也影响，但是我觉得影响最大的这个心脏还是挺可怕的，
1: 是，
0: 因为这就是发动机，如果发动机停了，整个。你别的再好用的话，它也就完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睡眠，你看有多重要。刚才说它影响肝，肝又波及到心，这一个心就太害怕了。
1: 肝郁就化火，你看火苗也是这个扰动的嘛。所以扰动的话，就会扰动你这个心神。
0: 哎，我觉得好可怕。所以说中医看失眠哈，不是只看睡不着这个表面的现象。
1: 是的。
0: 而是看它背后有很多失衡在里边。
1: 对，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特色。我们中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讲究的是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可能所有人都是失眠，但是每个人他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不一样的。你像有的人他可能是虚症，就是表现出来这种倦怠呀、乏力呀、懒言呐、这种虚弱的一个表现，也就是我们中医当中说的这个心脾两虚型那还有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实症就比如说这个脾气比较大脾气急躁然后舌苔也比较厚腻，然后大便干结所以面对这种不同的这个患者，不同的症状，我们要选择这个适合的方法，就是辨证施治。所以呢，根据患者的这个症状，我们进行辨证。那么辨证之后呢，我们选择适合的中医的外治法能够够有效的去来治疗，而不是说一刀切的这种形式
0: 那季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中医外治法，它和吃药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中医外治法它就是一种物理治疗，吃药呢可能是一种化学的，所以一般呢它是通过一些比如说这个器具啊，或者一些这个
0: 手法
1: 呀来刺激你体表的一些穴位和经络，然后来激发你自身的一个能量 它不是借助外来的一些药物啊，这个化学的一些物质来治疗疾病的。
0: 那和吃药相比，这个外治法它有什么优势吗？

0: 其实最大的
1: 优势挺多哈。
0: 最大的优势吧，就是它绿色、安全，然后没有什么副作用。
1: 这也是我们中医特有的疗法。
0: 对，中医特有的疗法。那你像就是对于失眠来讲，我们常用的可能就是吃那个安眠药、西药。
1: 对对对。
0: 其实西药它确实见效是非常快的，但是呢，它通常会引起一些这个副作用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药物呢还会引起一些戒断反应啊，还有这个耐药性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对，长时间的话。
0: 对，是的。
1: 你个人体质如果没有改变，你一旦停药的话，它可能还会重新的出现之前的症状。
0: 是。
1: 那。它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外治疗法效果怎么样？它会不会比吃药慢呢？因为刚才说确实你吃那个西药它比较见效快，比如说今天晚上失眠，我吃上马上就能入睡。
0: 对对对，这个对于说短期疗效来讲的话，确实吃药是比较快的，但是中医外治法
1: 也不慢，
0: 也不慢，而且呢，它这个对于这个长效。这个、
1: 长期看
0: 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因为它调整它治疗的是本啊，它调整的是整个人的一个状态啊，不是说单单睡不着这样的一个这个现象，
1: 表面的现象，
0: 对，表面的现象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外治法呢，它的优势就是它的副作用小，然后它的效果更持久。
1: 因为对于咱们中医来治疗这个失眠或者干预失眠的话，我们说不是说让你今天困。不是今天失眠然后马上就入睡而是说得知道你怎么来的第一呢你什么体质啊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失眠呀失眠大概有多长时间了然后就是整体再看看有没有一些原发性的疾病啊
0: 对呀、还有其他的一些伴随的症状呀所以很多患者在治疗一段时间之后调整一段时间之后他不仅是睡眠改善了他的整个人的状态都已经都受到一些调整啊，包括他的一些伴随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腹胀啊、便秘啊这些都能等等都得到了一些改善。
1: 对，你看有的人说这个晚上一躺着肚就胀，胀的难受。
0: 对。
1: 它也会影响睡眠。
0: 对，
1: 那你要是把
0: 胃不和则卧不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是的。
1: 你看，你要是把这个胃肠调理明白了，它舒舒服服的，那你就把这个症状缓解了，它那失眠自然而然就缓解了。
0: 是的。对。
1: 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哎呀，思虑过多。
0: 对。
1: 那我们就是在比如说中药啊，还有这个外治的推拿呀，我们配合上，让你这个神志。更加愉悦。
0: 是的。
1: 可能慢慢的这个失眠呢就会好了。我们说在吃药调理体质的同时再加上外治这个推拿的一些手法效果也非常好。
0: 是的。内外同治。
1: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优势它属于内外同治。
0: 对。
1: 全身而不是单纯的看一个表面的现象一个失眠。
0: 对。
1: 就重要的是咱们就重复哈就是说它是怎么来的。然后咱们整体来调整哈。
0: 是的。
1: 那季老师您本人是推拿科的医生能不能给我们重点的讲一讲就是推拿它是怎么治疗失眠的呢
0: 好的。因为我们说这个就是中医的外治法呢它的基本的一个原理就是这个经络输血这样的一个理论。那么我们这个推拿科它这个推拿的一个特色的技术呢就是我们长白山通经调脏手法。它主要包括两大类手法一个呢就是通经络和调脏腑。那通经络呢其实简单来理解就是通我们身上的这个路径。我们说经络是遍布于全身就像这个管道一样。就像你的汽车车它有车体然后有发动机有管道。那当你发动机好然后管道舒畅的时候你才能带动这个车去运行。那我们这个中医呢它起的不是中医外治法就是推拿它最重要的这个通经络的作用呢就是通你的管路管道。管道通畅了你的气血也就是运行也
1: 顺畅了。
0: 阴阳呢也会这个相交然后那个阴阳平衡阳也能够很好的入阴所以就能起到一个睡眠的作用。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调脏腑的一套这个手法调脏腑呢它的这个作用的位置呢是在我们的腹部因为很多患者可能认为治疗失眠大部分可能是选择头部的一些穴位。
1: 对呀、
0: 但其实我们特色的手法是以腹来治脑因为腹部呢又是我们人类的第二大脑被称为。
1: 对对。
0: 那我们通过调节腹部的这个脾胃的经络呀来治疗这个调整它的脏腑的功能调整它的最为核心的这个脾胃的这个枢轴我们说中医这样讲脾主升胃主降。

0: 脏。那么脾胃升降功能正常以后，那其他的脏腑它也会出现调和的一个状态，从而呢能使你整个的这个机体啊，就是阴阳平衡，然后能够正常的这个入睡。
1: 那除了这个推拿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哈，就是在家还能有哪些外治这些方法来改善睡眠？就比如说，哎呀，我今天晚上好像是躺那儿啊，像烙饼似的，翻过来覆过去啊，这个时候就睡不着了。有什么好办法能够暂时缓解一下，然后让我入睡呢？
0: 其实还有很多，
1: 而且我觉得这种一过性的可能会有一些小方法能有效果哈，
0: 是的，
1: 它不是长时间的。
0: 是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做这个耳穴压豆，就是买这个王不留精子，然后在耳朵上，
1: 上
0: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
1: 穴
0: 位嘛，耳穴嘛，粘在这个相应的脏腑上，就脾经啊、脾脏、肝脏。心脏等等这样的一些位置，然后呢你时不时的去按压它，让它产生这种酸胀的感觉，也会调整我们这个身体啊。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做这个艾灸比如说这种心脾两虚型的这种失眠，就可以选择我们这个艾柱，买一个艾柱之后灸灸我们的这个足三里啊、三阴交啊、涌泉呢、还有安眠穴呀，这样的一些穴位。
1: 季老师呢，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心脾两虚型，这个心脾两虚的话，它是有什么症状呢？除了这个失眠，
0: 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倦怠乏力，就是没有劲儿还有就是可能会出现这种这个心慌。
1: 我发现一般心脏不太好的人就爱没劲儿。
0: 对。因为它动力不足吧。所以叫心脾两虚。
1: 是这么回事，因为它动力不足了。
0: 对。
1: 就是在我的认知里，就周围有很多，如果心脏病有心脏病的话呢，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疾病比如冠心病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它就容易没劲儿
0: 是
1: 不是一动就动它就不用说干活，那干活更是稍微干一点刷个碗可能都累挺。
0: 对
1: 然后走一会儿道就累了。
0: 是
1: 就是动力不足的原因。
0: 对就是气血虚弱然后气血虚弱呢它不能濡养你这个心脏。
1: 就如果这类型的失眠可以用艾灸试试。
0: 对。但如果像是有一些那种这个火比较大的那种失眠就比较亢奋的那种人的话那就不适合做艾灸了。可以做做我们的这个刮痧。
1: 谢谢。泄泄火，
0: 对，刮我们的背部的膀胱经泄泄我们泄热
1: 泄热，
0: 对，
1: 泄火，
0: 对，
1: 你像这种火比较大的是不是年轻人多一点呢？
0: 对，年轻人比较多一些，
1: 尤其是男性，
0: 对，
1: 火力旺
0: 是。对，还有一类症情比较常见，就是瘀症的，这类就
1: 是
0: 女性比较多
1: 那瘀症它表现为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就是他比较就是
1: 我就爱生气，
0: 爱生气，
1: 肝郁气滞，
0: 对对对对，比较爱生气呀，然后情绪不是很稳定这种就女性比较多见。
1: 然后这个那这种郁性，
0: 然后面色也比较晦暗。
1: 那像这种用点什么方法呢？
0: 这种的话我们就可以比如说点穴局部的点穴就可以。
1: 好那我们说这么多的理论那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肯定是想知道到底怎么按季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现场的演示一下
0: 我可以给大家就是介绍几个常用的穴位
1: 好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印堂穴就是在
1: 印堂穴是这儿
0: 在我们这个两眉之间中间的这个位置
1: 我以为在脑门这呢其实不是
0: 对是两眉之间
1: 因为以前就是看一些武侠小说是印堂发黑我以为是这个本儿这个位置它是其实在两眉中间的这个位置
0: 对两眉中间的这个印堂穴
1: 然
0: 后到我们这个神庭就是前发际正中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可以从印堂向上推推到这个神庭穴每天推50遍左右
1: 来季老师面向这个前方是印堂穴两眉中间的这个位置完了
0: 两眉中间的
1: 往上推推到发际线内侧吗这是
0: 发际线
1: 就正好发际线
0: 对贴近我们的发际线正好贴近发际线的这个位置
1: 然后
0: 推
1: 50次
0: 对往上推50次然后呢还有一个穴位呢是在这个安眠穴它是一个经外奇穴就是起到一个安眠的作用
1: 这个
0: 在哪里就是在我们这个耳后耳后方耳后有这个耳垂吧耳垂后方是不是有个窝
1: 对
0: 然后这个窝和我们风池穴
1: 啊，中间吗？
0: 风池穴是在枕后，
1: 哦，
0: 枕后的这个位置。
1: 哦哦哦哦，
0: 枕后
1: 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
1: 嗯嗯嗯，
0: 它俩之间的连线的中点
1: 啊，这是安眠穴，
0: 对，这是安眠穴
1: 啊，
0: 啊，然后每天也可以按揉一下，
1: 哎，
0: 嗯，
1: 大家
0: 每天按个2到3分钟，
1: 哎，这也比较好找，耳后有个窝，哎，耳垂后边有你自己按一按啊。现在如果正在看我们的节目或者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
0: 嗯、
1: 也很好找，就是耳垂。

0: 有那种学位图，
1: 搜一下
0: 啊、嗯，那学就是那个风池穴在哪儿？然后这个小凹和这个风池连
1: 线
0: 的终点，
1: 终点
0: 哦、
1: 对，嗯
0: 嗯，每天摁也是50次吗？
1: 每天可以摁2到3分钟，
0: 就没事的时候你就摁一，
1: 就睡前的时候
0: 啊，
1: 睡前的时候摁2到3分钟，
0: 就是保持一个安静的状态下，
1: 对对对，
0: 然后摁个2到3分钟，
1: 对，
0: 还有刚才的这个印堂穴，大概推个50下左右，
1: 对、嗯，然后还有一个是神门。
0: 神门在哪里？
1: 神门一听可能就是跟神智有关。
0: 对对对，
1: 神门呢是在我们的手掌啊、
0: 嗯，
1: 掌侧面的这个小指端，
0: 小指
1: 端，
0: 掌侧面，
1: 然后这不有一个横纹嘛？
0: 啊，横纹，
1: 这个横纹，
0: 嗯，这儿
1: 横纹这个横纹的这个位置，小指侧这个位置、
0: 嗯，
1: 它有一个筋，你摸可能挺硬的吧？
0: 啊、哦，对对对，
1: 对筋这个筋的内侧。
0: 哦、
1: 嗯，就是神门穴
0: 哦哦哦，
1: 就每天也可以掐掐揉，
0: 嗯嗯嗯
1: 嗯
0: 嗯，
1: 掐揉2到3分钟也是，
0: 嗯嗯。你像我们这几个穴位，它是全年龄段的哈，无论是因为有的时候孩子，尤其是现在初中啊、高中啊，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容易失眠，那家长呢也可以给孩子按一按啊，非常的简单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说那个失眠穴，它就是比如说坐那儿休息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帮助他。来摁一摁，
1: 对，
0: 因为自己摁呢，他可能我觉得有外人帮你摁一摁会舒服一些哈，
1: 是因为你会全身的放松，
0: 放松，
1: 对，
0: 你要是自己摁，你可能比如说胳膊，你这肌肉还是属于一个紧张的、紧绷的状态，
1: 是，
0: 因为你得去摁它呀，你看这个印堂，到神庭。大概50次左右、
1: 嗯，
0: 然后这个安眠穴是在
1: 2到3分钟，
0: 2到3分钟，然后这个小窝和风池连线两侧的终点，
1: 对，
0: 还有呢，我们说这个神门穴，把手掌伸出来，小指端的这一侧，再加上这个横线，哎，它俩连线就在大概在这个位置哈，在我们视频端看的是比较清晰的，然后摸摸这有一根筋。
1: 对、
0: 哦，比较硬，
1: 在筋的这个内侧，
0: 内侧，
1: 对，
0: 神门穴，
1: 对，
0: 这个穴我觉得没事自己就可以按一按，
1: 这个很方便，
0: 哦，很方便，
1: 嗯、
0: 会属于安定您的神志，
1: 对，还有一个穴位也非常方便，就是我们的内关穴，
0: 内关穴 啊，这个
1: 内关穴
0: 自己来操作也比较方便哈，
1: 这个也是在这个腕横纹，
0: 腕
1: 横纹上2寸的位置，
0: 2寸
1: 啊，上2寸，你往下按的时候，可能会感受到两个筋。
0: 嗯，
1: 有两个筋吧，
0: 对，两个筋中间，
1: 对，两个
0: 小凹槽，
1: 两个筋的中间就是我们这个内关穴。
0: 嗯
1: 内关穴它还能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心慌的症状改善是非常明显的。它是因为它是我们心包经的一个穴位
0: 哦、
1: 心包经上的一个穴位，就内关穴
0: 哦，
1: 每天也可以揉这个2到3分钟。
0: 嗯，好，那我们说是这个内关穴哈，刚才说这个腕横纹下2寸，在中医上的寸呢，它是同身寸哈，在这里边给大家解释一下，
1: 三个手指
0: 啊
1: 的宽度，
0: 三个手指，
1: 对，
0: 就是你比如说小朋友啊，家里边这个小朋友不一定失眠哈，一般就是小孩子他不会失眠，但小孩子手小，我们就是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1: 其实夜啼也是一种失眠，小孩
0: 啊，就是夜啼他爱哭，
1: 对，晚上爱哭闹
0: 啊，就是那个。也给他安定神志，
1: 对、
0: 然后这个2寸呢，你就不能把你大人的手指啪三个手指往那一放哈，
1: 对，
0: 就这样那是不行的，你看小孩小手都这么大哈，他那个三个手指可能就这么大，哎，你把你量一量大概大腰拇的这个他那个三个小手指、
1: 用他自己的手指去量，
0: 对
1: 对，
0: 就是那个位置、哎，就是他的2寸的那个位置啊，这是神门内关在我们手上，
1: 对
0: 啊、还有吗？
1: 这几个穴位就比较好找，比较简单一些。
0: 比较简单一些。
1: 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摩腹，
0: 哦，
1: 摩腹部嘛。刚才我们讲就胃部和这卧不安嘛。
0: 嗯，咱们说到了、
1: 这个
0: 腹部是第二大脑。
1: 对对对。
0: 嗯，
1: 可以这个顺时针摩腹，每天摩100。
0: 有的时候，咱们又提到小孩儿啊，小孩儿你肚子不得劲儿，因为小孩儿一般就是脾胃不和的比较多。
1: 对对对，而且小儿推拿的话非常好，因为小孩的他经络非常的敏感。
0: 而且这个还真是就是纯绿色的，
1: 对，
0: 对于孩子来说敏感。绿色孩子接受度很高，我去过咱们医院的那个儿科哈，就是推拿科，哎呀，红的粉的绿的，然后各种玩具一箱子一箱子的，我看那个医生就是递给一个孩子一个玩具就开始给，因为他都是在孩子非常能耐受让他保持舒服的情况下，你像刚才这个季医生也说了、本身他就很敏感，你稍稍给一点力，只要他能耐受住，哎，效果就非常好。
1: 是的，
0: 有的孩子他的晚上睡不着觉啊，哭啊，就肚不得劲儿。
1: 是的，
0: 那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也是啊。其实我昨天晚上就涉及到这个情况，我睡前吃了点瓜，不是、
1: 吃瓜了，
0: 吃了点瓜， 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1: 哦、
0: 对，

0: 就是那时候特别渴，就想吃点，我也没注意。其实我的胃肠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然后躺那儿，我已经非常非常困了，
1: 嗯、
0: 困的都不行了。
1: 但是
0: 这个肚子就是发胀，
1: 是
0: 哎呀，就是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儿，就十分十分困，然后睡不着，就是肚子不舒服。后来我上了趟厕所不说，我还吐了。完了之后回来就睡着了，就好了，就把那点东西都整出去了，
1: 排出去。
0: 嗯，
1: 这属于寒邪直中啊，
0: 就是突然就感觉瞬间，因为你看我是睡觉的时候大概十点半左右，我吃的时候九点半多一点、
1: 嗯、
0: 其实吃完这一个小时还没什么反应，就不知道为啥躺在那儿，可能这个东西已经
1: 消化了嘛，
0: 啊，消化的过程，
1: 对，消化的一个过程，消化需要一定过程嘛。
0: 嗯，就是属于急性的可能，然后排完了吐完了就好了，就是该睡。
1: 那你身体还是很好的、
0: 哦、就真的困得都不行不行的了，然后就是睡不着了，
1: 是
0: 自己很痛苦。就那会儿，
1: 对，
0: 我明明知道就是不对劲儿，完我也按了一按，
1: 嗯，
0: 就是顺时针啊，就是沿着这个脐周啊、
1: 嗯、
0: 揉一揉，
1: 嗯，
0: 我估计可能也是后接续下来，我为什么上厕所那么顺利？然后
1: 促进胃肠的蠕动，
0: 对、嗯，你就快点蠕动吧，然后赶紧上，上完之后还不舒服呢，然后后来又吐了，完、
1: 嗯、
0: 好了。
1: 嗯，
0: 睡着了。今天就是活力四射了哈，因为睡得比较好，我也觉着我身体还是挺好的。
1: 是，
0: 嗯嗯嗯，不然有的
1: 反应比较快。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像有的人如果要真是折腾半宿什么的，
1: 对，
0: 那第二天这
1: 可能还不行，对、
0: 嗯，还是不舒服。
1: 对，
0: 嗯，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有一些简单的穴位，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1: 是的，嗯。嗯，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健康的人群每天晚上啊揉揉腹，
1: 对，
0: 也有好处。
1: 啊、对，
0: 嗯，
1: 啊、摩腹，顺时针摩腹，每天就重要的是坚持，
0: 哎，
1: 啊、要
0: 坚
1: 持下去。对，
0: 啊、嗯，其实尤其对于我们女性朋友，你要是坚持揉腹的话，有的人还说哈，就是便秘呀、啊、什么的，真的是因为它属于被动促进你的肠道蠕动。
1: 是的，
0: 哦、
1: 嗯嗯，
0: 还会让你的腹部减小一点，
1: 对的，
0: 你第二天你还会感受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啊、排便很顺畅。
1: 是的，
0: 嗯，这也是我就是一个经验，
1: 亲身体会，
0: 亲身体会，然后今天也经过我们医生证实，所以说在这里跟大家也就是，咱们一起可以来试一试哈，真的是不错。
1: 嗯、
0: 那这些穴位每天按多久呢？
1: 整套下来的话，大概就是半个小时，
0: 啊、
1: 二十多分钟左右。
0: 嗯，然后分别进行可以吗？比如说我没有那么长大块的时间，
1: 可以啊，可以啊，选择几个穴位就可以。
0: 有的人会说，哎呀，那我自己的效果也不是很明显，但是我自己做起来很累，那你就可以去上医院，
1: 对，
0: 找医生来帮忙，并且他的这个按揉的程度啊，穴位的准确
1: 度
0: 啊，力度啊，
1: 嗯、
0: 还有辅助的一些其他的中医的一些外治疗法呀，你又会觉着非常明显的。
1: 对，
0: 嗯，那么季老师，就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观众朋友啊，可能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这个推拿治疗失眠，它到底要多久才能看到效果？
1: 这个呢，一般是因人而异的，得看他的这个具体的一个病情啊、那么大部分人呢，一般就是经过3到5次以后呢，他就会见效了。那大概是10到15次，它是一个疗程。那对于一些像是一些慢性失眠的，他可能因为病程比较长了嘛，可能他的治疗周期稍微会长一点，可能大概得需要4周到8周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嗯
1: 嗯，
0: 得需要
1: 但是也不用说是每天都去到医院去接受这个治疗，你可以一周保证个2到3次左右，
0: 嗯，
1: 这样的一个频率。那如果说你病情很严重的话，就可以这个每天都进行一个治疗。
0: 这个连续的话效果还是更为，
1: 对，连续的话效果会更好，然后这个会更快一些，好的更快一些。
0: 那也就是说推拿它不是按一次就灵，而是需要一个调理的过程。
1: 对，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我们说慢，尤其对于慢性失眠来讲，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那中医讲就是缓则治其本嘛，所以调理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过程的啊、但是很多患者在接受我们推拿治疗一次之后呢，他当天晚上的这个睡眠就有明显的一个改善了。一般呢，他这个当天他的睡眠质量会有明显的一个提高，而且他这个夜晚可能清醒的次数呢也减少了啊、这也就是给患者有很大的一个信心，然后他能坚持下去。
0: 那可能有的人哈，他比较敏感，
1: 经络比较敏感，
0: 对，然后呢，
1: 而且他就是他主要的问题可能就是他的这个路径不通了啊、他的这个身体的，比如说身体本身比较好，然后呢这个发动机呢也比较

0: 个比较不错
1: 嗯，
0: 只是它这个通路通路
1: 嗯嗯嗯。
0: 淤堵了，那我们通过外置阀一干预之后，它会立竿见影。
1: 那么我们说，就是有的人要问了，季医生啊，我怕疼啊，你们这个推拿是不是会让我非常疼啊？还有的人他不喜欢让别人碰，你一碰我好像就是，哎
0: 比
1: 呀，
0: 较
1: 受
0: 敏
1: 不
0: 感。
1: 了了啊。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呀？他疼不疼
0: 其实这个要说疼的话，其实多少会有点疼，
1: 啊？
0: 因为我们推
1: 你
0: 拿
1: 不
0: 肯定
1: 疼了，
0: 不
1: 你
0: 能治
1: 自
0: 病
1: 己
0: 啊。
1: 月后就摸一摸，它没有 这个
0: 对。
1: 效果。
0: 对，因为这个我们在推拿治疗过程当中，肯定会找你的一些痛点，
1: 嗯，
0: 那些痛点呢，也是你疾病发生的一些要点，所以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疼痛，但这个疼痛呢是能忍受的啊。一般呢，这个主要就是这个穴位的这种酸胀感、酸闷胀痛的一些感觉，还有另外呢，就是但是大部分的手法呢都是以这个轻柔和缓的手法为主的，不是说整个推拿下来都是让你痛得痛不欲生。就是个别的一些穴位可能会比较痛一点，另外呢，其实痛不痛还跟你这个患者的病情有关啊。如果说你病情比较严重啊，你经络淤堵的比较严重啊，那治起来肯定会有一点疼的啊。
1: 对对，
0: 对，
1: 人说通则不痛，
0: 不通则痛嘛，
1: 不通则痛
0: 对，
1: 你
0: 通则不痛，
1: 慢慢你按一按，你会觉着，哎
0: 对，
1: 呀，
0: 越按越舒
1: 哎，
0: 服
1: 我
0: 了，
1: 咋不疼了呢？
0: 那说明你病已经好了，
1: 对，就 是
0: 是
1: 已
0: 的。
1: 经通路打开了，
0: 对，对，
1: 因为当你受淤阻的时候，你就会觉着很痛苦，
0: 对，推拿
1: 就
0: 一般
1: 稍微
0: 是，
1: 用点力就疼得受不了了，
0: 是的，是的，推拿一般是越按越舒服
1: 这个是
0: 的，
1: 哈，
0: 对，
1: 就会。有的
0: 这个
1: 时
0: 就
1: 候呢，你
0: 是
1: 会
0: 前
1: 迷恋
0: 三
1: 上
0: 次，
1: 他，
0: 对，前3到5次可能很痛，但是这个这个往后做的时候越做越舒服，而且疼痛人也会上瘾的，其实人对疼痛也会上瘾，
1: 是这样 哈，
0: 是的。
1: 那我们说有些听众朋友哈，就问了，咱们这个这么好，那它有没有什么禁忌呀？适合，到底适不适合我呀？
0: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适合，因为它是一种外治法嘛，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副作用。那如果说你有一些严重的一些基础疾病啊，心脑血管疾病这种太严重的话，肯定是不适合了。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些出血性疾病，因为我们毕竟是这个外治法嘛，出血这个接触你这个皮肤啊，如果有严重的出血倾向的疾病呢，是不适合的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皮肤局部有破损的啊，这样的话也是不适合的啊。再有就是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孕妇啊这样的就不建议去推拿了啊。
1: 也有时候推拿有一些穴位，它可能会影
0: 活
1: 响
0: 血，
1: 活血。
0: 对，活血，
1: 对对
0: 对，
1: 对，因为你看，我们说这个推拿的过程就是让你活血，
0: 对，
1: 然
0: 活
1: 后
0: 血化瘀
1: 促
0: 嘛，
1: 进这个整个身体的循环
0: 对，气血的运行，
1: 对，气血运行。那对于我们的孕妈妈来说，就不太适合了。第一呢，它是一个疼痛的刺激，有的时候会能不能让子宫收缩呀？然后这个活血的过程也是就不太适合。
0: 对，还有一个是比较关键，因为我们的这个推拿呢，它这个大部分是在以腹部为核心嘛，所以在腹部做的手法是比较多的，有一些比如说有腹主动脉瘤的一些患者也是不适合的，对，这个也要进行一个筛查，
1: 你看这个还真是得筛查一下。
0: 是的，
1: 那我们刚才呢也提到了哈，就是现在失眠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0: 是。
1: 那这个年轻人失眠，他和老年人失眠在治疗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0: 其实主要是他俩的这个病因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么年轻人的失眠呢，大部分他是由于这个生活的压力啊，然后他这个还有他的作息啊，作息不规律啊
1: 现在年轻人
0: 导
1: 作
0: 致的。
1: 息很多很多，尤其是这个手机在手哈，
0: 对，
1: 他不一定是说被动失眠啊，比如说因为他的身体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的
0: 是。
1: 啊，然后呢就是玩儿啊，你说是他主动失眠吧，我觉着一半儿一半儿吧，因为他一玩玩到半夜2、3点，你
0: 是
1: 过
0: 的，
1: 了那个该睡觉的时间，他睡不着了，完继续拿着手机在那看。
0: 对，
1: 就属
0: 这
1: 于
0: 就
1: 被
0: 属
1: 动
0: 于
1: 失眠，
0: 睡眠剥夺，属于，
1: 对对对，那这个对身体造成的危害，其实跟失眠是一样的哈，
0: 是的，
1: 都是没睡着觉，都是没得到休息，
0: 对，
1: 往往呢，你像这种更可怕，因为它可能不是1天2天，而是说天天都是这样的一个生活规律。
0: 是的，因为睡眠它也是一种节律性的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嘛，
1: 对，
0: 所以一定要规律的生活。
1: 对，有的年轻人会说，哎呀，反正我上午补觉吧，因为他们工作有

0: 有的时候确实是比较随意哈，可能是下午工作呀，这个时间呀。
1: 是的。
0: 但是啊，在我们传统的医学啊，无论说是养生来说也好啊，还是说我们祖国医学给我们流传下来的老话啊，叫什么呢？日落而息，日出而作。
1: 是的。
0: 啊，我们天人合一，应该符合这种自然规律。
1: 是的。
0: 而不是说我补觉，哎，我就能补回来的。你这白天补的觉和你晚上睡的觉，它是不一样的。
1: 对的。白天是主阳嘛，
0: 啊，
1: 是主动的，夜晚是主阴嘛。啊，咱们刚才讲，阴阳要，
0: 你该动的时候你静，你该静的时候你在那动。
1: 对，就是中医的整体观念，它不仅是你人的一个整体，还和自然也要
0: 天人
1: 一个
0: 天人合一，
1: 对，天人合一。
0: 那你说你这不就是违背了这个
1: 自然现象，
0: 自然现象和规律了。
1: 是的。
0: 那对身体来说那也会受到影响的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晚上如果睡不好觉，哎，困得不行了，这咱们回到说这个主动失眠，因为身体原因啊造成那种失眠啊，不是说我晚上怎么样拿手机啊什么的，就是一到早上，哎呀，就是凌晨了，三四点了，困得不行不行的了，可能对于失眠的患者来说，睡了，你早就是一到上午啊，9、10点钟、10点多起来的时候，还是浑身不得劲儿，就是一个道理。
1: 是的，
0: 休息不好。
1: 对，
0: 所以说该睡觉的时候就是睡觉，该吃饭的时候吃饭，
1: 对，
0: 该起来活动的时候就得活动。该干什么时候就干什么。
1: 对，一定要规律的生活。
0: 对，
1: 它会让你持续的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0: 那好，继续回到我们这个问题哈，就这个年轻人失眠和老年人失眠，他们治疗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那年轻人除了我们说正常的干预以外呢，他最重要的就是调整他的作息。就刚才我们讲的，调整他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有就是面临的比如说他压力过大的时候，要及时的进行心理方面的一个疏导。这也是很关键。
0: 这很关键。
1: 对。
0: 嗯，
1: 因为现在的这个比如说青年人，尤其青少年，他的这个心灵也比较脆弱。
0: 对，
1: 然后生活也比较卷。所以要及时进行心理。
0: 确实现在青少年这个失眠也比较多，
1: 然后焦虑啊也非常多。
0: 你像这种呢，就是学业上的压力呀，电子产品的使用啊，
1: 是，就业的压力，考研考公，
0: 综合来说吧，所以说从心理上的干预，那像咱们这个推拿科在治疗失眠的过程当中，不但采用外治，这内治可能还得采取点心理疗法，
1: 因为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0: 聊天嘛，
1: 患者聊天嘛，
0: 那我们还得兼任
1: 背部、
0: 这个、
1: 背部的一个肌肉的一个放松
0: 啊，
1: 因为你想人在紧张的时候，你的全身的肌肉都是处于一个绷紧的状态。那我们把这个肌肉放松以后呢，那他的这个身心呢也会得到放松。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治神调形，就调形以治神。
0: 对，是这样的哈。那除了推拿和外治啊，像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还有观众朋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还能做哪些来改善睡眠呢？
1: 比如说你可以泡脚
0: 啊，
1: 就睡前呢可以这个泡泡脚。另外呢，比如说我们还可以进行这个腹式呼吸。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这个腹式呼吸。就是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是胸式呼吸，尤其是女性。那么长时间以后呢，会导致你这个胸腔胸闷啊。那腹式呼吸呢，就是你躺在床上的时候，然后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
0: 肚子鼓起来了，
1: 肚子要鼓起来，然后用嘴吐气，吐气的时候呢，肚子是瘪下去的，收回的，
0: 有点像做瑜伽的时候。
1: 对，瑜伽的时候，老师会让你用腹式呼吸，这样呢，能就是让你放松下来。你做腹式呼吸的时候，就你整个人是放松的一个状态。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
1: 是的。
0: 可以在今天晚上感受一下睡前，
1: 对，
0: 你就是闭上眼睛，然后做做腹式呼吸，你可能会不知不觉的，哎，就进入了一个甜甜的梦乡。
1: 对。另外呢，就是要一定要规律的作息呀。对，
0: 这个也很重要。
1: 是，
0: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哎，家人团聚了，一玩玩到半夜三更的，等到过年之后，我们说这个叫假期综合征哈，
1: 对，阶段综合征，
0: 对，这个节日综合征，一上班了就感觉像出了趟国一样，回来得调整一下睡眠，调整一下这个生物钟。你这一周不规律，你可能调整一周都费劲。这一周你调完了之后，哎，总觉着不得劲儿，睡不着，一到晚上就睡不着。所以说这个规律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
1: 是。
0: 那还有呢？还有什么可以改善一下？
1: 还有就是白天也可以做做适当的运动。
0: 适当的运动。
1: 但一定要放在白天的去做。
0: 你别睡前，我要睡。

0: 觉了。
1: 不要洗，对，睡前做的话，它会使你这个大脑兴奋。
0: 哦，兴奋起来之后，还处在刚才的那种紧张的状态，还愉悦呢。啊，然后你这好嘞，这现在因为手边的东西啊，拿起手机再看一会儿，完了。这一精神，
1: 一宿可能睡不着了。
0: 对，白天的时候，而且我们也不建议做剧烈的运动哈，就是适当的运动，每天呢都做一点。你比如说慢跑啊、散步啊、快走啊，
1: 对，瑜伽呀、
0: 瑜伽呀，
1: 都非常好的。
0: 像我们长春中央大学，我有一段时间哈，我早上还去，就是在咱们经开这边啊、就是我那时候去妇科诊疗中心这个楼，当时啊。早上七点的时候，咱们的老师啊、专家呀、有的患者在后边跟着做那个
1: 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还有就是太极拳，
1: 对对对，
0: 都在那儿做个一套两套的，大概二三十分钟的时间，哎，然后关掉音乐，他们就在前厅做。
1: 对对对，这八段锦和这个我们中医的功法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方式，
0: 对，
1: 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
0: 这因为它比较舒缓。完，全身各个关节还都能活动到，
1: 对，包括你的这个呼吸呀、都是要调节的。
0: 对，它因为它这个它和广播体操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呼吸，它是有呼啊吸呀、然后才配合上全身的运动。如果你说实在是，哎，我做这个不行，没像我刚才提到的，你把那个第几套，现在我上学的时候这个知道哈，现在也不知道第多少套了。这个手机上一打开，你做做体操。
1: 对，
0: 一天上午一边下雨一边，我觉得都可以，就
1: 是
0: 动起来，
1: 动起来，
0: 别一天
1: 气血也运行起来。
0: 对，你像我们这个上班啊这样的职场人员，中午休的时候吃完饭，午睡一会儿，午睡也不要太长时间哈，因为洋洋经常做这种健康节目，不要超过四十分钟，其实最好就20到30分钟。
1: 对，
0: 你醒了之后啊，做套广播体操，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太极拳和八段锦非常好。
1: 是的，
0: 可以学学，非常简单也，就是你这种八段锦一套下来也没有多长时间哈，活动你会觉着你中午睡个20-30分钟，然后你再做一套这个八段锦，你会觉着下午神清气爽。
1: 是的，
0: 并且呢，它也不影响你晚上睡眠。如果你中午午睡过多了，第一你会觉着下午昏昏沉沉，第二你晚上睡觉
1: 也会受影响，
0: 受影响，
1: 对，入睡困难
0: 啊。我们说子午觉，子午觉，也别睡太晚。有的时候啊，一忙活起来，哎呀，工作这个行啊，我这中午赶紧干吧，干完就完事儿了。你下午两三点钟困得不行了，然后我睡一会儿吧，你这都会影响到这个
1: 晚上。是，午睡的话最好是在
0: 11点到1点之间，
1: 对，三点之前完成。
0: 对，你看小朋友幼儿园都是哈，
1: 是
0: 睡觉他都是一般三点就。必须起来了，
1: 是的，
0: 就给他吃下午的水果呀、酸奶呀，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道理，不能说给他拖得太往后了就，
1: 对，
0: 就是属于我们规律的一个生活习惯，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季医生呢，就是当失眠已经影响到白天的工作和生活的时候，是不是就该去看医生了？
1: 对，是的，其实失眠呢，它不仅是我们说夜间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情况，它更重要的是影响你日间的一个生活状态啊。那么我说失眠呢，它的表现一般就是入睡困难，或者是夜间易醒，或者是早醒这样的一些症状。那同时呢，它可能还会影响你的日间功能损害，这才叫做失眠。因为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比如有一些人吧，他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睡眠，他可能睡个5小时左右，但是他都处于这种深睡眠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天呢，他起来之后也不影响他的这个日间的一个这个活动啊，没有这疲劳啊、嗜睡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他就不需要去进行一些干预，不需要进行一个治疗。那如果说你这个出现这种入睡困难呢，然后一醒啊、早醒啊，并且呢，它这个频次很频繁啊，一周大概发生3次以上啊，然后呢，持续大概1个月左右，然后呢，同时呢，你这个白天呢又有这种倦怠呀、乏力呀、记忆力减退呀，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会影响你的机体的功能了。这个时候呢，就要去就医了。
0: 是这样的。
1: 对，
0: 那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朋友会问哈，吃这种西医的安眠类药物，和我们这个中医外治的推拿手法，可以同时进行吗？
1: 其实可以同时进行的，可以同时进行，因为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失眠的患者，我们必须要让他先进入有这种睡眠的这个状态，所以要可以先吃一些安眠。

0: 渐减量，
1: 先可以先吃一些药，然后呢通过我们这个外治调整之后呢、
0: 嗯、
1: 再逐渐的去减轻这个药量。
0: 嗯嗯
1: 那不要说是你就是一下子就把那个药量给这个减少了，或者是直接就不服用药物了，
0: 哦、
1: 也是不行的、
0: 嗯。
1: 因为有一些严重的失眠的患者，他确实如果不吃药的话，他完全不就没有办法入睡，对，整宿整宿的睡不着、
0: 哦，
1: 这种是对你机体会造成一个伤害的。
0: 嗯，建老师就是在临床上您遇到的这个患者哈、啊
1: 嗯，
0: 最严重的失眠，他是一道，因为我好像失眠的时候几乎没有，
1: 嗯、
0: 很少很少，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1: 首先呢，就是焦虑。
0: 嗯
1: 啊，就是情绪会出现异常，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肯定是那种愁眉苦脸的一个状态
0: 啊，很痛苦、
1: 啊，很痛苦。然后呢，
0: 那他是一点儿也睡不着吗？就是最严重的，
1: 最严重的是整宿整宿都睡不着的。
0: 那整宿睡不着，那到白天呢？
1: 白天他就是困，但是
0: 也
1: 睡
0: 不着。
1: 对，他有困意，但是睡不着。
0: 整个没有一个很好的休息的这么时间段。
1: 对，所以整个人就是
0: 就迷迷糊糊的，你也就是。没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这个休息，
1: 对，就是你整个人他就是你他一进来的时候你就感觉整个人状态就是不对
0: 啊，能看出来，
1: 是的，
0: 哦，
1: 嗯，是面色呀，然后这个情绪啊，包括他说话的一个状态都是不正常的，
0: 哦，
1: 嗯，
0: 就像跟不上趟似的，因为思维的
1: 对
0: 不是很清晰，
1: 对，然后情绪也很异常，
0: 低落，
1: 嗯，对，低落，
0: 哦，
1: 嗯
0: 哦
1: 嗯，然后脾气也比较的这个急躁。
0: 哦、
1: 嗯，
0: 就说什么？哎，你快点，
1: 因为他
0: 你说
1: 不舒服，对、哦，比较烦躁，
0: 就失眠真的是很痛苦，
1: 是很痛苦的，
0: 嗯嗯。那我们说中医还有讲究哈，这种养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点，比如说什么代茶饮呐、啊，然后就是就是健康人群啊，然后能够让我们的睡眠更好，就比如说这个哪怕少做点梦啊，然后有一个整宿的好良好的睡眠呀，然后让自己那个像女性朋友啊能够漂亮一点啊，这个白天比如说冲点什么样的水啊，因为有的时候呢大家一提到中医的专家老师来了啊、哎、就是想哎我能吃点什么呢，哎就感觉像神丹妙药一样，其实谈不上神丹妙药，但是中医上有很多药食同源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能够让我们安神的啊，然后像女性朋友，比如说活血化瘀的呀，啊，然后这个，
1: 对，就比如说你可以吃点这个，这个玫瑰，喝点这个玫瑰花
0: 啊啊，
1: 玫瑰花呀，或者是这个，这个龙眼肉
0: 啊。
1: 啊这个龙眼肉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安眠的一个药食同源的、
0: 哦、
1: 对
0: 啊，但是龙眼很甜啊、嗯、
1: 对，就有点甜、
0: 啊、
1: 比如说你血糖有异常的可能要少吃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这个龙眼它对这个睡眠很有帮助，大家在煮水的时候尽量别放糖啊，有的人说啊就是我放点冰糖什么的、
1: 嗯、
0: 尽量也不要放，像刚才这个季老师提到的，你可以放点龙眼调调味儿，放点大枣调调这个
1: 对、
0: 味道，
1: 嗯嗯、
0: 都是比较好的哈。
1: 对，
0: 嗯
1: 啊、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个酸枣仁
0: 啊，酸枣仁
1: 对，酸枣仁啊，它
0: 百合是不是也是？
1: 百合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对对对，
0: 你想把这些东西往那个小茶壶里，现在那种养生壶我觉得非常好。
1: 是，
0: 像以前呢都是那种、嗯、比如说你拿下来刷比较费劲，现在都不用了，底下那个它那个托都是纯玻璃的一个小壶，然后大家您可以把这些比如说像女性朋友哈，大枣啊，这个龙眼呀，玫瑰花啊，酸枣仁
1: 啊，
0: 百合呀、
1: 哦、
0: 如果你睡眠不是很好，放点酸枣仁镇静安神，喝点这个水、
1: 嗯、
0: 很好喝，代茶饮呢，你是代饮料饮呢，它比饮料强多了
1: 是
0: 啊、然后
1: 但不要太多量
0: 啊、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那个、
1: 嗯、
0: 这个玫瑰花你弄个几片哈、
1: 嗯、
0: 十片八片的，然后这个我们说大枣三个五个的，
1: 两颗就够了，两到三个吧。大枣不要，
0: 尤其现在大枣还大，
1: 是
0: 啊两三个就够了。
1: 对，
0: 那我放的有点多，我一般煮水的时候、放一大把，我还爱吃那个，它太甜了。
1: 因为大枣这个不是吃多了，它会阻碍你的胃气
0: 啊、
1: 阻碍胃气的
0: 啊，是这样的，
1: 消化可能会不好。
0: 哦、能让胃胀吗？
1: 对，胃胀
0: 啊、我还特别愿意吃煮的大枣，那我以后我得注意了每次我放了一大把然后煮完之后，哎，我就在那吃枣觉得特别享受，我觉得那个煮的枣
1: 一定要适量
0: 啊、是这样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呢也希望我们的今天的这期节目能够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带去什么呢，良好的睡眠吧，因为以前我们说吃好就是怎么说身体倍儿棒吃嘛门香啊，但是呢今天我们这节目就要告诉您，睡好会让你身体更健康
1: 是的
0: 一个吃一个睡这个吃的营养吃的健康

0: 然后睡的我们说
1: 高效
0: 高效，对对对，对一个人
1: 要高，
0: 对于一个人的健康来说那是至关重要，比你吃再多的补品，其实真的我觉得这个睡眠比吃补品都重要，是不是杰老师？
1: 当然呢，
0: 嗯，
1: 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
0: 对，你像最开始我节目上所提及的这个美容觉，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哎呀，你吃各种什么补品呢，让自己什么容颜什么什么焕发，你不如多睡点觉。
1: 是的，
0: 这个其实多不一定是多啊，就是高质，像刚才季老师说
1: 一定要高质
0: 啊、高质量的
1: 深睡眠的
0: 深睡眠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哦、
1: 嗯，就为什么安眠药它有副作用？其实它改善的都是浅
0: 睡太多了。
1: 浅睡
0: 啊啊，浅
1: 对
0: 啊，
1: 你可能睡着了，但是都是处于这种浅睡的一个状态，
0: 啊、
1: 没有进入到深睡，
0: 是这样的。
1: 对，
0: 嗯，
1: 因为睡眠它也是有周期性的，
0: 嗯、
1: 就是你在睡觉的过程，它也是分周期的。
0: 嗯，
1: 有这个，这个快速眼动睡眠期和非快速眼动睡眠期。
0: 嗯、
1: 那么快速眼动睡眠期呢，它就是一个浅睡眠时期啊、进入到非快速眼动睡眠期，它才是进入深睡眠期。对、
0: 哦，
1: 嗯，
0: 它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好的，那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还有我们视频端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看。再一次感谢季媛媛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带来这一睡眠的科普节目，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我是主持人杨洋，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立敏，终审施晓。再一次感谢大家，下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我们不见不散。季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嗯。

0: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
5: 寿无厌，
6: 寿无疆，
7: 天无下日，
8: 身强体健，
9: 百岁当千里。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1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 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老师。那我们现在拿着医保本或者是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购买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但是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呀，随时可能会被医保中心叫停的。因此还没参加上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务必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只要报上名，我们都能享受到 65% 到 80% 的医保报销。那之前您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呢，同样咱们赶紧办理这个退费的手续。那退回来的呀可真是真金白银啊！你像之前您原价买三副药的朋友，咱们算下来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呢，这可不是小钱儿。那医保报销一天呢就20个名额，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咱们的报名的场外热线400-690-1677。在景岳全书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万病不离虚，先虚而后病。啊，可以这么讲吧，就任何疾病啊都是虚造成的。因为我们阴阳气血亏虚了啊，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发生一些啊器质性的病变。你包括这个五脏六腑各个器官逐渐的衰退，那最后呢我们的身体就处于一种啊叫阴阳离绝，或者叫油尽灯枯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只有我们人体气血阴阳充足了，我们气血充盈了，我们阴阳平衡了，那我们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才能正常的维持，正常的去运行，我们人体呢才能抵御外邪的侵袭啊，才能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的状态。那说了半天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补虚一定要趁早，气血阴阳一个都不能少。那具体哪些人群必须要把这个气血阴阳给它补足了呢？接下来呀，孙老师今天要重点的给大家敲黑板了啊！如果接下来我说的这几种情况你也有的话，要赶紧要四虚同补，咱们才能逆天改命啊！啊，那哪些情况需要四虚同补呢？首先呢，就是你一天吃3种以上西药片的啊，不管你是什么三高症，还是心脑血管病，不管你是吃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还是什么抗凝的、溶栓的、通血管的啊，只要是3种以上的，你必须得补四虚。你得知道，你吃的那些西药片呢，98%呀都是寒凉性质的，虽然说它能够给你控制指标，但是它一定会消耗你的阴阳气血啊。那谁一天至少吃3种药啊？我希望大家啊把这个四虚呢把它好好补一补啊，多了不用，你就用3副药就行。3副药你把四虚补足之后啊，我保证能让你停掉那些西药片啊。你看我老孙说话一定是说到做到的。第二类人群是啥呢？得病年头长的，你像有的人呢啊，得病超过3年的患者，你必须也要补四虚啊。所以像我们讲的什么这个心脑高骨糖啊，眼胃肝肺肾，不管哪种慢性病啊，你得病时间越长，说明你虚的越重越厉害，当然也必然会发生血脉的淤堵，必然会伤害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必然会损伤你的人体的经络啊。所以讲啊，四虚不补，久病难愈，就是这个道理啊。因此像这类人群，其实最希望的呀，咱们都是希望自己身体上一些问题、一些疾病能够快点好，能够少遭点罪，是不是啊？那我就跟大家讲吧，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充人体气血阴阳，它就能够大幅缩短疾病康复的周期啊。就是以前您需要啊1年治好的，那咱们3副药就能给您治好了。以前你需要半年时间养好的，咱1副药就能给你养好了啊。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朋友啊，骨质疏松的、 骨折的病人啊，有的人害怕的一下倒下就起不来了，这样的患者呢，我们通过补四虚之后啊，啊，轻的一副药，一副药就下地走道了啊，你出去买个菜呀，逛个市场什么的没问题了。重的三副药，骨折患者呢也能愈合了啊，你生活就能自理了。甚至还有一些脑中风偏瘫的后遗症的患者啊，那你一躺可能就是无期徒刑了，哎，你吃很多药都治不好。可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就三副药就能让你腿脚有知觉，你什么抬腿呀、踢腿呀，哪怕你做个筋肌独立呢，也都没问题了啊。所以一次补四虚，比你自己治几年吃那些药都强。第三类人群是啥呀？就是一体多病的啊。你像你身上有三种以上疾病的患者呢，一体多病的，你更需要补四虚。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专门补气血阴阳的四虚，它就能让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让你的疾病至少消失两到三种啊。这点我是可以给大家做保证的。为啥呢？因为很多老慢病患者他亲身验证过了。很多人跟我讲，孙主任你说怪不怪呀，我本来呢是冲着治心脏病啊，我冲着治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去的，结果呢，你看我胃肠好了啊，我结节消失了，我大便呢不干燥了啊，睡觉踏实了，这是对您来讲可能是个意外的收获啊。其实呢，当你身体啊气血阴阳补上来的时候，那你身体的一些小症状、小毛病，它都会一点一点的跟着就消失了啊。包括我讲的吃喝拉撒睡这五样，也是改善最明显的、最快的。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哎，给您改善五脏六腑的功能啊，包括我们的心肝脾肺肾的功能，一点一点的功能就都恢复了啊。所以你的什么三高啊、心脏病啊、老胃病啊，啊，这些久治不愈的这些疾病呢，慢慢都会好起来。另外呢，还有一类人群啊，就是咱们年龄啊在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让自己寿命更长，您呢也必须要补这个四虚。而且《景岳全书》呢也有这样的记载，它是怎么说的呢？叫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啊，所以大家看啊，补阴阳气血就是给您补福气，补阴阳气血就是给您补寿命的。还有第五类人群，就是那些重病大病的。你像之前啊动过大手术的，不管你是心脏啊，是动过支架啊，还是这个做过大桥啊，包括脑出血开过颅的，或者其他的什么胃切除的、肺切除的，只要你做过手术的，一定是伤了你的气血阴阳的啊。所以这些大病重病人群做过手术的啊，必须得补四虚才行。就像之前呢，我有一个患者跟我讲了，我说孙老师啊，我在做手术的时候，那个手术刀一拉开，当时我就听见噗呲一声，他就明显感觉自己就像那个气球啊被放了气儿一样。等这个手术做完了呀，整个人身子就都虚了，而且这个虚好几年还缓不过来啊。所以我讲的，不管是谁呀，只要你经历过一场大病，只要你做了一个大手术，你必然会出现阴阳气血的大亏啊。我们老百姓叫啥呢？叫伤元气了，对吧？哎，你伤根本了。那么这样，你动了根本的、伤了元气的患者呢，咱们必须也要补四虚。凡是经过大病重病的啊，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你即便活下来，不也被扒了一层皮吗？损伤的脏腑器官，它都需要重新恢复功能啊，就像重生、就像重建一样啊。所以需要大量的这种阴阳气血啊，这样能给我们身体更多的时间去重建、去恢复各个系统、各个脏腑的功能啊。我举个例子，就像婴儿，你说这个婴儿啊，他从这个受精卵，然后呢到胚胎，再到长成人形，各个器官都长全了，是不是得需要十月怀胎呀？啊，都得需要十个月。那我们啊，这个老鹰重生，是不是还得需要150天呢？ 那么我们经历过重病大病做过手术的患者不也像重生一样吗？你想让自己的五脏六腑各个器官的功能各个系统功能都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你想想那补阴阳气血的作用必须得强啊，时间必须得长一些才行啊。另外啊，还有就是这个重病大病患者最怕啥呀？怕复发，一旦再次复发十有八九啊生命就会终结。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让你症状改善好转，三副药从根本上补足阴阳气血，出病根它就能防止重病大病的复发反复了。所以我经常讲补四虚就是补寿命。而且很多患者会发现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越往后用把后劲儿

0: 越大，你越补呢越年轻，越补越长寿。啊，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把你身体之前亏虚的那些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啊。当你阴阳气血足了，我五脏六腑就更耐用了，是不是？更经用了，更年轻了。所以很多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收获到健康的朋友都说，我这辈子呀能用上一次原研药啊，我没白活，我四虚同补，我这辈子不后悔了。事实啊的确如此。你像咱们有很多朋友治病啊治一辈子了，如果你连原研药都没用过没试过，你肯定会后悔的。我经常讲，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原研药你不用一次你就后悔一辈子。为啥呢？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咱们国家首个四虚同补的原研药，里边用到的药材是您这辈子都没用过甚至没见过的。你就算你再有钱你也不一定能买得到啊！现在咱们大家可以在市面你随便找，你根本找不到专利补虚的产品啊！你比如咱这里边的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你在全世界难找到第二株。如果没有咱们中药的这种克隆技术，大家根本就用不上的。现在好药越来越少，甚至有的都濒临灭绝了。如果不与现代科技结合呀，那将来啊很有可能连一株好药你都用不着了，那老祖宗的好东西哎它就断了。所以我们必须呢得把它延续下去，必须得造福更多的百姓。之前呢我讲过，为了研究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克隆的这个技术啊，咱们有几位科研人员历经了1200多个日日夜夜，最终把这个中药克隆技术啊给它攻克了。这样呢我们用的这个何首乌的这个含量啊浓度啊，包括它补充阴阳气血的效果，科它的那个母体，就当年我们挖的那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的功效是一模一样不差的啊。那包括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先天精血化生的这个紫河车，这在全国18817种中药材当中，它是唯一能够生先天肾精的啊，只有紫河车呀。所以我们人活着靠的是啥呀？靠的是阴阳气血。你阴阳气血亏了，百病丛生，寿命短。那你阴阳气血足了呢，精满神旺，寿命长啊。那么如果呀想让补进来的阴阳气血不流失，必须要有充足的肾精来堵漏才行。但是肾精是人体先天之精，全世界只有一味药能补，那就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紫河车。同时它也是补四虚最快、浓度最高、功效最强、康复疾病速度最佳的原因。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样的原研药啊，四虚同补的药，你这辈子如果你不用上它一次，你不把自己的身体这个气血阴阳给它补足了，那你的病还能治好吗？正所谓啊，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一次补四虚，终身皆受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大家伙吧。在迎接听众朋友电话之前呢，我还是要说一说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可能随时随地都会被叫停的。那还没参加上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农村的朋友咱们凭着新农合您就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用这个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可以直接购买。一副药咱们医保报销 65%， 三副药呢报销 80%， 就相当于啊之前您花1块钱，现在只需要您花2毛钱。还有就是老朋友啊，要报销要退药费的更要把握住了，你错过了就不再有。报名电话 400-690-1677。 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就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

0: 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你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你好。
2: 哎呀，孙主任，真是太高兴了。
3: 为什么这么高兴啊？
2: 我今天呢能通上话。我这几天嘛，我一直听你说用医保本就能买药了，给我高兴坏了。我要订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啊，要订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般来讲呢，临床上啊，3副药下来，你像一些这个老慢病啊，治愈率呢就能够高达98%以上了啊。而且这次医保报销啊，订3副药是最省钱最划算的，没问题，那您就报名吧，订3副。
2: 哎，因为吧，我之前我从别人那花高价买了一个月的药。
3: 花高价买一个月，怎么个情况
2: 啊？哎呀，那钱花的那比原价还贵呢。
3: 啊，
2: 反正虽然贵吧，但是这一个月钱花的值啊。
3: 花的值，为什么呢？
2: 我用的是真好啊。现在我快用完了，正好赶上这次医保活动。我一开始吧还不敢相信，你说这是一个东西吗？一边那么贵，一边吧你给我们省那么多钱，那么大的优惠。等我确定真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给我高兴的呀，我必须用上3副药的，把病啊一次治好它。关键是真省钱呐。孙主任一定有我一份啊。
3: 您放心啊，只要是报上名，那就一定有你这份儿啊。那刚才我听说您用了一个月，您效果应该不错吧？
2: 哎，孙主任
3: 啊，
2: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用的特别好。
3: 特别好。啊，
2: 还没到一个月呢，
3: 还没到一个月呢，
2: 血压就平稳了。
3: 哦，血压先平稳了。
2: 原来吧，吃药也得150-160，现在平稳到120-130了。
3: 120-130，那至少那个没什么危险了啊。
2: 头不晕，脚不软，身上有劲儿了。血糖这一阵控制也挺好的。我最上火的是心脏问题，哎呀，隔三差五的心率不齐，房颤。哎，最近半个月也都没发作呀。
3: 哦，您还有这个房颤呢？
2: 有。
3: 哦，那现在怎么着？半个月也没发作。
2: 哎呀，半个月没发作，
3: 那挺好啊。
2: 啊，这胸也不那么闷了，这长出气都。

0: 少多了。
1: 不气短了
0: 对，还有吧，我之前不肺部感染吗？都已经住重症监护室了。这好不容易出院了，但是全身没劲儿。我连起床都起不来。但是吧，用国家专利补气方，这段日子，现在啊能上街买菜做饭了。
1: 哟，你可注意点，可别累着啊！哎
0: 呀，现在自己什么？

0: 不愧是高端药啊，我总结了，治大病重病还得用好药啊，你想多活几年就得舍得给自己花钱。
1: 哎，您说的非常好。哎，您整体上啊恢复的不错，国家专利补祛方啊，它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作为老慢病的专用药，和大家以往单病单治维持用药相比啊，最关键的就是啥呀，治病的这种全面性。哎，它治病呢不留死角，而且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屋啊，真正做到了气血阴阳四虚同补，让您的心脏供血的动力强，脾胃消化吸收的动力强，让您肺呼吸的喘气的动力强，让您的肾脏排毒的动力强了。还有啊，就是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来保家，这样就能弥补你之前的先天肾精的亏虚。肾精啊，它是决定人体先天寿数的一个底线，紫河车呢能固藏滋养我们的肾精，就能减缓我们脏腑气血的衰败，减少危重疾病的发生，这样呢就能达到延年益寿的。很好啊，那你现在你看还没用上一副药呢，很多病痛解决的都不错了，那如果我们用上三副药治疗下来，您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全方位的解决，没问题的，赶紧去报名、
0: 哎、
1: 好不好？
0: 哎，好好好、哎呀，谢谢孙主任呐、这国家专利补祛方我确实真需要啊。我身体不好，在健康面前我觉得啊自私点应该不过分。
1: 不过分不过分啊，不过分。
0: 孙主任你不知道啊，我能起床下楼的时候，我感觉啊自己啊终于活过来了。
1: 哦，重生了是不是啊？
0: 哎呀，我真不想再过以前那种苦日子了。不想啊再进重症监护室了。我之前吧感觉什么药都救不了我了，现在吧我就觉得谁不让我用国家专利补祛方都不好使。只有这药啊才能救我的命啊。
1: 哎，
0: 这回啊用医保就能买这药，我想说呀我多吃点是不是更好啊？
1: 哎，是这样的，您的情况呢，这个三副药啊肯定是够用了。一副药下来呢可以解决的呀是我们身上的各种症状。哎，你看咱们老百姓说我生病了，哎，你最难受的是啥呢？症状，对吧？那一副药下来解决了你这些包括酸麻肿胀疼痛啊，这能够让我们什么头不晕腿不肿手不抖脚不凉，你症状没了、最起码呀我们做到不遭罪了，对吧？同时呢你像血压血糖心率这些个指标啊，一副药呢会逐渐的平稳下来，这是一副药啊。那么第二副药呢我们叫啥呀，叫巩固停药期，就可以逐步的把您之前吃的那些叫西药片什么的啊，降糖的降压的降脂的，哎，这个逐步的有序的要把它停掉啊，就要告别之前的您那种我们叫啥叫拐棍疗法，告别药物的这种依赖，这是第二副药。第三副药啊就能够让我们身体恢复到一个年轻状态。你像我们70岁的人是不是啊，我们就能拥有一个40岁的人的心脏啊，我们能拥有年轻的这个五脏肝心脾肺肾，是不是都呈现一种叫年轻状态，至少我们要延缓五脏六腑衰老10到15年啊。所以吧就这三副药您用下来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你想多定点啊，刚才你讲是要自私一点是不是，多吃点是不是更好，我跟你说没必要，你没有必要多定、你病都治好了 你吃那些药那不是浪费吗，对不对啊？所以你好了就好了啊，你就定三副就够了、好不好，你听我的说不了
0: 那好好好、那我呀就怕不够、
1: 就怕不够是不是、我能理解您啊，
0: 遇到好药真是太难得了。
1: 哎，是的是的啊，
0: 那我听你的，我只买三副药、
1: 行，
0: 那我吧还有个问题，
1: 还有问题说啊，
0: 就是我之前吧从别人手里买的药，那医保能给我报吗？
1: 啊，你在别人手里买那肯定报不了了，因为这个档案里边没有你的这个购药记录啊，你没有购药记录咱们就没办法进行这种医保报销的啊，这个肯定报不了了啊。
0: 哎，那行，哎呀不报销我也认了。
1: 哎，是的，咱们把病治好了，
0: 估计我人都没了。
1: 对对对对，啊
0: 那行，我这就报名，
1: 不浪费时间。
0: 好好好，
1: 好了，再见啊。好的好的，
0: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

0: 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啊，苏大夫啊。
2: 哎，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咱俩不是上个月通过电话吗？你那个患者多，应该也记不住我是谁了，对吧？
2: 你好啊，谢谢您理解。您大家伙记我一个人呢很简单，但是我要把全国的患者都记住，确实有点难。
1: 我能理解。
2: 嗯。
1: 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买两副药。
2: 嗯。
1: 因为之前吧，我怕不好使。
2: 嗯。
1: 当时您也建议说让我别多买，
2: 嗯，
1: 先买上一副，说让我试试看那个效果啊。
2: 哎，对对对，一般你像新朋友啊，我都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先少买一点啊，因为你不知道它效果呀。但是咱们老朋友呢，哎，你就按疗程买就行。我们讲啊，药呢是治病的利器，你治好了你也不用多买啊，你不要说这个恨病吃药啊。哎，
1: 其实我感觉你跟别的大夫就不一样，嗯，因为人家都劝着多买了，你就不让多买哦。
2: 哎，其实这也是咱们这个医德医风啊，咱就不能拿这个百姓的生命开玩笑啊，更不能坑百姓的一分一厘的啊。你就说你的情况吧，好不好？哎，
1: 好好好，每次听您讲话，我就觉得特别轻。
2: 嗯，
1: 特别就是干净有力，
2: 嗯，
1: 就像这个补虚方一样，
2: 嗯，
1: 确实这效果杠杠的。我刚才不是跟你说，我说我上个月跟你也说过，我说我是更年期吧，
2: 嗯，
1: 留下这个心脏病了，已经有个十多年了，
2: 嗯，
1: 整天就觉得这个心慌胸闷的，
2: 嗯，
1: 动不动就出一身这个虚汗，
2: 嗯，
1: 走路吧，走个百十来米吧，就喘到不行。我楼下就是个小广场嘛，一到晚上吧，广场舞那个音乐呀一响呀，我就受不了。
2: 嗯，
1: 这心率啊就100多下
2: 啊，就跳那么快了。
1: 我就必须，
2: 哎
1: 哎，我你没办法，没办法说人家，就自己就想办法吧，戴上这个耳包呀，躺半天才能缓过来。
2: 嗯
1: 啊，最后没办法，就因为这个吧，我就把那个房子我就一下子卖掉了。
2: 嗯，
1: 换了一个就是离医院近的那个老破小吧，这些年大大小小的医院跑的不知道多少。
2: 嗯
1: 嗯，吃的那个药吧，我自己感觉啊，要是攒起来的话，都能堆半间房子呢。
2: 你吃那么多药啊？
1: 对呀、
2: 啊，
1: 但是、
2: 啊、没有啊，
1: 没见好呀，
2: 没
1: 见好。
2: 嗯，
1: 而且吧，去年吧还查出有这个双侧这个颈动脉，还说有斑块了，容易掉下来，容易出现这个脑梗。
2: 嗯，是
1: 我吓得我成天就那个提心吊胆的。
2: 嗯，
1: 我当时我想啥呢，我说我这梗了十多年了就过不去呀，旧病未去啊，还添这个新病了。嗯，
2: 哎，您这个其实呢，您这个病啊，您就是典型的更年期心气儿不足了，然后出现了淤堵。淤堵在哪儿呢？淤堵在心脉上了啊，再加上这么多年呢您治疗不得体啊，你看又出现颈动脉的这个斑块。你像年龄啊大了之后啊，气血本来就亏，气血走不动道，所以呢心脏呢就供血就供不上，你广场舞那音乐声音太响啊，一刺激你就慌得不行了。但是刚才我听说您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效果没让您失望吧？
1: 哎呦妈呀，这药呀，这超级无敌了，苏大夫，我总结了四个字：相见恨晚呀。如果我早知道还有这么好使的药，
2: 嗯，
1: 你说我何必遭这么多年的罪呢？对吧？
2: 嗯、可不是啊，哎，
1: 补虚方吧。哎呦，那是直拉达拉呀。
2: 哎，您这个比喻啊特别的恰当啊，特别的贴切啊。哎，看来咱们收到了好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1: 是呀是呀，宋大夫你看哦，我吃第一天的时候吧，我就觉着不一样。嗯，我跟你说，我吃完就是半个钟头吧，
2: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鼻子啊通气了，
1: 嗯，
0: 耳朵也通气了，
1: 哎，
0: 眼睛吧也通亮了，
1: 嗯，
0: 哎呀，那个胸口呀，那股憋闷劲儿啊就散开了，
1: 嗯，
0: 这十多年了，从来没这么通透过呀，
1: 没这么通透过，是吧？这就是啥呀？就是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啊，清阳它能升到我们的这个头部，所以说你的五官呢、啊、你的七窍啊就都通开了。
0: 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吧，我就感觉啊，我这个心里啊落底了，
1: 落底了，嗯，
0: 这个心脏周围啊就像躺在那个热炕上一样，热热乎乎的，
1: 嗯，
0: 以前吧总感觉啊心脏是冰冰凉凉的，一受刺激吧、
1: 嗯、
0: 就慌得不行，
1: 哎，
0: 啊，这两三天吧这感觉就没有了，吃了大概能有一周吧，我睡觉就好了，头脑特别清醒、
1: 嗯、
0: 就像我那个颈动脉它不是有斑块嘛，
1: 嗯
0: 嗯，有斑块我就觉得我总是老鸣啊，
1: 嗯，
0: 往左边躺就想到厉害、
1: 嗯、
0: 我就根本就睡不着，嗯，针灸都扎了三个月呢没好，哦、嗯，吃这个药啊一周时间吧，把我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
1: 那一个礼拜就解决，多好多快呀，是不是啊？哎，
0: 是呀、
1: 啊，
0: 哦，这个还是我老伴发现的。
1: 嗯，
0: 说我连着两宿啊都是往左边睡的，而且还不打呼噜。
1: 嗯，
0: 所以这个药吧就太牛了，太霸道了。哦、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啊，宋大夫，我感觉我的病吧虽然没好十成啊，也好了八九成了。
1: 嗯
0: 啊，因为我心不慌，也不喘，也不出汗了。而且我喜欢热闹了，不心烦了。
1: 嗯，不心烦了。
0: 对。
1: 所以你看现在呀、啊、咱们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我经常说这句话，是不是？但是啊我还得跟您说一句啊、
0: 嗯、
1: 一副药是解决急症的。那换句话讲呢，一副药吃完了就相当于说你拿到了免死金牌，你避免了心脏的任何突发的问题。但是啊，我们想要心脏更好，想要彻底的清除你的斑块，把这个心脉呢养得更扎实，您还得再用两副药，就是咱们得按疗程来啊，这样呢才能气足血盈，才能做到阴平阳秘，精满神旺。
0: 好好好，
1: 哎哎，
0: 是的，宋大夫。
1: 嗯。嗯，
0: 今天我就是想趁着能用这个，一本本买啊，我想买两副药。
1: 哎，但是咱们一天呢一个地区就20个名额啊，所以我们要打算购药啊，一定得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就报名去。
0: 哦，就是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对吧？
1: 对，是400-690-1677，赶紧打电话报名，咱就先说到这儿好不好啊？
0: 好好好了、
1: 哎、
0: 谢谢宋老师了、啊、
1: 好的好的，再见了啊。
0: 好，再见。
1: 嗯，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 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

0: 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2: 谢谢孙主任，这个药啊昨天送到了。
3: 嗯，
2: 但是呢我还没有吃，就想问问您啊，这怎么用怎么吃啊。
3: 您别急，把您的情况跟我讲一下好吧。
2: 好好，行，我今天是65了。
3: 哎，
2: 高血压呀、啊、高血压将近快20年了吧。
3: 嗯，
2: 去年的时候不是头疼，总头疼。
3: 哎，
2: 然后上医院呢做了个 CT 说是多发性的脑梗。
3: 啊，脑梗啊。
2: 对、
3: 哎、
2: 除了头疼之外吧，就是也没有其他症状。
3: 嗯，
2: 现在主要是啥呢，就是个觉啊睡不好。
3: 啊，睡不好。
2: 啊，入睡困难。
3: 嗯。
2: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尿频，就小便没劲儿。
3: 嗯。
2: 啊，说是什么肾虚肾亏了说是。
3: 哎，对对对，其实您这个情况比较典型，患高血压20多年，长期呀、啊，患上高血压之后呢，会损耗到我们的这个阴阳和气血啊，阴阳气血损耗掉之后呢，五脏就亏虚了，五脏六腑亏虚，然后气血运行就没力量，这样呢就淤堵到我们脑血管啊，形成这个多发性的脑梗啊或者腔梗。还有你像你这个、啊、小便频呐、啊、小便无力呀、啊、睡眠差呀、啊，其实本质呢是共同的，它的本质就是我们肾精亏虚了。肾为先天之本呐、啊，你肾虚就没法固摄我们的气血啊，没法滋养我们的五脏，所以不仅影响到这个泌尿生殖系统啦，引起尿频啦、腰酸啦啊，还会导致睡眠出现障碍。还会引发血压的异常、
2: 嗯、
3: 所以它是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气血阴阳太亏了啊。哎，
2: 对对，不管到哪儿都说是肾虚，都说是虚了。
3: 嗯，
2: 别人就介绍说是您这个补虚药啊好使。
3: 嗯，
2: 我就买了一副药嘛，您给我看看怎么用。
3: 您这情况呢，您就按照咱们正常的那个说明啊，早晚各用一次啊，一次用4粒。一般像您这个情况呢、
2: 哦、
3: 您通过一副药的治疗，我敢这么讲啊，100%让你睡好觉，而且能彻底解决你这个尿频尿无力的问题啊。我一直讲啊，说治肾虚治肾亏，我老孙呢我可以讲是手拿把掐啊，治一个我保你一个、
2: 嗯、
3: 但是啊肾精的亏虚还有脑梗的问题呢啊，得需要呢2到3副药的治疗才行啊。
2: 好的好的，我就准备先吃吃看呗。
3: 哎，对对，
2: 如果效果好再接着再买。
3: 哎，是的，
2: 反正是用那个医保本啊也花不几个钱呢。
3: 哎，是这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它不是说一直都走医保的、
2: 哦、
3: 随时可能被叫停的、
2: 哦、
3: 但是我也不是说要您今天一定得让您多买3疗程，也不是这意思啊，因为你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你一定要吃满3副药啊，但是你要是错过这个医保报销呢，可能就得花原价去买去了啊！我这意思你应该能明白，
2: 哦、
3: 是
2: 啊
3: 是
2: 啊，你说的对呀、啊
3: 哎，
2: 对对，那我就先吃一周，先吃一个星期，然后再买呗。
3: 行，那咱就先说到这儿呗，好吧？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啊！
2: 好好好、
3: 哎，
2: 谢谢主任，谢谢。
3: 不客气不客气啊！好嘞，再见、
2: 嗯、
3: 再见。
2: 好好，再见，主任。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

0: 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孙主任您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1: 哎，你好，你我吧，这用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一共22天了。
2: 啊，22天了啊。
1: 那今天呢，我就是咋的呢，再想买点。
2: 嗯。
1: 就不是说那啥嘛，现在呀用那个职工医保本啊说就能买。
2: 对。你用那个医保本啊直接就能买。但是咱们医保这个报销啊，每天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而且这个医保报销可能随时被叫停的，所以要想买就得抓紧了啊。哎，
1: 哦，行行行，那所以今天我无论如何我也要把药给定下来。
2: 刚才我听你说这个用22天了，您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1: 哎呀，是这样哈，我这个情况吧是2度1型传导就是阻滞，
2: 嗯，
1: 然后还有心动过缓，
2: 嗯
1: 嗯，老是吧就是爱迷糊你知道吗，来冒金星那种。
2: 哎，
1: 好几次啊，
2: 嗯，
1: 就上一秒就是好好的呢，还哎就下一秒突然间心慌，哎就过去了。
2: 就过去了。
1: 啊，叫哎呀妈叫没气儿了那种。
2: 嗯，
1: 得等啊1分钟左右吧，自己吧哎他就好了，没事了就。
2: 还能缓过来是不是啊。
1: 嗯，刚开始吧都说是啥呢，寻思脑供血不足呗。
2: 嗯，
1: 然后按照脑供血不足治的有点效果吧，就是。不大就是
2: 啊，效果不太明显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后来吧医院说查查心脏吧，
2: 嗯，
1: 然后背那个盒子嘛，说我是什么传导阻滞什么，
2: 嗯，
1: 心动过缓，就是，
2: 嗯，那你心率多少啊？
1: 每分钟还不到55下呢，有时候还说我多次出现什么40次每分钟的心率呢。这个事儿吧只咋说呢，一般的时候都在半夜2点钟
2: 啊，都后半夜啊。
1: 哎，说让我那个安那个就是什么双腔起搏器，
2: 安起搏器，要不容易出现那个心脏骤停的，太慢了。
1: 啊，对对对对，嗯，
2: 所以说呀，你看啊，为什么我们临床常见的这些啊，心动过缓呐，房室传导阻滞啊，包括房颤呐，这些心律失常这些病，都爱发生在夜间呢？因为在夜间呢，我们心脏的这个迷走神经啊它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迷走神经一兴奋了就会抑制到我们心脏的这个窦房结啊，窦房结是管那个心脏跳动起搏的，所以心率呢往往就变得非常低了啊。因此你这种病其实哎很重啊，在医学上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阿斯综合症。阿斯综合症呢就是这种心动过缓引发的，在医学上讲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病啊。所以你到医院呢做那个背那个盒子，我们讲这24小时这个动态心电也叫 Holter 啊，做完之后呢医生建议你安这个起搏器啊。其实我不反对大家安起搏器啊，因为起搏器你安上之后呢，你的心脏的跳动啊心率啊立马就上来了，就能恢复到一个正常啊，这样就至少避免出现这个猝死的情况了。
1: 对，您说的对，当时吧这孩子也同意给我装这个起搏器了
2: 啊，孩子也
1: 同意了，但是一检查吧，
2: 嗯，
1: 说我有什么甲减，然后让我吃什么优甲乐呢？
2: 对对，优甲乐，
1: 就补充什么激素啊？
2: 嗯，是是是，
1: 嗯，然后再考虑，哎，安那个这个起搏器，嗯，然后这不孩子嘛，就找人说怕我这段时间就是别再出啥意外啥的，
2: 嗯嗯，
1: 看看吃点什么心脏病的药啊，说能保住心脏吗？
2: 对，嗯，
1: 哎，这不后来嘛，还是那个辽宁中医的专家给介绍的，
2: 啊，
1: 嗯。说吃这个啊，嗯，国家的那个专利补虚方，然后现在吧，啊，孙主任他我想说啥呢，哎呀还得人这辈子还得是多做点好事啊。
2: 嗯，
1: 刚开始啊我查出这毛病时候我就寻思，
2: 嗯，
1: 完了我这辈子连只蚂蚁我都没踩死过，为啥你这就让我得这病呢？
2: 你这是这个得病之后啊心里这个瞎寻思瞎想，人吃五谷杂粮哪个不得病？
1: 哎呀，现在吧，我不这么想了。
2: 啊，现在不这么想了。嗯，
1: 因为我吃上这药了嘛，吃上这药第3天呢，我就感觉这心脏啊，就是，哎呀，就舒服了，就有股热流，就像蚯蚓一样，还从心脏就要窜出来，
2: 嗯，
1: 到肺里，然后再到嘎鸡窝，哎呀，顺着这个胳膊呀，一直跑到小手指。
2: 哎，这就是按照咱们讲的这个心脏的叫。

0: 手少阴心经的一个走行啊。对，这个感觉非常好啊。完了还怎么着？接着给我讲吧。嗯，
1: 左边完事儿了，右边也是一样的感觉。
0: 嗯，
1: 就是麻酥酥的，那也可舒服了
0: 啊，感觉特别得劲儿，特别舒服，是不是？哎，
1: 是啊。
0: 嗯，
1: 然后我就和我老伴讲啊，
0: 嗯，
1: 我感觉这药啊，在我身体来回跑啊。哎呀，我老伴就说，是不是心脏的，就是那个，就是脉络通了？
0: 嗯，
1: 他就像武侠小说里那个演的说的那样，说打通任督二脉了。
0: 哎，你老伴说的没错，这就是咱们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它活药的反应。为啥说叫活药呢？因为啊，它能补充我们阴阳气血，能够快速疏通我讲的这个手少阴心经，还有一个叫手厥阴心包经。它把这两个经络打通之后啊。哎，再给你修复那个受损的这个心肌组织，就能恢复到一个正常，非常好。
1: 是呗？
0: 哎，
1: 反正吧，我就感觉这药啥时候呢、
0: 嗯？
1: 不是一般的药，
0: 不是一般的药，为啥呢？
1: 因为没吃这药之前，我不老迷糊吗？
0: 嗯，
1: 一天到晚呢，就浑浑沉沉的，浑浑噩噩的，
0: 哎，
1: 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0: 嗯，
1: 哎呀，应该吧，说是第五天吧，就早上一起床，哎，我就感觉好像不一样了。往常一起床啊，老是感觉这心里空落落的，
0: 嗯，
1: 而且这头啊是不清醒的状态，
0: 嗯，
1: 就好像几天没吃饭饿的那个种状态。
0: 哦，那、
1: 第五天起来的时候，早晨就是一起床，哎呀，这心里哈、啊、满满登登的，
0: 就不是原来那种空落落的了，是不是、啊？
1: 对呀、啊，
0: 哎，
1: 最主要就是啥呢？这头啊，这头脑就特别清醒啊，
0: 嗯，
1: 哎呀，就感觉呀、啊，特别就像吃饱饭那种感觉。然后身上还特别有劲儿，
0: 哎，你看啊，这就是咱们讲补四虚起到的效果。还有什么？你接着给我讲，好吧？
1: 哎呀，这血压也好了，
0: 嗯，
1: 这一测高血压100几，
0: 嗯，
1: 啊，低压60多了，之前血压一直就低呀、啊，这血压上不来。
0: 哦哦，
1: 啊、嗯，现在这不都上来了吗？
0: 嗯，
1: 而且这心率每分钟跳58下了。
0: 啊，跳58次的啊，挺好。
1: 我心思啊，这是不准的，没测好啊。
0: 嗯嗯。
1: 结果呢？哎，59下，比之前还多跳一下，哎妈！
0: 还多跳一下啊？那就说明心率上来了嘛、
1: 哎、
0: 啊！
1: 真的，我这心呐、啊，我这老高兴了，我这心率你说也升上来了。
0: 嗯。
1: 哎呀，我高兴啊！我就和老伴说：“哎呀，升了，升了。”
0: 嗯。
1: 我老伴还打岔说：“谁升了？男孩还女孩？”哎呀，这现在呀，孙主任，你可不知道，我用了22天呢。
0: 嗯，
1: 每天最少啊都测三次心率。
0: 啊，测三次。嗯，
1: 现在这心率都不低于60下了，63，哎，62，啊，有时候还65下。
0: 嗯，那合格了。嗯，
1: 是啊，这药真是太好了，我这效果啊，我真是太满意了。
0: 哎，所以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那这句话，你看在你身上。太合适了，你之前呢心脏呢传导慢啊，就是这个阴阳气血的亏虚导致你传导的那个通路给堵死了，我们心脏那个窦房结它传导不动了。但是现在呢，咱们阴阳气血啊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给补足了，给通开了，你的这个心经啊心包经啊都给打通了，那我们受损的这个心肌组织呢被修复好了，所以这个窦房结它慢慢缓过来了，哎，它能正常的跳动了，那我们心肌细胞能吃饱饭了，所以你的心跳心率包括血压自然而然的就都上来了，都恢复了啊，非常好，太好了。 哎，
1: 哎，真是您说的真对呀、
0: 嗯、
1: 哎呀，这药啊就是挺对我的症嘛，
0: 对你的症。嗯，
1: 是啊，我就想问问啊，那像我这样的情况，
0: 嗯、
1: 从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吧，也再没有出现过什么晕倒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如果继续我吃下去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安那个起搏器了？
0: 那还安啥了？不用安了。安起搏器的标准呢，它是指这个心率低于每分钟是40次啊，或者出现频繁的阿斯综合症。那你看你现在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才用22天，心率就保持在64啊，这属于完全正常的心理水平了，而且你也没出现啥症状，像之前那个晕厥是吧，也没了。
1: 嗯，
0: 这就充分说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完全降住了你之前的这个心脏病啊。那么根据我的经验来看，你根本

0: 用再考虑安这个起搏器的问题了，不用了啊，没问题了。
1: 哦哦，哎呀，那真是太谢谢你了，孙主任呐。
0: 嗯，
1: 哎呀，你可帮了我们家呀，就是省了一大笔钱呐。
0: 啊，十万八万的是省下了，哎。
1: 那是呗，那真是，
0: 嗯，
1: 真太谢谢你。
0: 嗯，
1: 那你说我还得吃多久啊？
0: 根据你的病情啊，我建议啊，咱们不少于三副药的治疗啊，不少于三副药，哎。
1: 啊，不少于三副药。
0: 对，没错啊。
1: 那行，那我就再买三副药吧。
0: 嗯。
1: 现在不是用那个什么医保本就能买吗？是吧？
0: 能，哎。
1: 啊，那我现在就报名呗。
0: 哎，对。
1: 啊，对了，再说之前的话，原价买的那个是不是可以给退钱呢？
0: 啊，可以啊。
1: 到底这个该怎么办呢？
0: 你这个报名的问题，包括之前那个退钱的问题啊，咱们统一拨打我们厂外的电话，400-690-1677。啊，你之前买药的时候啊，你用的谁的名？那你这次这个医保报销啊，你包括返钱呐，啊，你都还得用那个名字啊。
1: 哦，我之前用的是，
0: 嗯，
1: 马桂枝的名字买的。
0: 嗯，
1: 那你们都应该能查着，花5600呢买的。
0: 能查到，那你就赶紧报名吧，因为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可能随时随地的会结束啊。那孙老师啊，也希望你通过我们国家专利补具方，咱们彻底的康复你的心脏病，好不好？再见了啊，哎。
1: 嗯，好，谢谢。
0: 好的，再见啊。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国家专利补具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服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爱情是一句承诺。
1: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2: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1: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3: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同步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大家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现在拿起手机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吉祥音乐，我们的城市人物周刊正在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在我们吉林省长春莲花山的松林间，藏着一座给长者安度晚年的康养度假社区。从过去到现在，国色天莲从一片荒地到3000张床位的全龄康养社区，日复一日陪着几百位老人三餐四季解忧暖心。那今天我们会一起来聆听国色天莲的卢院长为我们讲述藏在园区里关于陪伴、孝道与享老的真实故事。
2: 今日嘉宾卢中远，1981年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区，毕业于白城师范学院。2012年至2013年，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长春办事处任数据通信工程师高级督导。2013年至2023任职吉林交通学院校企合作专业教学主任。2023年至2025年，在吉林省辉瑞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任职院长，主管运营管理、营销、企业员工培训等工作。2025年至今，在国色天莲康养度假社区任职副院长，主管老年大学、企业品宣、文旅活动、企业外联活动策划实施、企业讲师等工作。国色天莲康养度假社区属于银发经济下的新时代新康养项目，整体占地面积5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整体规划可为3000位长者和每年20万人次以上的旅居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一康养服务。
3: 好的，北京时间12:04，我们请进卢院长。卢院长您好。
4: 你好小萌。
3: 最开始我们接触到了这个养老事业，那么下定决心深耕这个行业这个领域，是什么触动了您呢？
4: 其实吧，这个真的说来话长啊。我是在2023年，到了一个这个养老院去当志愿者。那个时候学校的闲暇时间，就是我的课余时间，我基本上都会到这个养老院，陪伴老人这个做一些娱乐活动。另外呢，其实我也在学习，因为实际上嘛，在十几年以前我就关注过这个养老，就是关注过中国老龄化的这个趋势。所以到这个养老院吧，其实包括就是这一些，因为当时养老院不仅有这个健康活力老人，其实还有一些失能的，还有一些失智的，就是跟他们朝夕相伴的。其实让我触动很大的是，有一次我出差，我连续一周没来。没来的时候，等我回到这个养老院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奶奶就哭了啊，就是哎呀，真的薅着我的手，然后说，就说你干嘛去了？我说奶奶，我说我出差了。他说我以为你再也不来了呢。
3: 哎呦，
4: 他说的我就到处打听，说你的家在哪里，我们要去找你。真的，你要知道100多岁的老人，其实说实话啊，就是在生活当中，我没来养老院之前，我没有见过100岁老人。但是老人就是，哎呀，那个眼泪茬上外掉的时候，我就内心触动挺大的。其实，我那个时候深切感受到了，就是被需要，就真的是被需要，而且我觉得我应该是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安心和希望。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去换一个行业。 其实也自己跟自己挣扎了很久，也挣扎很久。
3: 其实大概就是有一个时间跨度，您想做一些关于老年人方面的一个公益。
4: 对，
3: 就是也是有一点阴差阳错，我就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得到了内心的一个满足，包括一个升华。
4: 对的，
3: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就是情感的这个联系可能要比我们实实在在，比如说我条条框框的做事情，好像更能触动我们。
4: 是的，其实真的不是说有意而为之的，是因为就是真的是在朝夕相伴当中产生了那种很粘性的那种感情，就是你会觉得他们很需要你。我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快乐，而且吧，就是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被他们触动的更多。我经常去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的好吃的就是从兜里拿出来，你知道吧，
3: 特意给你留的。
4: 对，他是留的。就是我有一个奶奶哈，就是她爱吃冰糖，
3: 冰糖，
4: 其实她爱吃糖，知道吧，但是她认为冰糖就是好的东西，所以她经常会拿一个这个小纸巾给你包两块冰糖，你来的时候她就给你拿出来吃。其实因为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不认为冰糖是很好的东西，但是这个是她最好的。
3: 是的，最珍贵 的
4: 就是最珍贵的。所以很多时候吧，就是我觉得工作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节点让你觉得我就要去做一个什么工作，但是一定有一个契机让你觉得我会义无反顾的我想去做。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换一个工作。
3: 就是这样，很多个这样的瞬间触动了你要换一个工作。
4: 对的，
3: 但实际上可能大家刚刚我不知道有没有认真听我们卢院长那个简介。其实卢院长之前有一个非常好，在大家现在就是很多人眼里看起来非常稳定体面的一个工作，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在接触养老事业之前的一个工作经历吗？
4: 我其实毕业以后呢，我是做的通信的工程师，我是一个一线的工程师。给咱们吉林省的各大通信运营商，我是做工程的。后来在十年以后吧，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步入到了大学，也是其实等同于把我的工作经验带到了学生的课堂，因为我本身就是双师，我既是工程师，我又是教师。所以我在大学教了很多年课，而且我也带过班主任。其实在大学也很快乐，真的很快乐，就是因为我的所学我的工作经验能够给我的学生带来实际的这个应用。就是我会把我实际的工程转化成教学的范本。这样的话学生其实在接受起来的时候是很容易的。在学校的时候吧，除了上课呀、带班啊，可能在做一些课题，相对来说其实对于周边的朋友或者是家里人来讲是很满意的。因为大家都觉得大学应该是很体面的工作。
3: 是的，
4: 对。所以其实我在想去转到养老社区去上班的时候，我并没有跟家里人说
3: 啊。因为你可能已经预料到了一些事情是吗？
4: 对的，就是我知道他们不会同意，就是不会同意。就是尤其是就是我的父母，在我父母看来的话，我父母觉得就是你大学你第一个你有假期，大家都知道大学是有假期的，
3: 多么诱人的条件。
4: 对，然后平时啊像周末休息啊，他说你看孩子还是在上学的时候，正是需要你的时候。但是你去了养老机构，你基本上你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也就是说只要是院里边有事儿，他是不分白天晚上的。而且他会觉得就是在父母的眼中，他会觉得照顾老人这个事儿又辛苦又不体面。
3: 是的，
4: 对，其实他们并不了解，因为他们不了解就是现在的养老。但是他就认为说你明明可以去让别人仰望的，为什么现在还要去照顾老人？因为我父母知道，就是后期才知道的，因为我到了养老院以后，我把工作辞掉去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呢。后来是因为我做自媒体
3: 你这个主意可挺正啊。
4: 我做自媒体以后他们发现了。对，但是我妈就第一件事就给我打电话，就是你工作辞掉了啊？我说辞掉了。那你职位还有吗？我说没有了。他就哭了，他真的哭了。他就
3: 第一反应就是哭了。
4: 对，他就觉得 他的话跟你一样，他说你的主意怎么这么正，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就是这样、
5: 哦、是的呢。
4: 他说你知不知道照顾老人有多难，他说你天天就用他们的话，就是你看你又要照顾大小便，你又要过照顾吃喝拉撒的、嗯、而且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嗯、他们糊涂、
5: 嗯、
4: 他说什么样都有，你为啥要遭那个罪呢。
5: 嗯，其实母亲是有种那种过来人的身份，她觉得给你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4: 的。
5: 但是那一刻你已经做好决定了。
4: 对，我已经决定完了。
5: 对呀、啊，
4: 我其实已经决定完了，就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就压根儿没打算去听他们的意见。如果听、嗯、就这个事儿是做不成，
5: 他们肯定是不同意的。
4: 对，肯定是做不成。
5: 就他们可能本来是引以为傲的一个职业，
4: 是的，
5: 但是现在觉得、太突然了，可能这个接受过程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那大概多久他们能坦然接受这件事情呢？
4: 其实在大概也得有半年左右吧，
5: 嗯、
4: 半年左右。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想，他说：“那你不能跟学校说说呀，嗯、或者什么回去吧、
5: 嗯？
4: 因为其实从学校彻底出来到这养老院以后、嗯，时间就已经身不由己了。
5: 嗯、
4: 我基本上晚上可能得八点多，能回家，有的时候八九点钟、
5: 嗯。
4: 而我儿子那个时候正是上初中的时候，
5: 嗯，
4: 是没有人管的。”就是没有时间去管他、嗯、
5: 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4: 其实正是需要我的时候、嗯、但是我确实没有精力去管他。
5: 嗯，
4: 所以我妈也是一直在尝试劝我。其实半年以后吧，然后我就总给他讲，就是讲养老院里发生的这些事儿、
5: 嗯、
4: 啊，就是以及就是我给这些老人带来的这些就是快乐呀，带来的这种陪伴呀、
5: 嗯、
4: 看到他们的变化，
5: 嗯，
4: 其实他慢慢慢慢接受了。
5: 嗯，
4: 就是其实现在不光是我妈妈有这样的一些观念、
5: 嗯、
4: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他们还在认为说，哎，照顾老人是一件很不体面的工作，甚至是说你在社会上的地位都变得低了。
5: 嗯，
4: 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当别人知道我在养老院上班，而且我在养老院上班的时候，我并不是只是做了一个管理者。
5: 嗯，
4: 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我当进入养老院的时候，我就要从护理做起的，所以我是从护理岗做起的。
5: 哦，那你看和我理解的还不太一样。我以为你从教师跳槽到另一个养老机构，
4: 嗯，
5: 咱们是做管理层的。
4: 管理我也做，但是在做管理。
5: 那为什么要从这个护理开始做起呢？
4: 其实吧，是这样的，一个养老机构，
5: 嗯，
4: 不可能光是收住这个健康活力的老人。
5: 是的，
4: 他一定是要去解决家庭当中很多的这个困难，比如说失能失智的老人。
5: 嗯，
4: 而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说，你最怕的是你不接地气的。也就是说，其实你想做好管理者，你就必须第一个，你要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就是他们的思想动态。
5: 嗯。
4: 第二个，失能老人的照顾，
5: 嗯，
4: 因为你只有亲自去做了，
5: 嗯，
4: 你才能够知道这个标准。标准是死的，而这个人是活的。这个标准是需要去不停地优化的，你不去操作。因为其实就在我就是照顾老人的过程中，也其实发生了很多这个哭，就这个啼笑皆非哭笑不得的事儿。因为毕竟说实话，我是一个没有做过这样，就是包括我们家老人也没有那么大年龄说我照顾过，
5: 嗯，
4: 所以等同于从零做起。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想做好，我必须把护理做好。所以老人的这个像平时的这种擦洗啊，
5: 嗯，
4: 包括这个难度大一点的这种失能重度失能老人的这个翻身呀，
5: 嗯，
4: 什么叩背呀，吸氧啊，吸糖啊，
5: 嗯，
4: 像这个鼻饲的喂这个鼻饲等等，
5: 嗯，
4: 其实我都要去做的，包括老人的大小便，
5: 嗯，
4: 就是我都要亲自上手的。
5: 我能理解你进入另一个新的行业的时候，你先从基层，先从实践做起。
4: 是的，
5: 但是我觉得就是最开始往往也是最难的，
4: 很难。
5: 就是那一刻你在接触这一系列的护理工作的时候，你会打退堂鼓吗？你会觉得哎呀有压力，或者是也有难以接受的方面吗？
4: 会有。其实打退堂鼓吧，
5: 嗯，
4: 倒还没至于。因为我觉得既然选择了，
5: 嗯，
4: 就是开工没有回头箭。
5: 嗯，
4: 但是确实有过这个比较让自己突破心理障碍的，其实就是老人的大小便呀，
5: 嗯，
4: 还有就是我们接触很多老人，比如说失能老人的这个，
5: 嗯，
4: 你知道这个栓呀梗啊，他的后遗症就是他吞咽有问题。
5: 嗯，
4: 其实最开始 其实是这样的，我每次照顾完以后，
5: 最开始其实没了解过这个是吗？
4: 就是我想到了，但是会发现你真正上手的时候，你要突破心理障碍的，
5: 更难了，
4: 很难的，不是大家想象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爱心，但是有爱心只是说你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只能说一个门槛儿。
5: 对，有爱心，你可能是一次、两次、三次，但是这是个长久的，365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4: 对的，
5: 想想很难呢。
4: 尤其是说我们最开始哈，我在照顾男老人的时候，你其实真的是需要去转变自己的一些思想的，因为之前说实话没有接触过，但是现在就是一个男老人躺到那块儿，你就要去照顾他的大小便，你就要去做的，
5: 对，要突破一个心理的障碍，
4: 要突破一个心理障碍，所以你就要给自己打气，你要知道，哎，这是我的爷爷，他现在生病了，他需要我的照顾，你要突破男女的那种界限，有的时候像我们很多老人，他知道我是院长，他不让你碰的，他会觉得哎，院长来照顾我，不行，这个使不得。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想，我呢站在这里，我不是院长，我就是你的孙女儿，你现在有尿啊啊，包括你想大号啊，都没有关系，我来，就是我都去做的。
5: 其实反过来想，也挺难过的，因为就是这些东西可能对于一个客观的护理人员来讲，这是我的工作，
4: 对的。
5: 但是对于这些躺在床上的老年人来讲，其实它涉及到不是一个生活的问题，
4: 对的，
5: 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尊严的问题。
4: 是的，您说的特别对，小萌。其实我们为什么我说作为任何一个管理者来说，你必须扎堆到老人的中间去，不管他是健康活力的，还是失智的，还是说这个失能的，因为你的照护是流程化的，
5: 是的。
4: 但是其实他更需要的，像您说的，他需要的一种尊严，就是你在照顾的时候，你的表情、你的动作，对于他来讲都是不同的。
5: 是的，
4: 你今天冷冰冰的去照顾的时候，对于他来讲，其实他很难过。因为其实每个人呀，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不管是他在哪个职业，他都曾经年轻过。他都，至少是说，他能够在自己的岗位，或者是说在他自己的角色当中都发挥得很好，那他突然今天他的身体身不由己了，甚至思想都已经不能自己去掌控的时候，你的服务一定是带着温度的，是带着真诚的，所以我和我们的这个员工我说过，我说我们在进入服务的时候，你要变成一个唠叨的人，就是你要知道，你进屋的时候，你要跟他分享日常。比如说，我会跟我的员工说，你进屋服务的时候，你说啊，今天下雨天啊，今天是晴天，我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我说他听不听得到并不重要。但是，你给他的感觉是我在拉家常。
5: 对，
4: 这就
5: 你是我的朋友。
4: 人间烟火，其实这就是属于我们说的有尊严的照顾。再一个呢，就是要经常给他做心理疏导。其实老年人并不是躺到那里他就没有羞耻感了，他是有的。你在掀开他的被子去给他服务的时候，实际上他内心他经历的那种挣扎其实也很大的，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躺到那里我就能够很坦然地接受你的服务。所以这个时候作为我们的服务人员来讲，你一定要从这个情绪上啊去给他疏导，给他足够的鼓励，告诉他这只是暂时的，你会好起来的。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养老的从业人来讲的话，我们给老人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希望，就是你要让他感受到希望，第二个呢，我们对于健康活力老人来说，我们要让他知道我被需要，就是他是被别人需要的，他还有价值。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做养老应该去这个提高的地方。所有的服务其实都是有标准化的，都是可以流程化的。我甚至是说我可以带着标准去要求我的工作人员，我甚至可以去检查，但是心情是不一样的。
5: 是的，我能感觉到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是在交朋友的过程。
4: 是的，
5: 而且就是在这里是注入了很多的温度。
4: 是的，
5: 那你看从一开始我们作为教师来讲，后来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其实一开始它会有一些差异，会有一些落差，然后你在逐步实践的过程中，比如说有没有某件事或者某个老人改变你当初的一些认知呢？
4: 其实吧，我觉得，如果说这种事儿吧，其实挺多的。我原本最开始到这个养老院的时候，我去苦练这些基本的护理。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把它照顾得很干净啊，我让它吃得很有营养，那就是我作为一个养老人应该做的。其实后来让我改变的，真的是我觉得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就是因为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像所有的大型的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我是从来不休息的。因为毕竟有一些这个家属啊儿女他是在外地的，他确实回不来。所以当时过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妈妈拉着我的手，因为我去给她拜年啊，我去给她拜年，我就很郑重的给她行了一个礼。我说老妈过年好。我们在养老机构，我们基本上都是叫老妈和老爸的。
5: 老爸老妈，
4: 对的。然后她拉着我的手就哭了。她跟我说一句，她说你看我养了三个孩子都那么出息，都在国外，有什么用呢？他说过年你到我跟前给我拜个年，他说都不如你。所以我那个时候突然间觉得啊，原来养老真的不只是说这种护理照料，而是陪伴。这种陪伴是发自内心的，就是你真的要把他当成自己的爸妈。所以后来有的人，有很多人问我说卢院，你觉得如何能开好一个养老院，如何能经营好一个养老院？我说其实你要是问我标准，那我可以给你拿一套这个体系化的这种标准文件，但如果你要让我用一句话去总结的话，我说就是你问问你的爸妈需要啥，你就知道你如何去经营好一个养老机构。就如果说你真的把这些老人当成你自己的爸妈去爱护的话，你就知道养老院一定是去机构化、去医疗化，给这些所有入住的长辈一个家，踏踏实实的家。所以后期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我觉得更多的是跟这个老人沟通。我们经常你会发现我们就像是那种唠里唠叨的。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卢院你一天总唠叨什么，我说你们觉得是唠叨，但你知道吗，其实老年人很多时候他太希望这种唠叨了。他觉得你跟我唠叨，你是跟我很亲近。
5: 是这样。
4: 所以后期我觉得在所有的工作当中，我真的包括到现在也是，我每天只要进到园区，不管是说我在园区之前我的心情是如何的，我进到园区的时候我一定是笑一天的。我们家老人都说卢院你好像没有愁事哈，我说对，没有。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你的一个表情真的是
5: 会影响到他们，
4: 影响到他们一天的心情。
5: 你也是希望给他们做一个好的榜样。
4: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5: 你看啊，就是我们刚才分享了，其实来到这个养老社区之后，你会发现之前那些想法和认知在悄然的发生改变。
4: 是的。
5: 那有没有就是你发现变化比较大的老年人？一开始可能我不愿意社交，我沉默寡言。后来会发现，哎呀，他的变化特别大。你一步一步看着这些天、这些一个月、这些年的一个变化，
4: 哎呀，那这种太多了。我跟你们讲一个，我自己碰到的啊，第一天碰到的，我们有一对老两口啊，90多岁了，实际上呢，为什么来我们养老社区？是儿女让来的，因为在家已经雇了无数个保姆了。老妈都不满意。老父亲呢是一个这个性格特别好的人，就是一个老好人。但是妈妈比较挑剔。这个保姆实在家里换不起了，说白了。儿女说那就是到你们国色天莲吧，因为儿女也考察了很多。后来发现我们这个地方，因为真的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是一个大的社区。其实是区别于传统养老的那种形式的。但是呢，这个老妈的他的思想就认为你是不想养我了，所以他是带着这种情绪来的啊，带着气儿来的。这个 儿子闺女好不容易把老爸和老妈给哄到这儿来了，然后老妈当天呢，就是我就看到在我们书画区哈，其实老妈是特别愿意写字的，老父亲也写了一手好的这个毛笔字，然后闺女说那就上这块写字吧，到那块以后呢，然后老妈当时啊就是气呼呼的叉着腰，就是特别大声啊跟这闺女说我要回家，我必须回家，我一分钟都不待。然后闺女就在旁边气得不行了，就是特别生气，因为一直真的就给老妈一直在跟她说，你看这个地方这么好哈，那怎么就不待呢？老妈就是觉得你要把我扔了，我养你这么大，
6: 对，比较传统的思维，
4: 对，我养你这么大你还敢不养我，就是那种感觉。后来正好我遇到了，我就跟老妈打赌哈，我就气到了妈旁边，我就蹲下了，我说老妈怎么了这么大气啊，就是看到我她也很不高兴，就是我说你这样老妈啊咱不生气，我说您呢在这儿你就住两宿，咱俩打个赌，我说两宿以后如果你要是还不愿意待，我说明天我亲自开车给你送回去，我说两天以后我给你开车送回去，然后那个闺女就说你看人家院长都这么说了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我说老妈我肯定不强留你啊，然后呢这就总算是把这个过去了，过去和当天的时候呢，我们的小管家，因为我们健康这个老人其实都有小管家哈，然后就带着他，我们就问闺女说这个老妈都有些什么兴趣爱好啊，然后我们就带着老妈去老妈愿意这个写字，去写字，然后参加我们老年大学的声乐课，带着老妈去参加声乐课，就参加我们编织协会的活动，她待了一天以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一上班，她坐着轮椅过来的时候，她这个就推着轮椅过来的时候跟我说，卢院长我不走了，然后我说我还逗呢，我说老妈不行，我都说了明天给你送回去，她说你送我回去我也不走了，真的就是因为他说的我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在我想象当中养老机构就是把我们圈起来了，就是很不快乐，我没有自由了，他说我也不知道这里还能玩啊，他说我都不知道我还能出去玩，
6: 因为他不了解现在这个养老社区的变化了，
4: 他不知道，因为在他的印象当中他就觉得哎，养老社区一定是比如养老机构
6: 有压抑的那种感觉，
4: 有压抑的感觉，对，很憋屈，他说我到这儿太好了，他说我昨天我还去咱们林子里溜达了呢，就是这样的，他就现在待了你看得有一年半了
6: 啊，都已经一年半了，
4: 就是肉眼可见的他的这个体力比以前好，腿脚好多了，他之前来的时候这个护理员推着轮椅嘛，他现在可以自己推着小车走了
6: 啊，
4: 就天天推着小车到处走，
6: 就是它不是一个很小范围的活动区域，
4: 是的，
6: 实际上它有很开阔的，让你可以开放自己的视野也好，
4: 对的，
6: 加强体育锻炼。

0: 我刚开始我还会忍着，我说妈好吧好吧啊，是是是，好好，等再说两句就是哎，我说妈你说多少遍了，可别说了，
1: 那会嫌烦哦。
0: 对，我觉得好像很多家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但是在养老社区为什么老年人愿意在这儿待着呢？因为实际上他也说了50多遍了，但为什么别人愿意听呢？因为他忘了你明白吧，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反复说反复的忘，但是他会觉得哎，你看我说的话终于有人听了，但是我在家一说的时候，我儿女可能就会哎刺到我两句，就是或者是终止我这个这个讲话的欲望。所以其实养老社区你经常会看到，我们经常有一圈啊，这个老妈们在一起哈，我经常去，我就坐在旁边听他们唠，然后我发现啊，今天这个话题昨天好像说完了，就是这种特别有意思。
1: 其实进入到这个行业也慢慢开始理解老年人了，
0: 对，
1: 然后开始共情他们，会发现你的共情力非常的强。
0: 是的，
1: 那在进入这个领域我们开始共情，但我又觉得好像不能太共情，我会觉得时间长人也容易内耗。
0: 其实是这样的，作为其实我们整个的养老人来说，您说的这个是很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经常会受委屈，
1: 是的，
0: 经常会受委屈，就是在我们园区受委屈太多了，就是无论是我们基层工作人员，还是说我们这个管理岗，就包括我自己呀，也经常会受委屈，甚至我们有挨打的时候，我们的院长，我们的小林院长，就曾经被一个爷爷扇了一个大耳光，就是旁边的人清晰可听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呢是每个月可以。就是让司机送爷爷们或者是奶奶们出去办事儿，或者是回家呀，这个爷爷约了一个车，约了一个车呢，然后他过来找车来坐车的时候，然后我们的院长呢就跟他说是几点几点的在那儿等，因为当天车约得很满，我们需要给爷爷去塞到跟别人同行里边来，就告诉爷爷你在这儿等，但是爷爷的听力不太好，所以呢这个小林院长啊就跟着这个爷爷反复讲啊，这个爷爷就听成了就是你就是不想送我啊，所以这个爷爷一激动就是上去一个大耳光，
1: 哎呀
0: 这个小男孩真的90后男孩真的很委屈，哎呀小眼泪吧嗒就掉下来了，但是什么也没说，然后跟爷爷说你等我，我给你安排车，知道吧，就拽着爷爷然后把这个车调过来了，后来实际上这个第二天爷爷知道了是自己做错了，又跟这个小院长去道歉，但其实你想道歉也不会让你的情绪马上就会、
1: 是的，
0: 对的，
1: 这个委屈可能会持续很久
0: 很久，所以像我们呢经常也会有做员工团建呐、做心理疏导啊，包括像我自己呢，其实我的这个如果今天在单位啊，比如说受到了这个爷爷奶奶们委屈或者家属的委屈，我就会回家跑跑步，对，我可能解压的方式就是跑步爬山，但是我一定会让我的情绪疏散掉，否则像您说时间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打退堂鼓的。
1: 是的，
0: 对，
1: 就是作为服务人员的话，他承担着更多的心理压力，可能在这儿的一些老年人觉得我在这里我应该享受一些服务，所以我可以肆意的发泄自己的情绪，
0: 对，
1: 还会觉得哦，我都这个年龄了我不能来发泄吗，可能他很多是这样的观念，但是你们不可以，你们很多时候可能是需要收着，
0: 必须收着，
1: 对，
0: 我们是必须收着，就是我们的真实的情绪，就是无论老人或者是家属，他们任何的情绪，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就是解决问题，
1: 对，
0: 要让他们把他们的情绪全部都发泄完，才能解决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吧，对于这个老人的这些情绪我们觉得倒是很容易接受，为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当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其实他的认知能力是下降的，
1: 是的，
0: 有很多儿女也说我妈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她特别通情达理，为什么现在就变得不讲理的呢，其实说实话它是一种病态的，
1: 是的，
0: 就是他呢说白了他病了，但他自己并不知道，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就很简单，我们可以去哄，就对于老年人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总结出来，就是对于 当长辈们发生这种情绪上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两个字。

0: 一个是哄，一个是骗。就是哄呢，就是哎哎，先说好话；如果骗呢，就是哎，这个是这样的，你看一会儿我就给你解决，怎么怎么样的。尤其是对于阿正的老人，就是千万不要跟他直面的去跟他讲道理，
1: 嗯，
0: 因为他一会儿就忘了。那其实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来源于家属的不理解，就很多时候家属的这种不理解，会让你更难过，
1: 嗯，
0: 因为你付出了很多，
1: 嗯，
0: 你把这个老人当成了比我们自己父母还重要的人，
1: 嗯，
0: 但是家属呢是有一点管中窥豹的，说白了，
1: 嗯，
0: 他真是在管中窥豹，他可能只看到一点，他不知道前因，
1: 嗯，
0: 他就看到了这个现象，他的第一反应就炸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无论你怎么解释，他都会觉得你越解释，他就会越觉得你是在狡辩，
1: 嗯，
0: 你是不想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其实这个时候。是最难的，对于服务人来，服务人员的这种心理伤害其实是很大的。
1: 是的，就是可能家属理解的会比较的片面。
0: 是的，
1: 嗯，在服务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很多委屈啊，
0: 很多。
1: 其实工作这么多年，就感觉无论是当管理者，还是说基层的服务人员，实际上进入这个行业以后，我们就要。要把胸怀撑大了。
0: 是的，
1: 嗯，
0: 我们说，什么叫格局？当你的委屈吃得多了，
1: 嗯，
0: 你的格局就撑大了，
1: 嗯，
0: 其实是这样的。但这个行业，虽然说有很多这个艰辛的地方，
1: 嗯，
0: 或者说有一些委屈的地方，但是它确实它会收获很多温暖，
1: 嗯，
0: 就是老爸老妈们他们的情绪不是说一直会有的，他可能今天的情绪很大，因为。碰到了哪个点，但是过了这个劲儿，或者你跟他解释完问题处理完以后，他会记得你的好，
1: 是的，
0: 就是经常会有我们的这些长辈呀，哎，把自己的好吃的儿女给他好吃的，然后给你留出来呀，其实真的并不是说我们工作人员我们说哎很想去哎去拿老人的东西啊，我们都是不要的，但是这种行为会让你觉得心里很暖，你会觉得，我们的这种爱是双向奔赴的，就是你能接收到我对你的那种好，
1: 可能工作中会有委屈，但我们也会收获很多的温暖。
0: 是的，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经济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的卢院长，跟大家聊聊国色天莲我们的康养社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区呢？其实啊，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就关于我们进入这个行业这个职业给予我们的一些新的思考。其实接下来呢，我特别想知道，如果说作为一名老年人进入到国色天莲之后，你看啊，我们有很多人文的一些关怀一些服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我们想要的一些日常的服务之外，我们还有哪些就是能留住这个老人，让这个老人在里面就觉得老有所乐老有所依呢？
0: 其实吧，传统的养老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个照料，因为很多人提到养老院，他其实都会想到这应该是一个政府的兜底项目。
1: 是的，
0: 就是他解决的这些孤寡呀啊特困呐 啊,、
1: 嗯、
0: 啊这个失能啊等等的。但实际上呢，现在的这个新时代的这种养老啊，新时代的养老呢，应该是突破传统的这种单一的养老形式，
1: 嗯，
0: 而是把这个被动的养老变成主动的享老才行，
1: 嗯，
0: 所以说提到主动的享老，那无论是说对于这个健康活力的老人呀，
1: 嗯，
0: 还是说已经失能的老人，
1: 嗯，
0: 就是我们要给他们有温度的养老，有尊严的养老。
1: 嗯，
0: 就是有温度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给他们打造一个家。
1: 嗯，
0: 那既然提到家，他就必须有老少，对吧？
1: 嗯，
0: 他要老少同乐，天伦共享。
1: 嗯，
0: 所以说像国色天莲，我们就是咱们长春首家国际化的家庭式全服务的这种度假式康养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选择一个这样的生态环境非常好的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 环境一定要宜居啊。
3: 是的，
0: 嗯，比如说像我们园区平时老人出去遛弯儿啊，为什么愿意遛弯儿、
3: 嗯？
0: 为什么早一遍打卡，又一遍打卡、
3: 嗯，
0: 晚上一遍打卡？
3: 嗯，
0: 就是因为他能呼吸新鲜的空气。
3: 嗯。
0: 它能够让自己每天呢在这种哎负氧离子下面呢好好去锻炼。
3: 嗯，
0: 那另外一个呢，在园区其实吧，你像我们传统的养老，对于我们的家属来讲关照是不够的。
3: 嗯，
0: 所以说那家属呢又会惦记爸妈，对吧？
3: 嗯，
0: 那在惦记爸妈的时候来到这个养老院，发现啊我没有地方待，可能屋子不太大，
3: 嗯，
0: 我在爸妈床边呢，你说我聊上两句，我送一点吃的、嗯、我可能就要走了。
3: 是的，
0: 但是对于咱们上班族来讲，其实我们也休息也很少、
3: 嗯、
0: 可能一周休息一到两天、
3: 嗯、对，
0: 我又惦记孩子，我又想带孩子出去玩、
3: 嗯、
0: 我呢又惦记我的爸妈、
3: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很难两全、
3: 嗯、
0: 那我们要打造的这种家是什么呢？哎，我们让儿女来到这儿，儿女也有放松的地方、
3: 嗯、
0: 啊，像在咱们园区你可以露营啊、
3: 哦，
0: 比如说你在我们的露营地啊，像现在正是好时候。
3: 是的，
0: 去烧烤啊，
3: 嗯
0: 啊，去围炉煮茶呀，
3: 嗯，
0: 然后室外还有这个唱歌的露天的舞台，
3: 嗯、
0: 还有啊，像我们有采摘、
3: 嗯、
0: 啊，然后咱们还有自己的木栈道、
3: 嗯、
0: 啊，这个真的还有 KTV，
3: 让年轻人来了都不想走。
0: 对，所以说你看家属来了以后呢、
3: 嗯，
0: 我可以带着爸妈，你原本咱们现在在家，我们休闲娱乐大概也就这些个、
3: 嗯、
0: 这个项目。
3: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园区内我就可以解决了。
3: 嗯，
0: 而对于孩子来讲呢，可能小孩呢待不住怎么办呢、
3: 嗯、
0: 我们还有儿童的乐园。
3: 嗯，
0: 并且呢就是你看咱们有专门儿童玩的地方，所以孩子到这儿、
3: 嗯、
0: 孩子也可以玩。
3: 嗯，
0: 那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像平时可以做一些红色教育啊、
3: 嗯、
0: 你像我们园区有很多这个爷爷奶奶，
3: 嗯，
0: 把全国的这些个红色的这个教育基地他们都走遍了、
3: 嗯、
0: 这些爷爷奶奶就可以身体力行的去跟孩子们聊天。
3: 嗯，
0: 所以孩子们在养老社区他不仅仅接受的是这种就是孝道的教育，
3: 嗯，
0: 其实他还可以接受其他的这些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教育、
3: 嗯嗯、
0: 其实它真的是一举多得的。
3: 嗯，
0: 所以其实这样的话呢就等同于我们的家挪到这儿来了。
3: 嗯，
0: 而且现在呢让老人在这儿留住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入住养老社区的人年龄越来越偏小了
3: 啊，偏小了。
0: 对的，
3: 那最年轻的有多大？
0: 我们其实现在我们50多岁的都有的
3: 啊，50多岁的就有了。
0: 对，为50多岁的你可能会想为什么来呢？
3: 嗯，感觉还没退休呢。
0: 对，他退休了，他其实是来陪自己老妈来了。我当时实际上吧我也挺诧异的。
3: 嗯，
0: 他每天陪着妈妈特别有意思啊。嗯，他会逼着妈妈写字，你明白吧？就是逼着妈妈写大字、
3: 啊、
0: 然后每次逼着妈妈写大字的时候呢、
3: 嗯、
0: 他就很就特别幽默。
3: 嗯，
0: 他说我上学的时候你就是天天这么逼着我写字的现在你也要写大字。其实他呢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哎、让妈妈动动手啊。
3: 是，
0: 哎，对，就是减缓他这种哎这种认知能力下降的这种进程、
3: 嗯、是，就是心态是好的，但是妈妈不会觉得烦吗？
0: 没有啊，妈妈也很开心、
3: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两个人就特别有意思，突然间就像是曾经妈妈逼着孩子写作业那样的、
3: 嗯、是反过来了、
0: 哎、对，我以为他是单身呢，后来才知道不是、
3: 嗯、
0: 他过来陪妈妈一段时间、
3: 嗯、
0: 他媳妇儿过来陪一段时间。
3: 嗯，
0: 我说为什么这样呢？他说因为我不太会做饭。
3: 嗯
0: 嗯，但是呢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在外地工作。
3: 嗯，
0: 他说我现在终于退休了、
3: 嗯、
0: 我就想在我妈妈还没有走到百年的时候、
3: 嗯、
0: 我真的太珍惜我和我妈在一起的每一天了、
3: 嗯、
0: 就像在咱们社区这种两代人一起生活在这儿特别特别的多、
3: 啊、是吗？
0: 非常非常多、
3: 哦、
0: 我们这不是说只是说比如说独居老人呀、
3: 哦、
0: 或者是夫妻二人、
3: 哦、
0: 而是两代人非常非常多。
3: 哦，这个很新奇，这个之前我没了解过，竟然是这样的。
0: 是的，就是因为我呢、
3: 嗯、
0: 大家都明白，就是我来做住这儿呢，首先第一个我没有了家里这些鸡毛蒜皮的这些烦心事儿。
3: 嗯，
0: 我也不用买菜做饭。
3: 嗯，
0: 嗯，然后我每天吃自助餐，我想吃哪个就吃哪个。
3: 嗯，
0: 对，然后呢我还有水果吃，水果呢也不用我洗、
3: 嗯、
0: 拿过来以后我可以吃。
3: 其实咱们的优势是就是我之前可能我在我的社区生活包括和我的父母在一起、
0: 嗯、
3: 但是我换了一个服务更好然后更宽敞宜居的一个社区，同时呢我不用自己做饭，
0: 对
3: 我还有很多文艺活动我都可以免费享受。
0: 就是他实际上呢把家里边咱们这些家务事的时间都抛掉了，
3: 嗯，
0: 剩 余的时间我真的可以就快快乐乐的进行陪伴了、
3: 嗯、
0: 你像咱们这样这个老年大学像我们的文养活动
3: 嗯，
0: 我们真的是

0: 绞尽了脑汁的，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现在的老年人，我觉得物质上的这种照料已经不能说是这个完全占据养老的这个份额了，而是呢我们要在精神生活上给这个长辈们给养。因为现在很多这个退休的，我为什么会进入到养老社区呢？我就是要弥补我年轻时的遗憾。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唱歌跳舞，我喜欢琴棋书画，但是我因为工作，因为抚育孩子，我没有时间。但现在我有了时间了，我也有了退休金了，我为什么不去把我这些失去的我曾经的遗憾弥补过来呢？所以在咱们老年大学，你像我们开设很多像平时声乐课呀，什么打击乐呀，像这个朗诵啊，像什么模特的呀，这个还有编织啊等等等等各种课程，就是让他让喜欢文的老人有文的，喜欢武的有武的。像我们早上每天6点钟的时候雷打不动的回去打太极拳呀，八段锦呀，包括像8点多的时候跳佳木斯健身操啊，其实这些对于老年人就非常非常好。老年人每天他从早上睁眼开始，他的日程就排得很满，所以他的心情一直是很愉悦的。同时呢，其实他又锻炼身体了。所以这些其实是当前我觉得做养老应该去开发的地方。
1: 是
0: 对，像我们老人吧，其实而且呢在这儿的话呢，他有了这个登台的机会。像我们老人
1: 有展示平台，
0: 对，像我们每个月至少会有一场我们自己园区内的长辈们排练的节目，很丰富的，真的很丰富。像唱歌呀，像这个这个语言类的，包括什么小品呐、包括情景剧呀，尤其是我今年开设的非洲鼓，可能很多认为说非洲鼓不适合老年人，那我们的非洲鼓课堂最高年龄98岁，
1: 哦天哪，
0: 非常非常的好的，就是。因为非洲鼓嘛，你看老年人觉得，哎，我从来没想过这么高端的东西我们能玩，所以特别积极。我每次上课的时候都是40-50人的，
1: 说明咱们课程也很新颖。
0: 是的，
1: 你看刚刚提到了硬件、软件，然后还有一些服务，我们的服务，还有很多精神文明上的一些内容。
0: 对的，
1: 就是都是很有特色。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对于老年人。真正的当你去想走进这种群体生活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这个服务机构，我们一定是要激活他们的那种生活的信心，就是让他们保持激情，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不是被动的照料。我很不太支持那种过度的养护，
1: 就是过度养护，
0: 对，用进废退。我们要做的是在他身体力行的情况下去激活他做这件事的欲望，他呢只要去做，他的能力就会一天比一天强，但千万不要过度的照料，过度照料你就会发现他的能力越来越弱。
1: 就是很多事情还是需要亲力亲为。
0: 是的，
1: 但刚才我们说的很多精神文化生活，它是需要一些活力老人来完成的，但是我知道我们园区还有很多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那在这个过程中怎么能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呢？
0: 像失能和半失能的我们一样有活动，只是我们分着，比如说像我们失能半失能的很多老人，只要是能坐上轮椅的，我们都会推到活动室，会给老人设计一些乐龄的游戏，比如说掌上的游戏，这个很多的，然后呢像我们每年还会举办这个这个失能老人的这个运动会
1: 啊，失能老人运动会，
0: 对的，这个运动会就区别于咱们平时的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运动会，像这种运动会以这种像传球啊，就设计其他的一些掌上的一些游戏，其实呢我觉得作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其实都是有一种好胜心理的？老年人其实也一样的。
1: 是的，
0: 他失能其实也希望就是我比别人强。所以其实举办这样的，无论是我们健康老人还是说我们的失能老人，我们会经常的举办各种比赛。就是要让他们体会到，你看，我比他强。
1: 是的，可能我是坐着轮椅，但是同样坐轮椅的一批老人，我们在手工动手能力，我比你强，我也会有成就感。
0: 是的，然后我们会有奖杯呀，会有这个奖状啊，其实真的很开心。他就会觉得，你看我可以，我还行。其实如果我们能让老人经常会说，哎，看我还行，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做养老做成功了。如果你让他觉得说啊，我老了，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服务没有做到位。你就在咱。

0: 们养老社区，我们98岁的这个奶奶，你想象不到她的活力啊！她从早上6点钟开始就跟着八段锦，她所有的活动她一个都不落。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大合唱上台表演呐、打非洲鼓啊，或者什么手指操啊，反正你任何活动我一个都不落。所以说，其实她的长寿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奶奶就说嘛，我说奶奶你多大岁数？我60多吧。啊，我忘了，就是他说我不知道我多大，我也不想知道我多大，就是他真的把自己的年龄忘掉了。
1: 我觉得你把你的事业做成了乐趣，就是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0: 是的。
1: 然后能感觉到在卢院长带动下，我们的团队也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团队，工作中也是乐在其中，我们并没有觉得这个工作是都有压力的事情，
0: 是
1: 的。但是我们就好像在快乐工作，快乐服务，然后给我们的很多在这里的老年人也带来很多的快乐。
0: 对的。
1: 那我特别想问您，就是刚刚我们也分享了很多您的一些职业经历，包括您的职业规划，包括您现在的热爱，那您有没有自己的下一步规划呢？
0: 我对于自己来讲吧，其实我觉得养老应该是我的一个终极事业了。我没有想过做什么伟大的事情，或者做一件多大的事情，我只是想深耕一下这个行业。我觉得我们未来其实吧，要和整个的这个养老行业的从业人员，我们要去齐心协力，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其实说实话，只有我们所有的养老机构，不管是说我们的亮点在哪里，有的养老机构可能我就是照顾失能老人是亮点，有的可能是自理呀、或者是说其他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拧成一股绳，我们互相的去交流，互相的去学习。因为只有我们每一个养老机构做好了，才会让更多的人去相信养老机构，真正的去解决现在当前的这种老龄化社会带来的这些个压力。就是因为现在呢，尤其是像咱们吉林省，我们的这个老龄化其实已经接近重度了。咱们这个56年的时候哈，我们国际上定义，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这个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65岁以上人口超过7%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而咱们吉林省其实现在的60岁以上人口已经是29.69%了。
1: 很高。
0: 对，当它到30%的时候，其实就是重度老龄化社会了。因为咱们吉林省人口外流，现在空巢啊、高龄啊，确实是咱们当前的这个一个这个现状。所以对于我们养老从业人来讲，我觉得就是不用去树立多大的这个目标，就是把当前的做好，把服务做细。比如说我们说你的服务标准，你要高于行业标准，你真正的做到人心去。如果你能让家属放心的把老人放到这儿了，就说明你的工作做到位了。
1: 是的。
0: 而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在温度上，在人文关怀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娱活动当中，我们还要去下功夫。另外就是像这个医疗保障方面啊，像我们园区长辈们的医疗保障，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像我们医生护士24小时都在啊，就是只要我们长辈不舒服，床头都会有呼叫器的。只要你按响的时候，我们的医生护士会第一时间就来了。所以你想想，很多时候这样的话，对于家属来讲他就很放心。哎，我的爸妈在这儿的吃的挺好的啊，然后他玩得很快乐。但真的说当我爸妈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又不用去到他跟前儿去，而是有医生护士去照料。所以说其实你想，你解决了家属的这个困扰。这样的话，家属呢，我们的这个家属他就有精力去经营他自己的事业。
1: 是的。
0: 所以说实际上我想，其实养老不仅仅只是一个这个业务，我认为其实它也是一个再去承担社会责任啊，分摊社会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伟大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如果每个养老从业人员都能抱着这样的初心，我觉得这个行业应该会越来越好的。
1: 是的，也非常感谢您在这个行业里做出属于自己的努力。
0: 我觉得我只是一小点。
1: 也非常感谢您，通过您的一系列的分享，我对这个养老这个行业我有更多的理解了，同时我也非常尊重进入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我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好，然后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就可以更好的服务于自己的行业，服务于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的。
1: 而且养老它不是人生的尾声，而是另一段华彩的开启，在喜欢的角落用热爱的方式继续做自己生活的主角。也非常感谢卢院长可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们不了解的养老这个行业背后的故事，非常感谢您。
0: 谢谢。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产生
12: 就足了。
11: 是社会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9: 人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你想联系几号？
6: 112号。
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8: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5: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6: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5: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6: 那个主持人，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要被开刀问斩了，你别瞧程大爷瞎子不识，程大爷呀，对于市面上的事儿，他没有不懂的，他知道。在开刀问斩的时候，行刑的是三个人，一个是刽子手，一个是拉龙头的，一个是掌舵的。到了行刑的时候呢，这个刽子手把这刀背在身后，不能让这挨刀的看见。这掌舵的呢，用脚一踹这犯人的后腰，犯人就得跪下。然后他往前一迈步，用这左磕膝盖顶住犯人的腰眼，两只手掐犯人的双肋，往后一坐。这个拉龙头的过来了，拉龙头的撒开麻绳编的网子，唰就把犯人脑袋套住了，往后一蹬，把脖子拉长了。刽子手咔嚓一刀，这犯人脑袋才能掉下来呢。这刽子手管这砍脑袋叫什么呢？叫做活。程咬金他懂，程咬金在刑场上真叫横。我说打听打听哪位做活，嘿，这刽子手一听这小子是行家呀，他会知道我们的行话，管砍头叫做活。刽子手过来了，程大爷，我做活，我这伺候着您呢。小子，你这手头软还是手头硬啊？哈哈，刽子手两只眼睛瞧着程咬金，心说你还懂得软硬件呢。他哪知道啊，程咬金从小抓切糕，抢馅饼，卖私盐，砸过盐店，打过盐巡，三天两头的打官司，他是官司油子呀。程大爷，回您的问话，我这手头可够硬的。小子，脆着点啊！我犯的可是一刀之罪，你要是穷记着我，小心今天晚上我登门找你去。程大爷，您放心，您甭管了，我绝对软不了。还有一节，小子，待会儿你可得给我缝三针，可别一直了事啊。我本应当请请你们哥几个，谁让程大爷今天我开刀问斩，身上没带银子呢？程咬金说的全都是内行话，因为那时候刑场杀人，这一刀下去，脑袋跟身子就分开了。按规矩呢，得在这脖子后头缝一针，把这两节连到一块儿。要是犯人家里边使了钱，托了人呢，就可以在脖子前边左右多缝一针，一共三针。刽子手听了程咬金的话，程爷，您是行家，您放心，就冲着您这句话，您懂行，咱们有缘。得嘞，爷们儿，我给您缝三针，没错。程咬金呐，他真想缝这三针吗？缝一针也得死，缝两针也得死，缝三针也活不了了。程咬金他是大松心，他管缝几针呢？其实程咬金一边聊，他一边察言观色。程咬金想主意呢，能活这程咬金他绝对不死啊，疼死。程咬金知道等死那叫头号的大傻子。嘿嘿，他一边聊着一边观察周围的动静。就在这时候，一声追魂炮响了，程咬金知道追魂炮响人头落地。嘿，我说
4: 众位爷们儿，咱们下世再见了。
3: 这旁边的人信说程咬金，你可真松心呐。还有下世，下世哪儿见呢？这兵丁把程咬金推到刑场，老百姓在这瞧着，有的不敢睁眼呐。程咬金在这一跪，心说我就完了，我怎么还没想出主意来呢？他一难受呢，他突然间想起他母亲来了。程大爷眼睛一酸，唰的一下眼泪下来了。
4: 哎呦妈哎！他这一叫妈不要紧，监斩官李密听见了。
3: 李密说了一声：“且慢，把程咬金给我押过来。”
4: 嗯，
3: 程咬金心说有门啊，我这妈还真没白哭，妈是救命星啊。当兵的就把程咬金押到公案桌前。李密就问呢：“程咬金呐，刚才你在金殿之上数着头发根的骂当今万岁，你不怕死啊？你应该横到底呀、啊！怎么现在要挨刀了？你怎么哭出骂来了？”“
4: 嘿嘿，我说李密呀、啊，你这程大爷我冤！”“
3: 哈哈，你还冤？你劫黄冈，你反山东，你夺金提关。”你到了瓦岗山自立反了隋朝，当了混世魔王；四平山你集聚天下反王，劫杀圣驾；你冒充天子醉卧琼花观，你大骂当今万岁，论哪条你不应该死啊？啊，你还冤？我说李密呀、啊，要照你这么说，我触犯了隋朝的法律，嘿嘿，我程大爷应该死。可我告诉你，我反叛朝廷，我堂堂正正。如果我程大爷死在两军疆场，我心甘情愿。可是琼花观这帮小子，拿酒灌我，让我喝多了，让我看花，然后把我捆上，把我宰了，这不叫能耐。所以说我程大爷死的冤。程咬金，你既然说冤，那么我问问你，你怎么样死才不冤呢？我李密成全你。
4: 好小子，你给我解开，让我胯下马掌中开天大斧，哎，跟你撒马一战。
3: 李密爷，你要把我程大爷打于马下，把我斩了，我心平气和，我认了。李密心说，这个程咬金可真够聪明的呀，我拿话一搭桥，他就往前迈步啊。程咬金呐，我要给你打于马下，你就死而无怨了。
4: 哎，对了，那好，来人呐，把程咬金给解开。
3: 这当兵的可不敢解呀。公爷，咱们要松了绑绳解开他，他要跑了可怎么办呢？
4: 你们放心，程咬金是天下闻名的英雄，他不能跑，他要跑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
3: 程咬金，我的话对不对？我问问你，解开你，你跑还是不跑？
4: 嘿，你算说对了。李公爷，我是天下闻名的英雄，我跑我对不起你李密。
3: 可是当兵的还是低了心呐、啊，公爷还是别松绑吧。李密站起来了，走到程咬金面前。程咬金旁边俩兵啊，李密把这手举起来，啪啪，一边一个。这当兵的挨了嘴巴了：“
4: 嘿呦，公爷您怎么打我们？”
3: 我问问你们，你们是监斩官还是我是监斩官？程咬金他在这站着呢，我让你们松绑你们就松绑，程咬金跑了由我李密负责任，关你们什么事啊？
4: 松绑。
3: 这当兵的想，对呀、啊、
4: 程咬金跑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是监斩官。
3: 就这样，当兵的就把程咬金的五花大绑的绑绳给解开了。
4: 来，把马跟斧子给他。
3: 当兵的没办法， 只好把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给了程咬金，马上还挂着开天大斧呢。程咬金道：“嘿，李密，你说吧，你上北边等着我，我马上披挂整齐上马跟你撒马一战。嘿嘿，那你可得慢着点，捆了我这么半天了，程大爷我胳膊没缓过劲儿来，我得松松麻劲儿，我再跟你撒马一战。”程咬金活动活动身体，抬胳膊抬腿，身上舒服了。李密呢，就让当兵的备马取兵刃。然后李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师傅全身披挂。程咬金看着看着明白了，马上认等班杆上马。哎，我说李密呀，我到北边等你去了。程大爷往前一撒马，这匹马往北就跑下去了。当兵的一瞧，李公爷，这小子可没影了，难道说他还能跑出五里地去牵马过来？是。李密纵身上马往前一催，这匹马也往北跑下去了。这当兵的瞧着，不单瞧着还等着，左等这俩人不回来，右等这俩人不回来，这刽子手急了。哎，我说哥们儿，您把犯人都给放跑了，监斩官也没了，咱们宰谁呀？当兵的也乐了，您还没看清楚吗？爱宰谁就宰谁吧，爱宰谁宰谁，我宰你，你宰我干嘛呀？你把犯人放跑了，别废话了，李密他放走程咬金碍着咱们什么了？走吧，回去禀报万岁爷去吧。咱们不提这些当兵的刽子手回去禀报昏君杨广，单说大德天子程咬金骑着马往北走，他一边跑一边琢磨，心说怎么个茬啊，这是李密有心把我放了啊，他要把我放跑了，他怎么向杨广交代呀？看起来他有个打算吧。程大爷想着想着，他往前边一瞧，西边有片树林，他催马就钻进树林子了。下了马之后把马拴好了，在一棵大树后边引住身形，往南边大道上观看。等了一会儿，看见李密骑马到了，程咬金站出来了。哎，李公爷，这儿来，咱们哥俩聊聊。李密催马进了松林，翻身下马，也把马拴在树上，走到程咬金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程四爷，李密给您行礼了。程咬金机灵，程咬金扑通一声也跪下了。
4: 嘿嘿，李公爷呀，
3: 今天我程咬金是刀离脖子差八分，您是我的大恩人，到死那天我程咬金也忘不了您，大恩大德无以报答，干脆嘿，李公爷，我这大蘑菇的皇上就送给您了，您受我大礼参拜。哎呦，李密一听程咬金这叫什么事儿啊，欠人情有拿皇上当礼还的吗？他可不知道程咬金说这句话还是真心实意。为什么程咬金憋着把这皇上让出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自从娶了裴翠玉

0: 云，那裴翠云可是知书达理的大小姐。裴翠云了解了程咬金，就跟程咬金说：“程大爷呀，范随你是好样的，可是你大字不识，一点学问都没有。我劝你呀，这皇上千万别当了，有合适的人呢，你把皇上让出去吧。”“
1: 嗯，好。”“
0: 嘿，我说娘娘啊，他我程咬金探的确得了四宝，我得的白玉牌子上面写的大德天子，我这皇上可不是蒙是蒙的，我拜大都这都气就飘起来了。”他嘴里这么说，可是程咬金心里有数了。程咬金心说，在世上混饭吃，我程咬金算头一名啊，我探地穴得四宝，那准是魏征徐茂公他们搞的馆儿，我这皇上是他们诚心捧我当的。他嘴里可不这么说。“哎，老奶奶，你别瞧我卖私盐的啊，我这皇上当的不错呀。”“程大爷呀，你还是把这皇上让出去吧。”“嘿嘿嘿，大奶奶，想当初汉高祖刘邦小小亭长芒砀山揭竿起义，不是也当了400年的皇上吗？娘娘，我程咬金大字不识，可我有德，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我说大小姐，这杨广无德，我有德，难道我这皇上就不能当吗？”其实呢，程大爷有心让皇上，他就是没看准了这皇上应当给谁。他琢磨，大爷魏征肯定不干，二爷秦琼也肯定不干，三爷徐茂公更不干，他贼心眼太多呀。他把瓦岗山的人还有自己的朋友全都想遍了，我要把这皇上让给赤法灵官单雄信，这哥们弟兄可有不服的呀，当响马头他行了，当皇上他可不成。所以呢，他一直没有下决心，因为他没找对了主。这回出兵四平山，娘娘裴翠云又劝他：“程大爷，到了四平山，你看看哪位反王比你有德，比你有能耐，你呀就把皇上让给他吧。”“哎，娘娘，这么办，这四平山一战，要是大获全胜，把隋朝弄趴下了，那么我就是有命的皇上；如果说这一仗打败了，那我就没命当皇上，到时候我选准了人，我准把皇位让给他。现在四平山打败了，刚才李密把他给救了，这程大爷想啊，要说李密这个人文韬武略都有一套，当初他找过太原侯求情，救过我们元帅秦二哥呀，现在要抛家舍命救我程咬金，对瓦岗山的哥们弟兄可以说没说的。我魏征魏大哥秦琼秦二哥徐三哥虽说十分断字，足智多谋，可是都是卖野药的，拉锁头打板算卦的，这哥仨没有治国的经验，要从这一点可不如李密李公爷，人家到底是朝廷的公爷。对，干脆呀，受人活命之恩，他当皇上也合适，我呀借此机会送人情，就把这皇上送给李密。所以他才跟李密说，我呀把皇上让给您，我给您行大礼了。程咬金说出这样的话来，蒲山公李密可愣了，让我当大魔国的皇上？哎，程爷您起来别忙，您听我慢慢说。两个人站起来了。李密是怎么想啊，我现在有家难奔，有国难逃，我肯定是得跟大魔国混在一处了，可是让我李密当皇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瓦岗山这些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我去当皇上，这些人能服我吗？想到这儿，李密就跟程咬金说：“程四爷呀，

您别看您大字不识，您在大魔国做皇上，文武群臣对您很尊敬，而且事事都能原谅您，他们忠心无二福保您，因为您跟他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呀。我李密要当这皇上可就跟您不一样了，甭说别人，就是说大魔国的丞相魏征、军师徐茂公吧，他们学问可比我高得多呀，只是没在朝中做过官，人家能服我吗？只不过是我跟王伯党、谢影灯是结拜的弟兄，跟单二员外是好朋友，跟秦元帅呢也有一面之交。今天杨广让我监斩，我要是不把您放了，我对不起朋友。事到至今，杨广这个昏君我是不能保了。程四爷呀，我跟您上瓦岗山，有碗饭吃，我李密就知足了。我说出这些道理，您明白不明白我李密之心呢？哎，李公爷，你说的也确实有个理儿。不过，我想让您先给大魔国办点漂亮事儿。您再当皇上可就好办了。这李密难道没有当皇上的心吗？程咬金说出这样的话来，他马上就把花友接过去了。程四爷，请问您让我办什么事儿？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而为。好，李公爷，您听我说，现在有个绝好的机会，大魔国人马兵困麒麟峪，老杨林跟李元霸在那儿把山口堵住了，扎下随兵的大营。李公爷，我们大魔国的兵将都是子弟兵，家眷都在瓦岗山呐。要是麒麟峪，我们瓦岗山大魔国全军尽没，可以说国破家亡。公爷，我就求你上一趟靠山王杨林老小的大营，你告诉那老小子，他在北山口放走了17国的人马，这17国反王没有改邪归正，现在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把扬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10几国的兵将昼夜攻城，万分紧急，连万岁爷都走上城楼巡城布置了。公爷，您就说您奉了万岁爷的旨意闯出重围，来搬请靠山王带着兵速解扬州之围，要是去晚了，万岁爷可就完了。好，李密心中暗熟大指，程四爷，听您这意思，让我李密去炸破麒麟峪。对了，公爷您算猜着了，杨林相信您呢。公爷，怎么样？好，程四爷，您这主意很高啊。李公爷，要打算把这件事办漂亮了，公爷，您得受点苦，我得给您做上两处伤。李公爷，您要是炸开了麒麟峪，嘿嘿，秦元帅带兵回归瓦岗山，大魔国上上下下，谁不感激您的救命之恩？我一让位，李公爷，您这皇上就此此时时的坐呗。李密心说，看起来程咬金这个人粗中有细呀，这智谋够可以的。李密心眼多，他嘴也甜，他也会说话。程四爷，您让位不让位，这皇上我接不接，咱们先搁在一边，解救大魔国被困的人马要紧呐。说着，他一伸手，攥宝剑把摁崩簧，擦啷啷，宝剑出匣了，把宝剑递给程咬金。程四爷，您就在我身上扎吧，您就坐伤吧。程咬金把宝剑接过来了，程咬金那要当演员是头号的演员，唰的一下，眼泪下来了。哎呀，那宝剑扎我的活命恩人，哎呦，李公爷，我程咬金下不去手。四爷，您就把我当作是多年不见的仇人，您痛痛快快骂我一顿，您骂的气儿上来，您就能下手了。好嘞，那

0: 我可开骂了，大胆的李密，想当初我待你不薄，万也没想到今天你做监斩官，你要杀我小子，我饶不了你。这口宝剑对着李密的臀部就扎进去了。哎呀，扑通一声，李密就趴下了。怎么了？这程咬金剑尖怎么一转，这李密就背过气去了。李密如何炸开麒麟玉，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
10: 五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社会人所致。
11: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5: 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

0: 实施。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我在这里等你。
1: 最后的三月中下旬就剩三周五，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0: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 那个主持人，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

0: 用心爱心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
3: 长城，
2: 绿色长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节目。全民国防教育，全民国防教育月，请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刘建伟、杨伟刚报道《永恒的丰碑之姚新一》。
0: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4: 1939年，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姚新一同志在抗日的烽火中英勇牺牲，年仅32岁。他短暂的一生壮怀激烈，耿耿丹心，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事业做出了贡献。姚新一，满族人，原名唐吉坤，字姚普，1936年底化名姚新一。唐姚普1907年7月初7生于吉林省永吉县的一个贫农家庭。唐姚普从小聪明，深得父母疼爱。他的家背山面水，小时候他特别擅长游泳。一次他从木牌上掉进水中，小伙伴急着回去喊人抢救，不料不一会儿他却悠然自得地重新浮出水面，让大家虚惊一场。1915年，家人节衣缩食，把8岁的唐姚普送入私塾读书。他一边读书，一边帮家里干活，勤奋攻读，终有收获。1921年，14岁的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省城的吉林一中。此时，五四运动兴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潮波及东北各地，一中成为接受传播新思想文化的原地。他以方刚的血气和爱国热忱投入了省城青年的革命运动中。曾当过他老师的唐庚老先生回忆说，唐姚普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平时很稳重，态度和蔼，对人热情，和老师同学的关系十分融洽。1925年8月，唐姚普从中学毕业，恰逢省立第一师范招收初中教员专修班学员，他应试入选，专修文科。不料父亲突然病故，经济难以为继，幸亏亲属帮助，他才免于辍学。1926年7月，唐姚普从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先后在伊通、德惠等地中学任教。当教员薪水虽低微，却也可免去几口之家的断炊之余。然而唐姚普的志向并非如此，他关心的是祖国的命运，人民的疾苦。他经常对家人说，我们要为国家，不要只为小家，没有国家哪有小家呀。为求学深造，他征得母亲和妻子的同意，于1928年考取了设在省城的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9年，这所学校改为省立大学。一年的大学生活，唐姚普虽然学业有长进，但许多社会问题却使他困惑烦恼。他毅然中途退学，告别了亲人，千里迢迢到北平求学。1929年7月，唐姚普到北平，住吉林同乡会馆，后经同乡推荐到北平宏达学院学习。在这里他认识了共产党员魏拯民，二人一见如故，共论国事，成为至交好友。在魏拯民的引导影响下，唐姚普开始从事反帝救

入国的宣传工作。他们为工作方便租了间民房，在这里写标语、印传单，把这些宣传品藏在屋内青瓦下。他们常常是两三个同学上街以问路、吵架为由把警察引开，再把传单向人群撒去。有时在人多的闹市，竟把标语贴在警察的后背上。1929年下半年，22岁的唐尧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中共满洲省委同意，为了更好地开展党的地下斗争，1930年夏秋之交，唐尧溥重返故乡吉林，到佳木斯桦川中学当英语教员。唐尧溥首先在学生中传播进步思想，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为了唤起群众救国热忱，支持东北义勇军，唐尧溥领着学生上街募捐，排练话剧《红楼梦》在佳木斯大戏院公演。唐尧溥在幕后带演员唱《葬花词》，唱得情真意切，深受好评。在唐尧溥爱国主义精神鼓舞和启迪下，好友张庚野的妻子金凤英、妹妹张宗兰以及学生赵静夫、冷云、陈雷等爱国青年也相继走上了革命道路。1932年5月，日本侵略者占领佳木斯，白色恐怖遍及全城，唐尧溥忧心忡忡，四处奔走。他同进步教师董海云等带领学生到农村东北军中宣传抗日，试图建立两支在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后因条件不成熟而未成。一年春，唐尧溥率学生返回县城。1933年，日本侵略者与反动当局镇压抗日群众和进步人士，并开始驻以桦川中学，唐尧溥只能离开佳木斯回家乡吉林。1934年8月，唐尧溥被派到伊兰县立中学任教。伊兰是座古城，教育发达，进步知识分子云集。随着军事占领，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开始了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唐尧溥和一些进步教师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抵制与斗争。唐尧溥讲国语课，巧妙地向学生介绍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祥林嫂》《大寒》等著作。后来在开明校长薛寿臣的支持下，索性舍掉了文言文，直接讲授鲁迅文选等进步著作。没有书就动手誊写、油印讲义，学生们爱不释手。鲁迅先生的《大寒》终于成为革命者唤醒青年爱国良知的心声。唐尧溥还向学生讲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的正气歌、秋瑾的事迹，启发青年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唐尧溥讲得慷慨激昂、情真意切，以致学生们不愿意离开课堂。有的学生在作文中写道：我家庭的不幸遭遇仿佛岳飞的幼年，如今的处境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共同苦难，欲从水深火热中解脱出来，必学岳飞雪耻的精神。从唐尧溥的启发影响下，一些青年学生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犹如烈火般燃烧起来。时机成熟了，唐尧溥就向一些学生讲人生的价值、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苏联的十月革命道路，并指导学生主办前线刊物，刊登进步文章。1934年秋，唐尧溥同共产党员舒满贵、李大披、傅振生等人一起在伊兰中学创建第一个党支部，他任支部书记。同时，唐尧溥还亲自指导伊兰中学学生杨进茂、龚宝林创建了第一个团支部。党团组织成立后，活动范围逐渐从学校扩展到城镇、城郊及农村。中共伊兰县党支部秘密发动群众开展反对挑兵、反对归屯、反对保甲制的斗争，组织城乡群众以缝衣组、绣花组、运输组以及四百字会、五百字会等为名，建立抗日救国会、妇女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到1935年末为止，全县拥有抗日分会

0: 4个，抗日救国会23个，有的设会长、副会长、组织部、宣传部等。1934年前后，武装抗日的烽火遍及东北各地。为了支援抗日武装斗争，粉碎日寇的经济封锁，唐尧溥领导的依兰县党支部组织抗日群众为抗日军筹集、运输枪支弹药、粮食、药品，传递情报，掩护抗日军战事转移。1935年初，唐尧溥在依兰中学党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依兰区委，唐尧溥任区委书记。同年八月正式组建依兰县委，唐尧溥任第一届县委书记。到1935年，依兰县除城镇里有党支部和党小组外，在农村的二道河子、红克利、窝肯河等地也都有了党的活动。同时，依兰县委还领导着桦川、通河等地的党组织，既有党员100多名。中共依兰县委成立后，唐尧溥的家成了县委的主要活动场所。为了保证安全，迷惑敌人，他家炕上经常摆着鸦片、烟具和赌具。每逢县委开会碰头，就由他的孩子放哨。县委还在党员家里、教员宿舍和店铺设了几处联络点。这些秘密联络点除了召开会议接待上级领导之外，也常接待抗日军的干部和地下交通员。中共依兰县委成立时，中共吉东特委突遭敌人破坏，依兰县委是在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的情况下独撑局面的，可见工作之艰难。然而唐尧溥等共产党员却凭着他们的觉悟与聪明才智，把依兰县地下党的工作和抗日救国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1936年5月，唐尧溥利用伪三江省教师会考的机会，在佳木斯桦川中学召开了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唐尧溥在会上分析了斗争形势，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部署了以后的工作，并根据需要将桦川中学党支部改为中共佳木斯区委，隶属于依兰县委领导。1936年9月，唐尧溥就依兰的政治形势、县委的组建经过及工作向上级党委写了书面报告。1936年秋，中共道北特委遭到破坏，白色恐怖笼罩依兰县城，一些党员革命者被杀害，依兰县委也被暴露。面对同志战友的斑斑血迹，唐尧溥潸然泪下，但却铿锵地说，宁做中国鬼，不做亡国奴，头可断，血可流，炎黄子孙不可辱。为了避免更多损失，经上级同意，由高宇民、刘振中、邹殿勋等人组成新县委，高宇民为县委书记。同年12月5日深夜，唐尧溥被北满临时省委通知，来不及与妻子儿女告别，便同李大批向抗联驻地转移。为躲开敌人的搜捕，后经高宇民派人将唐尧溥家属送回吉林隐居。唐尧溥怀着眷恋之情，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同志和学生，离开日夜战斗的依兰，走出城门。他深情地望着城门上“东北重镇”四个大字，对李大批说：“我对依兰有很深的感情，这里的青年人有不少已经成为我的同志、亲密战友。我们在这里已经建立了地方党的县委，在这周围的县里都布下了我们的同志。如果再待几年，那时我们的工作就要遍地开花了。”一位送行的学生握着唐尧溥的手说：“老师，何时我们再相见啊？”他坚定地说，借用斯巴达克人的话说：“赴顿而归，不然则顿赴我归。”
1: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0: 踏上新的征程，唐尧溥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姚新一。 随北满临时省委

0: 巡视员经过艰苦跋涉，辗转一天一夜，才到汤旺河沟里的密林深处，找到北满临时省委交通站。1937年2月末，抗联五军军长周保中听说姚新一和李大批到抗联工作，特意派两名战士把他俩接到吉东工作。同年3月14日，姚新一出席了吉东党的扩大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吉东省委并设立秘书处，由姚新一任秘书处长。1937年4月，姚新一带领省委秘书处四位同志在三道通密林深处选择环山面水之地建房作为办公点。建成的房子虽粗糙简陋，但是在姚新一的眼里却比高楼大厦还要美丽。他激情地说，这好像小学生画了一栋歪歪扭扭的房子，自己却认为很美丽，因为这是出于自己之手，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这里重新工作了。姚新一对革命工作是那样一往情深。姚新一在秘书处除了负责起草省委文件，还要传达上级重要指示，接待各地负责同志、交通员和联络员，了解地方情况，分析敌情，当领导的参谋和助手。同时他还担任省委机关报《救国时报》和省委机关刊物《前哨》的编委主任。在新的环境、丰富的生活和艰苦的战斗中，他经常撰文、写诗、编歌曲，借以传达党的指示，抒发自己的激情，指导对敌斗争，鼓舞战士们的士气。1937年9月29日，吉东省委在四道河子召开省委会议，30岁的姚新一被任命为省委秘书长，职务高了，担子重了，工作范围广了。然而姚新一却仍然虚心向战士们学习在密营生活和战斗的经验，以便更好地适应战争的需要。他一有空就练习瞄准、装卸枪、擦油。战士们调侃他说，秘书长，你的枪总开我们的枪油吃。他笑着答，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现在用笔和枪战斗，将来我使用斧头镰刀时就不开你们的油了。为了提高抗联战士的思想文化素质，姚新一亲自组织上党课，编写宣传材料，组织开展文艺活动。当年的同志回忆说，白天工作忙，秘书处的姚新一同志组织我们晚上上党课，在密营的火堆旁教我们学习革命理论。姚新一谦恭勤奋，平易近人，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常同秘书处同志一起开荒种地、采摘野果、站岗放哨。战士们说他不像一位大领导。当年抗联五军军医徐云清说，姚新一同志在和我们战斗的日子里没有架子，待人亲热，孜孜不倦地学习忘我的工作，风餐露宿，同甘共苦。他的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就好像昨天的事情一样。1938年初，抗联斗争进入最艰苦阶段，第二陆军总指挥部和吉东省委在周保中率领下来到牡丹江下游的凋零地区，日伪军连续向这里讨伐，致使抗联战士常吃不上饭、睡不上觉。姚新一带领省委秘书处的全体同志拿起枪杆，投入到总指挥部的转战行列中。1939年初，日寇以2个师团的兵力把抗联二路军和吉东省委包围在凋零地区，妄想一举歼灭。在敌重兵围困中，只有2条路可选择，或者与敌人硬拼，全军覆灭，或者避免接触，突出重围。突围又谈何容易，在400多平方公里的林海里，敌围密如蛛网，上空每天有10多架飞机轮流巡查、扫射、轰炸。二路军指挥部与吉东省委同敌人像捉迷藏似的周旋了近1个月，才突出敌人包围，向四道河子急进，准备与九路军会合。时值隆冬，大雪纷飞，肃风凛冽，气温降到零下40度左右。 干部战士们行军在深山险谷之中，渴了以雪为饮，饿了以糠充饥。有的战士冻得断指裂肤，有的冻饿而死。就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里，他们终于胜利地闯过了难关。1939年2月，姚新一奉命率领十余名战士小分队，从二路军总指挥部赴方正县省委秘书处就职，转移印刷物资和重要文件。他们冒着严寒，绕过敌人的重重封锁，走了3天3夜才到。在他们返回总指挥部密营的途中，在牡丹江西岸莲花泡的山谷中，突遭400多敌人袭击。敌人如蝗虫一样涌来，枪声、炮声、喊声响彻山谷。在发疯的敌人面前，小部队战士在姚新一带领下，凭借有利地势同敌人展开了殊死决斗。不幸在激烈的枪炮声中，这位年仅32岁正在指挥作战的年轻的省委秘书长中弹英勇牺牲了。姚新一的牺牲更激起了战士们对敌人的无比仇恨与愤怒，他们仍然坚持同敌人战斗。孔鲤、朴正熙、金永南、金一、孙少棠，最后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在弹尽无援的情况下，迎来了最严峻的时刻。抗联十余名战士的鲜血洒在英雄们战斗过的阵地上，染红了山石、白雪、大地。省委和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听到姚新一和小部队全体战士壮烈牺牲的噩耗，特派一支小部队找到烈士们战斗的地方，怀着对烈士的无比敬仰和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将烈士们的遗体掩埋在莲花泡西岸的一棵苍翠的古松下。周保中同志特为烈士们召开追悼会，并作一首挽歌：同志们，安息吧，踏着你们洒下的血迹，是将民族解放进行到底，前面就是胜利，前进就是胜利，那是你们伟大光环永不褪色的业绩。每当春回大地，迎春花盛开的时节，人们便络绎不绝地来到佳木斯市郊猴石山上姚新一纪念塔前，献上簇簇白花，缅怀先烈创业的艰难，寄托后人无限的哀思。人民永远不会忘怀这位碧血丹心的抗日英雄姚新一。本期绿色长城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薛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代表的专家。
12: 后代的事情与风俗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
17: 声音呢？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
19: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3: 你想联系几号？
24: 112号。
25: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6: 我想连线一下252号杨女士。
23: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4: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23: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4: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2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呀，是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那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哈，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字号的微信哈。那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可以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虽然微信啊不能24小时的实时回复大家，但是咱有事儿可以在微信上给我们来互动留言啊，我们看到了之后会一的来跟大家进行回复的。那我们欢迎更多新朋友加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我们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今天啊马上就播的环节啊，目前为止是六位嘉宾要来做介绍，有四位呢是按照顺序来播发的，有两位的会员嘉宾给我发了消息说要求重播自己的个人信息哈，所以目前暂时是六位。如果还有其他的朋友也想要重播自己个人信息的，你也可以稍后的时间啊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哈。接下来的时间啊，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六位会员嘉宾的资料马上要来跟大家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今天来推荐的第一位会员嘉宾是480号，我们的老朋友牛先生。牛先生今年啊69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73，体重是75公斤，每个月276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4平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牛先生眼睛高度近视啊，身体状况良好，现在自己生活，房子在孩子名下，80平米左右啊，孩子已经独立了。牛先生啊，这个不喝酒，但是这烟瘾可是挺大哈，一说一天得一包烟，但是牛先生说了，烟是可以戒掉的。他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城乡不限，说这个女士收入啊有没有都行，如果女士有肢体残疾也能接受，最好啊牛先生想去女方家生活，如果女士喜欢旅游的啊，俩人冬天去南方过冬也是可以的，费用呢牛先生来负责哈、啊。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牛先生说了，要彩礼的不找啊，这是咱480号牛先生个人情况，今年69岁，生肖属鸡。那他的个人电话呀，要求公开：1583435237啊，我重新说哈，1583435237，这是咱480号牛先生电话号，1583435237。接下来482号，我们的王女士，王女士今年56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6，体重57公斤，每个月5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自己生活，名下有房，而且我们王女士会开车。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长春本市的，看眼缘哈，女士性格好，和女士条件相符的，家庭氛围好，孩子同意，不接受男士有抽烟的习惯，而且男士必须有住房，这是咱482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是56岁，生肖属狗啊。接下来484号的高女士，高女士今年69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64，体重110斤，每个月2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散步，身体健康。高女士名下有房子，目前跟女儿在一起生活，本人性格开朗，想找一位人品好的，有素质啊，脾气好的男士。能接受男士抽烟，偶尔喝点酒也行，月收入要在5000元以上，必须有房子，而且要是长春本市的，这是咱484号高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9岁，生肖属鸡。她的个人电话呀，要求公开：18166896728，18166896728，我再重复一遍，484号高女士的电话：18166896728。还有一位来推荐到的是490号，我们的赵先生。赵先生今年66岁，生肖属鼠，身高1米73，体重140斤，每个月7000块的收入，有双宝，事业单位退休，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唱歌，身体健康。赵先生名下有房子，自己生活，不抽烟，偶尔喝酒，想找一位60岁以下，身高1米6左右的女士，有双宝的，长春市的，这是490号赵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6岁，生肖属鼠。咱赵先生电话号啊，同样是要求公开的啊。等一下哈，这电脑啊，我看一看啊，赵先生电话号17390066877，17390066877，我再重复一遍啊，咱们490号赵先生电话：17390066877。 6877啊。以上这四位嘉宾的信息，嘉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面，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哈。你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啊。接下来的时间啊，再来重播两位女士的信息哈。那我们来重播的第一位，按照序号393号的赵女士。赵女士今年72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66，体重130斤，每个月3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赵女士爱好运动、唱歌，身体健康，现在跟孩子在一起生活，本人名下没房子，想找一位76岁以下、高中以上学历、月收入2000以上、身体健康、性格好、有修养、有爱心、诚实啊这样的男士。必须呢在长春市内有住房，不接受男士有抽烟啊或者喝酒的习惯，还有不找属虎的朋友啊。这是咱393号赵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2岁，生肖属马。她的电话呀，同样是要求公开的啊，13180806689，等会儿，哎呀，我重说一下子啊，这个咱赵女士电话是13180806869啊，我更正一下子，13180806869，我再重复一遍，393号赵女士电话号13180806869。还有一位是咱406号的邵女士，邵女士稍等片刻哈，稍后我给大家伙儿隆重介绍一下子啊，咱先迎进一部热线，欢迎这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佳怡，下午好。
0: 哎，
1: 又给你打搅你来了。
0: 哎呀，欢迎打搅。
1: 我是667号，
0: 哎，
1: 姓孙，马云。
0: 我知道您，孙先生啊，您说。
1: 知道我了，我就是啥呢？重复一下这信息。
0: 没问题啊，你有没有啥要修改的资料啊？
1: 没有了，以前上回不跟你上个礼拜不跟你说了吗？我加了吗？该修改了。
0: 啊，对。
1: 是不是？
0: 加了，加
1: 了
0: 就。
1: 5000，对，修改那个钱数。
0: 钱数可没少改呀。
1: 老鼠不愿意的老鼠
0: 啊，钱数我听着了，我都记住了啊，
1: 对吧？
0: 对，
1: 啊、那行，
0: 印象最深就是您改钱数这事儿，
1: 对，
0: 啊，
1: 就是改钱数了。
0: 行，
1: 完了这改钱数的不少那个嘉宾都给我打电话了。
0: 哦，行，
1: 我就问我就是想找个开车的，
0: 嗯，
1: 人都不用，那我们都不会开车呀，
0: 啊，
1: 开车那没法唠啊，我就想找开车，那咋的？
0: 是，
1: 我找能有10多个了，
0: 嗯，哦，
1: 就打我的钱一攒，
0: 哦，是，那的确是。我特别这个，您要不说对您印象特深刻呢，我觉得您这择偶要求太浪漫了，真的，孙先生啊，这所有这些嘉宾里，咱这800来号人，我觉得您这个择偶要求是最浪漫的哈。
1: 要不然中华里说嘛，
0: 啊，
1: 你看那个这孙先生不像别人说事儿多，他太典意了，
0: 嗯，
1: 就这几句话就完事儿，
0: 嗯，
1: 那什么你在这里吧说的多了吧，对方说你墨迹。讲的话，你俩处对象吧，你俩单独去唠去，是不是？你在电台说的，用不着啥用啊？你看我从来我不说这些话，今天跟你说了，是不是？你这帮那个嘉宾，是不是有点有不少就跟我说了？我说你咋不找他们呢？墨迹，事主，
0: 墨迹，
1: 你一句话就给你挑了。你在电台总说这个说那的，连你一句话就挑了，事主。
0: 咱反正有的朋友就是对想多说点，就把自己这要求，我觉得也不算是那啥，咱也说不算墨迹，就最起码就像是啥意思呢，有点 我话说头了了，就这个意思是吧？我有啥要求，我给你摆钱的，省着咱以后的有啥这个后续，对吧？哎，我觉得反正就是，
1: 下话俩人唠去。
0: 那对，但有些其实说实话是可以线下去沟通的，对吧？
1: 对，啥事都在下边搂，你在台上说吧，大伙听的谁都听，有的就反对了。
0: 嗯，
1: 我愿意听的话，我就反对了。那你说你在下边唠去呗，你在台上说这些事干啥呀？
0: 啊，
1: 是我。你看我就会简单话，我就几句话，
0: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同意，对，你要同意，咱俩再下去唠。
0: 啊，
1: 说咋有理，咱谁也听不着，是不是？
0: 谁也听不着，
1: 互相骂呢，他也听不着，是不是？咱俩咋说都行了，在下边，
0: 对，
1: 就这个意思。
0: 对，
1: 那不好了，打扰你了。
0: 好嘞，
1: 谢谢，
0: 没事，孙先生啊，
1: 好
0: 嘞，再见了，拜拜，哎，
1: 拜拜，好嘞。
0: 咱667号孙先生哈，说话唠嗑的，你听听，奇了咔嚓的，是不是？一会儿我给孙先生也重播一下子啊，咱没重播完的，先说406号少女士搁这等着呢，给我发小短视频，照小广播，正听节目呢，是不是？少女士说了，说等待重播信息呀，说这家里头听的信号不咋好，是还有点听的。那个是那个你不行用手机试试，少女士，您用那手机那个打开，我给您发那链接您试试啊。我给您说一下子，咱406号的少女士啊，今年62岁，生肖啊是属龙，身高1米6，体重110斤，每个月26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运动旅游啊，是游泳和运动啊，我给瞎编个旅游，身体健康，少女士自己生活，名下是有房有车，儿子呢独立了，想找一位70岁以内有修养，能接受男士少烟少酒，尤其是得热爱运动的啊，5000元以上收入的，有房子，长春本市的，还有一点必须是丧偶的，这是咱406号的少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2岁，生肖属龙啊，还有一位就是刚才打进来电话的咱孙先生，我给咱孙先生也重新播一下子啊。孙先生啊，上次改了资料，孙先生说了，改完这家打电话的可是不少，因为孙先生现在收入那是直线上升。667号，咱孙先生今年73岁，生肖呢属蛇，身高1米7，体重是130斤，每个月有8000多的收入，有双宝，他呢是事业医院退休的啊，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孙先生是位盲人朋友，现在自己住，每天锻炼，生活自理没问题啊，说而且儿子也独立了，本人呢不抽烟不喝酒，目前还在从事按摩师的工作。孙先生的择偶要求哈，就7个字儿：会开车，全国旅游。这就是咱667号孙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3岁，生肖属蛇，他的电话同样要求公开，131-7447-1169，131-7447-1169，我再重复一遍，667号孙先生个人电话，131-7447-1169哈。那以上这些公开电话的嘉宾朋友们，还有包括咱们其他今天没有播发但是依然选择公开自己个人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呢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我们昨天啊在电话当中啊有2位新朋友哈都参与报名了啊，一位呢是我们800号的韩先生，还有一位来自德惠的曲先生啊。这个曲先生呢，我是在昨天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打进来电话的，就跟我说了挺多条件啊各方面的都登记了，但是呢因为曲先生的电话号啊在我们这儿是没有显示的哈，所以呢我跟曲先生也约好了，我说一定啊您在今天这个方便的时候一定要再打一次电话跟我们联系啊，但我目前还没有接到曲先生的电话。哎，我看到了，曲先生应该之前报过名了吧？咱曲先生，哦，那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儿， 不是同一个人，但是为什么资料这么像呢？之前的这位朋友是73岁属蛇，我们是昨天报名是72岁，说是属，哎，属相差的远点，年龄很接近啊，1米65，65公斤，1米6，120斤，每年4万块的收入，生活同样都是在德惠，婚姻状况也都是丧偶。我怀疑这个781号曲先生啊，是不是就是昨天就是您打的电话呀？所以我们这个也期待着啊，咱们这位昨天打进来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这位男士哈，您要是方便别忘了再给我们来个电话。如果您已经报过名了的话啊，您就不要再重复打电话报名了，因为我一会儿我要去整理一下信息，如果能确定这就是您本人的话，我们那个801号的那个编号啊，我就要给其他的嘉宾来使用了啊，因为您每次报一个名就会占用我们一个节目组的编号，咱所以不要重复报名。您要报过名了，您就跟我说一下子，我就知道了是您，您就该发证件发证件，该这个加微信加微信就得了啊，不要重复来报名了，好吧。我们群里今天这点挺热闹哈，这个大家都来听节目了，我也看到了好多女嘉宾都在跟我们打招呼发留言，还有咱孙女士点准时准点又来打卡了啊，欢迎大家伙的收听。咱们这个聊天群里啊，说真话这位朋友也说了，说欢迎佳怡，开心快乐的时光又来到了啊，也祝听节目的朋友们健康幸福，我们也是欢迎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啊。大家伙呢，尤其是如果您想来报名相亲的朋友们，每天下午这个时间段一定是要哈打电话来报名的啊。我看看啊，468号，昨天啊群里边一位女嘉宾跟我说想联系咱468号的李先生啊，那李先生说了，佳怡啊，我9号啊我要去旅游去了啊，上张家界，说等我回来再跟着女嘉宾联系吧。哎呀，我说那没问题，我把这个消息也已经同步给咱这女嘉宾了，咱等等李先生的信儿回来之后。我咋记着上次咱李先生之前有一回也是呢啊，我给他联系一下子，完人就说了我要出去旅游去啊，过两天的吧，过一阵的。这咱说大家这生活啊，他这生活太丰富太精彩了啊，没事出去走走去多好，是不是？咱就也期待着这两位回来之后对对碰吧。另外还有其他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去联系群里的哪一位嘉宾啊，您也可以跟我们来留言，我们就给您二位邀请到对对碰的环节，好不？这个对对碰哈，这个目前我看一眼咱群里头对对碰的朋友目前是40位啊，目前是40位，所以说也欢迎更多的咱这个线上的嘉宾啊，咱要是说有能看着有眼缘的俩人愿意唠一唠接触接触的，哎，您都抓紧时间跟佳怡说，佳怡就给咱二位抓紧时间来联系哈。有的朋友可能也说这个想线下打电话沟通啊，那也没问题，没有问题啊，你想线下打电话那可以啊，那人家有公开电话的，咱说该联系咱就联系呗，咱线下沟通一下子完了，如果两位要是觉着你要不成不用跟我们说啊，咱就说的谁也不知道这个过程就完事儿了，您二位继续该在群里发消息发消息，该唠唠哈，该找别人咱找接着找，但如果您二位要决定说接触一段哈，相处一段试一试，或者干脆一下子咔嚓一见钟情啊，就有眼缘就对了，俩人就要牵手成功了，咱群里不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是吧，哎，您一定别忘了告诉我们一声哈，我们除了替您二位高兴之外，信息也得赶紧下架了啊。我看刚才谁给我发消息了，我看看啊， 咱群里啊一位男嘉宾跟我说，说佳怡啊，你把我这资料给女嘉宾发过去瞅一眼，说看看我俩有没有眼缘啊。没问题，我一会儿就给您发啊，一会儿就给您发。然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首歌，先这个我去发发消息，万一能对对碰呢，是吧，咱今天咱就碰啊。然后这首歌来自谁，来自咱们273号李女士，这就是已经得说是大上周了，是吧？大上周佳怡做节目的时候，跟佳怡说要点播的一首歌啊，是叫这歌名特别有意思，叫《庄稼院》的歌，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先听首歌，稍事休息，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哈。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哈。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也可以保持联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大伙儿的热线，欢迎这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咱们现在报名就是只是这个微信发证件的一种渠道啊，还是说咱们有线下还能受理这个？
3: 线下也可以，但您不是在四平市吗？
4: 对，我在四平市。

0: 我就寻思以前吧，我好像咱们生活好帮手那段，我都去过电台，就是我寻思这就像心里头挺有感情似的，完我寻思说，万一有机会，我再看看大家，看看您这个
1: 好帮手。

0: 就是这个电台哈，这个节目确实给老百姓。我完了，我现在就是800号那个，完了我
1: 知道韩先生啊
0: 啊，我就一直在我没那个找到另一半情况下，我会一直跟您保持联系的。我说咱这个
1: 可以呀、啊，没问题啊。
0: 电台嗯呐、啊，完了行，完了等有我，因为现在吧工作有时候也挺忙，完了我就得抽业余时间或者抽时间跟你联系。反正就是您别太着急，就是、
1: 我不急。您找对象，您您不着急，我更不着急啊！您慢慢找，完了您啥时候方便，您就啥时候把您证件给我发过来，好吧？
0: 嗯、
1: 或者是您要来台里也行。
0: 就是、那个户口本那个就是婚姻那页就行吧？
1: 啊，对，我们就看您婚姻状况那儿呢、
0: 啊，
1: 别的我们也不看
0: 啊。就婚姻，那个行，完了，要是说您搁电台工作日一般周六周日你们休息吧，是不？
1: 您要是这周周六的话，周六我也在。
0: 哦、
1: 这周周六我也在啊。
0: 真的
1: 啊，
0: 那要是说去电台，就是拨这个电话，就您就能收着呗。因为或者是跟高微信跟您联系。
1: 对，您要来台里的话，您就在微信上跟我联系，
0: 哦、
1: 好吧？
0: 说不出的这个感动啊，真的。
1: 那您就抓紧时间，咱就把名报上，是吧？
0: 嗯呐，
1: 找着对象再说，脱单的再说，
0: 哎哎哎，
1: 好吧，韩先生，欢迎您啊！哎，好嘞，再见，哎
0: 哎。就多看一
1: 眼，表现多一点点。能说出生活好帮手来啊，这绝对是咱吉林经济广播的老听众了，是吧？应该是一陪伴我们好多年的哈，对我们台看来也很熟悉。那如果您要是愿意的话，您这个方便的话哈，您也可以拿着您的证件来台里头，我们这边呢把您的证件我们拍一下啊，做一个这个啥存档，然后给您本人，如果您有这个微信的手机里有照片，您直接给我们发一张也行。或者很多的，因为一般来台里的都是没有微信的，没有智能机的老年朋友比较多，所以一般呢我会在免费给大家伙拍两张照片，负责发到群里头哈。但是如果韩先生不需要的话，我们也就用他本人的照片就可以了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但是说实话哈、啊，这个大家伙啊，还是尽量用手机，这样方便一些，是吧？少折腾一趟，来回的还得跑来跑去的啊。咱说尽量就直接您用手机加上微信，把证件传过来就可以了。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迎接大伙儿的热线啊，两部电话依然在这个接通当中啊。如果大家伙儿也想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是不是？这两天也好几位跟我咨询的啊，有的说本人呢，不想打电话参与的，不好意思的啊，抹不开面打电话的，身边亲戚朋友帮着打听的也有哈。咱说不管是啥情况，是吧，都欢迎大伙儿来参加。您要是本人不想打电话，就让身边的人帮您打一个也行，等慢慢您熟悉了之后，有事儿没事儿的再跟我们再唠两句，把您自己的这个故事跟我们讲讲，是吧，让我们大家更熟悉熟悉您，好吧。如果是您自个儿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的啊，您一定要每天的下午这个时间您稍微早一点，是吧，像昨天那个曲先生，那就基本是节目到最后了啊，打进来电话说的着急忙慌的啊，就想多唠两句都没啥时间，所以大家伙一定尽量早一点打电话啊。然后刚才呢听歌的过程当中啊，群里这位想联系咱们482号王女士的男嘉宾的资料，我已经给王女士发过去了，目前王女士还没有回复，我们就稍微等一等，因为这个点啊我猜王女士有可能是在上班，是吧，我们先稍微等一等哈，有消息了我一定第一时间回复给大家。

0: 哎呀，我们群里边啊，还有的朋友在给我发私信，佳怡都看到了哈。这个群里边，咱们这个聊天群啊，大伙儿平时在一块儿交流互动，是一个挺开心的平台，是吧？咱说群里这些朋友也都是有缘分聚到一起了，都是喜欢咱老幸福了这节目啊，加了微信的。然后每天我看在群里面也都是大伙儿啊，这个说着唠着特热闹，热热闹闹，这是进进乎乎，像一家人似的哈。咱说咱在群里头大家伙唠嗑啊，平时交流啊，咱都是尽量的文明礼貌，是不是？咱说要是真有啥不开心的事儿哈，真有啥说的这个不顺心的事儿，您可以私下的您先跟我交流一下子，是吧？咱先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咱不要说拿这个群，咱说的释放自己这个人情绪来哈。您说你这一释放，这影响了这么多人就不合适了，是不是？咱说这群里头啊，群里头的朋友们咱们也都知道，你也不光是都加了这一个群，有好多的群，是不是？每个群都有每个群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是不是？每个群每个群的规则，运行的规则，咱这群也不例外。咱这群的规则就是大家都乐乐呵呵的在群里头就行了啊。咱们第一就是别发啥广告，发啥链接的，这肯定是不允许的。另外就是咱肯定是得大家互相是文明交友的，对吧？你要说啥不合适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说了，有事儿您跟佳怡说，有事儿咱解决事儿，没事儿咱不要在咱群里头把咱这群里这些伙伴们咱当那个垃圾桶宣泄自个儿的私人情绪，这是不可以的哈。这个我们节目组也是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迎接下一位朋友，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哎呀，
1: 咱俩加上微信呗，
0: 李女士。
1: 嗯，
0: 咱俩几年没见啦。啊，
1: 是的
0: 呀。啊，你哪个微信给我们删了？我看看啊。啊，您这三年了，这都下架三年了，要重新上架呀？
1: 两年多，不到三年
0: 啊。那咋的？是跟王先生您二位都决定那啥不联系了，上架了？
1: 他儿子不让找老伴儿，他儿子的意思，他没办法，他得听他儿子的。
0: 为啥呢？那人家他这个王先生有找对象的意思，儿子不知道啊，是这意思吗？
1: 就要给他拉走去，他就没同意，一直憋到第二年。
0: 哦，
1: 他没有工作，还有一对孙子，20多了没对象。完了，上两天头一次见面，我们完了，他说的让他爸回他们去，那孩子是要啃老吗？
0: 那是你是这，要不然俩老人这是这么大岁数了，俩人找个伴儿有啥可不让的呢？
1: 那他不同意呗，那还是我说佳怡还是王先生有那意思，要不的话，他也憋好几年了，这一年当中打后回电话让他回他家。
0: 哦，那行吧，那就是王先生信息给下架了呗。
1: 对，
0: 完了您的，您要重新上架是不是？
1: 重新下架，我他还没走呢，他儿子没给他安排好呢。咱俩先唠唠嗑，先加上微信到这个，我听新上了一个周航。
0: 中华，他叫中华，这个我们的对主持人。
1: 我这是在闺女家有录音机，我家还没有录音机，我寻思让孩子把这个录音机

0: 怎么能给我加到手机里头？
1: 我您这样啊，我您吧，您当时加了我们俩微信啊，我现在不知道哪个是您常用的了。
0: 我加俩微信没有啊？
1: 你我这有您两个微信呢。微信您不用了呗？
0: 那不用。
1: 嗯，您等我瞅一眼。哎，这个微信还真能发过去。那我加我看您有一个微信备注写的是您这个打进来这手机号，那我就加您这个号吧，好吧？
0: 啊，就在对。
1: 我重新加您，您给我加回来。完了有啥事儿您跟我说，好吧？
0: 好吧。
1: 好嘞。
0: 他暂时还没走呢，他我还没给他安排好呢。
1: 就暂时现在您二位在一块儿，但人儿子说了就不让您二位再处了，是这意思吧？
0: 是。
1: 然后咱王先生也同意了。
0: 同意了，他说到岁数了，那不同意得劝孩子的，他就那么说的。儿子来了三大头一次，要他爸的那个，那是就是。医保卡开药开了200多块钱的，我说的你爸里那医保卡里2000多，我一分都没花他钱。后来又来一次跟他爸借钱，借1000块钱，后来给我这嘎拿的，给我这拿1000块钱，后来他爸也还，让他卡开老呗，
1: 具体情况那咱不清楚，咱也不猜了，好吧？反正虽然说挺遗憾的，但是我们也欢迎您回来，李女士啊。完了，我加您微信了，我加您微信，然后您下去，您通过一下子，完咱俩有事微信上聊，
0: 好
1: 吧？
0: 好吧。
1: 好嘞，那先跟您唠到这儿了，欢迎您回来啊。好嘞，再见，哎，拜拜，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稍等啊。稍等啊，这电话啊又咋按接不起来了呵呵，别着急啊，5399的朋友您再给我点时间哈，我看这电话他啥时候能反应过来啊。

0: 话依然接不起来啊，我们那个啥吧，稍等一下子，我看这个打进来的是哪一位。哎呀，我说实话，接着李女士的电话我可挺意外哈。李女士是我们74号报名嘉宾，报的是名是时间是相当早了，下架的时间也挺早的啊。咱这个啥吧，先接电话，我看5399这朋友还在不在线上。您好，5399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嗯，你好，我姓吴。
0: 您好，吴女士。我一下子，吴女士，您今年多大岁数？
1: 61。
0: 吴女士今年61岁，您生肖属什么？
1: 属蛇的。
0: 61岁属蛇，好嘞。您身高体重，给我们介绍介绍。
1: 1.60米。
0: 1.6米，体重呢？
1: 100斤。
0: 100斤，好嘞。您现在收入每个月大概有多少？
1: 2000多吧。
0: 2000多，双保都有呗。个城市，
1: 长春。
0: 长春，那您的婚姻状况呢？
1: 离异的。
0: 离异哈，
1: 嗯。
0: 那平时咱说生活里有啥兴趣爱好？
1: 爱运动
0: 啊，
1: 爱唱歌。
0: 爱运动，爱唱歌。身体状况咋样？
1: 良好。
0: 好嘞。然后呢，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还是跟家人在一块儿？
1: 嗯，
0: 行，能问问孩子啥情况吗？就都独立了是不？
1: 孩子都独立了。
0: 好嘞，那您想找啥样的？您说说吧。
1: 就是男士人品得好。
0: 嗯，
1: 年龄相仿吧。
0: 年龄相仿，好。
1: 嗯，得有住房。
0: 有住房。

0: 长春本市的，
1: 对，
0: 嗯，
1: 收入5000元左右吧，
0: 5000左右，就是多点少点都行，是不？
1: 都行，对，
0: 行嘞，您接着说。
1: 有双保，
0: 有双保的，
1: 嗯
0: 嗯，好，
1: 最好是不抽烟不喝酒的，
0: 最好不抽烟不喝酒哈，
1: 嗯嗯，
0: 好，
1: 嗯，基本上就这样吧。
0: 行嘞，您这说的非常全面了啊，吴女士。
1: 嗯嗯，
0: 哎，然后问一下，您这手机号是微信不？
1: 对，就是这个。
0: 行，一会儿我加您，吴女士。然后同样，您也是，您要把您证件给我们发过来看一下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欢迎您，吴女士，802号报名嘉宾。
1: 嗯，

这吴女士啊，这个应该也是一位，咱咋说呢，就是这个啥，应该也是这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强的一位朋友啊。你看我俩说话交流啊，特别的这个过程特别快，就是是有问有答的，然后你看自己对自己的这个情况，对于择偶要求是吧，三言两语给你说的非常的清楚哈。咱802号吴女士啊，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子，等咱就等等这个吴女士，稍后我加她微信啊，把证件先发过来先瞅一眼啊。另外呀，我再嘱咐一下咱刚才74号的这个李女士哈，我已经重新加您微信了啊，您这边呢还没验证通过，您方便的话您尽快通过一下我们的微信，我们才能给您重新拽回到群里头来，好吧。然后我看看接下来的时间还能接听一部电话，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大家伙如果有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您也可以抓紧时间联系我们哈。如果您说这个啥，这个想今天没忙完不方便打电话，那就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您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吧。哎，我们740号于女士发来消息了哈。于女士跟我说啊，说得想把这个资料发到一个嘉宾的那个微信里。好嘞，于女士，一会儿给您发，好久不见了，咱老朋友了哈，一会儿发，下了节目我再发啊。好嘞，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说这个啥吧，就跟大家先唠到这儿吧，是吧？我们群里的还有好多消息，佳怡也就下节目了，去给大家回一回。如果您想参与节目的话哈，咱欢迎大伙儿每天下午4点到5点钟锁定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锁定我们的吉林经济广播来收听老幸福了啊。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还在这里哈，不见不散。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见，拜拜。

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9: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10: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9: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0: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9: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0: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9: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9: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9: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0: 阴阳气血同时补，手蹬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9: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11: 福无边，
12: 日无月，
13: 寿无疆，
14: 天无下日，
15: 身强体健，
16: 百岁当千岁。
9: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9: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
12: 4006901677。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老师。那我们现在拿着医保本或者是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购买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但是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呀，随时可能会被医保中心叫停的，因此还没

参加上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务必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的。只要报上名，我们都能享受到 65% 到 80% 的医保报销。那之前您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呢，同样咱们赶紧办理这个退费的手续。那退回来的呀，可真是真金白银啊！您像之前您原价买三副药的朋友，咱们算下来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呢，这可不是小钱儿。那医保报销一天呢就20个名额，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咱们的报名的场外热线400-690-1677。在《景岳全书》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万病不离虚，先虚而后病啊，可以这么讲吧，就任何疾病啊都是虚造成的，因为我们阴阳气血亏虚了啊，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发生一些啊器质性的病变，你包括这个五脏六腑各个器官逐渐的衰退，那最后呢我们的身体就处于一种啊叫阴阳离绝或者叫油尽灯枯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只有我们人体气血阴阳充足了，我们气血充盈了，我们阴阳平衡了，那我们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才能正常的维持，正常的去运行，我们人体呢才能抵御外邪的侵袭啊，才能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的状态。那说了半天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补虚一定要趁早，气血阴阳一个都不能少。那具体哪些人群必须要把这个气血阴阳给它补足了呢？接下来呀，孙老师今天要重点的给大家敲黑板了啊！如果接下来我说的这几种情况你也有的话，要赶紧要四虚同补，咱们才能逆天改命啊！啊，那哪些情况需要四虚同补呢？首先呢，就是你一天吃3种以上西药片的啊，不管你是什么三高症，还是心脑血管病，不管你是吃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还是什么抗凝的、溶栓的、通血管的啊，只要是3种以上的，你必须得补四虚。你得知道，你吃的那些西药片呢，98%呀都是寒凉性质的。虽然说它能够给你控制指标，但是它一定会消耗你的阴阳气血啊。那谁一天至少吃3种药啊？我希望大家啊，把这个四虚呢，把它好好补一补啊，多了不用，你就用3副药就行。3副药，你把四虚补足之后啊，我保证能让你停掉那些西药片啊。你看我老孙说话一定是说到做到的。第二类人群是啥呢？得病年头长的，你像有的人呢啊，得病超过3年的患者，你必须也要补四虚啊。所以像我们讲的什么这个心脑高骨糖啊，眼胃肝肺肾，不管哪种慢性病啊，你得病时间越长，说明你虚的越重越厉害，当然也必然会发生血脉的淤堵，必然会伤害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必然会损伤你的人体的经络啊。所以讲啊，四虚不补，久病难愈，就是这个道理啊。因此这样像这类人群，其实最希望的呀，咱们都是希望自己身体上一些问题、一些疾病能够快点好，能够少受点罪，是不是啊？那我就跟大家讲吧，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充人体气血阴阳，它就能够大幅缩短疾病康复的周期啊。就是以前您需要啊1年治好的，那咱们3副药就能给您治好了；以前你需要半年时间养好的，咱1副药就能给你养好了。啊，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朋友啊，骨质疏松的、骨折的病人啊，有的人害怕的一下倒下就起不来了，这样的患者呢，我们通过补四虚之后啊，啊轻的一副药就下地走道了啊，你出去买个菜呀、逛个市场什么的没问题了，重的3副药骨折患者呢也能愈合了啊，你生活就能自理了，甚至还有一些脑中风偏瘫的后遗症的患者啊，那你一躺可能就是无期徒刑了啊，你吃很多药都治不好，可是我们国家专利

补虚方呢，就三副药就能让你腿脚有知觉，你什么抬腿呀、踢腿呀，哪怕你做个筋肌独立呢，也都没问题了啊。所以一次补四虚，比你自己治几年吃那些药都强。第三类人群是啥呀？就是一体多病的啊。你像你身上有三种以上疾病的患者呢，一体多病的，你更需要补四虚。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专门补气血阴阳的四虚，它就能让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让你的疾病至少消失两到三种啊。这点我是可以给大家做保证的。为啥呢？因为很多老慢病患者他亲身验证过了。很多人跟我讲，孙主任你说怪不怪呀，我本来呢是冲着治心脏病啊，我冲着治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去的，结果呢你看我胃肠好了啊，我结节消失了，我大便呢不干燥了啊，睡觉踏实了，这是对您来讲可能是个意外的收获啊。其实呢，当你身体啊气血阴阳补上来的时候，那你身体的一些小症状、小毛病，它都会一点一点的跟着就消失了啊。包括我讲的吃喝拉撒睡这五样，也是改善最明显的、最快的。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哎，给您改善五脏六腑的功能啊，包括我们的心肝脾肺肾的功能，一点一点的功能就都恢复了啊。所以你的什么三高啊、心脏病啊、老胃病啊，啊，这些久治不愈的这些疾病呢，慢慢都会好起来。另外呢，还有一类人群啊，就是咱们年龄啊，在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让自己寿命更长，您呢也必须要补这个四虚。而且《景岳全书》呢也有这样的记载，它是怎么说的呢？叫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啊，所以大家看啊，补阴阳气血就是给您补福气，补阴阳气血就是给您补寿命的。还有第五类人群，就是那些重病大病的。你像之前啊，动过大手术的，不管你是心脏啊，是动过支架啊，还是这个做过大桥啊，包括脑出血开过颅的，或者其他的什么胃切除的、肺切除的，只要你做过手术的，一定是伤了你的气血阴阳的啊。所以这些大病重病人群做过手术的啊，必须得补四虚才行。就像之前呢，我有一个患者跟我讲了，我说孙老师啊，我在做手术的时候，那个手术刀一拉开，当时我就听见噗呲一声，他就明显感觉自己就像那个气球啊被放了气儿一样。等这个手术做完了呀，整个人身子就都虚了，而且这个虚好几年还缓不过来啊。所以我讲的，不管是谁呀，只要你经历过一场大病，只要你做了一个大手术，你必然会出现阴阳气血的大亏啊。我们老百姓叫啥呢？叫伤元气了，对吧？哎，你伤根本了。那么这样，你动了根本的、伤了元气的患者呢，咱们必须也要补四虚。凡是经过大病重病的啊，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你即便活下来，不也被扒了一层皮吗？损伤的脏腑器官，它都需要重新恢复功能啊，就像重生、就像重建一样啊。所以需要大量的这种阴阳气血啊，这样能给我们身体更多的时间去重建、去恢复各个系统、各个脏腑的功能啊。我举个例子，就像婴儿，你说这个婴儿啊，他从这个受精卵，然后呢到胚胎，再到长成人形，各个器官都长全了，是不是得需要十月怀胎呀？啊，都得需要十个月。那我们啊，这个老鹰重生，是不是还得需要150天呢？那么我们经历过重病大病、做过手术的患者，不也像重生一样吗？你想让自己的五脏六腑、各个器官的功能、各个系统功能都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你想想，那补阴阳气血的作用必须得强啊，时间必须得长一些才行啊。另外啊，还有就是这个重病大病患者最怕啥呀？怕复发。一旦再次复发，

八九啊，生命就会终结。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让你症状改善好转，三副药从根本上补足阴阳气血，出病根它就能防止重病大病的复发反复了。所以我经常讲，补四虚就是补寿命。而且很多患者会发现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越往后用，它后劲儿越大，你越补呢越年轻，越补越长寿。那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把你身体之前亏虚的那些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啊。当你阴阳气血足了，我五脏六腑就更耐用了，是不是？更经用了，更年轻了。所以很多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收获到健康的朋友都说，我这辈子呀能用上一次原研药啊，我没白活。我四虚同补，我这辈子不后悔了。事实啊的确如此。你像咱们有很多朋友治病啊治一辈子了，如果你连原研药都没用过没试过，你肯定会后悔的。我经常讲，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原研药你不用一次你就后悔一辈子。为啥呢？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咱们国家首个四虚同补的原研药，里边用到的药材是您这辈子都没用过甚至没见过的。你就算你再有钱，你也不一定能买得到啊！现在咱们大家可以在市面你随便找，你根本找不到专利补虚的产品啊！你比如咱这里边的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你在全世界难找到第二株。如果没有咱们中药的这种克隆技术，大家根本就用不上的。现在好药越来越少，甚至有的都濒临灭绝了。如果不与现代科技结合呀，那将来啊，很有可能连一株好药你都用不着了，那老祖宗的好东西哎，它就断了。所以我们必须呢得把它延续下去，必须得造福更多的百姓。之前呢我讲过，为了研究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克隆的这个技术啊，咱们有几位科研人员历经了1200多个日日夜夜，最终把这个中药克隆技术啊给它攻克了。这样呢我们用的这个何首乌的这个含量啊浓度啊，包括它补充阴阳气血的效果，和它的那个母体，就当年我们挖的那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的功效是一模一样不差的啊。那包括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先天精血化生的这个紫河车，这在全国18817种中药材当中，它是唯一能够生先天肾精的啊，只有紫河车呀。所以我们人活着靠的是啥呀？靠的是阴阳气血。你阴阳气血亏了，百病丛生，寿命短。那你阴阳气血足了呢，精满神旺，寿命长啊。那么如果呀想让补进来的阴阳气血不流失，必须要有充足的肾精来堵漏才行。但是肾精是人体先天之精，全世界只有一味药能补，那就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紫河车。同时它也是补四虚最快、浓度最高、功效最强、康复疾病速度最佳的原因。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样的原研药啊，四虚同补的药，你这辈子如果你不用上它一次，你不把自己的身体这个气血阴阳给它补足了，那你的病还能治好吗？正所谓啊，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一次补四虚，终身皆受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大家伙吧。在迎接听众朋友电话之前呢，我还是要说一说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可能随时随地都会被叫停的。那还没参加上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农村的朋友咱们凭着新农合您就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

0: 这个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可以直接购买。一副药咱们医保报销 65%， 三副药呢报销 80%， 就相当于啊之前您花1块钱，现在只需要您花2毛钱。还有就是老朋友啊，要报销要退药费的更要把握住了，你错过了就不再有。报名电话400-690-1677。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就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你好。
3: 哎呀孙主任、真是太高兴了。
0: 为什么这么高兴啊？
3: 我今天呢能通上话。我这几天嘛，我一直听你说用医保本就能买药了，给我高兴坏了。我要订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啊，要订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般来讲呢，临床上啊，三副药下来，你像一些这个老慢病啊，治愈率呢就能够高达98%以上了啊！而且这次医保报销啊，订三副药是最省钱、最划算的，没问题，那您就报名吧，订三副。
3: 哎，因为吧，我之前我从别人那花高价买了一个月的药，
0: 花高价买一个月，怎么个情况啊？
3: 哎呀，那钱花的那比原价还贵呢！
0: 啊，
3: 反正虽然贵吧，但是这一个月钱花的值啊，
0: 花的值，为什么呢？
3: 我用的是真好啊。现在我快用完了，正好赶上这次医保活动。我一开始吧还不敢相信，你说这是一个东西吗？一边那么贵，一边吧你给我们省那么多钱，那么大的优惠。等我确定真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给我高兴的呀，我必须用上三副药的，把病啊一次治好它。关键是真省钱呐。孙主任，一定有我一份啊。
0: 您放心啊，只要是报上名，那就一定有你这份儿啊。那刚才我听说您用了一个月，您效果应该不错吧？
3: 哎，孙主任
0: 啊，
3: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用的特别好。
0: 特别好啊。
3: 还没到一个月呢。
0: 还没到一个月呢。
3: 血压就平稳了。
0: 哦，血压先平稳了。
3: 啊， 原来吧，吃药也得150-160，现在平稳到120-130了。
4: 120-130，那至少那个没什么危险了啊！哎，
3: 啊，头不晕，脚不软，身上有劲儿了。
4: 嗯嗯。
3: 啊，血糖这一阵控制也挺好的。
4: 嗯。
3: 我最上火的是心脏问题，哎呀，隔三差五的心率不齐，房颤。哎，最近半个月也都没发作呀。
4: 啊，您还有这个房颤呢？
3: 有。
4: 哦哦，那现在怎么这半个月也没发作？
3: 哎呀，半个月没发作，
4: 那挺好啊。
3: 啊，这胸也不那么闷了，这长出气都少多了。
4: 嗯嗯，不气短了 啊。嗯。
3: 对，还有吧，我之前不肺部感染吗？
4: 嗯。
3: 都已经住重症监护室了。
4: 嗯。
3: 这好不容易出院了，但是全身没劲儿。
4: 嗯。
3: 我连起床都起不来。但是吧，用国家专利补气方这段日子，
4: 嗯，
3: 现在啊能上街买菜做饭了。
4: 哟，你可注意点，可别累着啊。哎，
3: 哎呀，现在自己什么都能干了。
4: 嗯嗯，
3: 说实在话，孙主任，
4: 嗯，
3: 我治病这么多年，什么药也算都见过，
4: 嗯，
3: 就没见过像国家专利补气方这么好的药。
4: 哎，
3: 不愧是高端药啊！我总结了，治大病、重病还得用好药啊！你想多活几年，就得舍得给自己花钱。
4: 哎，您说的非常好。哎，您整体上啊，恢复的不错。国家专利补气方啊，它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作为老慢病的专用药，和大家以往单病单治维持用药相比啊，最关键的就是啥呀，治病的这种全面性。哎，它治病呢不留死角，而且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屋啊，真正做到了气血阴阳四虚同补，让您的心脏供血的动力强，脾胃消化吸收的动力强，让您肺呼吸的喘气儿的动力强，让您的肾脏排毒的动力强了。还有啊，就是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来保家，这样就能弥补你之前的先天肾精的亏虚。肾精啊，它是决定人体先天寿数的一个底线，紫河车呢能固藏滋养我们的肾精，就能减缓我们脏腑气血的衰败，减少危重疾病的发生，这样呢就能达到延年益寿的。很好啊，那你现在你看还没用上一副药呢，很多病痛解决的都不错了。那如果我们用上三副药治疗下来，您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全方位的解决，没问题的，赶紧去报名、
3: 哎、
4: 好不好？嗯，
3: 哎，好好好。
4: 嗯，
3: 哎呀，谢谢孙主任呐。这国家专利补气方我确实真需要啊。
4: 嗯，
3: 我身体不好，在健康面前我觉得啊，自私点应该不过分。
4: 不过分，不过分啊，不过分。
3: 嗯，孙主任你不知道啊，我能起床下楼的时候，
4: 嗯，
3: 我感觉啊自己啊终于活过来了。
4: 哦，重生了是不是啊？
3: 哎呀，我真不想再过以前那种苦日子了。
4: 嗯嗯，
3: 不想啊再进重症监护室了。
4: 嗯，
3: 我之前吧感觉什么药都救不了我了，现在吧我就觉得谁不让我用国家专利补气方都不好使，只有这药啊才能救我的命啊。
4: 哎，
3: 这回啊用医保就能买这药，我想说呀，我多吃点是不是更好啊？
4: 哎，是这样的，您的情况呢，这个三副药啊肯定是够用了。哎，一副药下来呢可以解决的呀是我们身上的各种症状。哎，你看咱们老百姓说我生病了，哎，你最难受的是啥呢？症状，对吧？那一副药下来解决了你这些包括酸麻肿胀疼痛啊，这能够让我们什么头不晕腿不肿手不抖脚不凉，你症状没了，最起码呀我们做到不遭罪了，对吧？同时呢，你像血压血糖心率这些个指标啊，一副药呢会逐渐的平稳下来，这是一副药啊。那么第二副药呢我们叫啥呀，叫巩固停药期，就可以逐步的把您之前吃的那些叫西药片什么的啊，降糖的降压的降脂的，哎，这个逐步的有序的要把它停掉啊，就要告别之前的您那种我们叫啥叫拐棍疗法，告别药物的这种依赖，这是第二副药。第三副药啊就能够让我们身体恢复到一个年轻状态，你像我们70岁的人是不是啊，我们就能拥有一个40岁的人的心脏啊，我们能拥有年轻的这个五脏肝心脾肺肾，是不是都呈现一种叫年轻状态，至少我们要 延缓五脏六腑衰老10到15啊。
3: 嗯，
4: 所以

0: 对吧？就这三副药您用下来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你想多订点啊，刚才您讲是要自私一点，是不是？多吃点是不是更好？我跟你说没必要，你没有必要多订，你病都治好了，你吃那些药那不是浪费吗？对不对啊？
1: 嗯，
0: 所以你好了就好了啊。你就订三副就够了，好不好？你听我的，错不了 啊。哎，
1: 那好好好，那我呀就怕不够，
0: 就怕不够，是不是？我能理解您啊。
1: 好药真是太难。

0: 啊，你在别人手里买，那肯定报不了了，因为这个档案里边没有你的这个购药记录啊，你没有购药记录，咱们就没办法进行这种医保报销的啊，这个肯定报不了了啊。
1: 哎，那行，哎呀，不报销我也认了，
0: 哎，是的，
1: 因为
0: 咱
1: 啥
0: 们
1: 没有这
0: 把
1: 药
0: 病
1: 吧，
0: 治
1: 我
0: 好
1: 估
0: 了
1: 计
0: 嘛，
1: 我
0: 是
1: 人
0: 吧？
1: 都没了。
0: 对对对对，啊，
1: 啊，那行，我这就报名。
0: 不浪
1: 哎，
0: 费时
1: 好
0: 间，
1: 好好，
0: 好了，再见啊，好的好的，
1: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啊，宋大夫啊。
0: 哎，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咱俩不是上个月通过电话吗？你那个患者多，应该也记不住我是谁了，对吧？
0: 你好啊，谢谢您理解。您大家伙记我一个人呢很简单，但是我要把全国的患者都记住，确实有点难。
3: 我能理解。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买两副药。因为之前吧，我怕不好使。当时您也建议说让我别多买。先买上一副，说让我试试看那个效果啊。
0: 哎，对对对，一般你像新朋友啊，我都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先少买一点啊，因为你不知道它效果呀。但是咱们老朋友呢，哎，你就按疗程买就行。我们讲啊，药呢是治病的利器，你治好了你也不用多买啊，你不要说这个恨病吃药啊。哎，
3: 其实我感觉你跟别的大夫就不一样。因为人家都劝着多买了，你就不让多买哦。
0: 其实这也是咱们这个医德医风啊，咱就不能拿这个百姓的生命开玩笑啊，更不能坑百姓的一分一厘的啊。你就说你的情况吧，好不好？哎，
3: 好好好。每次听您讲话我就觉得特别轻。特别就是干净有力。就像这个补虚方一样。确实这效果杠杠的。我刚才不是跟你说，我说我上个月跟你也说过，我说我是更年期吧，留下这个心脏病了，已经有个十多年了。整天就觉得这个心慌胸闷的。动不动就出一身这个虚汗。走路吧，走个百十来米吧，就喘到不行。我楼下就是个小广场嘛，一到晚上吧，广场舞那个音乐呀一响呀，我就受不了。这心率啊就100多下。
0: 啊，就跳那么快
3: 了。我就必须。我你没办法，没办法说人家，就自己就想办法吧，戴上这个耳包呀，躺半天才能缓过来。最后没办法，就因为这个吧，我就把那个房子我就一下子卖掉了。坏了一个就是离医院近的那个老破小吧，这些年大大小小的医院跑的不知道多少。吃的那个药吧，我自己感觉啊，要是攒起来的话都能堆半间房子呢。
0: 你要吃那么多药啊？
3: 对呀。但是
0: 啊，没有啊，
3: 没见好呀，
0: 没
3: 见好。
0: 见好。
3: 而且吧，去年吧还查出有这个双侧这个颈动脉，还说有斑块了，容易掉下来，容易出现这个脑梗。
0: 是
3: 我吓得我成天就那个提心吊胆的。我当时想啥呢，我说我这梗了十多年了就过不去呀，旧病未去啊，还添这个新病了。
0: 哎，您这个其实呢，您这个病啊，你就是典型的更年期心气儿不足了，然后出现了淤堵。淤堵在哪儿呢？淤堵在心脉上了啊，再加上这么多年呢，您治疗不得体啊，你看又出现颈动脉的这个斑块。你像年龄啊大了之后啊，气血本来就亏，气血走不动道，所以呢心脏呢就供血就供不上，你广场舞那音乐声音太响啊，一刺激你就慌得不行了。但是刚才我听说您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效果没让您失望吧？
3: 哎呀妈呀，这药呀，这超级无敌了，苏大夫，我总结了四个字：相见恨晚呀。如果我早知道还有这么好使的药，
4: 你说我

0: 何必遭这么多年的罪呢？对吧？
1: 可不是啊，哎，
0: 补虚方吧，哎呦，那是直拉达拉呀！
1: 哎，您这个比喻啊，特别的恰当啊，特别的贴切啊，哎，看来咱们收到了好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0: 是呀，是呀，宋大夫，你看哦，我吃第一天的时候吧，我就觉着不一样。我跟你说，我吃完就是半个钟头吧，我就感觉我这个鼻子通气了，
1: 嗯，
0: 耳朵也通气了，
1: 哎，
0: 眼睛吧也通亮了，
1: 嗯，
0: 哎呀，那个胸口呀，那股憋闷劲儿就散开了，
1: 嗯，
0: 这十多年了，从来没这么通透过呀，
1: 没这么通透过，是不是？这就是啥呀？就是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啊，清阳。它能升到我们的这个头部，所以说你的五官呢、啊、你的七窍啊就都通开了。
0: 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吧，我就感觉哦，我这个心里啊落底了，
1: 落底了，嗯，
0: 这个心脏周围啊就像躺在那个热炕上一样，热热乎乎的，
1: 嗯，
0: 以前吧总感觉哦心脏是冰冰凉凉的，一受刺激吧、
1: 嗯、
0: 就慌得不行，
1: 哎
0: 啊，这两三天吧，这感觉就没有了。吃了大概能有一周吧，我睡觉就好了，头脑特别清醒、
1: 嗯。
0: 就像我那个颈动脉，它不是有斑块嘛？
1: 嗯
0: 嗯，有斑块，我就觉得我总是脑鸣啊。
1: 嗯，
0: 往左边躺，那就想到厉害。
1: 嗯，
0: 我就根本就睡不着。嗯，针灸都扎了三个月呢，没好。哦、嗯，吃这个药啊，一周时间吧，把我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
1: 那一个礼拜就解决，多好多快呀，是不是啊？哎，
0: 是呀，
1: 啊，嗯嗯，
0: 哦，这个还是我老伴发现的，
1: 嗯，
0: 说我连着两宿啊都是往左边睡的，而且还不打呼噜，
1: 嗯，
0: 所以这个药吧就太牛了，太霸道了，哦，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啊，宋大夫，我感觉我的病吧虽然没好十成啊，也好了八九成了，
1: 嗯
0: 啊，因为我心。不慌也不喘也不出汗了，而且我喜欢热闹了，不心烦了。
1: 嗯，不心烦了。
0: 对。
1: 所以你看现在呀、啊，咱们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我经常说这句话，是不是、啊？但是啊，我还得跟您说一句啊，
0: 嗯、
1: 一副药是解决急症的。那换句话讲呢，一副药吃完了，就相当于说你拿到了免死金牌，你避免了心脏的任何突发的问题。但是啊，我们想要心脏更好，想要彻底的清除你的斑块，把这个心脉呢养得更扎实，您还得再用两副药，就是咱们得按疗程来啊，这样呢才能气足血盈，才能做到阴平阳秘，精满神旺。
0: 好好好，
1: 哎哎，
0: 是的，宋大夫，
1: 嗯嗯，
0: 今天我就是想趁着能用这个，一本本买啊，我想。买两副药，
1: 哎，但是咱们一天呢，一个地区就20个名额啊，所以我们要打算购药啊，一定得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就报名去。
0: 哦，就是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对吧？
1: 对，是400-690-1677，赶紧打电话报名，咱就先说到这儿，好不好啊？
0: 好好好的、
1: 哎，
0: 谢谢宋老师了、啊。
1: 好的好的，再见了啊。
0: 好，再见。
1: 嗯，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4: 谢谢孙主任，这个药啊昨天送到了。但是呢我还没有吃，就想问问您啊，这怎么用怎么吃啊。
1: 您别急，把您的情况跟我讲一下好吧。
4: 好好，行，我今天是65了。
1: 哎。
4: 高血压呀、高血压将近快20年了吧。
1: 嗯。
4: 去年的时候不是头疼，总头疼。
1: 哎。
4: 然后上医院呢做了个 CT。CT 说是多发性的脑梗。
1: 啊，脑梗啊。
4: 对、
1: 哎、
4: 除了头疼之外吧，就是也没有其他症状。
1: 嗯。
4: 现在主要是啥呢，就是个觉啊睡不好。
1: 啊，睡不好。
4: 入睡困难。
1: 嗯。
4: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尿频，就小便没劲儿。
1: 嗯。
4: 说是什么肾虚肾亏了说是。
1: 哎，对对对，其实您这个情况比较典型，患高血压20多年，长期呀、患上高血压之后呢，会损耗到我们的这个阴阳和气血啊。阴阳气血损耗掉之后呢，五脏就亏虚了，五脏六腑亏虚，然后气血运行就没力量，这样呢就淤堵到我们脑血管、
4: 哦、
1: 啊，形成这个多发性的脑梗啊或者腔梗。还有你像你这个、
4: 嗯、
1: 啊，小便频呐、啊，小便无力呀、啊，睡眠差呀、啊，其实本质呢是共同的，它的本质就是我们肾精亏虚了。肾为先天之本呐、啊
4: 哦，
1: 你肾虚就没法固摄我们的气血啊，没法滋养我们的五脏，所以不仅影响到这个泌尿生殖系统啦，引起尿频啦、腰酸啦啊，还会导致睡眠出现障碍。还会引发血压的异常、
4: 嗯、
1: 所以它是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气血阴阳太亏了啊。哎，
4: 对对，不管到哪儿都说是肾虚，都说是虚了。
1: 嗯嗯。
4: 别人就介绍说是您这个补虚药啊好使。
1: 嗯，
4: 我就买了一副药嘛，您给我看看怎么用。
1: 您这情况呢，您就按照咱们正常的那个说明啊，早晚各用一次啊，一次用4粒。一般像您这个情况呢、
4: 哦、
1: 您通过一副药的治疗，我敢这么讲啊，100%让你睡好觉，而且能彻底解决你这个尿频尿无力的问题啊。我一直讲啊，说治肾虚治肾亏，我老孙呢我可以讲是手拿把掐啊，治一个我保你一个、
4: 嗯、
1: 但是啊肾精的亏虚还有脑梗的问题呢啊，得需要呢2到3副药的治疗才行啊。
4: 好的好的，我就准备先吃吃看呗。
1: 哎，对 对, 对，
4: 如果效果好再接着再买。
1: 哎，是的，
4: 反正是用这个医保本啊，也花不几个钱呢。
1: 哎，是这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它不是说一直都走医保的、
4: 哦、
1: 随时可能被叫停的、
4: 哦、
1: 但是我也不是说要您今天一定得让您多买发疗程，也不是这意思啊，因为你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你一定要吃满3副药啊，但是你要是错过这个医保报销呢，可能就得花原价去买去了啊！我这意思你应该能明白，
4: 哦、是
1: 不是、啊？
4: 你说的对呀、
1: 啊哎。
4: 对对，那我就先吃一周，先吃一个星期，然后。

0: 后再买呗。行，那咱就先说到这儿呗，好吧？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啊！
1: 好好好，
0: 哎，
1: 谢谢主任，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再见。
1: 好好，再见，主任。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你好，你我吧，这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共22天了。
0: 啊，22天了啊。
3: 那今天呢，我就是咋的呢，再想买点。
0: 嗯。
3: 这不是说那啥嘛，现在呀，用那个职工医保本啊，说就能买。
0: 对，你用那个医保本啊，直接就能买。但是咱们医保这个报销啊，每天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而且这个医保报销可能随时被叫停的，所以要想买就得抓紧了啊。
3: 哦哎，哦，行行行，那所以今天我无论如何，我也要把药给定下来。
0: 刚才我听你说这个用22天了，您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哎呀，是这样哈，我这个情况吧，是2度1型传导就是阻滞，
0: 嗯，
3: 然后还有心动过缓，
0: 嗯，
3: 老是吧就是爱迷糊，你知道吗？来冒金星那种，
0: 哎，还有
3: 好几次啊，
0: 嗯，
3: 就上一秒就是好好的呢，还哎，就下一秒突然间心慌，哎，就过去了。
0: 就过去了
3: 啊，要哎呀妈，叫没气儿了那种。
0: 嗯，
3: 得等啊1分钟左右吧，自己吧，哎，他就好了，没事了就。
0: 还能缓过来是不是？
3: 嗯，刚开始吧，都说是啥呢？寻思脑供血不足呗。
0: 嗯。
3: 然后按照脑供血不足治的，有点效果吧，就是不大，就是。
0: 啊，效果不太明显，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后来吧，医院说查查心脏吧。
0: 嗯。
3: 然后背那个盒子嘛，说我是什么传导阻滞，什么心动过缓。
0: 嗯嗯嗯，
3: 啊，
0: 那你心率多少啊？
3: 每分钟还不到55下呢，有时候还说我多次出现什么40次每分钟的心率呢。这个事儿吧，只咋说呢？一般的时候都在半夜2点钟。
0: 啊，都后半夜。啊。
3: 哎，说让我那个安那个就是什么双腔起搏器。
0: 安起搏器，要不容易出现那个心脏骤停的，太慢了。
3: 啊，对对对对，嗯。
0: 所以说呀，你看啊。为什么我们临床常见的这些啊，心动过缓呐、啊，房室传导阻滞啊，包括房颤呐、啊，这些心律失常这些病，都爱发生在夜间呢？因为在夜间呢，我们心脏的这个迷走神经啊，它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迷走神经一兴奋了，就会抑制到我们心脏的这个窦房结啊，窦房结是管那个心脏跳动起搏的，所以心率呢。往往就变得非常低了啊，因此你这种病其实哎很重啊，在医学上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阿斯综合症。阿斯综合症呢，就是这种心动过缓引发的，这在医学上讲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病啊。所以你到医院呢做那个背那个盒子，我们讲这24小时这个动态心电，也叫 Holter 啊。做完之后呢，医生建议你安这个起搏器啊。其实我不反对大家安起搏器啊。因为起搏器你安上之后呢，你的心脏的跳动啊，心率啊，立马就上来了，就能恢复到一个正常啊，这样就至少避免出现这个猝死的情况了。
3: 对，您说的对，当时吧，这孩子也同意给我装这个起搏器了。
0: 啊，孩子也同意了。
3: 但是一检查吧，说我有什么甲减，然后让我吃什么优甲热呢？
0: 对对，优甲热。
3: 就补充什么激素啊？
0: 嗯，是是是。
3: 嗯，然后再考虑哎安那个这个起搏器。然后这不孩子嘛，就找人说怕我这段时间就是别再出啥意外啥的，
0: 嗯嗯，
3: 看看吃点什么心脏病的药啊，说能保住心脏吗？
0: 对，嗯，
3: 哎，这不后来嘛，还是那个辽宁中医的专家给介绍的，
0: 啊，介绍啥？
3: 说吃这个啊，国家的那个专利补虚方。然后现在吧，孙主任他，我想说啥呢？哎呀，还得人这辈子还得是多做点好事啊，
0: 嗯。
3: 刚开始啊，我查出这毛病时候，我就寻思，
0: 嗯，
3: 完了，我这辈子连只蚂蚁我都没踩死过，为啥你这就让我得这病呢？
0: 你这是这个得病之后啊，心里这个瞎寻思瞎想，人吃五谷杂粮，哪个不得病？
3: 哎呀，现在吧，我不这么想了。
0: 啊，现在不这么想了。
3: 因为我吃上这药了嘛，吃上这药第三天呢，我就感觉这心脏啊，就是哎呀，就舒服了，就有股热流，就像蚯蚓一样，还从心脏就要窜出来到肺里，然后再到胳肢窝，哎呀，顺着这个胳膊呀，一直跑到小手指。
0: 哎，这就是按照咱们讲的这个心脏的叫手少阴心经的一个走行啊。对，这个感觉非常好啊。完了还怎么着？接着给我讲吧。嗯，
3: 左边完事儿了，右边也是一样的感觉。
0: 嗯，
3: 就是麻酥酥的，那也可舒服了
0: 啊，感觉特别得劲儿，特别舒服，是不是？哎，
3: 是啊。
0: 嗯，
3: 然后我就和我老伴儿讲啊，
0: 嗯，
3: 我感觉这药啊，在我身体来回跑啊。哎呀，我老伴儿就说，是不是心脏的，就是那个，就是脉络通了？
0: 嗯。
3: 他就像武侠小说里那个演的说的那样，说打通任督二脉了。
0: 哎，你老伴说的没错，这就是咱们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它活药的反应。为啥说叫活药呢？因为啊，它能补充我们阴阳气血，能够快速疏通我讲的这个手少阴心经，还有一个叫手厥阴心包经。它把这两个经络打通之后啊，哎，再给你修复那个受损的这个心肌组织，就能恢复到一个正常。非常好，
3: 是呗。
0: 哎，
3: 反正吧，我就感觉这药啥时候呢，不是一般的药。
0: 不是一般的药，为啥呢？
3: 因为没吃这药之前，我不老迷糊吗？
0: 嗯，
3: 一天到晚呢就浑浑沉沉的，浑浑噩噩的，
0: 哎，
3: 一点精神头没有。
0: 嗯，
3: 哎呀，应该吧，说是第五天吧，就早上一起床，哎，我就感觉好像不一样了。往常一起床啊，老是感觉这心里空落落的。
0: 嗯。
3: 而且这头啊是不清醒的状态，
0: 嗯，
3: 就好像几天没吃饭饿的那个种状态。
0: 哦，
3: 那第五天起来的时候，早晨就是一起床，哎呀，这心里哈满满登登的，
0: 就不是原来那种空落落的了，是不是？
3: 对呀，
0: 哎，
3: 最主要就是啥呢？这头啊，这头脑就特别清醒啊，
0: 嗯，
3: 哎呀，就感觉呀特别就像吃饱饭那种感觉，然后身上还特别有劲儿。
0: 哎，你看啊。这就是咱们讲补四虚起到的效果。还有什么你接着给我讲好吧。
3: 哎呀，这血压也好了。
0: 嗯，
3: 这一测高血压100几，
0: 嗯，
3: 啊，低压60多。之前血压一直就低呀，这血压上不来。
0: 哦哦，
3: 啊，现在这不都上来了吗？
0: 嗯，
3: 而且这心率每分钟跳58下了
0: 啊，跳58次的啊，挺好。
3: 我心思啊，这是不准的，没测好啊。
0: 嗯嗯，
3: 结果呢，哎，59下，比之前还多跳一下。哎妈，
0: 还多跳一下啊，那就说明心率上来了嘛。
3: 哎，
0: 啊，
3: 真的，我这心呐，我老高兴了，我这心率你说也升上来了。
0: 嗯，
3: 哎，我高兴啊，我就和老伴说，哎呀，升了升了。
0: 嗯，
3: 我老伴还打岔说，谁升了，男孩还女孩？
0: 嗯，
3: 哎呀，这现在呀，孙主任你可不知道，我用了22天呢。
0: 嗯，
3: 每天最少啊都测3次心率。
0: 啊，测3次。嗯，
3: 现在这心率都不低于60下了，63，哎，62，啊，有时候还65下。
0: 嗯，那合格了。嗯，
3: 是啊，这药真是太好了，我这效果啊，我真是太满意了。
0: 哎，所以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那这句话你看在你身上太合适了，你之前呢心脏呢传导慢啊。就是这个阴阳气血的亏虚导致你传导的那个通路给堵死了，我们心脏那个窦房结它传导不动了。但是现在呢，咱们阴阳气血啊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给补足了，给通开了，你的这个心经啊心包经啊都给打通了，那我们受损的这个心肌组织呢被修复好了，所以这个窦房结它慢慢缓过来了，哎，它能正常的跳动了，那我们心肌细胞能吃饱饭了，所以你的心跳心率包括血压自然而然的就都上来了，都恢复了啊，非常好，太好了。 哎，
3: 真是您说的真对呀。
0: 嗯，
3: 哎呀，这药啊就是挺对我的症嘛，
0: 对你的症。嗯，
3: 是啊，我就想问问啊，那像我这样的情况，
0: 嗯，
3: 从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吧，也再没有出现过什么晕倒的就是这种情况。嗯，如果继续我吃下去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安那个起搏器了？
0: 那还安啥了？不用安了， 按起搏器的标准呢，它是指这个心率低于每分钟是40次啊，或者出现频繁的阿斯综合症。那你看你现在用咱们国家专利补习班，你才用22天心率就保持在64啊，这属于完全正常的心率水平了，而且你也没出现啥症状，像之前那个晕厥是吧，也没了。这就充分说明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完全降住了你之前的这个心脏病啊。那么根据我的经验来看，你根本不用再考虑安这个起搏器的问题了，不用了啊，没问题了。
3: 哎呀，那真是太谢谢你了孙主任呐。
0: 嗯，
3: 哎呀，你可帮了我们家呀，就是省了一大笔钱呐。
0: 那10万8万的是省下了。哎，
3: 那是呗，那真是真是真太谢谢你。
0: 嗯，
3: 那你说我还得吃多久啊？
0: 根据你的病情啊，我建议啊，咱们不少于3副药的治疗啊，不少于3副药。哎，
3: 啊，不少于3副药。
0: 对，没错啊。
3: 那行，那我就再买3副药吧。
0: 嗯。
3: 现在不是用那个什么医保本就能买吗？是吧？
0: 能。哎，
3: 啊，那我现在就报名呗。
0: 哎，对。
3: 啊，对了，再说之前的话，原价买的那个是不是可以给退钱呢？
0: 啊，可以啊。
3: 到底这个该怎么办呢？
0: 你这个报名的问题，包括之前那个退钱的问题啊，咱们统一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400-690-1677。啊，你之前买药的时候啊，你用的谁的名？那你这次这个医保报销啊，你包括返钱呐、啊，你都还得用那个名字啊。
3: 哦，我之前用的是、马桂枝的名字买的。
0: 嗯，
3: 那你们都应该能查着，花5600呢买的。
0: 能查到，那你就赶紧报名吧，因为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可能随时随地的会结束啊。那孙老师啊，也希望您通过我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咱们彻底的康复你的心脏病，好不好？再见了啊！
3: 好，谢谢。
0: 好的，再见啊！
3: 再见，孙主任。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9: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7: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0: 2、1，
7: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9: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有一首歌很像叙事小品，煽动着每个人的心，它是许嵩唱的，从头至尾呢采用着口语对话的感觉，很有表现力，以及双吉他的伴奏更是临摹出了一场爱情的淡然落幕。这首歌叫做《不煽情》，今天就来听许嵩的歌，来听《不煽情》和《爱情里的眼泪》。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玫瑰花的葬礼这首歌是为女松许嵩的女友写的，他们曾经是相爱的一对恋人，但女友却不幸病逝了。突如其来的变故呢，刺痛了许嵩的心。为了发泄痛苦，许嵩创作了《玫瑰花的葬礼》，节奏很强烈，低吟的诉说方式呢，表达了一种伤感的情怀。他受到了很广泛的好评，粉丝们对于写手积极发扬的力挺精神，从歌词到编曲都很成熟，拿捏都很到位，是很有市场的一首流行歌曲。来听《玫瑰花的葬礼》和《伴虎》。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单人旅途是许嵩担任了作词、作曲和制片人，歌曲的和声编配还有乐器的音色选用以及录音混音，还有 R&B 的曲风呢，率性洒脱的行文作词，还有自居一调的演唱方式，这些因素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无可拷贝的强大气场。其实每个人都在旅途当中，但人呢又在寻找的生活的一些东西，身边会有很多看似美丽的事物，跟雾气一样，看得见却是抓不住的。所谓人生的进阶和历练呢，可能正是要在经历得失和悲喜之后才能够得到启示吧。来听单人旅途和卢中苑。

0: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
1: 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04318857505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声音呢？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
18: 其实这份
17: 一
18: 种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你想联系几号？
1: 112号。
1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0: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6: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6: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有道是骄兵必败，您看这黑虎赵公明，就感觉呀，老子天下第一了。

0: 可是啊，碰上克星了，两位散仙叫萧生、曹宝，施展一宗宝贝落宝金钱呢，就把赵公明压箱底儿的三件宝贝都给收起来。来了个净手啊，只好逃之夭夭回到商朝的大营，霜打的茄子可就蔫喽。住在三仙岛三霄洞，就是三霄娘娘，云霄、碧霄和琼霄。说混元金斗，随便借了一样，那么稀奇的众人呢，就都扛不住。陈九公和姚少司就在商纣的大营静静的等着，说为师我去去就来呀。跨骑黑虎没费劲儿，到在了三仙岛，就见着了三个妹妹。哥哥呀，怎么瞅你气色不正呢？哎呀，别提了。明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哎呀，我已经把大话给扔出去了，说是包打前敌。萧啊，你那震动之宝可有的是，能不能借给我几样啊？旁的我都不太喜欢，就想借你的双龙金蛟剪，这玩意儿要给我试试，那可就能行了。如果说这金蛟剪你舍不得借，
1: 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0: 仇雪恨呢，把我的宝贝我得抢回来，要不然我的定海神珠没有了，打仙砖也没了，缚龙锁也归他了，我日后我怎么见人呢？到最后这大妹妹云霄娘娘可就发了话了，哥哥呀，这么咱们的教主一再的叮咛啊，说最近一个时期会有一场大乱，不是好惹的。当然了，他本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直接后台就是我们的二师伯元始天尊呢。凤鸣岐山出了明主了，武王姬昌早晚就是天子，将来呀就是大周朝的江山社稷，这乃是天意，任何人不得违背。哥哥呀，你怎么糊涂成这个样子呀？你在罗浮洞那么一待，清心寡欲，好好的修行该有多好，你怎么就听文仲的话呢？关系，你要是听我的良言相劝呢，赶紧浪子回头，回转罗浮洞。姐妹三人再亲自去找那燃灯道人追回宝贝，我想此人通情达理，一定会把定海神珠、缚龙锁、打仙砖归还哥哥你。要是非叫这个劲儿啊，要借我的宝贝去报仇吧，你报仇报得了吗？

0: 里头一忍，做一个宅男宅女，那安全系数得多高啊。敬送皇庭三两卷，说我们呐闭门不出，没事就背背课文，哎，温习温习功课。第二句呢，
1: 算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已经把这两句话写成了一副对联，就粘在了碧游宫的门外。大疼啊，大哥，咱们乃是一奶同胞，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旁人劝不了你，我能劝，我们姐仨疼爱哥哥呀。羞臊了，来跟你们申诉申诉肺腑，你们不但不替我出气，反而教训我一顿。要提这个事儿啊，我这火就不打一处来。既然教主那么宠爱咱们，为什么不告诉咱们榜上有名没有名呢？
1: 快乐池塘太重要，梦想就变成海洋。
0: 都给咱们呢，你知道榜上都谁有名吗？既然是天意，那就是天意呗，我就豁出去了。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我在阵前丢了人了，我吃了亏了，我就要报复，我就要出气呀。妹子，你说一句痛快的话。兄妹之间可就争吵起来了。碧霄娘娘和琼霄娘娘向着她大哥呀，在旁边啊一直听着呢。哎呀姐呀，算了吧，哥哥大老远的来一趟也不容易，张一回嘴呀也是挺难为他。你我四人都是一奶同胞，
1: 没有哪句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0: 借给他，不借。云霄娘娘拍案而起呀，绝不能借呀，哥哥，恕我直言，我借了宝贝就是把你给害了。人家可都是上仙，都是阐教的门人呢、那阐教树大根深，难道说这混元金斗就可以解决问题吗？绝不是那么回事儿。哥呀，不是妹妹无情，您呢还是免开尊口，我不能借，这是疼你爱你。既然你们不念这一奶同胞之情，我呀就求旁人去。哎，那宝贝有的是，我到哪儿借不出来300件500件的啊，非得跟你扯这个有什么用啊。站起来转身就走。琼霄和碧霄两位娘娘一看这亲兄妹要是闹翻了多不好啊，上前就拽呀，哥呀，干嘛着急呀，坐。
1: 快乐池塘太重要，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眼睛大嘴巴，
0: 吃什么呀？哥哥呀，您就消消气儿吧，大姐不借不是还有我们姐儿俩呢吗？姐儿俩想通了，也是不能借给你宝贝，一借呀恐怕就得出事。哎呀呀，呸。喘着粗气迈步就出了洞府了。哎呀，气得连老虎都忘了骑了，心说我这个大妹妹太没情了，我这二妹妹三妹妹也是假装的向着我。哎呀，神马东西呀、

0: 赵道兄啊，赵道兄，您留步啊。嗯，这是何人呢？赵公明扭向回头这一看，非常的默契，经常啊到这儿来串门来。今天也是个巧劲儿，正好在门口遇上了。将军阵前来到这儿借宝贝的，现在我就要回去了呀。您行色匆匆，我妹妹太不讲情面了，还是我亲妹妹呢啊，连干的都不如啊。割袍断义，画地绝交，就没有这门亲戚了。哎，我找别人借宝贝去。且慢，且慢呐！灵芝仙子用手一拦。旁人就更借不出来了。再者说了，这也叫人家耻笑不是啊。这样吧，我帮着你再劝说劝说，你消消气儿，跟我回去吧。哎，我不想回去，哎，不愿意见他们呀，跟我来吧你呀。大嘴巴同样长得响亮，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容易就生一肚子气就回去，那玩意儿就更亏了。于是啊，跟着灵芝仙子二次进了古洞。太愣了，可能是把哥哥给气着了。这家里头啊，是讲妥协的地方，是讲感情的地方，不是讲原则的地方。哎，干脆解释解释，把话再拉回来吧。
1: 耶，他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
0: 仙子那是伶牙俐齿，我说三位姐姐呀，是方才听赵道友跟我说了，他来借宝贝。上阵父子兵，你们不帮忙，那还有谁能帮忙呢？打了一个和尚是满四休，你哥哥丢了人，你们脸上也不光彩不是啊。姐姐呀，高抬贵手吧，就把宝贝拿出来吧。一片好心，但是呢，要传扬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啊。比如说，哥哥在其他地方借到了宝贝，到时候叫人家一传言，你们兄妹之间一点感情都没有，当亲妹妹的都不借，是不是会有人说咱们姐妹是冷血动物呢？榜早就写好了，谁有名谁没名写的是清清楚楚。如果说我们的名字已经写在了封神榜上，那么就是必死无疑了，就是躲在家里头当那个缩头乌龟不出头。那趁着死绝不跪着生，趁着有生之年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儿。
2: 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0: 姐呀，咱们的宝贝多厉害，金龙双蛟剪，混元金斗，还有妹妹我的那些宝贝。咱们尊重他，管他叫一声师伯，要是不尊重他呢，记起宝贝可以要他的狗命。
1: 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0: 这位灵芝仙子啊， 那真是伶牙俐齿，太能说了。活人能说死是死人能说活呀，软磨硬泡，这云霄娘娘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哎呀，好吧。我说大哥呀，您也别生气了，我把金龙双胶剪借给你一用不就行了吗？嗯，好吧，童儿啊，取我的宝贝来。不大一会儿，把金龙双胶剪就拿来了，在小盒子里头搁着呢。云霄娘娘拿过来，往前这么一递。宝贝又拿回去了，把赵公明闪了一下，呀哈，哎，腰差点没闪折了。我说妹妹，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哥，我的命根子呀，你用完了得马上送回来呀！嗨嗨，妹子，这还用说吗？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呢。爱呢，我再跟你说，但能容人且容人呢。你方才说了，借我这宝贝是为了讨还你的宝贝定海珠啊、缚龙锁呀等等等等。没有必要，你可以跟燃灯讲，也可以跟姜子牙说，你要你的宝贝，人家要是给了那就拉倒了，回头呢把我的宝贝再还给我，你马上回转四川罗浮洞。不堪设想啊。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妹妹呀，你什么时候长了这个话痨的毛病啊？啊，叨的叨叨的叨都没完了。把宝贝给我吧。哎，好吧，哥哥你就拿去吧。嘿嘿嘿，妹子，你光给我宝贝不行，还得告诉我咒语呀，怎么使唤，我得学习呀。我都记住了，有了这个宝贝我什么都不怕了啊，那我就不呆了，马上返回前敌。有点好斗，心里头还挺高兴了，还恨不能跟他哥哥就一块儿去。这个赵公明就出来了，看看身边没有别人了，这灵芝仙子往前一凑合，就到了赵公明的耳边了，压低了声音：“赵道兄啊，你只管去。”马上可就练成了，等成了之后，我就带上他倒在前敌，助哥哥一臂之力。管保西岐那些人呐，都吃不消啊！哎呀，多谢妹妹。恭候大驾，咱们是不见不散。要赵道兄啊，那你就去吧。到了前敌。文仲众人呢都接出来了，一看赵公明笑逐颜开，能否克敌制胜呢？咱们下回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

0: 呀。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的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7: 你后代的事情，
6: 我们
7: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我刚刚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就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5: 国舅庞玉要到包公馆来赴宴，这一次行动可是非同一般。庞玉摆出了一副架势，他骑着马，肋下挎着剑，前后左右都是他的保镖，全都是带着刀的，带着剑的，背着弓的，插着剑的，全副武装。太守蒋曼呢，也肋挎腰刀，伴随身旁。这支队伍往前一走，知道的是赴宴的，不知道以为是出去打猎的呢。全都带着兵器，眼看着快到了包公馆了，这蒋曼提前往里禀报，包拯早已经做好了安排，带领着手下人役迎接到公馆门外。庞玉一看见包拯，甩灯离鞍下了坐骑，缰绳扔给了从人，走两步来到跟前一抱腕：“哎呦，
16: 包大人，今天我到您的公馆里来招扰了。”
15: 包拯也抱腕拱手：“安了侯，前日到府上招扰，早就想请您过府一聚呀。今日您如约而来，真是给我捧笔生辉。”“
16: 哈哈哈哈，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咱们是一家人啊，咱们是近人不说远话嘛。”包公说：“离请。”
15: 这包拯头前带路，庞玉随后跟随，随从人意不离庞玉的左右。尤其是蒋曼，这蒋曼呐，来之前庞玉就嘱咐他了，说我要到在那儿，尤其是要在看戏的时候，你可别伴随我身旁在那看，你得在后边给我巡视，观察周围的动静，看看有没有什么闪失差错，一旦瞅着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你立即下命令把这府就包围了，我们别中了包拯的计策。所以这个蒋曼是尽心竭力的保护着这位国舅。来到里边之后，先是到客厅里边坐下喝茶寒暄，接着到饭厅里边端坐，酒席摆上。包拯请庞玉吃的这个饭，当然赶不上庞玉请包拯那顿酒席呀。那顿酒席庞玉那是下了真功夫，花费了大时间，也是花费了很多钱置办的。包拯这个呢，就是点到而已。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今天把这个酒席摆上之后，包拯心里想的是，你爱吃与不爱吃，最终的结果不在于这个，而在于如何把你捉住。
16: 可是蒋曼呢，知道包拯为了置办这桌酒席，那是花费了功夫的，是他亲自带着厨师去采购的。酒席摆上了，庞玉对这个也不感兴趣。其实庞玉今天到这儿来，主要的要看的是那个百戏班子那俩妞。听人传言，这两个姑娘非常漂亮，而且技艺超群，他早就想见，没见着，因为包拯来了。可是今天包拯请他吃完了饭，就要欣赏他们的表演，庞玉是急着要看表演，所以这个酒桌上吃得很快。一会儿的功夫，庞玉就说了：“包大人，听说今儿个您还给我们安排了一场看百戏呀？”包拯说：“是啊，在我的后院已经搭上了台子，想请国舅欣赏这百戏。听说这个百戏团技艺超群，在陈州地区演得很红火。”“是是是是，我也早有耳闻。”“包大人，好好，今天我跟您一块儿观看观看这个百戏。”包拯说：“好吧，咱们后面请。”酒席满了之后，包拯领着庞玉往后来，来到后院。这后院早已经把桌子椅子座位全都排列好了，这个院子里边坐了几百人，这里边有包公带来的道队，还有这个衙门里边的一些差役都在这坐下了。前边这个座位给包公和庞玉留出来了，庞玉往这一坐，身旁边最贴近的两个保镖，一个孙谦，一个赵霸，站在他的身旁。尽管他挡着后边看戏的，但是那也没办法，这保镖就是得在这站着，不能在这坐着。包公坐在这儿了，包公的身后站着的是王朝马汉。王朝马汉保护着包大人，但是王朝马汉两个人是坐着的，这是在两者的不同。都落座之后，通知后台准备开演。这台上面家伙点一响，音乐一奏，这节目开演了。百戏团呢，其实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杂技团。您看杂技艺术历史悠久，从这个出土文物里边来看，唐宋时期就已经有了杂技艺术，而且那个时候从那个墓葬的壁画上就有什么彩钢丝啊，什么钻火圈啊，什么耍火球啊，水流星啊，这些个东西都已经有了。今天这个百戏团第一个上场来演的就是大武术，几个男士在那来回啪啪啪一翻跟头，在音乐声中这一表演气氛造得很浓。接着第二个上了一个女士在那耍这水流星，这水流星耍的真是出手不凡，与众不同，令人看得瞠目结舌。尤其这女演员一上台，这个庞玉坐在那儿瞪着眼睛张着嘴，看得就特别的入神，特别的投入。好好，这里是看戏呢，瞅着都很轻松，其实呢外围这个气氛很紧张。尤其是那蒋曼，这蒋曼遵照国舅的嘱咐，他看戏的时候他不能看戏，他得巡视。这蒋曼挎着自己的这腰刀在外边转悠，他在外圈转观察，看看哪里有没有埋伏的人啊，哪里有没有什么暗算国舅的地方。他正转着转着，忽然来了一个人。哎，蒋大人，蒋大人，什么事？国舅府里来人找您，您快去看看，在哪儿呢？就在门房里呢，是吧？这蒋曼马上跟着这个人，就来到公馆的门房这儿了，开开门房的房门，迈步往里就走。他一走进来，一看正面坐着一个人。是公孙策。这蒋曼当时就犯合计了，这怎么回事？怎么这公孙策在这坐着？ 公孙策是这包拯的人呢，是他的孔目啊，他在这做了什么意思？就听公孙策说了：“蒋大人，请坐，请坐。”蒋万站那儿没动。公孙先生，您找我吗？
8: 对，是我找您。
16: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我现在那本公务在身，我不能在此久留，回见。这蒋万一抱腕转身要走，他刚要转身走，就觉得脖子这个地方有点发凉。他拿眼睛往下一扫，哎呦，有一口刀弹到脖子这儿了。这刀是拿刀面贴着他的脖子。别动，让你坐下你就坐下，你要不坐下的话，这刀刃一转就给你抹平了。哎，蒋万心想坏了，今天果然我们是受了暗算了，这是包拯安排的。可是事已至此，这蒋万不得不听人家的话呀，马上转身倒退两步，旁边有把椅子，他就坐这儿了。刚一坐在这儿，两旁边过来俩人，这俩人谁？张龙、赵虎，两口刀堵到他这个软肋上了，左边一口刀是右边一口刀，身后边这个刀给他压到脖子上的是谁呀？包兴。说这包兴还有这本事吗？你看看关键时刻，你看他也有点作用。蒋万一坐在这之后，一看一边一口刀支到他的软肋上，就知道事情不妙，他只有老实。尤其那赵虎在旁边就说了：“哎，蒋太守，我可告诉你，你得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啊！我叫赵虎，他叫张龙，我们哥两个都是战神威王落草为寇的出身，是屠龙岗在那儿打家劫舍的强盗，包大人把我们收来了。我们这几个人，别看到了官府之中，在包大人的教育之下，我们懂得很多礼仪，不过这个心里边深处还有些野性。今天我们把刀逼到这儿，您就老实点儿。您要不老实的话，别说给你来个片汤。懂得什么叫片汤吗？片汤我不知道。片汤啊，就是我这刀在您这软肋上往下一片一片的往下片啊，咱不用来片汤。呵呵，要不来个穿心面。什么叫穿心面？穿心面就是把这个刀悠到你这个肋条缝里边往里一捅，他那边也一捅，俩刀尖一见面，这叫穿心见面啊。咱不用这样，二位二位用不着这个，您说要我干什么吧。接着公孙策在上面就说了：“蒋万，你知道我们这次来是干什么来的吗？我们是奉当今皇上的圣旨到陈州来查阵的，查阵的主要人就是国舅庞玉。我们知道你和庞玉两人勾结的甚密，今天所以在这里设宴请他过府，目的在于把他擒拿。蒋曼，我们听说了你在外边设下官军，大街小巷全都戒了严了，不准百姓行走，甚至你们还想要把这公馆包围，你想刺杀奉旨钦差。”说到这里，公孙策就把皇帝临行之前给包公的三道玉札其中的一道拿出来了。玉札就是皇帝亲笔的玉札，重申了一下包公到陈州来他所负有的权利。在这一宣读完了之后，公孙策就讲：“蒋曼，现在你必须下命令，把你外围的官军把他们的首领都找来，到在这个屋子里边，你告诉他们让他们全都撤退，集结起来之后退离陈州40里以外，我们就留着你这条命，不然的话你这条命就算撂在这屋里了，我们可以把你杀死，然后我们到外边以皇帝的玉札传出命令让他们后退，你看怎么做好。”蒋曼一听：“我传命令， 我传命令，那是这样，你们到外头，门口附近那几个人，这我这衙门里的人呢，有的都认识他们，把他们叫来，把他们叫来，我跟他们说。蒋万这阵儿嘴唇都哆嗦了，心跳也加速了，眼睛也发直了，浑身也都发麻了，心想这是怎么的了？国舅啊，咱们设计的没有人家设计的周密，人家怎么先把我给逮住了？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些基层的军事头领都找来了，找来之后一见蒋万，蒋万跟他们就说了，我说告诉你们啊，我现在正式向你们传达命令，你们马上把队伍集结起来，把这戒严取消，大街小巷的官军一律集合一起，出离郴州远退40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再回来，听到没有？这些个基层的这些个军事首领一听，是，我们知道了。这些个人都出来了，出来之后有的还小嘀咕呢，哎，我是怎么看着咱们那蒋老爷那个脸色不对呀、啊、脸色不对呀、啊、那就该的，你没看见吗？有两把刀在那肋头上怼着呢，我瞅着了，那咱们怎么办？那听他命令啊，让咱走咱就走，咱管这呀、啊。哎呦，外围的这个戒严队伍全都撤了，蒋万呢当时被张龙赵虎两个人把他拧过胳膊来，掏出绳子来给捆上了，捆上之后带到旁边一间暗室，高人在那看着他，别把他放走了，嘴也给堵上了，不准他嚷，不准他喊。这个时候公孙策、张龙赵虎、包兴、斩南侠、斩雄飞也来了，他们几个人带着相符，这相符原来是国舅府里边的看家护院的一把保镖啊。相符在这国舅府，也就是在安乐侯府里边出出进进，无人不认识的。说相符最近这一段时间没露面，别人知不知道？别人不知道，只有国舅和张能等人知道这相符死了，而且是从蒋曼的嘴里得知的。蒋曼是听包公说的，是这么个结果。今天相符头前带路，斩南侠还有张龙赵虎、包兴、公孙策等人一起够奔国舅府。为什么奔国舅府？上国舅府里边去搜查证据，因为只有国舅在这儿的时候，那国舅府里边证据才能搜查得出来，尤其是他那放赈钱粮的账目，没有国舅的命令，谁敢把这个账目拿出来给人看呢？啊！可是今天这就听不得国舅的话了。他们来到国舅府，迈步往里就走。国舅府府门这把门的，按说是挺严格的。今天国舅上公馆里边去赴宴去，临走之时，尤其是加重对把门的门一嘱咐。说不是我这府里的人，千万别把他放进来。可是头一个来的是相符，相符往里边一走，这些把门一看，哎呦，相爷您回来了啊，我回来了。哎，您这带着他哪儿的？这都是我领来的。我跟你们说啊，好好在这看着，国舅在这看戏呢，我领来这几个人有重要事情。哎，好，您离请。相符带着他们几个人就进来了。因为相符对这国舅府非常熟悉，先知道账房在什么地方，先到账房里边把账封存，保证一个大包裹滴了出来，管账的那个哪个也不敢来，一瞧这个气势可要了命了。接着奔后院，为什么奔后院？后院边有很多在押的妇女，在押的大姑娘，包括那田启元、金玉仙都在那后边呢，他们想去打救这些人。正在往后边走着，对过来了一个人，谁呀？那张能。咱不说吗，那个张能他没去呀，他自个儿主动请缨，说留在家里边看家，因为他屁股上那伤没好啊。这张能呢上后院啊解手去了，解完了手回来，往前面一走，一看前面稀里糊涂来了一帮人，他跟相符走了个对面，当他一看见 带头的是相福的时候，这臧能就吓坏了。臧能当时一愣，臧能心里想啊，坏了，这个降符不是死了吗？他怎么又活了？白日见鬼了！他正愣神的时候，相符几步走到跟前，哟，臧能，你没去呀？
11: 哦，你是降符吗？
16: 怎么的？几天不见，你不认识我了？是啊，我就是相符。
11: 不，相符，你不是那个死了吗？
16: 谁死了？我死了。你以为我是鬼魂出现了？看见没有，日头高照，有这个鬼魂吗？
11: 你没得死哦。
16: 我没死，我告诉你，我呀改邪归正了，我现在帮着包大人办事呢。
13: 臧能，你别走
16: 啊，
13: 偷钱带路。
16: 哎，偷钱带路从啥子地方？上后边，你最清楚。什么软红糖啊，什么藏娇楼啊，都在什么地方，压着多少个小男妇女啊，大姑娘小媳妇都在哪儿呢？去那个田启元压在哪儿？哎，那个金玉仙在哪儿？还有那么多被抢来的女人，你领我们去。
11: 哎，要得要得要得，
16: 快点。好，你不晓得，我这个臀不有伤啊，少他妈扯！你再说有伤，我踹你一脚。不要踹哟，不要踹，一踹就更疼喽。快走！这臧能头前带路，大家伙随后跟着他们，来到后边，到了后边所藏着女人的这些地方，全把房门都打开了。房门打开，捆着的解开，锁着的打开，然后把他们全都放出来了，告诉他们。一律都到包大人的公馆去，现在把他们放出来之后啊，先都到公馆里边去，有人接待他们，把他们要归这个地方，然后再审问他们的案情。所以这么打开门这么一放，有的男的有的是女的，说男的是什么，把女人抢来了，男人不同意，到这来找他来了，就给抓起来了，也给看押起来了。所以也有男的，这几个人这一出来，这个局面非常乱，乱乱哄哄的往外一走，当这些个人都走完了之后，相府跟大家说要奔包公馆，可是一陌生的功夫，相府突然发现这臧能没了。怎么回事？这个臧能非常的狡诈，他们是到后院里边来，什么软红糖啊，苍蕉楼啊，把这些被押的人都给放了。可是这个后院里边有一个地道，当年修建这个安乐侯府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地道。因为这个安乐侯庞玉啊，想到自己逃跑之路，他也想到自己作恶多端，没有好报，万一有什么事的话，他好有个逃跑的路啊，修了个地道。这个地道就在那个藏娇楼的旁边。臧能他知道这个地道口，庞玉跟他说了，相福呢听人说过，不知道地道在哪。这个臧能借着往外一放人，人稀里糊涂往外一走，这么一乱的功夫，这臧能掀开这个地道盖，他就下去了。他由打这个地道里边往前走，走出去就出了府了。出了府之后转身，他急步就奔包公馆，来到包公馆是急急忙忙往里就走，有很多人不认识他，包公馆外边人想拦他没拦住，这臧能一下子就跑到了后院了。跑到后院一看，这国舅还在那看戏呢，臧能赶忙来到国舅的身边，一见着庞玉，国舅爷，了不得了，人们跑到我们府里吵架喽。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你想联系几号？
4: 112号。
5: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6: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3: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4: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3: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4: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3: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此刻这庞玉啊，瞪着两个眼睛，张着嘴，全神贯注，被台上的那种表演给吸引住了。这百戏节目实在是太精彩了。刚才他看了这个百戏团的这个班主飞叉里，一个飞叉表演，飞叉里的飞叉在同行里边是佼佼者，他这个叉呀耍起来之后，看那个叉在他身上来回滚动，叉盆哗楞哗楞哗楞哗楞之响，他那个招数比别人都多，而且那个熟练程度比别人都强，尤其是他有个绝活，这个叉在身上滚着滚着耍着耍着，有一只家巧在这个台前边上空飞过去了，这个家巧刚那么一飞过去，就瞧这个飞叉里突然把这个叉一抖，呱啦往高空一抛，这叉唰的一下子说把那家巧给扎死了。家巧翅膀给扫了一下，翅膀上那毛给掉下两片来，把那家巧吓了一大跳。接住了，您瞧，这既展示了自己的技艺，同时呢，又保证了自然生物的安全。你看那个时候人家有这种思想意识，说刚才的这个叉一飞，这一接，把这国舅就给看傻了眼了。可是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就是这班主他的二女儿李二姐表演的柔术，又叫软功。现在台上正是李二姐在那表演软功呢。这李二姐身上穿着一身粉红色的服装，在台上做着那个动作，呵，把这个国舅两个眼睛整个给吸引过去了，用现在的话说，吸引住了他的两个转动的眼球，转动的眼球现在不转动了，定死在那儿了。一是李二姐长得漂亮，第二李二姐的技艺出众。这国舅瞅着李二姐在台上这个表演，一瞧那腰跟桥似的，那个身体软的跟面条似的，在台上做着很多的优美的动作，这国舅眼睛瞪圆了，嘴张着，心里边在想着，他想什么？哎呦，这妞长得真漂亮，这小身板真柔软呐！啊，行，等着这回他演完了之后，我一定把他叫到我的府里去，让他单独的给我自个儿演。你想在这个时候，这张能来了。跑到他跟前说那要抄家了，他根本没听进去，他拿手一拨了张能，哎，我说你躲开，我这看节目呢。这张能往旁边一闪身，心想国舅怎么的了啊？张能抬头往那个台上边一看，哎呦，台上一个美女正在那表演呢。这张能心想，这个时候还是你欣赏美色的时候吗？啊，大难临头了。这张能就说了，贵秋爷怀着死喽，我跟你说，咱们的府里娶了人喽。他这第二番一说话呀，这国舅庞玉才有点注意了。嗯啊，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贵秋爷有人上咱们那个府里去喽，抄家喽，把那个账目都拿走喽，后面的人都给放喽。谁去了啊？哪一个去哟？就是这个包黑子派去的人哦，你还在这有心会看戏嘞，要倒霉喽。哎呦，这庞玉听到这里马上感觉到事情严重，立即就站起身来。他站起身来一回头，瞧了瞧坐在旁边的包拯，

0: 常玉就说：“
1: 归九爷坏了事喽，
0: 人家跑到咱们的家里吵了架喽。”

我说包拯啊，今儿个我在这儿跟你一起看百戏，怎么你手下人跑到我府里边瞎折腾去了？这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啊？包公一听，国舅，这个事情我知道，他们去办公，与您没有什么关系，您坐下还看戏。什么？我还在这看戏？我他妈再在这看戏，我那院子和家里边就都全乱了啊！我告诉你，包拯，行，等着，咱们回头再算账。庞玉说到这里，战神星转身要走，他身后面那两个保镖啊，一个孙谦，一个赵霸，这两人保着庞玉，刚想要走，包公这阵站起来了，国舅，你要往哪里去？怎么着，包拯？我要回府。回府？国舅，恐怕你回不去了吧？哎呦，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庞玉可往心里去了。庞玉心想：坏了，我中了包拯的计了。看来呀，这个张能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现在那边已经有人到我的府里闹腾去了，现在这边他想不让我走。那还了得了？国舅庞玉就说了：“姓包的，你不让我走，我就不走了吗？啊，我告诉你，你让我走也得走，不让我走我也得走。蒋曼，蒋曼，你在哪里？”他这阵喊蒋曼，包公微微一笑：“国舅，蒋曼早已经被我捉获看拿起来了。”啊！你把蒋曼给逮起来了，好！这是庞玉一回身，看着他两个贴身的保镖，孙谦、赵霸。孙谦、赵霸，来，咱们爷们杀出一条血路，回府。这阵国舅也真急了，唰的一下子肋下抽出宝剑。他这两个贴身保镖一探背膀，身后噌亮出来双刀。这俩人手里边拿的都是双兵器，他们两个挥舞着双刀要往外闯。这边呢，包公左右是王朝、马汉，王朝、马汉两个人也把腰刀抽出来了，要保护着包大人。包公一看这种局势啊，真是有点出乎他意料之外。为什么呢？包公的原计划并不是这样，他原来是想的是他在这儿陪着国舅看表演，那边呢，展雄飞、相府等人到他的府里边去搜查证据，包括物证以及人证。人证物证俱获之后，他们一回来，来到这个现场，就把国舅给现场抓获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张能提前在地道里跑出来，跑这儿送信来了。这么一弄，跟预想的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世上有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啊，你谋划不如变化，话又说回来，这变化还不如造化。现在是变化了，变化的结果就看谁的造化大了，就看这个自然规律是往哪发展了。这个时候的包公心想，不能让庞玉跑路，如果让庞玉跑出了包公馆，这事情就不好办了。包公已经知道外面所布置的官兵早已经都撤掉了，庞玉就已经是在他这个包公馆的院里边陷入罗网之中，但是他有可能挣断罗网而逃跑。包公告诉王朝、马汉，把庞玉截住，与我把他拿下。你说这句话，王朝、马汉这种挥舞着腰刀就想奔庞玉而来，可庞玉这两个保镖呢？这两个保镖那也不是一般的人呐，贴身保镖也颇有武艺呀。孙谦、赵霸两人挥舞着双刀，跟王朝、马汉两人就打起来了。院子里头这些个看戏的，多数是包公手下的人役。这几个人也站起来，而庞玉带来的有些人也跟着闹腾起来了。这个院子里边当时可就乱了套了，也说不上是谁是哪一伙。

0: 的，谁是哪一波的，打乱了。有的想要往外走，有的堵着门就不让走。台上面这戏也不演了，这一台演员全站在台上瞅着下边，分不清谁跟谁来了。包公这个时候往后倒退两步，他想观察着局势的变化。包公心里在想，心想斩南侠，你们怎么还没回来呀？你们如果要是回来的话，马上就可以平定当前的这个局面。包公退出来两步啊，可是他没想到来送信儿的这个张能，这个小子看出门道来了。他一瞧王朝马汉两个人跟这个国舅的两个保镖打起来了，这国舅庞玉手中挥舞着剑，也想着往外闯。这张能想啊，现在主要的关键人物就是这包拯，如果要是把这包拯能够胁迫住，让他下命令，让大家闪开一条路，这国舅就行能逃跑。所以这张能有打旁边一个人的手里边夺过一把刀来。这张能的武艺可并不出众，但是这个小子小时候还真练过两下子。他夺过一把刀来，他奔着包公来了。他看见包拯在旁边站着呢，张能走两步来到包公的跟前，手中把刀一合，刀尖对着包公。我懂。我说包孩儿，你往哪里跑？哦，我告诉你，快一点下命令，让你的人全都躲开，让国舅出去，不然的话我这口刀就给你捅进去，哎，你的小命就完喽。宝儿，下命令，你快一点。这张能拿着刀一逼着包拯，这包拯还真没有办法。为什么？包公此刻手无寸铁，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包大人从小没练过武啊。此时此刻包公的心里边可真有点后悔。后悔什么呀？后悔自己小的时候只读诗书不习武艺，心想早知有今天，我哪怕练两下呢，我顺手抄起一件兵器来，我也能跟他比划比划呀。可万万没有想到，我让这么一个人，他居然拿着刀逼着我。但是包公并没有下命令，张能用刀逼着包公，你下不下命令？哎，我告诉你，你要不下命令，我这一刀就给你捅进去喽，你就完喽啊！这个不是假的。他拿刀逼着包公，包公往后倒退，他往前步步紧逼。你不下命令，不下命令我就要捅了。他说着话双手一合，这个刀，这刀尖对着包公的前胸，他就往前捅。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没想到在他身后飞过了一件兵器。什么兵器？钢叉。咱不说了吗，这个百戏团里的班主啊，号称飞叉李。刚才那个飞叉李那飞叉练得非常出色，此时此刻这个飞叉李站在台上，一直观察着现场的动乱。这飞叉李呀，不留心别人，他就留心这包拯。他知道这位包大人是个清官，老百姓有口皆碑，都说这个包大人从东京汴梁一出来到陈州来，一路之上断了很多疑难之案，断案公正，执法严谨，是个少有的清官。包括这个班主飞叉李亲自见过包拯，包拯都说要把这国舅捉住，要给这个陈州的百姓伸冤。飞叉李心想，有这么一个好官来了，我们可得好好保护着。这个好官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如果这么一个好官也死了，这老百姓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所以他站在台上居高临下看得清楚， 他瞅见开始包拯往后退两步，没想到张能这小子拿着一把刀逼着包拯节节往后倒退。他双手一合刀，真要往包拯的前胸去扎。
1: 飞查理心想，这可到了关键时刻了，
0: 我得助包大人一臂之力。怎么助呢？按说飞查理那飞叉可是非常有准的，刚才咱说了，那飞着的夹巧一走，那叉抖手往上一扔，都能把那夹巧翅膀上的毛给戳下两个叶来。
1: 别说戳这人呢，这叉要在后边往后星一扔，扑的一下子就进去了。
0: 他这个叉跟别人叉还不一样呢，别人练那个叉，那个叉头是不开刃的，因为耍弄的时候生怕蹭着肉皮呀、给划破了。飞叉里艺高人胆大，他这两边的叉头是开刃的，
1: 不开刃怎么能把那个夹巧的毛给铲下来、
0: 正因为是开刃的，所以他要一抖这个叉扔出去，那是有力量的。不但说有力量，由于叉头是开刃的，碰见肉就能给多进去。
1: 他要在后边给他后胸一叉，就能把他叉死。
0: 但是这位飞叉里毕竟还很冷静，他心里合计呀，他合计什么？飞叉里心想，我要把他叉死，这是一条人命啊，一死人这事就不好办了，
1: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将来包大人说不定执法森严，还问我一个罪，
0: 我既有帮助包大人，我还不能把这小子给治死，
1: 怎么办？我找他肉厚的地方给他来一叉吧。
0: 哪肉厚啊？臀部。这飞叉里就把这叉一抖，照着张能那个后屁股哗楞就飞过去了。他可不知道张能这个臀部啊，让展雄飞打过一袖箭，这一袖箭打去他起出来之后，由于他这个身体可能是老不洗澡脏给感染了，他自个儿上了点药还没见效，现在化了脓了，一直是疼着呢，他走路现在都一瘸一点的。飞叉里这叉往这一飞，他可真巧，可真寸，就在展雄飞袖间那个伤口那个眼儿上就又给来了一叉啊，噗的一声，这一叉就叉上了。这一插一插上，这脏能妈呀一声的一蹦高，哎呦，这那个鬼儿子啊，往我这个地方插哟哟，这是薄弱环节，
1: 他还知道薄弱环节呢。
0: 这下子给他插上，这小子疼得直蹦啊，那刀都扔地下了，他这刀一往地下一扔，
2: 跳到我们身旁，
3: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
0: 就纵身下来了，用手一挥，告诉戏班里他这些人，来呀，保护包大人。这台上边连男带女，练什么的都有，这些个杂技演员都是好体格啊，噼里扑噜又打台上都蹦下来了。这一蹦下来把包大人给保护住了，谁还过不来了？这脏囊屁股上撅着一叉，他拿手抓这个叉，他想往外拔，他就觉得特别疼，不动他也觉得疼，在那原地直转圈。这个时候院子里边是打的是一塌糊涂，偏偏在这个时候外边来了一伙子人，谁呀？展雄飞、相福、张龙、赵虎、公孙策等人都来了，包括此时个包兴也出现了。他们因为在国舅府里边把事情办完了之后，发现这脏能没了，相福就说这脏能可能在地道里跑了，提前给国舅送信去了，我们得赶紧快回包公馆。这伙的人抓紧就回来了，一来到后院，一看这院子里边打的一锅粥一样了。展爷这一来，这国舅啊在他两个保镖的保护之下，已经杀得眼看就到在门口这儿了，就要出去了。展雄飞到在这里，手中把战卢剑一亮，哪里走？后边有人喊，展爷把他拦住，来就是庞玉，别让他跑了。 展雄飞在那一挡住去路，
1: 庞玉手下的一个保镖，这孙谦
0: 摆着双刀照着展雄飞刷刷就是两刀，刀往前一来，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咔的一剑把他一柄刀削得成铲子了。这小子一愣神的功夫，一挥那口刀，夸又一剑，那刀也成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雄飞跟他一动手，你别看那是他的贴身保镖，跟斩南侠比，那武艺可

这赵虎就绕到那个赵霸的身后，照他那个脑袋梆就是一棍。这个赵霸光盯着会展雄飞了，没想到身后边来一闷棍，这一闷棍正打到脑袋上，梆的一下子，这小子立时觉得脑袋一嗡，咕噔倒下了，脑震荡。绑上，这个也绑上了。把这两个保镖给制服了以后，现在国舅身旁就没人了。国舅手中提着这口剑，向着夺路而逃，没想到站在他面前一个人，把国舅吓了一跳。他一瞧，正是他派出去行刺包拯的那个相福。啊，相福，你。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4: 徐姑姑用眼神示意瓜哥退下，与阚先生聊起这两天一直盘桓在自己脑中的一个大项目。
5: 哎，咱们聊点正经事儿呗。
6: 正经事儿？你看我这样不正经吗？
5: 你老婆又不在这儿了，你装什么呀？差不多得了啊。我刚刚听你说啊，你想做个大项目啊。
4: 阚先生熏熏然盯着徐姑姑。
5: 我这儿呢正好有个大项目，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啊。
6: 哦，你说让我听听。
5: 我呢想把这个广安大厦呢做成一个适合年轻人的有品质的公寓，确切的说就是让年轻人打开房门可以开心的社交，但是关上房门又可以过上自己向往的有品质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公寓。这个项目呢你绝对不用愁客源，因为我做过市场调查，在这一片区域里写字楼林立，而且呢有很多的公司都是年轻的公司，他们的员工大部分都是在20岁出头，而我这个项目的目标人群就是他们这些人。我希望可以让他们住上价格不昂贵，但是呢又安全又规范，让他们住得更舒心，住得更干净。那么我想把这栋房子做成一个可以让这些年轻人在这儿一起生活，在一起成长，一室一家一社交。你说啊，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如果做成了，我相信你前妻绝对不会再质疑你的能力。
4: 阚先生商人本能立刻觉醒。
6: 前期投资是多少？回报率呢？
5: 整租一年的话是1000万，然后我希望能够找设计师再把这儿重新的设计装修一下，我预计前期的投入大概是在2000万左右。至于你说的回报率啊，说实话这是个创业公司，我呢也不敢说在这打空炮，我可以以我的名誉和我的良心来做担保，我保证这个项目绝对是我徐文昌下半辈子当成事业来做的项目。
4: 阚老板异常清醒。
6: 你说的这事儿啊蛮有趣的。蛮有趣的。哎，你打算具体怎么做啊？
5: 我做中介这么多年啊，管理加销售，对这帮年轻人的痛点非常清楚。这帮孩子上下班就是点外卖，也没有什么社交啊娱乐的地方。每天在家就是一个字，宅。但是就算宅，你也要出去交朋友，也要出去社交的吧。我就想用这样的一栋楼做出一个社区，让这帮年轻人在这儿安身立命，有卧室，有卫生间，有足够的储物空间，让他们满足这样有品质的居住需求，同时呢也能够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但满足生活需求有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必须要走出门去，不能老是这么宅着吧。你要这么宅人都宅坏了。比方说你想要聚会，我可以为你提供大的空间和厨房。如果你想要娱乐，我可以为你提供网吧呀、游戏室啊，甚至是卡拉 OK。 你也知道南方的天气比较潮湿，一下雨那永远就没完没了，所以呢洗的衣服不容易干，我可以周到到为你做出一个大的洗衣房，里面可以洗衣，可以烘干，等等等等。总而言之，我要做的是一个兼备实用的社交空间和一个有品质的生活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公寓。
4: 阚先生意味深长地笑了。
6: 有点意思了。哎，你这就是一个线下的 Facebook 啊，它就是一个平台啊。你知道你这个做大了你掌握什么吗？
5: 什么？
6: 未来啊。 这些孩子将来在你这儿恋爱结婚，那回头在你这儿买房，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你再给他们搞那个什么音频视频课外辅导，还有婚宴宝宝宴，还有我那个喜饼，哎，一条龙啊。
5: 哎，你看，我就说了吧，你老看喝醉了比我没喝都清醒。
6: 哎呀，我投2000万，我做老板，你给我打工，不好不好不好。哎，我是建议啊，咱们俩合作，你怎么也得投一点啊，你做创始人，我做投资人，咱们俩搞合作怎么样？
4: 徐姑姑回到家，郑重其事地跟房四锦商量。
7: 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8: 我同意。
7: 同意？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
4: 房四锦笑了。
8: 不就是卖房子吗？你打算和看先生绑在一块儿做青年社区？你和他在瓜哥那儿喝酒，聊的不就是这事儿吗？
7: 天哪，这就是传说中的心有灵犀吗？那你猜猜我现在心里是怎么想的？
4: 房四锦抿嘴撒娇。
8: 你已经下定决心，准备带领大家一块儿做青年社区。
7: 我还一直想着这事怎么跟你说呢，这毕竟是我们全部的钱，我说的不是我个人的，是我们的。
9: 我本来就一无所有，只有一个安全插销，现在连你这个供插销的人都是我的了，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4: 徐姑姑握住房四锦的手。
7: 对不起啊，四锦，我本来想快点给你一个家，等房子要回来之后我把它卖了，再买一个新房子向你求婚的。可是现在谢谢你能理解。
4: 徐姑姑与看老板向邱老板展示计划书。
10: 王总、赵总我就不见了，这翟云霄把人都轰走了，让我跟人说什么呀？就说我不在。
11: 邱老板，广安大楼你不能租给翟云霄，我要把它租下来。我们可以给到跟翟云霄一样的价格，但坦白说，今天我们来呢，是想来拉你入伙的。我们希望你能够成为我们的事业合作伙伴。这个呢，是我们的项目计划书和可行性报告，你看看。
6: 哎，你看看，我觉得姑姑这项目不错，值得参与。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一年300万够花了吧？你想想，哎，我冲在前面扛大头，你有什么可怕的？想当年，人家贝佐斯投资谷歌就花了25万。10年以后，人家拿回来2.8亿，还是美金。能不能成为下一个马云，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啊！更何况又不是让你砸锅卖铁，哎，咱们。

0: 大里头，只有他这砸锅卖铁，人家准备把房子卖了，押上全部身家。你我就是头一部分嘛，你有什么舍不得的？啊？
1: 我这人做生意吧，一向不贪，但我一听什么贝索斯、马云，我头大。翟云霄是你们集团副总，官比你大，地位比你高，但他这人做事太狠了，一看就不是善人，我不喜欢。我还真担心他这个清退方式把我人都得罪干净。
2: 也好，他现在成你公兵了，替你把清查工作都做好了，国安大楼我就租给你。
0: 别扯这么远，你就说你同不同意入伙吧。
2: 徐姑做事我还是放心的。行，租金我减一半，股权算多少？
3: 徐姑姑一拍邱老板，
4: 大气，股权好商量。那今天就算是咱们第一次股东大会了啊！
0: 好，哎，咱们就以茶代酒，干一杯吧！
4: 来啊，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3: 王子健去艾米丽家吃饭，艾米丽妈教王子健做饭。
6: 哎呀，小王啊，真是没有想到啊，你还是蛮聪明的啊，一教就会。这个饭菜做的味道还是真不错，
7: 还是您会教。
6: 哎，那接下来你跟珊珊有什么打算啊？
7: 我都听珊珊的
8: 啊。妈，我听你的。
6: 啊，来来来，
3: 艾米丽妈开始动手收碗筷。
6: 哎，小娃啊，这个时间啊，对女孩子来讲更苛刻一点。
7: 嗯，
6: 你跟珊珊呢，今年都29了。这老话说，三十而立，三十而立，是不是咱们这个终身大事儿也该操办操办了？
8: 哎，妈，你说什么呢？一顿饭就离不开这个。
6: 那好好好，我不说了，不说了啊！别在那站着，你带着小娃过去，你俩玩去，聊天去，快一点啊！
7: 不是，我这把碗给您刷了。哎呀，
6: 给我啊，干你该干的事儿。
7: 我该干什么？
3: 王子健把艾米丽拉到一边，惊喜地问：“
7: 哎，你妈不是阿姨？刚才那个意思是不是同意咱俩结婚了？”哎呦，哎呦，跟做梦似的啊！太快了，哎呦，不真实，不真实。
3: 艾米丽听了，不满地撅起嘴：“
8: 怎么就快了呀？”你什么意思嘛？那你是想再多追我几年了？
7: 我完全可以再多追几年，但是没有这个必要了。你看，给老人家急的。那咱俩下一步怎么办呢？是不是先回趟老家，上民政局把证领？
8: 民什么政局领什么证呀？我答应跟你结婚了吗？再说了，你求婚了没啊？我跟你说，我们公司好几个女同事都被求婚了。求婚仪式特别的盛大，特别的梦幻，特别的浪漫。就上个月，我们那前台小姑娘刚被求婚，她在广场上站着，她男朋友捧着鲜花向她走过来，简直就像王子一样帅。我觉得她真的好幸福哦。
3: 王子建议打响指，
7: 动，求婚。
3: 房似锦和徐姑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去找翟云霄摊牌。
9: 上海滩真是个神奇的地方，黄浦江里滚一遭就龙出升天了。想要造反对吗？
10: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
9: 哼，连你也敢这么跟我说话吗？看来徐文昌这老师教的不错。
11: 老师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学生的品行要正。上大学的时候，闵教授说过，人要走正道，正则通，通则达。陈潇，你不会忘了吧？
9: 哼，你很记仇啊。这么说咱们俩这事儿没完了？
11: 你说了算啊，你说完了就完了，你说没完，那我就奉陪到底。我的个性你知道的。
9: 嗯，那我就确定广安大厦被截胡是冲着我来的。

0: 我亲自到上海来，就是想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不是很义气吗？但是我希望你们公私分明。长租房业务是安家天下的战略方向，是我提议发起的，但是它不属于我。如果你们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以冲着我来。但是我不希望你们打扰安家天下的战略部署。你徐文昌，你的个性我很了解。
1: 如果你想跟我做一个了断，我跟你斗到底。这是公共场合，你也不要打扰到别人。张云霄，你太高看自己了，跟我斗，你不配。我就问你们一句话：放弃广安大厦。
2: 行不行？不行。
3: 加10%的价格，把广安大厦的租赁合同转给我，行不行？
0: 房似锦毫不犹豫。
2: 不行。
0: 不要给脸，不要脸。非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吗？广安大厦装着我们的创业梦想，你说它值多少钱？
4: 我不会给你们这个机会的，我要开除你们，我要让你们在整个中介行业名誉扫地。
5: 房似锦沉着应答：“
3: 就不劳你费心了，我们俩今天来，就是来向您辞职的。”回到门店。
5: 徐姑姑和房似锦将自己的计划以及辞职的消息告诉众人。唉，很长时间没站在这说话了，有点不习惯。首先呢，要感谢985今天能够同意让我在这儿来召开这个会议。这将会是我在静怡门店最后一次站在这儿跟大家说话了。感谢大家之前对我的照顾和支持。
6: 众人听了都很吃惊，朱闪闪问道。
5: 姑姑，你什么意思呀？你别吓唬我们。我这个人呢，一直就没有什么大理想。我一直以为啊，我这辈子，也就是在静怡门店这一亩三分地这么混下去了。可是呢，造化弄人，有些事情呢，总是身不由己。通知大家一下啊。
7: 我跟思锦呢，已经正式的向安家天下提出辞职了。你们要走了？我不是都说过了，你们俩要是走了，这个店就黄了呀。我和徐姑姑辞职，不是为了当逃兵，我们俩是要做一件大事情。我们和邱老板还有阚老板都已经商量好了，准备把广安大楼长租下来，重新装修，采用新的模式运营管理。
5: 我们对这个项目已经做了风险评估，大家都很看好，觉得前途无量。这里有具体的方案，大家可以先看一看。先把它整。接下来呢，就是我要宣布的第二个消息。我跟四锦诚心诚意的欢迎大家的加盟，我希望。
8: 大家依然可以守望相助，不离不弃。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大家正在传阅项目方案，门外突然传来了娄山关的声音：“
9: 师傅，师傅，
8: 罗宾，会议室。”
9: 兄弟姐妹们，我回来了，脱臼，
10: 师傅，我没回来晚吧？
9: 没有，刚开始。
8: 我接到你电话。
11: 在修配上洗了把脸，拿了几件衣服，直奔火车站。谢谢师傅，有什么好事都想着我。我第一个报名。别呀，你总得把计划书看了再决定吧。不用看，
8: 你肯定是为了我好。我终于归队了，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11: 朱闪闪见状，
5: 立即举起手。
11: 啊，我也加入。这个方案呢，反正我是看不懂的，但是我知道该跟着谁走。姑姑，房店长。 你们俩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是你们永远的助攻。
8: 快撤！
5: 房似锦与朱闪闪击掌。

0: 老油条翻看项目的方案。
1: 我呢就有两个小小的疑惑啊。第一个呢是你们有没有底薪呢？没有底薪我就没有底气啊，没有底气我就没有活力。还有呢，你们管不管住？你不管住的话，我离开安家天下之后，我是连宿舍都没得住的。
2: 条哥你在说什么？你赶紧跟我师父和姑姑去创业，现在是需要你两肋插刀的时候，你不插刀还提条件？
1: 我插刀你也得给我两把刀吧。你
3: 老谢，我们公司不仅有底薪，而且还管住宿。
1: 哎呀，两把刀有了，我插了哦，大了可以没问题，我加入。
0: 朱闪闪问王子健：
4: 弟弟你呢？
0: 王子健抹抹油头骄傲地说：
5: 换个地方打工啊，没兴趣。姑姑，你这个项目还要投资人吗？
0: 大家哇了一声。
6: 什么意思啊？
5: 我准备向姑姑学习，把我那套房子卖了，变现投资入股。
3: 王子啊，你不能冲动啊，卖房子这种事情一定要跟自己的女朋友商量之后再做决定。你看我是先征得了自己的同意之后我才敢这么干的。
5: 那当然了，我肯定向你学习啊，都得这么有出息。不过我那边不用商量，他们家肯定同意。他跟他们家人啊一直就劝我改行，说当中介没前途，而且我那套房人家也没看上，就这么办吧。
0: 朱闪闪拼命鼓掌。
6: 啊，太好了，我支持你。耶，
7: 王子健
5: 啊，
7: 你不能一时冲动，得要谨慎，这项目万一不成功，你可是连房子都没了。
5: 房店长，我王子健的人生那可不是一套两套房子就能封顶的，我既然看准了这个目标，我就直接梭哈。
2: 梭哈是啥呀？
1: 梭哈就是 all in。
2: all in 是啥呀？
1: 一把定输赢。
8: 痛不痛快？痛快。
0: 娄山官转头问985：
8: 985，你痛快点，给个态度。
1: 我
0: 985内心非常煎熬，他脸涨得通红。
2: 我什么我？985，你叫余化龙，985大学毕业的，你本该鲤鱼跃龙门，你为什么没成功？因为你没找到龙门，现在龙门摆在你的面前，别犹豫，报名。表态啊。
3: 罗，别说了。985，别有压力啊，你要是加入呢我们欢迎你，但你要是留下的话我们也理解，你做任何的决定我们都支持你。
9: 我在这儿先给大家道个歉，我是公司派下来的，也是公司提拔我当这个店长的，虽然这个店长当的不怎么样吧，但是我一直很努力，我觉得在一天岗就得负一天责，如果我也就这样走了，我觉得我对公司我对领导我没法交代。
5: 你给我想好了说。
2: 985，你大点声，我没听见。
1: 这哑声我就给你买两
2: 句。说一遍。
3: 不错，我们的985长大了，变得有责任心了。你别忘了啊，不管在什么时候，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你最值得信任的人，我们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家，我们随时欢迎你回家。
1: 结果
0: 广安大厦的改建工程热火朝天的开始了，徐姑姑拿着图纸跟设计师比划：
10: 一定要突出家的感觉，我这不是在装修酒店，是在装修一个家。两个特点，一是要满足生活需求的小空间，二是要满足社交休闲的大空间，体现出社区的功能，要突出社交的概念，把住在这儿的年轻人啊从小空间吸引到大空间来，这就是小家和大家的概念，您能明白吗？
1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咱们再到楼上看看。好，那这边请。 我们会根据您的要求啊，再把公共活动区的功能仔细划分一下，比如像健身房、电影院、咖啡吧什么的，布局再合理一些。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等代表性传承人。朱安五爷，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你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你想联系几号？
6: 112号。
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8: 想连线下252号杨女士。
5: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6: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5: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6: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11: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9: 随身听，随身听。
2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1: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22: 两人正在讨论布局，房四锦在外办了一天的事儿回来了。
23: 房店长回来了，啊，姑姑在里面。
24: 房总好。
25: 珊珊，你太没礼貌，怎么还叫房店长和姑姑呢？应该叫房总、徐总。
23: 我叫顺口了，改不过来了呀。
25: 我们现在可是跟安家天下一样平起平坐的大公司，改不过来。
24: 改。
23: 好，我改。
26: 哎呀，我这一趟效率实在是太高了。
23: 我先去找了瓜哥，瓜哥带我去市场监管局找了杨处长。我本来以为什么卫生局、环保局、税务局得要一家家自己去跑，可没想到杨处长跟我说，只要去区里行政大厅一站就可以搞定了，这也太方便了。
27: 漂亮，那手续办完了？
23: 没办。

0: 没办，你跟我说的那么热闹。
1: 杨处长说了，说我们要把广安大楼改造成青年公寓，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好了。租房问题是年轻人步入社会面对的第一大痛点，如果在每个城市每个区都能有这样的青年公寓，那年轻人就有福了。还说我们这样的好项目，政府不但有税收补贴，可能

0: 不过话说回来，手续为什么没办啊？
1: 没名字啊，关键是我们这项目叫什么名字，有了名字才能办手续。我想这么大的事儿，我得先回来问问你啊。
0: 哎，我真的是忙昏了头了，这么大的事儿竟然忘了。哎，不过你还不错啊，关键时刻还是知道谁是大小王的。
2: 取名字这种事儿，那必须是要我的同意啊。
1: 你赶紧想名字啊。
3: 我跟杨处长约好了，下午他要去带我办手续的。
0: 我们的创业宗旨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希望在这个城市里给年轻人找到一个温暖的家。成家公寓怎么样？
3: 成家公寓，成家公寓这名字好，我喜欢。
4: 徐姑姑走进房似锦，牵住她的手，将她拉近。
0: 那既然你喜欢，你是不是应该想象一下呢？
4: 朱闪闪正巧拿来了一些吃的过来，见到两人亲密地站在一起，
1: 秦总，房总吃惊。

0: 打扰了，你们继续。
1: 继续。
2: 另一边，往日热闹的静怡门店如今已不复存在。985寂寥的开门打扫，对着亲情树那些留白看了好久。门店坐着几个身穿统一制服的新店员，这时有一个干练的女性来到门店，一个女店员热情地打招呼：“
0: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2: 来人直接对985发问：“
3: 各位早上好啊。”于店长早啊，我是范慧文，总部的人事任免通知收到了吧？
4: 昨天下午就收到了。
3: 好，那就不用我多解释了。感谢这半年多来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之下你对门店所做的贡献。
4: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从现在开始这里由我负责，我们办下交接吧。
4: 都准备好了。不好意思，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地方给你腾出来？
3: 按规定是的。
2: 985拿出图章等物与新店长办理交接手续，跑了一圈的老油条回到青年公寓。
5: Hello 啊 everyone 啊，哎呀你也是个您啊，
6: 杨总回来了。实习官实习官，今天上午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5: 我上午去了趟派出所，还去趟消防大队，人家直接给我老油条面子的，人家说了我们这个项目是个好项目，手续齐全。过两天我再带他们去工地上检查一下。 Everything is nothing OK。
7: 条哥，我提醒你，房总反复强调咱们要依法办事，一切符合程序，该报备报备，该审批审批，你别嘴上打保镖，到时候他掉链子。
5: 你什么态度啊？你掌声不献给我你就算了，你还扭这些事儿本来是王子健应该做的事儿，对吧？他人呢这两天老是迟到早退，对吧？领导还管不管呢？
0: 大小大小小小
5: 你们不能这样啊，老同志在前面趟雷，你们在后面指手画脚，这不科学。
0: 亚索你行行好吧，小健健最近追女朋友追得白热化，听说马上要求婚啦。
5: 求婚呢？你这样的话这个助人为乐我还是可以助一下的嘛。
7: 得助啊。
2: 老油条说着就要往办公室跑。
0: 哎，亚索等等，你干什么去啊？
5: 领导会报工作呀。
0: 别忘了敲门。
7: 敲门。
5: 你们很有礼貌。
2: 王子健白天在成家公寓忙工作，晚上向艾米丽汇报求婚仪式的流程。

0: 鲜花和气球完全是管够。我跟你说啊，那个花店老板现在可拿我当了福地商人了。哇，说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大的客户了，问我后边还可以提供500童男童女有没有用？我说那实在就是用不上了。不能给你看了，有秘密，但是需要你配合一下，在万众瞩目之下，你是希望别人叫你珊珊呢？还是 Emily，不用说，想清楚再说，很重要。
1: 那你先告诉我，钻戒是什么牌子？
0: 钻啊？
1: 钻戒啊，你还没买呢，
0: 没有。
1: 赶紧去啊！我跟你说，小一点没关系的，但是必须得是整钻，碎钻肯定不行。
0: 肯定不能是碎钻。
1: 反正我们同事结婚，他给他新娘子买的钻戒大概是30多万。
2: 王子健哇了一声，
0: 30多万，
1: 啊，
0: 就买一戒指？珊珊，我觉得啊，咱们还是得量力而行，量入而出。你30多万就买一戒指，谁？现在要结婚，那花钱的地方是多的。
1: 就知道你小气。
0: 我不是小气，我。那你说光30多万就买一戒指，这，你给我点时间，2年我攒2年的钱，我给你买个大的，我保证。
2: 艾米丽掏出手机，打开淘宝收藏夹，给王子健展示手机上的戒指图片。
1: 看把你吓的，跟你开玩笑呢。你看这个，6克拉莫桑钻，是不是跟真钻看着一模一样？2万块钱啊！你到时候买个 Tiffany 的盒子一装带过来，谁也不知道真假。
0: 这个真挺好，可是我还是想给你买个真钻啊！你说这2万，咱们花3万买个真的，那起码是真的呀，证明咱俩在一起的这个感情是实实在在的，是真爱。
2: 艾米丽很不高兴，王子健尴尬地沉默了一会儿。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给我2年时间，攒2年的钱，60万的我也给你买，好不好？哎，对了，我给你看个东西。你之前不是老跟我说让我跳槽吗？我跳了，我出来创业了，跟我之前的一些同事就做这个项目。九亭那个房子呢，咱俩又不住，放那儿租金也收不上多少钱，索性啊，我想把它卖了。然后拿这笔钱呢入股这个项目，股权书上就写咱们两个人的名字。虽然我知道这个肯定不如那个钻石，
2: 王子健拿出成家公寓的方案，艾米丽大吃一惊。
1: 你什么意思呀？你在想什么啊？换工作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跟我商量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这怎么还越跳越低了呢？
0: 我怎么是越跳越低了呢？我现在创业当老板了，我是高了呀。
1: 什么老板？什么老板？你告诉我，还和你那帮中介混在一起，混来混去还是中介。卖房子你也不用跟我说的，自己就决定了。王子健，你到底爱不爱我？你是打算我们结婚以后所有的事情你都先斩后奏吗？说话呀。
0: 珊珊，你能不能明示我一下，你现在发的火，生的气，是因为我换工作，还是因为我卖房子，还是因为我先斩后奏？你明确的告诉我，以后我就回避，这样咱俩就不用再为这些事儿吵架了。我现在真的 get 不到你的点。
2: 新店长的高压管控几乎与房似锦空降门店时是一个风格。早晨，新店长带领众店员站在马路上，他带头喊口号。
3: 我们的宗旨是
4: 效益，效益，效益。
3: 我们的任务是
4: 业绩，业绩，业绩。
3: 我们的目标是
4: 上海第一，全国第一，永争第一。
3: 1、2、3、4、5、6、7、8，再来一遍。我们的宗旨是
4: 效益，效益，效益。
3: 我们的任务是
4: 业绩，业绩，业绩。
3: 我们的目标是
4: 上海第一，全国第一，永争第一。
5: 可以啊。这刚走一个狠的，又来一个不要命的。
3: 是

0: 给他们个口号。
1: 永争第一，
2: 第一第一，
1: 倒数第一，
2: 第一第一。
3: 我们的宗旨是
1: 第一，效益效益效益，倒数第一。
4: 程家公寓内，朱闪闪一边在翻看布料样册，为程家公寓挑选窗帘，一边在监工。王子健焦躁地在外边走来走去。
5: 咱们一定要按时完成施工，然后这个地方以后都是要住人的，所以一定要保证质量。再就是这个天气热了。
4: 王子健下定决心一般，出声叫住朱闪闪。朱闪闪还在对工人说：
5: 我们要注意防暑，还要注意安全。而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及时跟我们沟通，咱们双方保持联系。
4: 王子健再度大喊。朱闪闪再对工人说了一句才理王子健。
6: 朱闪闪，
5: 你吓死我了。
6: 出来一下。
5: 麻烦了。
7: 谢谢你啊闪闪，我听 Peter 跟我说了，最近我迟到早退都是你给我打的掩护啊。
4: 王子健讨好的递上闪闪最爱吃的网红蛋糕。
8: 哼，都是好哥们，谢什么谢。
7: 哎呀你慢点吃，今天蛋糕管够啊。
8: 怎么看你那样子这两天进展不太顺利啊？
7: 没有。
5: 我跟你讲，这种事情根本瞒不过我们女孩子的眼睛。说吧，是不是惹艾米丽不高兴了？
7: 用的，但是他为了创业把这套房子给卖了，换作是你，你会同意吗？
5: 但是啦啦啦啦有你相伴 Leap
4: Frog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彼得说，
5: 如果我艾米丽不让你卖房子对不对？你快跟我讲讲怎么骂你的。
7: 我该骂你说吧，像我这样一个人如果再把这套房子卖了，我就是个穷光蛋。穷光蛋嘛，有什么资格跟人求婚呢？
5: 穷光蛋怎么了？穷光蛋就不能有感情了，不能创业了，他不好瞧不起人的呀。
4: 王子健无奈地说：
7: 你不是也一样吗？别说没房子了，就是没有上海户口，在你那儿第一刀就砍下去了，还说人家。
5: 不一样，话是那么说，那没有感情的时候呢，当然是得讲讲条件呀，有感情就不一样了嘛。
7: 有什么不一样啊？
5: 不是你说的吗？梭哈 all in， 碰到对的感情，赌一把值得的。
4: 程家公寓初见雏形，徐姑姑带着大家开早会，徐姑姑弹着琴，同志们快乐地唱起歌。一曲结束，徐姑姑安排任务。
9: 跟大家宣布一下啊，经过几个月大家的辛苦努力，程家公寓的各种证照已经全部都办妥，即将正式开业。现在到了我们最熟悉的环节，
10: 房产中介上岗，
11: 推销房产我在行。
12: 房总早已安排好，我跟闪闪发传单。
13: 徐总放心，我保证在开业之前我们的出租率能达到80%以上，没有我们租不出去的房子。
11: 走了。

0: 985跟着大家一起叫喊，精神明显不集中。他总是在偷偷望着不远处成家公寓的工地。985被新店长呵斥：“
1: 余化龙，不要因为你代理过店长就觉得自己了不起，绝对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之前我不知道你们店里是个怎么样的做事风格，现在我来了，必须按照我的要求整改，否则我会按照规定，第一个淘汰的就是你。打起精神来，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听到了没有？”“
2: 听到了。”“
1: 大点声。”“
2: 听到了。”
0: 新店长歇斯底里：“
1: 再大点声。”
0: 985喊得青筋暴露：“
2: 听到了。”“
1: 很好。”
3: 王子，祝你成功。
0: 众人准备完成，浩浩荡荡地出门了。头车车盖上巨大的心形扎花娇艳夺目，彩带和气球在微风中轻轻舞动。“
4: 有事电话马上到。”“
5: 不是你在乌鸦嘴。”“
4: 不去。”“不去。”“撒。”“加油！”
0: 车队带着鲜花、彩带、气球缓缓出发。朱闪闪在门框边看远去的车辆擦眼泪。房四锦问：“
6: 怎么了？”“
7: 没事儿，我就是高兴。”“
6: 你怎么不去送一送他？”“
7: 我怕他看见我哭。”“
6: 你心里一直有王子健，对不对？”“
7: 不知道。”“
6: 那你现在可以问一问自己，你喜不喜欢他？”“
7: 晚了，他都去向艾米丽求婚了。”
0: 房四锦扳过朱闪闪的肩膀：“
6: 看着我，闪闪，你喜不喜欢他？”“人生中有许多事情是不能错过的，就像一列火车，你要是错过站了，那就永远都上不去了。喜欢就勇敢一点，说出来，不要退缩。”“
7: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刚刚看着他出去的背影，突然就觉得我可能要失去他了，我就好难过。”“
6: 你喜不喜欢他？”“
7: 我刚刚才知道我喜欢
0: 他。”房四锦想了想，还是拨通了王子健的电话。“
6: 王子健，我是房四锦，我知道你正在去求婚的路上，我不应该打扰你，但有一件事情我思前想后觉得应该让你知道。
8: 人生有的事情是不可以错过的，我一直认为你和闪闪在一起是合适的。就在刚才，我印证了一件事，闪闪亲口告诉我她喜欢你。你要想好了，如果你也真的喜欢闪闪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做一个抉择。”
0: 王子健开着车一路驶出静怡路，不断回想起和朱闪闪的点点滴滴。朱闪闪扮跳跳虎、白雪公主的各种可爱造型，朱闪闪被梁先生欺负后痛哭流涕，王子健一个冰淇淋就把他哄笑了。抓娃娃机前，朱闪闪抱着一堆娃娃兴高采烈，朱闪闪敲击大回车键，王子健奉上栗子蛋糕，闪闪转怒为笑。朱闪闪像小公鸡一样叉着腰跟灰太狼斗嘴，替娄山官出头。朱闪闪被彩虹花掀飞跌进王子健的怀里，大惊失色， 二人四目交接，闪闪脸上绯红。朱闪闪早会时伴着徐姑姑的歌声跳舞，冲王子健飞眼睛。王子健的车越开越慢，终于他调转车

0: 头往回开。王子健给艾米丽发信息：
1: 很抱歉，艾米丽，我不能来向你求婚了。我得跟你说实话，我今天突然发现我喜欢的女孩不是你，再次表达我的歉意，祝你幸福。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化代表团团员汪子言。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比孙子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
17: 作为宗旨，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0: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

0: 准扶贫项目吉星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你想联系几号？
11: 112号。
12: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3: 想连线一下252号杨女士。
10: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4: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10: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4: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我
15: 爱你。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7: 老伙伴的
15: 随身听，
17: 随身听，随身听。
1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1: 王子健回到程家公寓楼下，朱闪闪听到叫他的名字。
2: 到底什么事儿，方店长？在这儿，站好了啊！出来吧，
3: 健健，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去求婚了吗？再晚几时就错过了。
4: 朱闪闪，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闪闪，我们认识三年多了。
5: 三年多以来，我们每天
4: 朝夕相处，无拘无束。从工作到创业，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我原以为这样的日子，
5: 永远
4: 都会一直继续下去的。可谁知道，刚才我离开你走出去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可能要永远失去你了。朱冉冉，你个狐狸精，我已经无法想象我的世界如果没有了你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我早就离不开你了。我知道我只是个外地的穷小子，也没有上海户口，也没有房子，就连戒指都是给别人买的，还是假的。我还知道我现在也给不了你特别优厚的生活，但是我有信心，我也希望你能有信心。我一定会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的工作，我会让你过上幸福的日子。
1: 全场大惊，变化之快让人反应不过来。
4: 朱闪闪，你愿意嫁给我吗？
1: 朱闪闪哭得稀里哗啦，王子健单膝跪下。
2: 闪闪，你快回答他。
4: 朱闪闪，你愿意嫁给我

0: 瓜哥把这一切拍下来发给了985。985看着瓜哥发来的王子健求婚视频，看着所有人熟悉的笑脸，想了想只回了一句：
1: 替我跟闪闪和王子问个好，我祝他们幸福。
0: 985应瓜哥之约来到正太酒馆，却发现只有瓜哥一个人。
2: 瓜哥，你在呢？也不吱一声，你这儿都变成这样了，多久没营业了？收入受点影响吧？
3: 饿死。自从你当了店长，咱都多久没见了？
2: 抱歉，最近有点忙。
3: 忙？你是忙吗？我看你是怕见我吧，更怕见许姑姑、房店长他们，躲着我们呢。坐。看不起我呀？
2: 下午要上班，按规定不能喝酒。
3: 我怎么觉得你现在变得娘们兮兮的？
2: 谁变得娘们兮兮的？
3: 你啊，当店长当的都不像个男人了。
2: 我哪儿我就不像个男人了？我
3: 因为你不讲义气。985，男人就是要为朋友两肋插刀。我一直特别不能理解，房店长徐姑姑带着大家伙一起创业，这多好的事儿啊！人家王子、闪闪、老油条、楼山关，人家都去了，就你非要赖在那个门店，非要当那个店长。哎，我就不明白了，你哪来这么大官瘾啊？官瘾大到连朋友都不要了是吧？说话呀！说你不像个男人你还不承认。985，我告诉你，人都是将心比心，你这么对他们，徐姑姑房店长也快把你给忘了。今天王子跟闪闪求婚这么大个事儿，要不是我拿着手机给你录像，都没人能记起来你。
2: 谢谢你啊，还是你对我好。
3: 你还知道我对你好啊？我怎么觉得你不知道呢？白在我店里吃这么多好吃的。
2: 我改。
3: 怎么改呀？
2: 我以后对朋友好点。
3: 别以后了，就现在吧，要抓住现在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和机会。
2: 不是，抓住什么呀？
3: 今天王子和闪闪的事情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知道人生中有些事儿不能错过。
2: 不能错过什么？
3: 我想知道你心里还有没有我？我不想错过你。
0: 985定定地看着瓜哥，伸出手握住了瓜哥的手。第二天，下定决心辞职的985拎着行李来到了成家公寓，与大部队会合。
3: 可算是来了，大家都等着你呢。

0: 我一直在等你呢。
1: 谢谢姑姑。
2: 欢迎回家，我们一家人又整整齐齐了。
3: 这天早上，众人正热火朝天准备开业，突然房家栋背着行李来到了成家公寓门口。
4: 你品味太高了，绝对高端大气上档次，
5: 颜色淡一点，
4: 比他们
6: 高多了。
7: 我跟你讲，年轻人现在都是
4: 这个，有道理，是的。
8: 行了，你们好。
9: 你好，找哪位？
8: 我找我姐夫。
9: 你姐夫叫什么呀？
8: 我姐夫叫徐文昌。
3: 众人一听都围了过来。
10: 啥时候结的婚啊？没通知啊？
11: 哎，不给喝喜酒，不给吃喜糖。
3: 徐姑姑从公寓里走出来。
11: 那个徐姑姑，丈母娘把事儿给办了，你怎么的？你不给我们一个送红包的机会呀？哎呀，
12: 姐夫，姐夫，
13: 你小心点，
14: 别起哄。
0: 乔栋。你们老家都这习惯的吗？还没领证就叫姐夫啊？
8: 是
15: 是是。
3: 徐姑姑笑着向大家介绍，
0: 正式的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我们成家公寓水电班的新员工房家栋，大家欢迎。以后呢就跟着孙师傅学水电手艺。
8: 孙师傅好。
16: 小柱子好。
0: 孙师傅，您先带着家栋去熟悉熟悉。
9: 走吧，家栋。
0: 去吧。
16: 姐夫，
0: 咔咔，哒哒哒哒
16: 哒哒。姐夫烧人了，姐夫。
9: 这个高端大气
8: 上了这个颜色。
3: 上海繁华街道某个咖啡馆，房子紧推门进去，他张望着，像是在找什么人。一个上点岁数的男人临窗而坐，优雅地品着咖啡看街景。他穿戴讲究，一副上海老科勒的模样。房四锦站在他面前。
2: 是徐先生吧？你好，我是房四锦，之前给您打过几次电话。
0: 知道知道。

0: 啊，不用不用，不用客气。我们俩早该见面了。啊，你看起来比我想象的还要好看。谢谢夸奖。这小子还真有眼光。你来看我是你的意思还是阿成的意思？哦，他不知道我来找你。这么说，他还恨我？
1: 我从来没有恨过他，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父亲会恨自己的儿子。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他不理解我，不原谅我，这是我罪有应得。
0: 您现在过得还好吗？挺好的，除了这个恨我的儿子，我一切都挺好的。许先生，我今天来找您。
2: 是有件事情想找您帮忙。万众期盼，由丁索拉代言的程家公寓正式开业，门口摆放着不少花篮，印着千万妇女偶像丁索拉头像的大广告从楼上一直披挂到楼下。丁索拉的笑容极具魅力，大字印着“程家公寓陪伴美好生活”。程家公寓迎来第一批住客。
3: 门店众人也纷纷进驻办公，朱闪闪拿着一个主持词正在大声练习，王子健忙着指挥搬东西。今天风和日丽，在各级领导的政策领导，
4: 老板这边，
3: 在受到各界的大力支持。
4: 看一下，
3: 程家公寓今天
4: 哎，老板，
3: 开业了，
4: 你发票没给我？
3: 太客气，
4: 嗨。
3: 看我，忘了。我仅代表程家公寓全体员工，在这里，我仅代表程家公寓全体员工，向百忙之中，向百忙。闪闪，你慢慢念，你别着急。
5: 我第一次当主持人，能不着急吗？
3: 你这样，你八个字八个字念，你别老两个字两个字的念。<笑>
5: 八个字，在这里。
3: 我仅代表程家公寓全体员。朱闪闪突然惊呼：“
5: 完蛋了，出大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5: 我忘了请礼仪小姐呀。”“
3: 好啊，省了。”“
5: 不行呀，人家开业都要请礼仪小姐的，六个人，一个人600块，六个人3600，
3: 你打电话。”“哪还有3600了？我跟你说啊。” 自从筹备这个公寓到现在，我一直往里面垫钱。反正咱俩这几个月的生活费已经垫进去了，再垫你的零食钱也要垫进去。徐文昌跟房四锦这两口子太狠了，一直说给我报销。你看看现在，现在我发票大丰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给报。
5: 那怎么办呀？
3: 哎，珊珊，你看这么多年了，你有没有几个那种？
6: 长得跟你差不多高、差不多好看、年龄差不多的小姐妹，
7: 啊，好，
6: 是吧？我是说找他们来冒充礼仪小姐嘛。
2: 方记者带着摄影师也来了，徐姑姑热情地迎出来。
6: 欢迎方记者啊！没想到我们小小的程家公寓开业，能够请到像您这样有社会影响力的记者来为我们做开业报道，真的是我们的荣幸。
7: 哎呦，您太客气了。
6: 那个，您能不能先不录？
7: 有个事儿得说一下啊。
6: 您说，现在呢属于我们的创业艰难期，可能红包就没办法跟二位准备了。您可别开玩笑了，台里三令五申，严禁有偿新闻。再说你们程家公寓还没开业呢，就已经在网上引起了那么大的热议，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社会话题，连市里的领导都十分的重视。就算你今天不请我，我也会来的。您过奖了，我们只是不想单纯的做房屋租赁。
2: 我们希望这里可以变成年轻人的家，我们不仅要解决住房问题，我们还要为他们创造健康的、有意义的社交生活。
0: 你说的非常好，哎，小康，刚才徐店长说这番话，赶紧记下来，是很好的报道主题。
2: 朱闪闪继续背诵开场白，王子健在一旁指导。
8: 你给我小一点啊！
2: 这家伙不是个奸人，
8: 快快快，别给砸了，就这么一个。
7: 我仅代表程家公寓。
2: 另一边。 祝贺开业的乐队也准备就绪，娄山关、酒吧舞、瓜哥等人过来。

0: 你退什么？你退啊！
1: 我们这鼓乐队得训练，你别在这碍事儿。
0: 什么乐队？
1: 鼓乐队。
0: 哪来的鼓乐队？
2: 大哥，你不是没钱请乐队吗？我们就自己上了。
3: 人生能有几次展示自我的机会？有多少人梦寐以求拥有表演舞台？
4: 这次机会展示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珍惜。瓜哥排练好了，
3: 看效果。
1: 来来来，别摆话了，二三。
5: 鼓乐队咚咚锵锵敲了起来。

0: 这放一大拍。在那鲜花盛开的地方，有我们的城霞公寓。
1: 杜老师，你这是动了多少社会关系啊？那么多花篮。
0: 你人缘好，好人有好报。我是在江湖上吆喝了一声你要开城霞公寓，各路英雄好汉纷纷表示祝贺。
1: 你看，别在这鬼鬼祟祟的，显得很猥琐。
0: 大家把买花的钱都微信转给我了，一个花篮市场价580。嗯，我找了一家花店，全部包给他，按批发价给我的，里外里我帮你省了2800。啊？
1: 干得漂亮！
0: 要死啊！
2: 成家公寓大堂里，秦涛、看先生等老友已经到场祝贺，秦涛正在长篇大论。
3: 据传啊，清光绪25年，有官员呢宴请福建布政使周濂吃饭，在席间呀，就给周濂上了这么一道菜，名字叫福寿全。周濂吃完了这道菜以后啊，那是非常的满意啊，回到他自己府里面，就让他府上的厨师一个叫郑春发的人，依法仿制这道菜。这个郑春发呀，在仿制这道菜的时候，自己还做了一些改良。减少了一些肉类的用量，取而代之的呢是丰富的海鲜，一下就使得这道菜啊口味更加鲜美可口。后来这个郑春发呀就不在布政司衙门干了，就跑到福州的东街上开了这么一家饭庄，叫三友斋，也就是今天的聚春园啊。主打的招牌菜还是这个福寿全，很多人那是慕名而来呀。就有这么一次啊，在一个文人聚会的宴席上，大家都吃完了这道菜了，纷纷拍手叫好。有人席间赋诗曰：“谈起荤香飘四邻，佛闻气禅跳墙来。”从此以后，这道佛跳墙就变得美名于天下了。
0: 好。
4: 这佛跳墙我吃过，还的确真这么讲究。嗯、
3: 啊，您吃过呀？哎，那您就说说这道菜它怎么讲究？
4: 吃起来都是一个味儿，无非就是山珍海味呗。不过这个烹调啊，的确是比较讲究。哎，据江湖传言啊，这个做法都是师徒相授，绝不外传的。
5: 哎，我也听说吃佛跳墙得配这个正宗的绍兴陈年老酒。
0: 嗯，
5: 你看看，说曹操曹操到。
2: 房四锦端着老酒走了进来。
6: 啊，谢老板娘，谢老板娘，
7: 酒啊，
4: 谢谢老板娘。哎，
2: 刘贝斯还在神往佛跳墙。
8: 我听了你们对这佛跳墙介绍啊，我这口水啊都要流出来了。今儿啊，咱再配上这个
1: 陈年的老酒，我今天啊肯定要好好尝一尝这传说中的佛跳墙到底什么味儿。
7: 呦呦，赶紧把你的口水擦一擦吧啊！这佛跳墙我吃过，没你说的那么玄乎。
5: 今天很玄乎。
7: 嗯，

0: 听说是最正宗的上海佛跳墙。
1: 哎，是相当的玄乎，玄乎到什么程度啊？我上一次吃佛跳墙的时候，那还是文昌十岁过生日的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啊，我就一直没忘掉。一听说又要来吃佛跳墙，我一宿都没睡好，就等着这道菜呢。
2: 我到现在我都没吃饭呢，
3: 把你俩馋的。
4: 徐姑姑走进来，不客气地对大家说：“
5: 哎，你们有劲没劲啊？就那么馋，非得吃佛跳墙？现在季节不对。再说了，本公司现在资金周转困难，明年赚到钱以后再说啊，是不是？二位股东，
6: 徐文昌。”老板娘给我打电话说得清清楚楚，今天佛跳墙。
7: 你看你穿的衣冠楚楚，怎么那么抠呢？逗我们大家玩呢？
5: 恭喜你答对了，他真的是逗你玩呢。
1: 哎，徐文昌，你要是逗我们玩，我们不会上这儿来玩的啊。你们家到底谁说了算啊？
8: 我说了算。别着急啊，稍安勿躁，还有几分钟佛跳墙就可以上桌了。
5: 你在搞什么啊？你知道做佛跳墙有多麻烦吗？
9: 因为全上海就你一个人会做佛跳墙，跟我来。
4: 房四锦拉着徐姑姑往厨房里走，众人兴奋地大喊：“
5: 去哪儿？”
10: 哎，佛跳墙，
2: 等着呢！佛跳墙，佛跳墙，佛跳墙，佛跳墙，佛跳墙！
5: 哎呦，你干嘛了？我上面还有好多事儿呢。
11: 看一眼就知道了。
5: 我看什么？
4: 厨房门缓缓打开，徐有道微笑着看着儿子。
12: 这佛跳墙好久没做了，今天做的不知道还是不是从前的味道。
4: 父子俩遥遥相望，然后一个拥抱，过往恩怨都已经消散。程家公寓门口一拍热闹景象，众人欢呼雀跃。
13: 那就好了吧。
14: 好，
13: 行，
14: 陶总，
13: 陶总好，
8: 你们好。
14: 怎么样？
13: 方店长，拍照呀！
8: 你们拍。
1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家聚在一起欢乐地拍合照，尝美食，张张笑脸都洋溢着幸福。王四锦看着欢乐的人群，看着和徐姑姑一起打造的成家公寓，发自心底的笑容溢满脸庞。镜头越拉越远，越拉越远。这就是安家的故事，但成家的幸福才刚刚起航。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来点电炸话术，看你能否 hold 得住。电炸各种新型示范阵，华带你走。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边乡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满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了。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8: 因
16: 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2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8: 你想联系几号？
29: 112号。
30: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31: 想连线一下250号杨女士。
28: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9: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28: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9: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3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系。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7: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6: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今年的天气非常的反常，这还没到六月份呢，已经热的是天怒人怨。在这太阳地上站这么一会儿啊，脸皮都烤得生疼。大中午的，路边没什么阴凉地儿，李飞两道剑眉拧得死紧，大步地跨进了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的办公楼里。攥着手机的手背青筋暴起，
8: 您好，
6: 正在给始终号码无法接通的搭档拨打第四次电话。李飞从热浪虎脸的街道钻进了冷气十足的办公楼里，这一脑门子的汗啊，但是自己倒没觉出热来，只觉得自己那头汗是给挤出来的。好在这一次电话终于接通了。
9: 喂，孙杨，你在哪儿？怎么不接电话呀？你前女友来找我，说不知道谁 P 了张她和别人的不雅照，把你给引走了。你现在什么情况？
6: 就在前几天呢，扫毒行动刚扫了个竹篮打水，嫌疑人被保回家，转头就吊死在自家房梁上了，以此向他们整个禁毒大队是鸣冤示威。就在这么个节骨眼儿，有人把宋阳引走了，他这电话呢还死活打不通。李飞害怕呀，当天跟着自己一起去探底儿的宋阳会出什么事儿，他急得差点就要跟上边打报告查他的手机定位了。电话终于通了，李飞把上楼的脚步又给收了回来。
10: 哎呀，跟你说了，陈科不是我前女友，我会把他再追回来的。哎，我找到照片里的男主角了，看着就不是什么好鸟，没想到这一逼问呢，拔出萝卜带出泥，还有大发现呢。
6: 李飞靠在楼梯的拐角，这时候才觉出热来，他解开领口的两颗扣子，抻着衬衫给自己的身子通通风，随着动作偶尔露出一截光滑的皮肤，包裹着的锁骨，匀称削薄的肌肉，藏着属于年轻人的爆发力，此刻处于紧张而绷紧到蓄势待发的状态。
9: 你发现什么了？你到底在哪里啊？
10: 这个人呢叫包兴，表面经营医疗设备公司，背地里干着贩毒的买卖，想敲诈我10万块钱去买货。
9: 你先别动，一个吸贩毒的敲诈缉毒警要钱去买毒品？

0: 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你先别冲动，我们商量一下。
1: 他都已经交代了，在南井村有个毒窝，我现在正押着他去南井村呢。
0: 南井村，东山是个县级市，归隆平市管辖，是出了名的邪性的地方。那临海沾着珠三角，交通发达，人员复杂。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围着主城区靠山的大大小小的家族式的村村寨寨，差不多仍旧保持着族长自治的旧传统。各个村寨着门一关，村里头亲戚妯娌相互勾连，外人想进去摸个门道出来，那是难如登天呐。所以宋阳一说这是个村子，李飞这眉毛就跳了一下。
1: 就在北山那个养鸡场。
0: 跟李飞从警校的同学一直勾搭到参加工作，一起成为了禁毒大队的警员。那宋阳知道跟李飞说地名啊不行，哎，他得反应一会儿，你得说标志性的建筑物，他才能直观地知道哪儿是哪儿。李飞抖了衣服，这手忽然就停住了，眸光猛地一沉，倏然站直了，又三步并作两步的快步往楼上跑。我跟队里报告，多派点人手一起去。
1: 哎，不行，你先别说，不要把这事告诉队里其他人。现在咱们队里啊，除了你我谁也不信，不能再弄得跟上次一样了。和尚跑了不说，连庙也让人烧了，等抓到证据再说。
0: 李飞迈上二楼最后一节台阶的脚又收回来，他瞥了一眼队长办公室的方向，办公室的门半开着，他们队长正在里边打电话呢。李飞黑沉沉的眸子狠狠的一眯，顿时凌厉起来的眼角眉梢里头啊透出疑惑来。他死死地攥着手机，只犹豫了一瞬间，像豁出去似的点点头，转头又冲楼下跑去，到后院开车。
2: 那你别进去妄动，等着我。
1: 啊，行行行，我马上就到了，你要来快点。
0: 伴随着最后一个尾音的响起，是尖锐刹车后重物轰然撞击的声音。下一秒，宋阳话没说完，手机就突然断了线。
2: 啊，喂，喂！
0: 李飞愣了一下，他迟疑地把手机拿下来看一眼，手机上宋阳的名字随着手机断线而油亮到灭，一股恶寒从脚底窜起。这么热的天，硬是逼得李飞生生打了个寒战。来不及思考更多了，他猛地拉开车跳上去，用平生最快的速度打火挂挡，转眼把自己这老式越野车开成了贴地飞行的火箭，用最快的速度窜出了市局，消失在街道的尽头。往南井村去的路上，李飞再也没有能拨通宋阳的电话。他的心脏狂跳，心头不好的预感不受控制的飞快的滋长，他越发的焦躁不安。通往南井村的山路阡陌纵横，崎岖难走，他也不减速。老越野车一路上啊，简直恨不得把主人的脑浆子都颠得出来。李飞用了最快的速度开车，然而还是没能赶紧。宋阳的车停在离村口界碑不远的地方，车头被撞得凹陷了，挡风玻璃上有零星的几滴血迹，手机掉在车厢里，可车里头不见宋阳，确切地说这车里头一个人都没有。宋阳说他已经抓住那个叫包兴的毒贩子，可后车门顶上的拉手上只挂了一个手铐子，手铐的另一头已经被人打开了，也就是说有人撞车逼停了宋阳，救走了包兴，顺带着一起控制了宋阳。挡风玻璃上的血来自内部。
2: 宋阳受伤了，伤到什么地步？现在怎么样？人在哪里？是活着还是死了？
0: 未知的猜测让李飞头皮发麻，他后背汗毛都竖了起来，眯着眼睛抿着唇角，他盯着挡风玻璃上的几滴血迹。李飞从后腰把配枪 掏了出来，目光凛冽的咔嗒一声，子弹上膛。他抬手拉开了保险。山间不是温室效应的重灾区，风是凉的，清风一吹，仿佛卷起了未知的危险和弥漫在空气中道不明的杀意，一股脑的扑到李飞的身上。养鸡场外面拴着的那条大黑背似乎嗅到陌生人的气味，突然充满警告般的狂吠起来。养鸡场里的鸡群受到了惊吓，扯着脖子打鸣，扑腾着翅膀乱成一团。李飞深深地吸了口气，双手握枪，冷定而谨慎地摸进了村子，借着矮墙的掩护朝养鸡场里头看看。可是里边鸡飞狗跳，挡住了视线，看不分明。李飞一手撑在墙头上，纵身轻巧地翻进了养鸡场里边。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地往前走，小心谨慎，步步为营。突然一个人影从养鸡场用来做鸡栏隔挡的破塑料布后边一晃而过。李飞屏住了呼吸，悄无声息地追着那个人影摸了过去。可那个影子一闪而过，眨眼间就不见了踪迹。李飞追到他消失的地方，没有找到那个人，却找到了自己想要找的人。
3: 啊，孙杨！
0: 破败的不成样子，窗框玻璃碎了，用木板勉强挡风，连墙壁都焦黑的看不出本色的小破屋里，里卷着一团黑心棉的斑驳小铁床不远，额角带伤的宋阳被大力胶带绑在椅子上，缠住了手脚，封住了嘴。看到李飞进来了，他猛然睁大眼，疯狂地摇着头。如果呀，李飞不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要把宋阳救出来这么一件事上，他就能够反应过来，当时宋阳做出的一切的动作、眼神、想发出的声音，都是在告诉他危险呐，不要过来，赶紧走。可是李飞满眼满心都是要把宋阳解开，掩住了似的，他顾不得其他。直到鞋子里早已埋伏好的人影冲出来，从后边一记闷棍打在他的脑袋上。就这么一下，来不及品味痛苦和眩晕的滋味，便不受控制地向前扑倒了。转瞬间，两个壮汉飞身扑过来，李飞咬着牙爬起来，呛亮地撞倒了一个，却被另一个压死在地。他不敢贸然地开枪啊，他害怕惊动村里更多的人，更怕失了准头误伤了宋阳。激烈的挣扎与反抗间，他的手枪被对手夺走了，顶在他脑袋上，逼得李飞一时僵住，双臂立刻就被另一个人锁死了。双方照面没有一句的废话，李飞被彻底制住的时候发出不甘的怒吼，他已经挣扎不开了。对方显然是早有准备，无论是抓他的壮汉，还是随后踱步而来的另一个男人，每个人的手上都戴着手套，哪怕抓着李飞的枪顶在他的后脑勺上，也不会留下一丁点儿自己的指纹。照面一看呢，随后过来那个人竟还是个有着夙愿的老熟人。这老熟人路过小铁床的时候，笑吟吟地从床上拿起了一个脏污不堪的枕头。李飞被身后的壮汉铁柱似的手臂死死地勒着喉咙，缺氧导致供血不足，使李飞极度的眩晕，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力。他撑着一口气，沉默欲裂地瞪着缓慢走向他身边的男人，徒劳地动着嘴唇，想要说几句能震慑住歹徒的话来，可他却发不出一点的声音。他不甚清晰的视线里看到那个老熟人把他的手枪从身后的壮汉

0: 手里接过来，转头又把手枪按回到李飞的手里。可是李飞开不了枪，锁喉，在30秒钟内人就会陷入深度的昏迷。李飞这会儿强撑着一口气不让自己闭上眼，可却再也提不起丁点的力气，哪怕是动动手指头。可是那个人握着他持枪的手，把他的食指勾在了手枪的扳机上。那男人抓着他的手，控制他的手臂举起枪来，手里的脏枕头按在枪口上。李飞已经模糊的意识，隐约感到事情不太对，可是他来不及做更多的反应，始终在笑着的男人按着他的手扣动了扳机。打枪的声响被枕头吸收了大半，李飞满耳尖锐的蜂鸣，其实他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可是在那个瞬间，他觉得那两声枪响仿佛在他脑子里炸开，就好像天崩地裂，血从宋阳的胸口和眉心渗出来。明明隔着几米远的距离，李飞却觉得那殷红是铺天盖地，仿佛照在他的眼上。他看着从警校一起出来，这么多年相互扶持，有危险一起闯，有处分一起扛，有好事一起分享的兄弟，从拼命的挣扎，眼里写满激烈的愤怒、不甘和恐惧，到瞪着无神的眼睛死不瞑目。不过就是那几秒的功夫，宋阳这条鲜活的生命，这个他最好的兄弟，就在他眼前变成了一具冰冷冷的尸体。半个小时之前他们还打电话，宋阳还说要把跟他分手的女朋友陈珂追回来，可现在他再也追不回来了，他的一辈子就到这里了。李飞整个人都在抖，他分不清自己究竟是被勒得濒死才抖，还是跟宋阳那双死不瞑目的眸子对视才发抖。他冷得如坠冰窖，脑子里嗡嗡作响，视线模糊的分不清是泪是血。正愣中看着那个人又把他的枪扣在自己的手里，李飞这时候才注意到，原来这个破败屋子里除了他和宋阳，那柱子上竟然还绑着一个人。那个人发出杀猪般的尖叫，李飞看不清那人的面容，只感觉那也是个男的。中年男人把已经有两个弹孔的枕头顶在那个人的脑袋上，瞬时间那个被绑着的男人发出杀猪一样无助惊恐的叫声，随后一声闷响，这叫声戛然而止，男人的头深深地垂了下去，眨眼间失去了最后的一点生命力。那个人连续开了三枪，杀了两个人，一切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李飞根本来不及反应，只知道双目赤红地拼命地瞪着眼。他看那个混蛋，转头又去搜宋阳的身，他不能再容忍歹徒去亵渎他好友的尸体。李飞终于缓过了神来，他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力气，额角的青筋暴起的同时，竟然从缺氧脱力的状态下硬生生的撑起了自己，在身后壮汉的桎梏下站直了。中年男子摸出宋阳的手枪，又去解开宋阳手上的胶带，他抓着宋阳的手，如同方才抓着李飞的手一样如法炮制，把枪口瞄准李飞，露出狰狞的笑。
1: 你们
0: 瞬时间李飞像是疯了，他撕心裂肺的大喊中，强弩之末的他不知道从哪里蓄足了力。

0: 电光火石之间，竟抓着锁喉那人的胳膊狠狠踩了一脚，同时向前猛的一个过肩摔。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9: 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

0: 作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文书讲到，花刀太岁岳胜请六郎上山，他试试六郎的胆量。他一看六郎钻刀枪林，跨油锅，胆量过人，从心里往外那么佩服。孟良带着官军杀上拔煞山，孟良热心肠，山寨喽啰兵一看是八角寨的寨主，不知道孟良投靠六郎，就把他放进来了。孟良一进来，大斧子一抡，横冲直撞，真杀真砍，吓跑了喽兵，引官兵来到了里边。孟良一边跑一边高喊：哎，岳胜啊，你不是人，我们不是磕头的，那是拜天地呢，八江头子，你害了六郎，太爷放火烧你的王八锅。回头问六郎：杨景，你叫孟良领官军抄我的山寨，我和你们没完。这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六郎说：岳寨主，孟良。

0: 我发落。此时官军和楼兵站在一块儿，听六郎喊话都撤回来了。孟良一看杨景，他乐了，哟，六哥。水，孟良啊，谁传的命令攻山？
1: 我呀，
0: 都是你坏我的大事。
1: 哎，怎么了？
0: 岳胜说你攻山是我主使的。
1: 得了，别管我好人了，我给打干净去。
0: 说完，他见岳胜等人进了大厅，也跟进来了。岳胜、杨欣拔出佩剑，怒目圆睁，想要杀孟良，唯有焦赞扎着两只手着急呀。
1: 孟良说，这干什么？
0: 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下，拔败结交，金銮之好。
1: 我说岳大哥，我错了，我以为你把六郎杀了呢，才领人冲上山。这可不是六哥的主使啊，咱们哥们谁和谁？完了完了。
0: 脸一个红脸的算计我，你当我不明白呢？六郎说啊，你实在不信。不逢一面之缘，你们是故友，交情过命，为了救八王，喜庆我要把你绑上。
1: 行啊，只要是六哥你没死，嗨，我怎么都行，绑吧。
0: 六郎上前真把他捆上了。岳寨主，你发落吧。孟良笑嘻嘻的，
1: 岳大哥还不消气啊，这里没六郎的事儿，是我和杨骏马打仗，叫人家抓住三四门。

0: 要我命，心里过不去，我才这么办的。刚才故意用激将法叫你们两个打几下子，嘿嘿，我好看看热闹。
1: 拉倒吧，啊，算了吧。
2: 刁赞也说，
3: 放了二哥呗。
2: 岳胜这回信了，给孟良松了绑。杨军马，都是我鼠肚鸡肠，看事浅薄，您多原谅。六郎又客气一番，孟良冲着岳胜乐了，
1: 嘿嘿，哎，岳大哥，这回你的罪儿可大了，你把八王给掐尖入狱，金价之罪得抄家呀。
0: 我老孟不怕，没家没业的，我看你怎么办。
2: 他是吓唬岳胜，岳胜还真害怕了。刘郎说，不要紧，我见着王爷说一说嘛。全靠杨骏马美言。大家陪着六郎到后边的山洞，大家在外边等着六郎进去去见八王千岁。赵德芳、胡延赞、寇准被压在这个山洞里。从打被压到这之后，八王千岁、胡王爷都埋怨寇准，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叫我们领兵带队，这回好被困了，怎么办吧？寇准一乐，不要着急，我算计死不了。你还算计呢？你怎么没算出我们出京被擒的事儿？那不对呀，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发，到我自己的手上可就不灵了，你们等着吧。就在这事儿，六郎来到里边给八王爷道经，说明八大山八角寨的事儿，请八王千岁原谅。八王说呀，别人都能饶，就是那个红花花脸的不能饶他。孟良在外边听得真真的，什么不饶我呀？嘿，我宰了他。他提着大斧就进来了，冲着八王一瞪眼，哎，我赵德芳，你饶不饶？哼，你说话。八王吓得不敢看他。寇准说，王家强岁抗在六郎的份上，就把他们都饶了吧。饶饶。孟良乐了，这还差不多，来，我给你松绑。把三个人绑上松了，带到前厅，八王爷沐浴更衣，从入大厅当中落座。岳胜、孟良、交赞、杨兴过来请罪，八王不怪。六郎又把岳胜在五科场被潘仁美陷害埋没人才的事说了一遍。八王爷叹息了一声，奸臣害了多少好人呢？岳将军，你可随营出征，有功之日再行封赏。岳胜摇头，王家千岁，我早把功名富贵拒之度外。大家说了一阵话，六郎又和四员将结拜成盟兄弟，杨景老大，岳胜老二，老三孟良，老四交赞，老五杨金。因为那叫顺嘴了，还是管杨景叫六哥，岳胜叫大哥。弟兄结拜是大喜事了，山上杀猪宰羊，大排宴宴，犒赏楼宾和官军。酒席前，只是岳胜不愿意去。
1: 孟良说，岳大哥，你怎么回事？
0: 咱们和六哥在一块多好啊，走到一块去吧。
2: 岳胜打了个嗨声，哎，从心里说我不乐意去，可是外寇入侵，边民百姓受难，我不能坐视不管。去是去，不过我不当官，等得胜之时，我还回我的八大山，占山为王，落个逍遥自在。六郎说可以，可这喽啰兵怎么办呢？岳胜说这么办，问问愿意跟吃粮当兵的，那就编入你们的军中，愿意走的给路费盘串，说不愿意走的可留在山上。就这么的， 在楼兵当中挑出300人冲入官军队伍。法王一看要得了几员战将，又扩出了队伍，甚是欢喜。
1: 我这个元帅啊就当到这儿了，我得交兵权，你们让你接兵权吧。
2: 六郎也没客气，拜过八王，拜过扭头狮子烈火印，正式为元帅。寇准说，你这个元帅让了我，这个先锋官也当到日子了，我保局叫岳胜当这个先锋官吧。六郎点头，岳胜客气客气也答应了。胡王爷说，嘿嘿，你们两个抖了干净了，那我这个压粮官也该退隐了，我保举孟良交战怎么样？
0: 大伙说可以啊，你老人家保护八王千岁就可以了。
2: 就这么，岳胜为先锋官，孟良交战为压粮印草官，杨修保护八王千岁和寇准，书要剪断。第二天人马脱脱，浩浩荡荡直奔边关。
1: 孟良说，你们先走一会儿啊，我还有点事儿得回山上看看。
2: 大家谁也没注意，等队伍走出能有十几里地儿，岳胜猛然一回头，就看八大山火光冲天，烈焰飞腾啊，烧得个蹦心啊。哎呀，怎么刚下山山就起火了呢？多少年的心血积液全完了，不行，我得救火去。他刚想要回去，孟良打远处来了，就看他打马如飞来到了近前。大哥，八大山起火了。哎呀，怎么起的火不知道啊，你们找人救吗？
1: 救是救了，嘿嘿，火太大了没得救。
2: 那我回去看，别看了，也别救了，就这么地吧。
1: 哎，大哥呀，这回你还想回八大山不？
2: 什么？这火是你放的？
1: 不是我，他不是我，是不是我？那你说谁能干得这么漂亮？
2: 岳胜一听就火了，姓孟的，你坑我！六郎急忙拦住，孟良啊，你这事儿干得太绝了。
1: 六哥，我要干得不绝，岳胜还得回山，这回断了后路，的死心塌地的再连营，咱们老这一格多好啊！
2: 六郎一听，感情孟良还是为我，那东西全烧了，
1: 值钱的没烧，
2: 军兵呢？哎，军兵带东西上八角寨了，没事儿。岳胜急得直跺脚啊，孟良咧着大嘴笑。行军的路上，老百姓头顶香盘，口中念佛，迎接杨元帅的兵马。路上飞驰一日，这只过了边关，探马蓝旗官来报，此地距离韩昌的营盘还有20里了。六郎传令，人马停住，领着岳胜到前边观看地势。就看远处是韩昌的营盘，营挨营，帐篷挨着帐篷，旗帆招展，号带飘扬。准知道里边被困的是佘太君的兵马，不过看不见。选好了地形，安营扎寨，按照三才五行八卦九宫安好了中军大帐。然后元帅升座保障，八王搭了个偏座。杨六郎说，佘太君被困重围，可不知道境况如何，想要退了大辽的兵马，得先给太君送个信儿，让他们有所准备，里应外合，方能取胜。可是送信得闯敌营，敌人的连营20多里，谁能过去呢？闯营可不容易啊，得胆大心细，随机应变之人方能闯过。大家看看谁行。说完，他用眼睛看到先锋官岳胜，那个意思叫岳胜去。哪知道孟良着急了，他一合计，这可是立功的机会，到里边给佘太君送个信儿，见见我老蒙娘。孟良过来请战，末将愿闯营报号，给太君送信儿。六郎有点信不着他，贤弟呀， 闯营报号，事关重大，非同儿戏，你能行吗？
1: 怎么不行？
2: 不就是闯韩昌的营盘吗？易如反掌。兄弟啊，要是过不去，把书信丢了，韩昌再用这封信诓兵，可就误事了。哎呀，大哥，咱多正干过那样事儿啊，交给我吧。
0: 没错，
2: 六郎呢不信服他，想拦，可是孟良这个人挺犟，越拦越要去。
1: 哎，六哥，我要是拿不回孟良的回信，我趴着见你，我求字怎么样？
2: 六郎也不好意思当着大伙面再深拦了，没办法，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写好了一封书信，封得了，交给了孟良。书中内容大意思是告诉母亲，诈死瞒名被寇准识破，又被八王请出，才挂的二路元帅，就说明在拔栅山收下四猛将，最后定的是明天半夜二更天，火光为号，里应外合，共破辽兵。孟良把信穿好了，穿上盔甲，牵过战马，辞别众人，出了辕门，打马如飞，直奔敌营。焦赞追出来了，
1: 嗯，二哥，小心点啊！
4: 嗯，我知道了，回去吧。
2: 孟良提了个斧子，直奔敌营。那孟良刚到敌人的防线，辽兵就喊上了，
1: 哎，干什么的？站住，开弓放箭喽！
2: 紧跟着，方绳一响，射出一排的冷箭。孟良用斧子搏打凋零，是边打边冲。等来到了敌人的帐壕，战马还没等过去，就听里边“一声炮响，人还马炸，里边冲出一哨队伍，眼皮抬开，压住阵脚，为首一员大将，铁盔铁甲，胯下乌骓马，掌中五虎脱天叉。
5: 往脸上看，面似生蟹盖，五官长得太集中了，像包子一样挤到一块儿。
2: 哎，宋将心头接招，
1: 奔着孟良唰就扎起来了。孟良说，我说你谁呀？你是韩昌？
2: 非也，俺也是韩昌之力，韩豹。
1: 非也，你是什么人？
2: 啊，韩豹啊，
1: 嘿嘿，不认识太爷啊。
2: 告诉你，二路元帅的压粮官大将孟良。
1: 孙飞，太爷要借个道看看我孟良去，闪他道吧，要不听话，打发你小子上望乡台。
2: 就要耍贫嘴子，看他哗啦啦啦，钢叉一举，唰，奔着孟良的头顶扎来。孟良右脚八一点蹬，急忙闪开，插头走空。随后孟良抡起了车轮板斧，够奔韩豹的顶梁，呜就劈下来了，嘴里还喊劈脑门，扎眼仁，劈排骨，砍肉串。最后这一斧子咔咔了一声，就把韩豹的头盔唰就给削下去了。韩豹吓坏了，战马冲出多远，带着坐骑，他摸了摸脑袋，厉害呀，厉害！孟良笑了，嘿嘿，厉害的在后头呢，
1: 我来管。
2: 韩豹，他是守候外边营盘的，此番韩昌的兵马困住佘太君的土城，四面八方早就布置好了。韩昌有言在先，谁要是放进和放出一个宋将，就杀谁的脑袋。韩豹别看头盔掉了，也不敢败呀，硬着头皮穿马再战。孟良又是一马四斧子，这回啊可不好使了。那韩豹是韩昌的叔伯兄弟，是韩昌亲手教的招数，也不白给呀。刚见面叫孟良给唬住了，孟良是连蒙带唬的主，唬住算，唬不住就拉倒。现在韩豹明白了，哦，他就这两下子，稳拿稳打。孟良可不行喽，
1: 哎呦，坏了，
5: 敢情闯营这么费劲啊，知道这样我也不来呀、啊、要够受这可得怎么办呢？孟良这大斧子烂滑了一阵呢，就逼不上韩豹。就在这时，就听着身后马蹄声急，由扔耳进来了一员大将。这个人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胯下赤兔单翅马，手中青龙偃月刀，左胯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三尺龙泉剑。就看他来到近前，高喊：“嗨，孟贤弟，不要担惊，休要害怕，愚兄到了。”孟良一听就知道了，是月胜。哎呀，太好了，是我大哥。大斧子虚晃一招，一搏战马跳出圈外。大哥，嘿嘿，还是你心疼兄弟。各位，你怎么知道我遇难了呢？贤弟，你走后六哥不放心，叫我护送你。
0: 哦，是六哥的主意。
5: 是啊，贤弟啊，你招摸着能闯过去不？要实在不行，你把信交给我，我替你走一趟。孟良一想，在外边我就被围了，这么远的道我怕是过不去。对，就叫我岳大哥去吧。
0: 哎，大哥，咱可把话说明白啊，不是我不行，我不愿意和他们置气。再说了，我是个押粮官，送信的事儿不是我的，您是先锋官，我不能和您抢功啊。得了，这个脸给你露吧。
5: 说完他拿出书信交给了岳胜。岳胜知道孟良这个人有嘴无心，肉烂嘴不烂，也不计较这些。他接过书信揣到怀里，兄弟你回去吧，我来战敌呀。
0: 不行，我给你关机撂阵，我不放心，打不过我给你帮忙。
5: 岳胜骑马横刀，和韩豹马打对头，两人互通名姓，然后举起青龙偃月刀，是捞头就剁。韩豹五股烈炎叉，空中一横，当啷往外一崩。岳胜就知道韩豹有把奔力，刀划啪的一变，来个孤树盘根，奔下三路。韩豹手忙脚乱，忙用钢叉往外去封，光顾下头了。岳胜的刀突然啪飞起，一个莫秋刀奔他脖子砍来。韩豹躲闪不及，就听着咔嚓咚，斗大的人头落地，一枪子血噗往外一喷，此时摔到马下，杀得干净利整快的。孟良一看乐了，
0: 大哥，你脖子跟我学会的砍肉锤这招学得真快呀。
5: 韩豹一死，敌兵就乱了阵脚，往营里就败。岳胜说，孟贤弟快回去，免得六哥不放心，我走了。说完脚点双凳，磕膝盖一碰飞虎扇，大刀一摆，杀向敌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7: 宗旨，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友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你想联系几号？
8: 112号。
9: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0: 我想连线一下250号杨女士。
7: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8: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7: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8: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岳胜骑马横刀，和韩豹马打对头，两人互通明镜，然后举起青龙偃月刀，是搂头就剁。韩豹五股烈炎叉，空中一横，当啷往外一崩。岳胜就知道韩豹有把子力气，刀划啪的一剑，来个公主攀登，奔下三路。韩豹手忙脚乱，忙用钢叉往外取风，光顾下头了。岳胜的刀突然啪飞起，一个莫秋刀奔他脖子砍来。韩豹躲闪不及，就听着咔嚓咣，斗大的人头落地，一枪子血噗往外一喷，此时摔到马下，杀得干净利整快的。孟良一看乐了，大哥，你脖子跟我学会的砍肉锤这招学得真快呀。韩豹一死，李炳就乱了阵脚，往营里就拜。岳胜说，孟贤弟快回去，免得六哥不放心，我走了。说完脚点双凳，磕膝盖一碰飞虎战，大刀一摆，杀向敌营。这匹赤兔胭脂马脚程特别的快，压在腾云驾雾的一样，竟从敌兵的脑瓜顶上搂啊，一下子追到敌兵的前头。对面想关辕门都来不及了，要不敢放箭，他射了自己人。岳胜战马冲进连营，营里头有左右两个营道，右营道是走粮车的，里边有脏坑、净坑、陷坑、梅花坑。岳胜明白，走右营道，绕过了埋伏，人死猛虎，马如蛟龙，刀沉马快，杀开头道营、二道营、三道营，里边就乱开喽。敌兵一层层往上围，岳胜大刀如同云片人一般，上虎欺人，下虎骑马，往前一推，倒下一溜，往回一扫，趴下一片，挡不住啊！有人给韩昌送信儿去了，等他把信儿送到啊，也来不及喽。岳胜也怕碰上韩昌啊，主将要一丢队伍就没个过去，杀了一阵，天骄三更鼓冲出敌营，把后边的追兵甩下了。到了无人之地，前边是片杨树林子，甩凳下战马，松了松马的肚带，透透鞍子，过过风，这匹马累坏了，吞身是汗。岳胜也解开叛甲丝绦，凉快凉快，然后打开水葫芦喝了点水，辨认一下方向，借着星斗之光，就看远处黑压压雾沉沉一片，大概那块就是佘太君的营盘。他重新归置好衣服，二次上马，打马如飞，走出有三里多地，看明白了，前面有灯光的晃动，原来远处是座土城，城上有马灯。他刚想往前进，城楼有人高喊，哎，站住，干什么呢？紧跟着就是一支冷箭。岳胜赶紧喊，哎，别放箭，你们是哪个队伍？我们是大宋朝的兵马，领兵带队可是佘太君，不错，正是我家大帅。好，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请佘太君当上土城，我有要事相告。你是哪的？我是大宋朝派的二路元帅的先锋官，到此下书。哟，救兵来了，你等着啊。老太君被困俩月了，粮食全吃光了，杀马吃了，而且连咸盐都没了，人要不吃盐，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就这么他坚持守营。韩昌用的软招，他想把老太君困得山穷水尽，逼着投降。你等老太君八姐九妹张金定李翠平等人一听说来了下书之人，可乐坏了，当场观看。一看下边一员大将，忙问：“请问来者是何？”

让人一闪身，叶圣把信射向城头，有人捡起来交给太君，太君打开一看，全明白，上边写着寇准背靴访六郎，他有杨景挂帅来到前敌，并且定位明天半夜二更天点火为号，里应外合，冲出重围。太君打了个嗨声，好吧，贤侄，一切按二路元帅的计策办事。然后在城头写了一封书信交给了岳胜，将军你进城休息休息。不了，元帅等我回信也好，兵贵神速，请将军辛苦一趟。来呀、啊，给他递点吃的。有人把煮熟的马肉用筐给系下来了，要岳胜吃，还真的饿了，拿起来咬一口又吐出去了。怎么肉啊，一点咸蛋也没有，也没烂，咬不动了，里边连柴火都没有啊。岳胜眼中含泪呀、啊，老蒙娘就吃这个呀、啊、哎，老人家您受苦了，我走了，将军多多保重。再看岳胜把马的肚带啪啪紧了几紧，上马轻刀是直奔敌人。等他来到敌人营盘一看，如入无人之地，没人提着，岳胜就觉得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刚到在中营，猛然间就听里边叨叨叨咕噜叨，号炮连天，震耳欲聋，有人高喊，嗨、哎、岳胜拿走，我家韩元帅到了。再看远处战旗飞舞，刀枪并举，组成了一道人墙，横住了道路。岳胜带住了坐骑，擦了擦额角上的汗，闪目观瞧呀，一看韩昌的队伍暗干的树枝散成，韩彦寿可算治军有法，布阵有方。今天是亮全队出征，各色的大旗旗帆招展，战马嘶鸣，刀枪林立，剪声杀气。只见疆场上战马咆哮，有造辽马、胭脂马、艾叶青、丹草黄、火焰驹、雪里战，一匹匹战马是来回的冲撞。使刀的有大砍刀、小砍刀、鬼头刀、七星古月刀、九耳八宽刀、一口口大刀、刀土寒光。使枪的有各式的长枪，什么鸡嘴枪、鸭嘴枪、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梨花枪、八宝脱龙枪、丈八蛇矛枪，一杆杆长枪是左右摇摆。使剑的太和剑、太阿剑、昆武剑、青铜剑、斩龙剑、斩虎剑、分天剑、化地剑，一口口宝剑明光耀眼，什么苗金戟、方天戟、开山斧、月牙斧、赞金锤、亚油锤、毒龙棒、囚龙棒，令人胆战心寒。当中有两杆门旗分为了左右，上面有字，上联写大英雄三股叉开拓疆土，下联配勇豪杰胯下马大展宏图。当中是一杆大舵旗，高三丈二，火葫芦金顶，大红缎子面，黄火焰，上书扫南灭宋大元帅，中见白月光，斗大的韩字。护旗兵24名，旗脚下一员大将，这是韩昌韩彦寿。进韩昌天王盔赵红英，天王甲起玲珑，狐狸尾搭后胸，脑后飘摆织机灵，护心镜绕眼明，勒甲丝绦九股宁，吞口兽金头烹，石蛮菜腰中横，绿苦腰刀鞘内成，虎皮囊宝雕弓，鲨鱼带叉雕翎，鱼踏尾当中营，软征臀胯下铜，有中音老骨铜，牛皮战靴邓内容，烈烟军雪底红，追风赶月数他能，三股叉手中停，运用随心招数灵，五花蓝靛脸长得凶，二目有神赛金灯，牙耳毫毛抓体通，连并胡须海下征，威风凛凛世间有，姓韩名昌大元戎。再看两边的都督，各国的元帅，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钝的黑的白的，是胖大魁梧。

0: 人，乐生看罢点了点头啊，不怪韩昌跛战跛胜。佘太君拽着他手一看亮兵，就知道此人可称治军有法，布阵有方，非是等闲之辈呀。我站了半天一夜了，再交手怕是够呛，我一个人胆子不见，孤掌难鸣。又一想，大英雄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非碰碰他不可。那韩昌啊，有能耐呀，威震三川六国，文武全才，力气又大，是大辽国的驸马，萧太后的女儿文静公主许给他，他忠心耿耿为萧太后卖命。金沙滩一战，天庆梁王耶律隆绪被大狼给射死了，萧太后借口替夫报仇，实则要磨夺宋朝的江山。韩昌带兵进犯中原，一路上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当地的百姓恨他入骨。这次他困住佘太君，认为大功告成，哪知道昨天有人报信说大宋朝二路元帅来了，而且有人闯连营。韩昌生怕里外通气，派兵去堵截，来不及了，乐胜进去了。韩昌准知道进去的人得出来，所以准备兵将亲领大队横住道路。那韩昌催动胯下挠头狮子血来到了近前。哎，宋将，尔等胆大包天，敢闯俺的连营，本帅韩昌在此，还不下马伏榜，等待何时？乐胜听了，上下又看了看，哦，你就是韩昌，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什么人？我乃是二路元帅杨骏马磕头的败弟，身为前不正印先锋官华刀太岁乐胜师爷。哦，看你的仪表倒是英雄气概，你能闯过我的连营，说明有点本事。本帅向来爱将，下马投降吧，我在太后的面前保济女，绝不误你的前程。呸，韩昌，你磨破嘴唇子也白费，我能投降你吗？开刀！说完大刀捞头就剁，奔着韩昌劈下来。韩昌大笑，小辈真是找死。钢叉汤的往外一崩，插头奔着乐胜唰就下来。那边的兵将都为主帅摇旗呐喊，擂鼓助威，这边冷冷清清，这个仗啊不好打。那乐胜也就是乍出世的英雄，毫无惧色，要是久经大敌的老将都得吓住。乐胜也真有能耐，64路花刀使开了，一招挨一招，刷刷刷刷，不紧不慢，封住门户。你别看韩昌那么大的能耐，想赢乐胜得费点力气。乐胜今天也喝出去了，能赢更好，赢不了我认可战死，为救佘太君杨门女将，死也值得。两人大战20几个回合，天光渐亮，乐胜又打了这么半天，人没吃，马没喂，光喝点水那哪行啊，胳膊也发软，眼睛也直冒金花，心直跳，再加上韩昌太猛了，是累得盔歪甲斜，带狼抛松，可实在支持不住。乐胜是咬牙来战，韩昌边打还边劝，姓岳的你不行了。乐胜也不言语，只是跨马抡刀拼命的厮杀，坚持到日出三竿。突然远处传来了炮声，这炮声惊天动地，这是野鸟惊林，紧跟着是杀声震耳，鬼神皆惊。杀呀，抓住韩昌啊，为国立功啊，救出佘太君，赶出辽兵啊。这声音汇成一股洪流，是越来越近，吓得辽国兵将慌了手脚。那乐胜听了，立刻抖抖起精神，嘿，我六哥来了。韩昌驾着博马回归本部军队，兄弟怎么回事？报报元帅，大宋朝二路元帅带清朝的兵马铺天盖地杀奔我营。快把他挡住，挡不住了，都杀进来了。
1: 哦，
0: 既然他来了更好，我正要会会那小辈，放他进来，免得伤我的军徒。不过要封住蛇在花的兵马，别叫他们合兵。是，军都把将令一摆，韩元帅令下，放宋兵进来交战。一打旗语，辽国兵将闪出空地。岳正觉得奇怪，我临出营的时候定的是今夜二更天里应外合救佘太君，怎么现在就来了呢？原来杨六郎派出岳胜去接应孟良，一会儿孟良就回来了。杨六郎明知道他闯不过去，是岳胜替他去的，故意的问他：孟贤弟这么快就闯营回来了？
1: 哼，没过去。
0: 哦，没过去，你有言在先，闯不过敌营可得领罪呀。孟良把眼一瞪，
1: 谁说我闯不过去？
0: 都是元帅你派去岳胜，那岳胜贪功非和我争不可，他说他要去，说是给蒙娘磕头去，我不答应。岳胜把脸一拉了，怎么一拉了呀？够十五个人看罢了月的。他说我为兄你为弟，难道不听为兄之言？我一合计，我岳大哥脸挺酸的，脾气不好，本来当初就不乐意和我们来，再把他得罪了气跑了，是不是少员大将啊？没办法，我才把信给他的。
2: 刘郎明知道他撒谎，他去不了还得找个理儿，但是现在就不好把他周开。
0: 你说的是实话？
1: 那还有假，咱向来不撒谎。
0: 那等岳胜回来，我可要对着
1: 对着呗，我不怕。
0: 不管你怎么讲，是你讨的令，你回来了就不对。今天我要罚你一宿别睡觉。哟，
1: 六哥耶，那可不行，不吃不喝酒不睡觉我受不了，你不知道我是教包啊。
0: 那不成，你们岳胜没回来，你在敌营外围巡逻观桥，如果敌营内有杀声，那就是岳胜回来了，你速去接应。如果岳胜有个闪破，要你项上人头。
1: 呀，孟良一咧嘴，
0: 哦，六哥心疼岳胜，嘿嘿，就不心疼我呀，
1: 这就让我去呗。
0: 少说废话，给你将令。
1: 是。
0: 孟良接过令箭，插在袄领子上，偷偷的把焦赞叫出来。
3: 哎，老焦啊，给我做个饭，看着点。
1: 都是你惹的祸。
3: 干嘛我呀？那岳胜不是你哥哥。
1: 哎，行，就这么地吧。
0: 天黑了，八王寇准、胡王爷全睡觉了，六郎不敢睡，心里惦记着岳胜。一会儿他上马到营门听听，怕耽误事，再三的嘱咐孟良不许睡觉，听着点儿。孟良和焦赞分个上半夜下半夜，两人轮流看着。天亮前就听着敌营里是喊杀连天，别的号角闷闷之响，战鼓齐鸣。因为声音远，时隐时现，孟良给六郎送信，六郎集合了队伍在营外候令。声音越来越近，因为顺风所以听得挺清楚。后来敌营响炮，炮声震得大地乱颤。六郎一听炮声啊，就知道主将出马了。哎呀，我岳贤弟杀进杀出整整一夜，很难取胜啊。他又不吃宋朝的俸禄，是客情，真要把命搭上多冤枉啊。本应天黑出战，等不得了，如果再等岳胜出不来，干脆提前出兵，不打拉倒，要打就以鼓作气。来啊，点精兵五万，响炮出兵。霎时间五万人马点齐了，左有孟良，右有焦赞，后边是杨兴、杨六郎，身兼士卒。弟兄们，此番我们杀奔敌营前去解救岳胜，如果杀土重围，可以解救佘老太君的兵马，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走！杨六郎金枪一抖，领兵出征。元帅亲自督队，军兵也有精神。杨六郎一马当先奔敌营杀来，营里头还留下五万兵，由胡王爷保护，八王赵德芳和双天官寇准。再说六郎来到敌营，辽国当兵的看见了，
2: 中放箭，杨六郎用金枪搏打凋零，等离着近了，弓箭就不灵了，吓得当兵的扔下了弓，拿起刀枪准备厮杀。杨六郎来到切近一看，前面是鹿角压叉横住了道路，鹿角压叉就是堆积的障碍物。杨六郎把金枪啪的一摆，左右开弓，挑开鹿角压叉是马到战壕。到战壕这一瞧，一提战马，可就看一夹马肚子，战马是一声的长鸣，腾空而起，穿过了战壕。到了战壕的这边，大枪一摆，军兵被杀得四散逃奔，然后挂上金枪，顿除了宝剑，砍断了吊桥上的缆绳，吊桥啪一落，正担在壕沟上，后边的大队人马呼噜一声就过来了。随后六郎渐入匣内，摘下金枪是直奔辕门，来到辕门上，门关的噔噔，六郎把枪调过来，用枪转啪啪啪几下子，呼噜的一声，辕门砸开了，穿进了营里，敌兵刚往上一拥，六郎高喊：哎，当兵的，我们是找韩昌算账的，没你们的事儿，你们撇家舍业到这打仗，真要死在这儿，家中何人照料，赶紧逃命去吧。当兵的一听啊，根本我们也不愿意打仗啊，挡咱也挡不住，白白送命，跑吧，全败下去了。因为韩昌领人去打岳胜，这边没主将，杨六郎没费多大劲就冲进来了，长驱直入，直到韩昌的队前。正是岳胜要败的时候，宋兵宋将全到了，岳胜乐得眼泪都下来了。要是六哥再晚一会儿，我命就没了。此时韩昌统整军队，就在这个功夫，岳胜来见六郎：元帅，末将焦虑。说完递上书信，六郎打开书信一看，是娘亲笔写的书信，眼圈发红，看了看岳胜累的那个样，又是心疼：岳贤弟，你辛苦了，快到后边休息，这边有为兄交战。又告诉孟良交战，你们来回也看着点，别叫韩昌的兵马抄了咱老家。孟良交战看见岳胜乐的嘴咧多大呀，大哥你歇着去吧，大哥快走吧。不，我给你们观敌绕阵，看看胜败再说。此时六郎把大枪一举，代替将令，军兵列好了队伍，然后冲着远处高喊：弟兄们，今天我们要以鼓作气，救出被困的兵马，大家与我观敌绕阵，带俺去战韩彦胜。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6: 你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谈到
16: 就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
19: 音呢？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22: 一
21: 种
22: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你想联系几号？
10: 112号。
16: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8: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4: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0: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4: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0: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1: 老伙伴的
25: 随身听，
21: 随身听，随身听。
2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6: 上文书讲到，六郎把大枪一举代替将令，军兵列好了队伍，然后冲着远处高喊：弟兄们，今天我们要以鼓作气，救出被困的兵马，大家与我关帝廖镇带俺去战韩彦胜。六郎合计了，就这么几员将，朝中带来那些人呢更白给了，只有我能和韩昌伸手，别人去也是白给。想到这儿，战马到疆场，哎，有请韩元帅。那韩昌早就等候多时了，大辽国的兵将可最怕杨家将，杨家将里他们最怕的是杨七郎，因为金沙滩一战杨七郎大显神威，杀个七除七入，两狼山老令公、六郎、七郎被困，杨七郎呢愣冲出来了，饿了好几天还杀透重围，永不可挡，所以辽国的军卒都拿杨七郎起誓，有七郎，有令公，有六郎，他们不敢进犯。最近听说六郎七郎死了，他们才敢进兵中原。今日韩昌听说二路元帅是杨景，也倒吸口凉气呀，不由得摸摸耳朵呀。他摸耳朵干什么呢？前者杨七郎力杀四门，去会韩昌，眼睁睁啊七郎就不行了，杨六郎来救兄弟，枪挑韩昌的耳环，把他吓跑了，这叫一朝惊蛇咬，十年怕井绳。从那之后韩昌不戴耳环了，知道自己不如杨六郎，故此访高人，拜名友，习学武术，这次进犯中原他觉得胸有成竹。新的话，幽州之战杨六郎是一名战将，我已经是元帅，能调度三川六国的兵了，现在你又有什么呢？这就是啊，大宋朝没人了，叫你领兵带队，这回我非把你生擒活抓了不可。等他一看六郎亮队，吃惊非笑啊！一看宋朝的兵将，一个个盔甲鲜明，军装号坎整齐，人分五色，马分五色，盔分五色，甲分五色，高挑各样的大旗，什么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36杆天罡旗，72杆地煞旗，周围是108杆的压阵旗。旗哀旗、旗底旗、旗月旗、旗告旗，这是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有2杆日月门旗分为了左右，4杆任标旗列为西东。任标旗是素白段的，上边绣黑字特别显眼，上写着一杆枪，枪震天下，金笔胆。 胯下马，马吃疆场，灭群顽，抗辽兵，兵精将勇，齐弓箭，保大宋，宋朝江山万万年。当中是月白段的大舵旗，中间绣黑字斗大的扬子，被风一吹，扑啦啦，航卷就入。旗下马不水三军大帅杨景、杨彦昭，见杨景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七尺开外，头戴一顶亮银打造帅盔，高砸三英十三层珠英倒砸，周围相衬八宝，云罗伞盖，花冠鱼肠，黄金墨萼相衬二龙斗宝，全银的搂海带，上台银钉卡得紧绷绷，顶门是朵白绒球，撒着红点突突乱颤，身穿一件锁的连环龟背大叶穿成龙鳞甲，内衬一件素罗袍，往后看八杆护背旗，白缎色香襟，上绣红金龙，走的是蓝火焰，银葫芦罩顶，绿穗低吹，天武神威，前后护心宝镜，冰盘大小，冷森森绕眼争光，蓝丝绳判甲绦，石蛮带沙腰，别弓带箭，石劲俱全，肋下佩戴一口杀人宝剑，金吞口金石件，杏黄挽手，剑把上飘洒着杏黄色的灯笼穗，虎当的鱼叉尾，一叠两叠三叠倒挂，横担在铁骨梁，左右

0: 边走一见，护科级挡马面，内衬天蓝色的领，大红中烟，上绣白臀猴，跨下一匹宝马良驹，叫追风赶月伯龙驹。这匹马头之尾够丈二，蹄之背高85，细蹄穗大蹄管，刀浪脖，调度鞍颤秋环，一颤鲜明，马褂威武灵，三道肚带吊腰，门宗脖宗尾宗是宗尾乱炸，四蹄张开犹如闪电一般，鸟船隔正钩，挂着盘龙金枪，往脸上看面如冠玉，宽天庭厚地阁，两刀重眉直插入鬓，一对虎目造薄分明，黑如铁点，白如粉炼，准头端正，元宝阔口，大耳吹轮，三流短髯飘洒胸前，那真是不怒自飞。谁瞧见过常山将军赵子龙，哪见过当年吕奉先，杨鼎不亚如赵云伏火，吕布重生。韩昌看罢点了点头，杨六郎不愧是当朝的骏马，真乃英勇也。韩昌冲着六郎一抱腕，杨骏马别来无恙。六郎一乐，韩元帅一向可好？杨骏马从两郎山你我分手，传言你不在，不想今日相逢，可喜可贺。韩元帅，你我同生一块国土上，就应该兄弟般相处，好不该你三番五次擒我中原，抓我百姓充当奴隶，占我家山，我们萧太后帮助治理有何不好？六郎把脸一沉，呸，韩昌，你愣拿不是当理说，想当初你把我父困在两郎山，逼死在李陵碑前，至今杀父之仇没报，今天来来来，咱俩决一胜败。好啊，我正想领教领教你们杨家的金枪，既然如此，伸手吧。妈，你看此地太狭窄，你往东边瞧，那个地方叫黄土坡，咱们俩倒在那块决一死战，不分胜败，绝不罢休，都怎么样？
1: 怎么样？
0: 我奉陪到底。可一样，你要是打败了呢？我要是败了，立刻传令撤兵回幽州。南蛮军马，你要败了呢？这如果我杨鼎败了，跪在你的马前，杀剐存留，任凭你行，咱们可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一言为定，请请。两人整顿队伍，领兵到在黄土坡前，这个地方地势宽阔，那韩昌带了20000人亮队了，他立马横插往当中一站，左右二龙储水式排列战将，什么仇朗仇杰，土金牛土金秀，哈尔多金哈尔多银，乌利德清乌利德安，弯眼拉强弯眼拉满，野绿修野绿托野绿沙野绿青，白吉斯嘎努拉锦池嘟噜多可汗等，共50员大将，一个个眼珠子浓浓着，腮帮子鼓鼓着，胸脯子舔舔着，都憋足劲儿，就等着一仗分高低呢。六郎把自己的50000人也带过来了，分为2半，一半准备接应太君，另一半在这交战迎敌。这边将官呢太少了，岳胜、孟良、焦赞、杨兴，再就从京城带出来的赵亮、孙岩、武鹏、李贺、周石山等，跟韩昌人马一比，显得冷冷清清。那边兵多将广，这边人单势孤，形成了众寡悬殊之势。六郎正愁呢，将官太少，心中没底儿。突然敌营一阵的大乱，从当中冲出10几匹战马，战马鬃尾乱炸，直奔杨景的阵脚。头前有2个人高喊，哎，当兵的哪是杨元帅的人马呀？有宋兵听见了，啊，我们就是啊，你们是干什么？

我们是镇守边关的大将，又是杨元帅的盟弟，投元帅随营出征来了。哦，你们叫什么名字？我们好给回一声。你就说陈林柴干，狼前狼万到了。好，你等会儿。当兵的一回禀，六郎高兴了。嘿，正愁人手不够，神兵天降，边关大将来了，这是老天助我一膀之力，都请过来吧。当兵的一传话，都过来了。什么惨林柴干、狼前狼万、正是张盖、苗刚、石青、吴凯、刘琦、马巨、刘须、黄虎等十几员大将跳下马来，躬身施礼，参见杨元帅。将军免礼，你们怎么都来了？惨林叹了口气，哎，惭愧呀，我们镇守边关被韩昌给公开了，边城失守，我和柴干进京去报信，后来才听说老太君领人去退韩昌的兵马，把边关夺下来了，可是我们一点信儿不知道，你等八王千岁和寇天官出兵，我们才得了信儿，随后追赶来到边关，方知道六哥您出马临敌了。我们一想，前次失守了边关有罪，这次呢来到营中听令，立点功，为的是讲功补过，随营听令来了。你当我们到了大营啊，看见了八王千岁，八王爷说六哥您在这儿呢，六哥呀，我们都来了，跟您出征来了。好，众家贤弟来的正是时候，今天就和韩昌分一胜负。来，我给你引荐引荐几个朋友，大家归到军队，又把岳胜、焦赞、孟良、杨兴等人叫过来，互通明镜。那哥几个知道这些边关大将和六郎都有交情，当初都在潘仁美帐前听令。潘仁美害杨家的时候，惨林柴干、狼前狼万救过六郎，现在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共是24员大将。六郎把边关大将又分出十名，准备接应老太君的兵马。此时无论是大辽还是大宋，军族的士气正旺，盔层层明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刀闪闪夺人耳目，枪杆杆令人胆战心寒。韩昌、韩延寿正在队前等着六郎呢，杨景刚想过去，孟良说六哥，你是一军之帅，哪能轻易出战？咱是新来乍到的，寸功为力，在这也不仗义。六哥，这一阵归我打吧。孟贤弟啊，这是头阵呢、可不比往常，许胜不许败。刚交兵要打了败仗，军族士气低落，人心惶惶，再打就不好打了。哎，六哥啊，咱多的打过败仗啊，你瞧好吧。说完，孟良摘下车轮板斧，提战马来到队前。哎，韩昌啊，太爷来喽。韩昌一看不是六郎，你是什么人？问我呀？你不认得？不认识。那你坐稳了马鞍桥，捂住你的天灵盖，听太爷报名。这是为什么？韩昌不明白呀。为什么？我怕一报名把你的魂给吓飞了。俺乃是大宋朝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杨景、杨彦昭之拜弟压粮运草官大将孟良。哼，无名的小辈，你回叫杨景出战。怎么没看起我呀？嘿嘿，实话告诉你吧，咱元帅的枪法是和我学的。什么？六郎的枪是和你学的？不不不，和我蒙大爷学的。你小子今天碰上我，你的阳寿算暴露。孟良催马抡斧子要砍，就在这阵儿，从韩昌的身后跑过来一匹伯龙驹，马上的将官银盔银甲，肩搭花虎尾，脑后织金翎，白净面皮，五官长得挺好，就是太狂，咧着大

嘴，要没有耳根挡着，都要耍圈了。哎，韩元帅，有失末将夫妻劳，杀敌何用宰牛刀，待我擒他。韩长学战马回头一看，原来是二都督叫土金秀。韩长一想，也是，要是打杨景，我上去打他手下的战将，我伸手不合适。将军小心交战，料也无妨。土金秀催马抡刀来到孟良的跟前，两人互通名姓，土金秀是举刀就砍。孟良说，慢，你着什么急？土金秀说，咱俩上来打仗了，干嘛着急不着急呀、啊、战呢。嘿，冲你这着急劲儿，你是死催的。嗯，敢会孟太爷，我看你啊，抬头纹都开了，丝巾泪都下来了，够呛，快拜别拜别家乡，再多看一眼这天地山川，免得死后后悔。呸，少要胡说，接招，唰，刀就下来了。孟良进刀下来了，不躲不闪，马往前冲。土金秀就急了，这是干什么呢？猛然孟良抽冷子，抡起板斧，唰，来个一马四招，嘴里喊着，劈脑门，扎眼仁，劈排骨，砍吊锤，咔嚓咕噜，把土金秀的脑袋给砍落马下。这一下子可把大辽的兵将全给震住了，急伸舌头啊。韩昌也纳闷啊，这红花花脸的将官这么厉害，就一个照面就把土金秀给宰了。刚才低呼我没伸手，我要伸手也够呛啊，看来中原是真有高人啊。连韩昌啊都叫孟良给唬住了。就在这个时候，身后有人大哭，哎呀兄弟呀，死的太惨喽，待为兄给你报仇雪恨。说完一匹战马飞奔疆场，乃是大都督土金牛，土金秀的哥哥。那土金牛催马轮动双锤奔孟良冲来。第一阵孟良胜了，可把宋朝的官兵都乐坏了。嘿，孟二爷真有两下子啊，再看焦赞乐的手舞足蹈，哎，我二哥胜喽胜喽。刘郎也高兴，还别说，我这二弟呀、啊、也不都没准儿，今天真露脸了，遵命，给他擂鼓助威。是，嘟嘟嘟嘟。孟良啊更美了，云山雾罩，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哎，来将同名送子，俺乃是土金秀的哥哥土金牛师爷，我要替我的兄弟报仇。孟良一听，大眼珠子逛了逛了，呸，你说这话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你兄弟死了，你找韩昌算账去，是他叫你们来打仗的。嗯，我们死了多少人，老杨家七狼八虎在金沙滩一战，大狼二狼三狼全放在韩昌手，我劝你回去别给韩昌卖命，如不听劝，嘿嘿，二太爷可不客气喽。孟良啊要使那四斧子，刚才打仗的时候土金牛看见了，知道这四招厉害，早有防备，全躲过去了，一个回合过去之后再圈回马来相战，又是那四招，就多了一个砍马蹄儿，可把土金牛气坏了。哦，就会这几下子把我兄弟就给杀了，好小子，这回我看你往哪跑。你别看孟良一辈子就会五招，还净打胜仗来了，有那句话，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孟良呢老练这几下子，恨不能睡觉的合计这几招，所以他这辈子没太打败仗，今天可不行了，怎么叫人家识破了，四招不好使，他就开始瞎划了。哎呦不好啊，哎呀感情这个挺厉害，别看哥俩能耐还真就不一样，招么不行啊，我得来个冷锅贴饼子，粘溜我得跑。
他想跑啊。

跑不了了。土金牛这对大锤活活把他圈住，二马分开了，孟良想不回来也不行。怎么？土金牛战马一学，哐就把他圈回来了。孟良一看这可够呛，哎呀，这可得怎么办？我怎么地也不能够倒在这块我才回去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打着打着突然喊了一声，哎，站住。把土金牛吓了一跳，带住战马，什么事儿？让你几下子就得了，干嘛你赶尽杀绝呀？哎，你真以为我打不过你呢？我是没使我的真能耐，我给你摆个阵看看怎么样？哦，什么阵？孟良一圈战马，冲他一摆手，溜达阵，回来见报。他跑了，土金牛气的拍马就追。孟良害怕了，他想起焦赞来了，哎，老焦哎，我不行哎，你别光看着啊，你可不够朋友。焦赞一想，我二哥露了这么大脸儿，那我也不能在这眯着，一来是救二哥，二来也赢一阵。他一摆浑铁造营枪，让过孟良，冲到土金牛的近前。哎，小子别走了，招降。土金牛用大锤往外一颗枪，高喊，什么人？三爷交战。土金牛眼珠子都红了，要替兄弟报仇，双锤揉起来，呜丢丢够奔焦赞头顶砸来，这一招叫流星赶月。焦赞一听锤挂风声，知道不好，没敢硬碰硬啊，离手扒一点凳，没敢去磕，用枪挡轻轻一搏，随后浑铁大枪砰，搏舌吐信，直奔面门。土金秀左手单锤一颗大枪，右手锤来个单防撞杆，嗡一声奔焦赞的太阳穴。焦赞左梗藏头躲过大锤，二马一错蹬，土金牛反背又是一锤奔焦赞的后胸打来。焦赞就听着脑后惊风一响，心说完喽，够呛，非挨个不可。他急中生智，把大枪扒往背后一背，来个搜琴背剑，两脚点凳，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战马往前一窜，大锤又到了，耳轮中就听着啪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

0: 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要来接听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5: 因为那趟电梯
2: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5: 因为
2: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你想联系几号？
7: 112号。
8: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9: 你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10: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7: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10: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7: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我爱
11: 你。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文书讲到，土地舅左手单锤一颗大枪，右手锤来个单防撞杆，嗡一声奔焦赞的太阳穴。焦赞锁岗藏头，躲过大锤，二马一错蹬，土金牛反背嗡又是一锤奔焦赞的后胸打来。焦赞就听着脑后金钟一响，心说完喽，够呛，非挨个不可。他急中生智，把大枪扒往背后一背，来个搜寻背剑，两脚点蹬，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战马往前一窜，大锤又到了，耳朵中就听着啪，正砸在焦赞的大枪杆上啊！那是锤头扫了这么一下，要实打实凿，把人头拍碎了不可呀！要枪杆膛了一下子也受不了啊！护心镜啪就碎了，判甲丝套嘎巴折了，甲叶子散开了，震得他五脏六腑像翻了个儿一样，嗓子发咸，吐出一口血。焦赞的心一个劲儿乱跳，战马震得心一声的暴叫，是落荒而走，可把宋朝的将官吓坏了。哎呦，焦赞受伤了，快派人追去。六郎叫岑林才干去追焦赞，一定要把我的焦贤弟给找回来。土金牛这阵儿啊还觉得出点气儿，哪个不怕死的过来。话音未落，一匹青鬃马已到眼前，马上一员宋将。见此人年纪在个20来岁，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得有9尺，细腰炸背膀，双肩暴龙，头戴乌幽盔，上安斗大的赞缨，二龙斗宝，黄金墨萼，搂海带密密麻麻钉满了金钉，身挂乌幽甲，护心宝镜闪闪放光，判甲丝绦五谷凝成，凤凰裙双折马面，虎头战靴牢扎在愣，肋下悬剑 往脸上看，面似金钟铁，黑中透煞，扫帚眉，张灵眼，狮子鼻，四字海口，手擎冰铁齐眉棍。这员大将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哎，土金牛，你敢伤我的三哥？你姓字名谁？俺乃是杨元帅帐前的大将，打虎太保杨兴之也。那杨兴啊，一看焦赞受伤，玩了命了。你别看他们是异姓弟兄啊，亲如手足啊。焦赞打了败仗，杨兴觉得脸上发烧啊。怎么，边关众将都在这儿呢，不叫人笑话吗？他是急性人呐、啊，要上去为哥哥找着脸儿。另外，杨兴的能耐那可比焦梦二人强得太多了。平时啊，不太爱说话，可有内秀。他父亲呢，就是练武的，从小和父亲学的武艺，力气又大。你等他认识了岳胜之后，哥两个整天在一起，没琢磨别的，就琢磨怎么出手赢人呢。功夫不亏人呐、啊，今天杨兴可用上了。他来到对前，齐眉棍高高举起，泰山压顶，搂头便打。土金牛来到海底捞月，双锤游侠智障，啪，往外一磕，崩出大棍。那杨兴抽招混世，横风扫落月，唰，蓝油斩来，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起。两旁边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阵鼓响，下灾报道一样，大战30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那杨兴性如烈火呀，哎呀，我真赢不了土金牛，我可白活。想到这，棍里加招，猛然间来了一个横打泰山，啪的一声把土金牛打落在地。辽兵将失手抢回去了，韩昌一见伤了两员大将，真心疼啊，就想自己过去，哪知道早有一匹战马飞出，此人叫丑朗，手使一条化斩苗金戟。

正砸在仇朗的太阳穴上，当场仇朗废命。书要剪断，杨兴连赢四阵，六郎高兴啊，暗暗的竖指赞美，不愧叫打虎太保，果有真本领。韩昌一看，火往上撞，诸将官，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过去，待本帅亲自出战。元帅多加注意，了也无妨。那韩昌急忙下马，把马肚带攀花紧了三紧，推鞍不去，搬鞍不回，随后飞身战马，抬腿得势高，鸟传摘下三股托天叉，哗楞掌中一停，两脚踹凳是马奔疆场，小儿杨兴，你连伤我数员大将，待俺要你的性命。杨六郎一看，呀呵，韩昌上来了，我兄弟赢了好几阵了，别再打了，再打准吃亏，见好就收吧。金兵，明军，啪啪啪啪啪啪啪，锣声一响，杨兴听见了，哦，我六哥怕我吃亏，我这脸啊已经露得不小了。哎，韩元帅，听见没有？锣响了。我家元帅叫我回去，失陪了，八一打战马回归本部军队。元帅末将交令，贤弟先休息休息，带我去战韩战胜。杨景抬腿摘下盘龙金枪，掌中一停，推马来到韩昌的近前。韩昌说，杨军马，刚才你连赢数阵，可算手下有能人呐、啊，足见你治军有方啊。不过你再赢十阵也没用，因为宋朝大厦将坑，一目难知啊。你就是有通天的本领，又能怎么样？你浑身是铁，能免几根钉啊？那宋王皇帝昏庸无道，性残言，不纳忠语，信宠潘仁美，陷害杨之将，你们老杨家我赞成，功高盖世，无论男的女的，可称国家栋梁，可是又怎么样呢？男将为国捐身，只胜些女将，皇上还叫他出征，如今被困在重围，难道你就不寒心吗？依我良言相劝，莫若投降萧太后，我家太后礼贤下士，你只要过来，保你封个侯位，怎么样？刘郎说，韩元帅啊，忠臣不怕死，怕死不为忠，我杨家世受荒恩，挂爵将军，哪能威刀比剑，贪生怕死，只有一死报答荒恩。今天你我交锋，咱要化符前言，如果你败了，可交降书顺表。我韩昌哪能说话不算话呢？可是要是你败了呢？如果我败了，跪在你的马前，杀剐存留，任你宰割，空口无凭，你我打赌几掌？好，两人啪啪啪来个三击掌。韩昌说，你我交战不许别人帮忙，上来助阵的可就算输。六郎说，行行行，两人各自回归本部军队。六郎嘱咐手下的弟兄，今天我和韩昌打赌几掌了啊，一战决胜负，你们别管我是输我是赢，都不许上去帮忙，如果你们一过去，可就害了我了，我就算输了。孟良啊，你记住没？记住了。六哥，你要赢了，你放心，我保证不上去。那要输了，输了你也别管。那你有个好歹怎么办？你管不着啊。我们这两下里打赌几掌，可不是小赌头啊。我赌的是脑袋，他赌的是撤兵不撤兵啊。听着没有？好，这回我不管了。二司六郎来见韩昌，韩昌把钢叉一举，六将军请了。说完马抢上风头。

直奔杨颖就砸下来了。六郎想，都知道韩昌有把力气，能没有好？今天我试一试。虽然说当初在幽州城我们见了一面，在两狼山外也打了一次，可是都没施展开。又经过这么长时间，我倒看看韩昌能耐长多少。想着这，把大枪一横，来个横单铁木栓，往上一兜，喊了一声嗨，开，啪，就这一声啊，简直像伴着空中打个焦雷一样震耳欲聋。虽然说把韩昌的钢叉给封回来了，李五郎的战马被震得稀溜的一声暴叫，意思是说主人呢，我受不了。六郎虎口发热，看看冒血筋儿了。可是那韩昌被震得膀子发麻，松了一下子，战马咔咔咔咔咔倒退了几步。呀，杨六郎看外表文质彬彬的，像个文人，有这么大的力气啊，看来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我不可疏忽大意。杨六郎一颗飞虎颤，马望前进，奔着韩昌啪啪锁喉三枪，扎梗挡，烧挂两肩。韩昌钢叉往外一抛，顺水推舟，拦腰打来。杨六郎怀中抱月，用枪一颗，马望前冲，圈马在下。那杨六郎乃是杨家祖传的枪法，使出来枪山相仿，电闪一般，横风扫落叶，双手托天，怀中抱月，二郎单山。什么怪蟒出洞吐寒光，敌人阵前必带伤，暗头推短邪神刺，毒蛇戏水最难防，乌龙绞尾横枪扫，反手摔枪砸顶梁，转尾摇头挥血挡，蜻蜓点水鬼神忙，霸王摔枪回身打，胸前挂印美名扬。六郎今天拿出自己平身所学的本领来战韩昌，宋朝的将官是越干越高兴，越胜杨兴数指赞美，怪不得六哥威震天下，名扬四海，真行啊，我们再学十年也赶不上。那大驸马元帅韩昌受我高人点穿，名人指教，这杆钢叉练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有诗为证：钢叉一走金阳手，举火烧天托双肘，八步转环风雷响，狮子摇头大张口，博蛇吐信奔面门，黄龙摇尾两肋走，夜叉探台招数妙，滔天晃日移星斗，大鹏展翅劈头落，敌将相逢难逃走。两个人从中午站到天黑，没分出上下，临时歇兵，军卒用完了战饭，然后挑灯夜战，又整整的打了一宿，直到天光大亮。开始军兵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后来鼓也不响了，人也不喊了，都看直眼了。就这样两个人大战了三天三夜，也没分出输赢，大家干着急，帮不上忙。边关的众将已经到土城请出了佘老太君，老太君也来观敌料阵。两人正打到难分难解难离难散之时，突然黄土坡上有人高喊：哎，韩昌还我性命，俺杨七郎到喽！说完一匹战马冲下山坡。大辽兵将最怕杨七郎，当初杨七郎在幽州力杀四门，金沙滩杀个七出七入，两狼山杀兔重围，辽兵是闻名丧胆，望营而逃。今天一听见七郎来了，魂都吓飞了，没等看准什么模样的是陌身就跑，有的还打盹呢。队伍一乱，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跟着往回跑。那位说了，

杨七郎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了呢？原来在上边喊话的人不是七郎，乃是三爷焦赞。焦赞在两军阵前被土金牛给打败了，战马落荒逃跑，来到一个山环之处。山环里有座古庙，到了门前突然从马上摔下去了，被小和尚发现，告诉了老和尚。老和尚出来一瞧，是宋朝的将官，叫人把焦赞抬到庙里，给焦赞吃了药，弄点饭，在这歇了一宿。等第二天天亮，焦赞醒过来问明情况，老和尚乐了，你呀太傻了，我教你招，不用打不用战就能赢。等会儿啊，你回去，你只要在山坡上一站，喊杨七郎来了，他们不打自败。就这么，焦赞在这又养了一天伤，今天赶到高坡喊了一声，杨七郎到了。你还别说，真好使，辽兵辽将立刻乱套喽。当兵的一乱，韩昌一走神，六郎的大枪唰就到了。韩昌一闪身，就觉得头一晕，扑通摔到了马架。因为打了三天三宿啊，那韩昌累得头迷眼花，往下一砸，摔到地下，把眼睛一闭，心的话，我没命了。六郎用枪一比，韩昌，你起来。韩昌睁眼一看，六郎没下毒手，没杀自己，连忙站起来，杨景，我即掉下马，速求一死。韩延寿，我爱惜你这身能耐，敬佩你是英雄，你为辽方，我为宋主，咱们才打的仗，军兵死伤无数啊！这一打仗不要紧，多少生灵遭到涂炭，你杀我，我杀你，何日是辽手呢？为何不能两家罢兵，化干戈为玉帛呢？岂不为美？所以我不忍下手。不过今天你输了，动手咱可有言在先，你要化符前言。韩昌被六郎的话打动了，暗想，我已成败将，常言说败将不可再战，杨景饶我性命，这样宽宏大量，大仁大义，我再不知道进退，枉为人也呀。韩昌满脸的羞愧，杨元帅，我错了。本来大宋大辽是一家，想当初老主赵匡胤封我家狼主野绿龙绪为天庆梁王，也是他贪心不足要当皇上才起来造反，我助纣为要，两次进犯边关，惭愧呀惭愧。杨俊吧，刚才你几句话，我韩昌顿开茅塞，从今天起，大宋朝边关有你杨景一杆枪，我韩延寿绝不造反。我回去说服萧太后交降书递顺表，我这就撤兵。六郎点点头，韩元帅，只要你们尊重宋朝不再进兵，可以三关为界，如何？韩元帅，咱们一言为定，我走了，后会有期。说完深深施了一礼，传令撤兵，令下如山倒，辽兵往下便撤。宋朝的兵将不放他们过去，他们一路上伤我们老百姓，伤我们弟兄，不让他们走。六郎传令，他们已经受降，不要杀败将。书要交代，韩昌人马撤了两三天才走完。这话不提，单说焦赞回归本部军队，六郎去见老太君，母子见面，又见寇准、八王爷、胡王爷，君臣见面，母子相逢，眼泪俱下，叙离别之情，真是悲喜交加。然后军队进了土城，埋国造饭，

犒赏三军。开始啊，不敢叫军兵吃好的，熬了几大锅稀粥，切点咸菜条，叫被困的军卒吃。这些人多少天没吃着咸蛋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吃咸菜比吃饺子全香啊。三天后，韩昌递来降书顺表，表示永不造反。三官百姓大庆祝啊，八王、杨景、佘太君等人又将人马撤进三关。到了三关之后，大家商量，人马都在这不行啊，得回京城。可是边关谁镇守呢？寇准给八王出主意，封杨景为临时的三关大帅，岳胜为副元帅，孟良、焦赞、杨兴、郎前、郎万、陈林、柴干等封了边关24员大将，劫持总兵的俸禄，镇守边关。这是临时的，得回朝廷奏明圣上才能生效。杨六郎诈死瞒明有罪，这次立功得请皇上宽恕，暂时六郎留下镇守边关。说简短，八王寇准、太君等人带50000兵马回京城了。两个月后，圣旨下到边关，李五郎接旨，二弟太宗驾崩，三弟真宗赵恒继位。李五郎诈死瞒明的事儿，皇上没怪罪，正是封他为边关大帅，又封了众将。又过了一个来月，又来份喜帖。把喜帖打开一看呢，原来是翰林院大学士王强升为兵部大司马。杨景挺乐，王强是自己的恩人，想当初传御状状告潘仁美的时候，是他给写的状纸，如今高升了。六郎派人送的贺礼，六郎不知道啊，王强乃是北国的奸计，叫贺黑绿，此番到京城卧底，大宋朝的江山又摇摇欲坠。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五
9: 器是圣人所制。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7: 宗旨，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你想联系几号？
3: 112号。
4: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5: 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6: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3: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6: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3: 那个主持人，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上文书讲到，花刀太岁乐胜请六郎上山，他试试六郎的胆量，他一看六郎钻刀枪林跨油锅，胆量过人，从心里往外那么佩服，有心要帮赵德芳寇天关呼王爷。突然山寨乱了，原来孟良带着官军杀上拔煞山。孟良热心肠，他见六郎上山半截也没下来，以为叫乐胜给害了呢，领官兵冲上山寨，

0: 喽啰丁一看是八角寨的寨主，不知道孟良投靠六郎，就把他放进来了。孟良一进来，大斧子一抡，横冲直撞，真杀真砍，吓跑了喽兵，引官兵来到了里边。孟良一边跑一边高喊：“哎，岳胜啊，你不是人，我们不是磕头的，那是拜天制的八香头子，你害了六郎，太爷放火烧你的王八锅。”岳胜听得真真的，走出大厅一看，肺子都气炸了。他回头问六郎：“杨景，你叫孟良领官军抄我的山寨，我恨你们没完。”六郎想，好容易把岳胜劝的心眼活动了，你这一折腾，前功尽弃，这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六郎说：“岳寨主，孟良攻山可不是我的主使，你可找他当场对证。”你容我上前喝住官兵。六郎到门前高喊：“军兵弟兄们，快放下兵刃，等我发落。”此时官军和楼兵站在一块儿，听六郎喊话都撤回来了。孟良一看杨景，他乐了：“哟，六哥，你没死啊？我以为叫岳胜给宰了呢。哎，当兵的，别打了，别打了。”杨六郎面沉似水：“孟良啊，谁传的命令攻山？
1: 我呀。”“
0: 都是你坏我的大事。”“
1: 哎，怎么了？”
0: 岳胜说：“你攻山是我主使的。”“
1: 得了，别冤枉好人了，我给打干净去。”
0: 说完，他跟岳胜等人进了大厅，也跟进来了。岳胜、杨欣拔出佩剑，怒目圆睁，想要杀孟良，唯有焦赞扎着两只手着急呀。
2: 孟良说：“这干什么？哎，
0: 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下，八拜结交，金銮之好。”“
2: 我说岳大哥，我错了，我以为你把六郎杀了呢，才领人冲上山。这可不是六哥的主使啊，咱们哥们谁和谁？完了完了。”
0: 他完了。岳正可气坏了：“哎，孟良、杨景，你们少来这套，你们是一个黑脸一个红脸的算计我，你当我不明白呢？”六郎说：“你实在不信，我把孟良绑上交给你，怎么样？”“孟贤弟呀，咱们是初交，萍水相逢，一面之缘，你们是故友，交情过命，为了救八王，洗清我要把你绑上。”“
2: 行啊，只要是六哥你没死，嗨，我怎么都行，绑吧。”
0: 六郎上前真把他捆上了。“岳寨主，你发落吧。”孟良笑嘻嘻的：“
2: 哎，岳大哥还不消气啊，这里没六郎的事儿，是我和杨骏马打仗，叫人家抓住三次没要我命，心里过不去，我才这么办的。刚才故意用激将法叫你们两个打几下子，嘿嘿，我好看看热闹。拉倒吧，啊，算了吧。”
0: 刁赞也说：“
3: 放过二哥呗。”
0: 岳胜这回信了，给孟良松了绑。杨骏马，都是我鼠肚鸡肠，看事浅薄，您多原谅。六郎又客气一番。孟良冲着岳胜乐了：“
3: 嘿嘿，哎，岳大哥，这回你的罪可大了，你把八王给掐尖入狱，金价之罪得抄家呀。”“
2: 我老孟不怕，没家没业的，我看你怎么办。”
0: 他是吓唬岳胜，岳胜真害怕了。刘郎说：“不要紧，我见着王爷说一说嘛。”“全靠杨骏马美言。”大家陪着六郎到后边的山洞，大家在外边等着六郎进去去见八王千岁。赵德芳、胡延赞、寇准被压在这个山洞里。从打被压到这之后，八王千岁、胡王爷都埋怨寇准

0: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叫我们领兵带队，这回好被困了，怎么办吧？寇准一乐，不要着急，我算计死不了。你还算计呢？你怎么没算出我们出京被擒的事儿？那不对呀，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疤，到我自己的手上可就不灵了，你们等着吧。就在这事儿，六郎来到里边给八王爷道经，说明八大山八角寨的事儿，请八王千岁原谅。八王说呀，别人都能饶，就是那个红花花脸的不能饶他。孟良在外边听得真真的，什么不饶我呀？嘿，我宰了他。他提着大斧子进来了，冲着八王一瞪眼，哎，我赵子方，你饶不饶？哼，你说话。八王吓得不敢看他。寇准说，王家强岁抗在六郎的份上，就把他们都饶了吧。饶饶。孟良乐了，这还差不多。来，我给你松绑。把三个人绑上松了，带到前厅。当中落座，岳胜、孟良交赞杨经过来请罪，八王不怪。六郎又把岳胜在五科场被潘仁美陷害埋没人才的事说了一遍，八王爷叹息了一声，奸臣害了多少好人呢？岳将军，你可随营出征，有功之日再行封赏。岳胜摇头，王家千岁，我早把功名富贵拒之度外。大家说了一阵话，六郎又和四员将结拜成盟兄弟，杨景老大，岳胜老二，老三孟良，老四焦赞，老五杨金。因为那叫顺嘴了，还是管杨景叫六哥，岳胜叫大哥。弟兄结拜是大喜事了，山上杀猪宰羊，大排宴宴，犒赏楼宾和官军。酒席前，六郎又提起前敌之事，叫那哥几个跟自己出征。别人呐都乐意去，只是岳胜不愿意去。
1: 孟良说，岳大哥，你怎么回事？
0: 咱们和六哥在一块多好啊，走到一块去吧。岳胜打了个嗨声，哎，从心里说我不乐意去，可是外寇入侵，边民百姓受难，我不能坐视不管。去是去，不过我不当官，等得胜之时，我还回我的八大山，占山为王，落个逍遥自在。六郎说可以，可这喽啰兵怎么办呢？岳胜说这么办，问问愿意跟吃粮当兵的，那就编入你们的军中，愿意走的给路费盘串，说不愿意走的可留在山上。就这么的，在楼兵当中挑出300人冲入官军队伍。八王一看要得了几员战将，又扩充了队伍，甚是欢喜。
1: 我这个元帅啊就当到这儿了，我得交兵权，你们让你接兵权吧。
0: 六郎也没客气，拜过八王，拜过扭头狮子烈火印，正式为元帅。寇准说，你这个元帅让了，我这个先锋官也当到日子了，我保局叫岳胜当这个先锋官吧。六郎点头，岳胜客气客气也答应了。胡王爷说，嘿嘿，你们两个走了干净了，那我这个压粮官也该退隐了，我保举孟良交战怎么样？大伙说可以啊，你老人家保护八王千岁就可以了。就这么，岳胜为先锋官，孟良交战为压粮运草官，杨修保护八王千岁和寇准。书要剪断，第二天人马拖拖，浩浩荡荡，直奔边关。
1: 孟良说，你们先走一会儿啊，我还有点事得回山上看看。
0: 大家谁也没注意，等队伍走出能有10几里地儿了， 岳胜猛然一回头，就看八大山火光冲天，烈焰飞腾啊，烧得个蹦心呐、啊！哎呀，怎么刚下山，山就起火了呢？多少年的心血积液全完了，不行，我得救火去。他刚想要回去，孟良打远处来了，就看他打马如飞来到了近前。大哥，八大山起火了！哎呀，怎么起的火？不知道啊。你能找人救吗？就是救了，嘿嘿，火太大了，没得救。那我回去看，别看了，也别救了，就这么地吧。哎，大哥呀、啊，这回你还想回八大山不？什么？这火是你放的？不是我。他不是我，是不是我？那你说谁能干得这么漂亮？岳胜一听就火了，姓孟的，你坑我！六郎急忙拦住孟良啊，你这事儿干得太绝了。六哥，我要干得不绝，岳胜还得回山，这回断了后路，的死心塌地的再连营，咱们老这一哥多好啊！六郎一听，感情孟良还是为我，那东西全烧了，值钱的没烧，金兵呢？哎，金兵带东西上八角寨了，没事儿。岳胜急得直跺脚啊，孟良咧着大嘴笑。在行军的路上，老百姓头顶香盘，口中念佛，迎接杨元帅的兵马。路上飞驰一日，这只过了边关，探马蓝旗官来报，此地距离韩昌的营盘还有20里了。六郎传令，人马停住，领着岳胜到前边观看地势。就看远处是韩昌的营盘，营挨营，帐篷挨着帐篷，旗帆招展，号带飘扬，准知道里边被困的是佘太君的兵马，不过看不见。选好了地形，安营扎寨，按照三才五行八卦九宫安好了中军大帐，然后元帅升座保障，八王搭了个偏座。杨六郎说，佘太君被困重围，可不知道境况如何，想要退了大辽的兵马，得先给太君送个信，让他们有所准备，里应外合，方能取胜。可是送信得闯敌营，敌人的连营20多里，谁能过去呢？闯营可不容易啊，得胆大心细，随机应变之人方能闯过。大家看看谁行。说完，他用眼睛看到先锋官岳胜，那个意思叫岳胜去。哪知道孟良着急了，他一合计，这可是立功的机会，到里边给佘太君送个信，见见我老孟良。孟良过来请战，末将愿闯营报号，给太尊送信。六郎有点心不饶他，贤弟呀，闯营报号事关重大，非同儿戏，你能行吗？怎么不行？不就是闯韩昌的营盘吗？易如反掌。兄弟啊，要是过不去，把书信丢了，韩昌再用这封信诓兵，可就误事了。哎呀，大哥，咱多能干过那样事儿啊，交给我吧，没错。六郎呢不信服他，想拦，可是孟良这个人挺犟，越拦越要去。哎，六哥，我要是拿不回孟良的回信，我趴着见你，我请罪，怎么样？六郎也不好意思当着大伙面再深拦了，没办法，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写好了一封书信，封得了，交给了孟良。书中内容大意思是，告诉母亲，诈死瞒名被寇准识破，又被八王请出，才挂的二路元帅，就说明在八大山收下四猛将，最后定的是明天半夜2更天，火光为号，里应外合，共破辽兵。孟良把信穿好了，穿上盔甲，牵过战马，辞别众人，出了辕门，打马如飞，直奔敌营。 焦赞追出来了。

0: 孟良提了个斧子直奔敌营。那孟良刚到敌人的防线，辽兵就喊上了：“哦，干什么的？站住！开弓放箭喽！”紧跟着，砰砰砰砰砰，方绳一响，射出一排的冷箭。孟良用斧子搏打凋零，是边打边冲。等来到了敌人的帐壕，战马还没等过去，就听里边砰一声炮响，人还马炸，里边冲出一哨队伍，眼皮抬开，压住阵脚，为首一员大将，铁盔铁甲，胯下乌龟马，掌中五股托天叉。往脸上看，面似生蟹盖，五官长得太集中了，像包子一样挤到一块儿。哎，宋将心头接招，奔着孟良唰就扎起来了。孟良说：“我说你谁呀？你是韩昌？非也，俺也是韩昌之弟韩豹。非也，你是什么人？
1: 啊，韩豹啊！嘿嘿，不认识太爷啊！告诉你，二路元帅的压粮官大将孟良。孙飞，太爷要借个道看看我蒙娘去，闪他道吧！要不听话，打发你小子上望乡台。”休要耍贫嘴子。
0: 梁右脚八一点凳，急忙闪开，插头走空。随后孟良抡起了车轮白斧，够奔韩豹的顶梁，呜就劈下来了，嘴里还喊：“劈脑门，扎眼仁，劈排骨，砍肉串。”最后这一斧子咔嚓了一声，就把韩豹的头盔唰就给削下去了。韩豹吓坏了，战马冲出多远，带着坐骑，他摸了摸脑袋，厉害呀，厉害！孟良笑了，嘿嘿，厉害的在后头呢，我来管。韩豹，他是守候外边营盘的。此番韩昌的兵马困住佘太君的土城，四面八方早就布置好了。韩昌有言在先，谁要是放进和放出一个宋将，就杀谁的脑袋。韩豹别看头盔掉了，也不敢败呀，硬着头皮穿马再战。孟良又是一马四斧子，这回啊可不好使了。那韩豹是韩昌的叔伯兄弟，是韩昌亲手教的招数，也不白给呀。刚见面叫孟良给唬住了，孟良是连蒙带唬的主，唬住算，唬不住就拉倒。现在韩豹明白了，哦，他就这两下子，稳拿稳打。孟良可不行喽，哎呦，坏了，感情闯营这么费劲啊，知道这样嘿，我也不来呀，要够受，这可得怎么办呢？孟良这大斧子乱划了一阵呢，就逼不上韩豹。就在这阵，就听着身后马蹄声急，由远而近来了一员大将。这个人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胯下赤兔单翅马，手中青龙偃月刀，左胯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三尺龙泉剑。就看他来了一声高喊：“嗨，孟贤弟，不要担心，休要害怕，愚兄到了。”孟良一听就知道了，是月胜。哎呀，太好了，是我大哥。大斧子虚晃一招，一搏战马跳出圈外。大哥，嘿嘿，还是你心疼兄弟。各位，你怎么知道我遇难了呢？贤弟，你走后六哥不放心，叫我护送你。哦，是六哥的主意。是啊，贤弟啊，你招摸着能闯过去不？要实在不行，你把信交给我，我替你走一趟。孟良一想，在外边我就被围了，这么远的道我怕是过不去。对， 就叫我岳大哥去吧。
1: 哎，大哥呀，咱可把话说明白啊，不是我不行，我不乐意和他们置气。再说了，我是个押粮官，送信的事儿不是我的，您是先锋官，我不能和您抢功啊。得了，这个脸儿给你露吧。说完他拿出书信交给了岳胜。岳胜知道孟良这个人有嘴无心，肉烂嘴不烂，也不计较这些。他接过书信揣到怀里，兄弟你回去吧，我来战敌呀。
2: 不行，我给你关进廖镇，我不放心，打不过我给你帮忙。
1: 岳胜骑马横刀，和韩豹马打对头，两人互通明镜，然后举起青龙偃月刀，是捞头就剁。韩豹五股烈炎叉空中一横，当啷往外一崩。岳胜就知道韩豹有把笨力气，刀划啪的一变，来个孤树盘根，奔下凡路。韩豹手忙脚乱，忙用钢叉往外去封，光顾下头了。岳胜的刀突然啪飞起，一个莫秋刀奔他脖子砍来。韩豹躲闪不及，就听着咔嚓刀斗大的人头落地，一枪子血噗往外一喷，此时摔到马下，杀得干净利整，快的。孟良一看乐了，
2: 大哥，你多子跟我学会的砍肉锤这招学得真快呀。
1: 韩豹一死，敌兵就乱了阵脚，往营里就败。岳胜说，孟贤弟快回去，免得六哥不放心，我走了。说完脚点双凳，磕膝盖一碰飞虎战，大刀一摆，杀向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吧。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不让五元
15: 是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谈到
15: 就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给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9: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0: 收获 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5: 你想联系几号？
18: 112号。
21: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2: 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15: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3: 最后的。

0: 我呢？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岳胜提马横刀，和韩豹马打对头，两人互通明镜，然后举起青龙偃月刀，是搂头就剁。韩豹五股烈炎叉，空中一横，当啷往外一崩。岳胜就知道韩豹有把分力气，刀划啪里一借，来个公路攀登，奔下三路。韩豹手忙脚乱，忙用钢叉往外取风，光顾下头了。岳胜的刀突然啪飞起，一个莫秋刀奔他脖子砍来。韩豹躲闪不及，就听着咔嚓咣，斗大的人头落地，一枪子血噗往外一喷，此时摔到马下，杀得干净利整快的。孟良一看乐了，大哥，你脖子跟我学会的砍肉锤这招学得真快呀。韩豹一死，敌兵就乱了阵脚，往营里就败。岳胜说，孟贤弟快回去，免得六哥不放心，我走了。说完脚点双凳，磕膝盖一碰飞虎战，大刀一摆，杀向敌营。这匹赤兔胭脂马脚程特别的快，压在腾云驾雾的一样，竟从敌兵的脑袋顶上搂啊，一下子追到敌兵的前头。对面想关辕门都来不及了，要不敢放箭，他射了自己人。岳胜战马冲进连营，营里头有左右两个营道，右营道是走粮车的，里边有脏坑、净坑、陷坑、梅花坑。岳胜明白，走右营道，绕过了埋伏，人似猛虎，马如蛟龙，刀沉马快，杀开头道营、二道营、三道营，里边就乱开喽。敌兵一层层往上围，岳胜大刀如同云片人一般，上虎欺人，下虎骑马，往前堆，倒下一溜，往回一扫，趴下一片，挡不住啊！有人给韩昌送信去了，等他把信送到啊，也来不及喽。岳胜也怕碰上韩昌啊，主将要一丢队伍就没个过去，杀了一阵，天骄三更鼓冲出敌营，把后边的追兵甩下了。到了无人之地，前边是片杨树林子，甩凳下战马，松了松马的肚带，透透鞍子，过过风，这匹马累坏了，通身是汗。岳胜也解开叛甲丝绦，凉快凉快，然后打开水葫芦喝了点水，辨认一下方向，借着星斗之光，就看远处黑压压雾沉沉一片，大概那块儿就是佘太君的营盘。他曾经归置好衣服，二次上马，打马如飞，走出有三里多地，他明白了，前面有灯光的晃动，原来远处是座土城，城上有马灯。他刚想往前进，城楼有人高喊，哎，站住，干什么的？紧跟着就是一支冷箭。岳胜赶紧喊，别放箭，你们是哪个队伍？我们是大宋朝的兵马，领兵带队可是佘太君，不错，正是我家大帅。好，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请佘太君当上土城，我有要事相告。你是哪的？我是大宋朝派的二路元帅的先锋官，到此下书。哟，救兵来了，你等着啊！ 老太君被困俩月了，粮食全吃光了，杀马

吃了，而且连咸盐都没了。人要不吃盐，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就这么还坚持守营。韩昌用的软招，他想把老太君困得山穷水尽，逼着投降。你等老太君、八姐、九妹、张金定、李翠平等人一听说来了下书之人，可乐坏了，当成观看。一看下边一员大将，忙问：“请问来者是何人？本帅蛇在花在何？”哟，岳生一听说老太君，急忙跪倒磕头：“蒙娘啊，我是您的蒙儿，我叫岳生，奉了元帅之命，特来下书。”说完，摘下王公走兽壶，拿出无头剑，将书信绑在剑头上。蒙娘，你闪开点！城上人一闪身，岳生把信射向城头。有人捡起来交给太君，太君打开一看，全明白，上边写着寇准背靴访六郎，他有杨景挂帅来到前敌，并且定位明天半夜二更天点火为号，里应外合，冲出重围。太君打了个嗨声：“好吧，贤侄，一切按二路元帅的计策办事。”然后在城头写了封书信交给了岳胜：“将军，你进城休息休息。”“不了，元帅等我回信也好，兵贵神速，请将军先回他。来呀、啊，给他递点吃的。”有人把主

刀子急奔敌人，等他来到敌人营盘一看，如若无人之地，没人敌挡，岳正就觉得奇怪，这又怎么回事呢？他刚到的中营，猛然间就听里边叨叨叨，咕噜叨，号炮连天，震耳欲聋，有人高喊：“哎，岳正，拿走我家韩元帅到了！”再看远处，战旗飞舞，刀枪并举，组成了一道人墙，横住了道路。岳胜带住了坐骑，擦擦额角上的汗，闪目观瞧呀，一看韩昌的队伍，暗暗的竖指赞成，韩彦寿可算治军有法，布阵有方。今天是亮全队出征，各色的大旗一番招展，战马嘶鸣，刀枪林立，剪声杀气。只见疆场上战马咆哮，有造辽马、胭脂马、艾叶青、甘草黄、火焰驹、血子战，一匹匹战马是来回的冲撞。使刀的有大砍刀、小砍刀、鬼头刀、七星古月刀、九耳八宽刀、一口口大刀、刀土寒光。使枪的有各式的长枪，什么鸡嘴枪、鸭嘴枪、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梨花枪、八宝脱龙枪、丈八蛇矛枪，一杆杆长枪是左右摇摆。使剑的太和剑、太阿剑、昆吾剑、青铜剑、斩龙剑、斩虎剑、分天剑、化地剑，一口口宝剑明光耀眼，什么苗金戟、方天戟、开山斧、月牙斧、淡金锤、亚油锤、毒龙棒、囚龙棒，令人胆战心寒。当中有两杆门旗分为了左右，上面有字，上联写大英雄三股叉，开拓疆土，下联配勇豪杰胯下马，大展宏图。当中是一杆大舵旗，高三丈二，火葫芦金顶，大红缎子面，黄火焰，上书扫南灭宋大元帅，中见白月光，斗大的韩字，护旗兵24名，旗脚下一员大将，这是韩昌韩彦寿。进韩昌，天王盔赵红英，天王甲起玲珑，狐狸尾搭后胸，脑后飘摆织机灵，护心镜绕眼明，勒甲丝绦九股宁，吞口兽尖头烹，石蛮菜腰中横，绿苦腰刀鞘内成，虎皮囊宝雕弓，鲨鱼带叉雕翎，鱼踏尾当中营，软征臀胯下铜，有中间老虎铜，牛皮战靴邓内容，烈烟驹雪底红，追风赶月数他能，三股叉手中停，运用随心招数灵，五花蓝靛脸长得凶，二目有神赛金灯，牙耳毫毛抓体通，连鬓胡须海下生，威风凛凛世间有，姓韩名昌大元龙。再看两边的都督，各国的元帅，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钝的黑的白的，是胖大魁梧，瘦小金人。岳生看罢点了点头啊，不怪韩昌搏战搏胜。佘太君在着他手，一看亮兵就知道此人可称治军有法，布阵有方，非是等闲之辈呀。我站了半天一夜了，再交手怕是够呛，我一个人单次不见，孤掌难鸣。又一想，大英雄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非碰碰他不可。那韩昌啊，有能耐呀，威震三川六国，文武全才，力气又大，是大辽国的驸马，萧太后的女儿文静公主许给他，他忠心耿耿为萧太后卖命。金沙潭一战，天庆梁王野绿龙绪被大狼给射死了，萧太后借口替夫报仇，实则要谋夺宋朝的江山。韩昌带兵进犯中原，一路上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当地的百姓恨他入骨。这次他困住佘太君，认为大功告成，哪知道昨天有人报信说大宋朝二路元帅来了，而且有人闯连营，韩昌

0: 生怕里外通气，派兵去堵截来不及了，岳胜进去了。韩昌准知道进去的人得出来，所以准备兵将亲领大队横筑道路。那韩昌催动胯下挠头狮子血来到了近前。
1: 哎，
0: 宋将，尔等胆大包天，敢闯俺的连营，本帅韩昌在此，还不下马伏榜，等待何时？岳胜听了，上下又看了看。
1: 哦，
0: 你就是韩昌，
1: 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什么人？
0: 我乃是二路元帅杨骏马磕头的败弟，身为前不正印先锋官华刀太岁岳胜师爷。
1: 哦，
0: 看你的仪表倒是英雄气概，你能闯过我的连营，说明有点本事。本帅向来爱将，下马投降吧，我在太后的面前保济女，绝不误你的前程。
1: 呸，韩昌，你磨破嘴唇子也白费，我能投降你吗？
0: 开刀！说完大刀捞头就剁，奔着韩昌劈下来。韩昌大叫，小辈真是找死。钢叉嘡的往外一崩，插头奔着岳胜唰就下来了。那边的兵将都为主帅摇旗呐喊，擂鼓助威，这边冷冷清清，这个仗啊不好打。那岳胜也就是乍出世的英雄，毫无惧色，要是久经大敌的老将都得吓住。岳胜也真有能耐，64路花刀使开了，一招挨一招，刷刷刷刷，不紧不慢封住门户。你别看韩昌那么大的能耐，想赢岳胜得费点力气。岳胜今天也喝出去了，能赢更好，赢不了我认可战死，为救佘太君杨门女将，死也值得。两人大战20几个回合，天光渐亮，岳胜又打了这么半天，人没吃，马没喂，光喝点水那哪行啊，胳膊也发软，眼睛也直冒金花，心直跳啊！再加上韩昌太猛了，是累得盔歪甲斜，带狼抛松，可实在支持不住。岳胜是咬牙来战，韩昌边打还边劝：“
1: 姓岳的，你不行了。”
0: 岳胜也不言语，只是跨马抡刀，拼命的厮杀，坚持到日出三竿。突然，远处传来了炮声。这炮声惊天动地，这是野鸟惊林，紧跟着是杀声震耳，鬼神皆惊。杀呀，抓住韩昌啊，为国立功啊，救出佘太君，赶出辽兵啊。这声音汇成一股洪流，是越来越近，吓得辽国兵将慌了手脚。那岳胜听了，立刻抖起精神：“嘿，我六哥来了！”韩昌驾着伯马回归本部军队。
1: 兄弟，怎么回事？
0: 报报元帅，大宋朝二路元帅带清朝的兵马铺天盖地杀奔我营，
1: 快把他挡住！
0: 挡不住了，都杀进来了。
1: 哦，既然他来了，更好。我正要会会那小辈，放他进来，免得伤我的军卒。不过要封住佘在花的兵马，别叫他们合兵。
0: 是，军卒把将令一摆，哎，韩元帅令下，放宋兵进来交战。一打旗语，辽国兵将闪出空地。岳胜觉得奇怪，我临出营的时候定的是今夜二更天里应外合救佘太君，怎么现在就来了呢？原来杨六郎派出岳胜去接应孟良，一会儿孟良就回来了。杨六郎明知道他闯不过去，是岳胜替他去的，故意的问他：“
1: 哦，孟贤弟，这么快就闯营回来了？”“
2: 哼，没过去。”“
1: 哦，没过去。
0: 你有言在先，闯不过敌营可得领罪呀。”孟良把眼一瞪：“
2: 谁说我闯不过去？
0: 都是元帅你派去岳胜，那岳胜贪功，非和我争不可。他说他要去，说是给孟良磕头去，我不答应。”岳胜把脸儿一拉了，这么一拉了呀，哼，够。

0: 15个人看罢了月的，他说我为兄你为弟，难道不听为兄之言？我一合计，我岳大哥脸挺酸的，脾气不好，本来当初就不乐意和我们来，再把他得罪了气跑了，是不是少员大将啊？没办法，我才把信给他的。刘郎明知道他撒谎，他去不了还得找个理儿，但是现在就不好把他周开。你说的是实话？
1: 那还有假，咱向来不撒谎。
0: 那等岳胜回来，我可要对着
1: 对着呗，我不怕。
0: 不管你怎么讲，是你讨的令，你回来了就不对。今天我要罚你一宿别睡觉。
1: 六哥耶，那可不行，
0: 不吃不喝行，不睡觉我受不了。你不知道我是教包啊？那不成，因为岳胜没回来，你在敌营外围巡逻观桥，如果敌营内有杀伤，那就是岳胜回来了，你速去接应。如果岳胜有个闪破，要你向上人头。
1: 呀，孟良一咧嘴，
0: 哦，六哥心疼岳胜，嘿嘿，就不心疼我呀？
1: 这就让我去呗。
0: 少说废话，给你将令。
1: 是。
0: 孟良接过令箭，插在袄领子上，偷偷的把焦赞叫出来。
2: 哎，老焦啊，给我做个伴，看着点。
1: 都是你惹的祸。
2: 干嘛我呀？那岳胜不是你哥哥。
1: 哎，行，就这么地吧。
0: 天黑了，八王寇准、胡王爷全睡觉了，六郎不敢睡，心里惦记着岳胜。一会儿他上马到营门听听，怕耽误事，再三的嘱咐孟良不许睡觉，听着点儿。孟良和焦赞分个上半夜下半夜，两人轮流看着。天亮前就听着敌营里是喊杀连天，别的号角闷闷之响，战鼓齐鸣。因为声音远，时隐时现，孟良给六郎送信，六郎集合了队伍在营外候令。声音越来越近，因为顺风，所以听得挺清楚。后来敌营响炮，炮声震得大地乱颤。六郎一听炮声啊，就知道主将出马了。哎呀，我岳贤弟杀进杀出整整一夜，很难取胜啊。他又不吃宋朝的俸禄，是客情，真要把命搭上，多冤枉啊。本应天黑出战，等不得了，如果再等岳胜出不来，干脆提前出兵，不打拉倒，要打就以鼓作气。来啊，点精兵50000，响炮出兵。霎时间50000人马点齐了，左有孟良，右有焦赞，后边是杨兴、杨六郎，身兼士卒。弟兄们，此番我们杀奔敌营前去解救岳胜，如果杀土重围，可以解救佘老太君的兵马，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走！杨六郎金枪一抖，领兵出征，元帅亲自督队，军兵也有精神。杨六郎一马当先奔敌营杀来，营里头还留下50000兵，由胡王爷保护，八王赵德芳和双天官寇准。再说六郎来到敌营，辽国当兵的看见了，开弓放箭，杨六郎用金枪搏打凋零，等离着近了，弓箭就不灵了，吓得当兵的扔下了弓，拿起刀枪准备厮杀。杨六郎来到切近一看，前面是鹿角压叉横住了道路，鹿角压叉就是堆积的障碍物。杨六郎把金枪啪的一摆，左右开弓，挑开鹿角压叉，是马到战壕。到战壕这一瞧，一提战马，可就看一夹马肚子，战马是一声的长鸣，腾空而起，穿过战壕。除了宝剑，砍断了吊桥上的缆绳，吊桥啪一落，正担在壕沟上，后边的大队人马呼噜一声就过来了。随后六郎剑入匣内，摘下金枪是直奔辕门，来到辕门上，
3: 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
0: 了，一声辕门砸开了，窜进了营里，敌兵刚往上一拥，六郎高喊。

0: 哎，当兵的，我们是找韩昌算账的，没你们的事儿。你们撇家舍业到这打仗，先要死在这儿，家中何人照料？赶紧逃命去吧！当兵的一听啊，根本我们也不愿意打仗啊，挡咱也挡不住，白白送命，跑吧！全败下去了，因为韩昌领人去打岳胜，这边没主将，杨六郎没费多大劲就冲进来了，长驱直入，直到韩昌的队前。正是岳胜要败的时候，宋兵宋将全到了，岳胜乐得眼泪都下来了。要是六哥再晚一会儿，我命就没了。此时韩昌统整军队，就在这个功夫，岳胜来见六郎元帅，末将焦虑。说完递上书信，六郎打开书信一看，是娘亲笔写的书信，眼圈发红，看了看岳胜累的那个样，又是心疼。岳贤弟，你辛苦了，快到后边休息，这边有为兄交战。又告诉孟良交战，你们来回也看着点，别叫韩昌的兵马抄了咱老家。孟良交战看见岳胜乐得嘴咧多大呀，
1: 大哥你歇着去吧，大哥快走吧。
0: 不，我给你们观敌绕阵，看看胜败再说。此时六郎把大枪一举，代替将令，军兵列好了队伍，然后冲着远处高喊，弟兄们，今天我们要以鼓作气，救出被困的兵马，大家与我观敌绕阵，带俺去战韩彦胜。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大成，
1: 我是吉林省特许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希望五爷。
2: 我后代的事情，
1: 我们谈的武器
2: 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6: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0: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9: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0: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9: 爱吉林。
1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9: 你想联系几号？
20: 112号。
21: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2: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19: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0: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目，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19: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0: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5: 老伙伴的
24: 随身听，
25: 随身听，随身听。
2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6: 上文书讲到，六郎把大枪一举代替将令，军兵列好了队伍，然后冲着远处高喊：弟兄们，今天我们要以鼓作气，救出被困的兵马，大家与我关帝廖镇带俺去战韩彦胜。六郎合计了，就这么几员将，朝中带来那些人呢更白给了，只有我能和韩昌伸手，别人去也是白给。想到这儿，战马到疆场，哎，有请韩元帅。那韩昌早就等候多时了，大辽国的兵将可最怕杨家将，杨家将里他们最怕的是杨七郎，因为金沙滩一战杨七郎大显神威，杀个七除七入，两狼山老令公六郎七郎被困，杨七郎呢愣冲出来了，饿了好几天还杀透重围，永不可挡，所以辽国的军卒都拿杨七郎起誓，有七郎，有令公，有六郎，他们不敢进犯。

最近听说六郎七郎死了，他们才敢进兵中原。今日韩昌听说二路元帅是杨景，也倒吸口凉气呀，不由得摸摸耳朵呀。他摸耳朵干什么呢？前者杨七郎力杀四门，去会韩昌，眼睁睁啊七郎就不行了，杨六郎来救兄弟，枪挑韩昌的耳环，把他吓跑了。这叫一朝惊蛇咬，十年怕井绳。从那之后，韩昌不戴耳环了，知道自己不如杨六郎，故此访高人，拜名友，习学武术。这次进犯中原，他觉得胸有成竹。新的话，幽州之战，杨六郎是一名战将，我已经是元帅，能调度三川六国的兵了，现在你又有什么呢？这就是啊，大宋朝没人了，叫你领兵带队，这回我非把你生擒活抓了不可。等他一看六郎亮队，吃惊非小啊！一看宋朝的兵将，一个个盔甲鲜明，军装号坎整齐，人分五色，马分五色，盔分五色，甲分五色，高挑各样的大旗，什么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36杆天罡旗，72杆地煞旗，周围是138杆的压阵旗，旗挨旗，旗底旗，旗跃旗，旗告旗，这是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有2杆日月门旗分为了左右，4杆任标旗列为西东。任标旗是素白缎的，上边绣黑字，特别显眼，上写着一杆枪，枪震天下，惊敌胆，胯下马，马吃疆场，灭群顽，抗辽兵，兵精将勇，齐弓箭，保大宋，宋朝江山万万年。当中是月白缎的大舵旗，中间绣黑字，斗大的扬子，被风一吹，扑啦啦，行卷就入。旗下马不水三军大帅杨景、杨彦昭，见杨景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7尺开外，头戴一顶亮银打造帅盔，高砸3英，13层朱缨倒砸，周围镶衬8宝。云罗伞盖，花冠鱼肠，黄金墨萼相衬，2龙斗宝，全银的搂海带，上台银钉卡得紧绷绷，顶门是朵白绒球，撒着红点，突突乱颤。身穿一件锁的连环龟背大叶穿成龙鳞甲，内衬一件素罗袍。往后看，8杆护背旗，白缎色镶金，上绣红金罗，走的是蓝火焰，银葫芦罩顶，绿穗低吹，天武神威，前后护心宝镜，冰盘大小，冷森森，绕眼争光，蓝丝绳判甲绦，石蛮带沙腰，别弓带箭，十件俱全，肋下佩戴一口杀人宝剑，金吞口金石件，杏黄挽手，剑把上飘洒着杏黄色的灯笼穗，虎当的鱼踏尾，一叠两叠三叠倒挂，横担在铁骨梁，左右争群，卡金边走金线，护科旗挡马面，内衬天蓝色的领，大红中烟，上绣白豚猴，跨着一匹宝马灵驹，叫追风赶月伯龙驹。这匹马头之尾够丈二，蹄之背高85，细蹄对大蹄板，刀浪脖调度安颤秋环，一颤鲜明，马挂威武灵，三道肚带吊腰，门宗、脖宗、尾宗是松尾乱炸，四蹄蹬开犹如闪电一般，鸟船隔正钩挂着盘龙金枪，往脸上看，面如冠玉，宽天庭厚地阁，两刀重眉直插入鬓，一对虎目造薄分明，黑如铁脸，白如粉面，准头端正，元宝阔口，大耳吹轮，三绺短髯飘洒胸前，那真是不怒自威。谁瞧见过常山将军赵子龙？哪见过当年吕奉先？杨景不亚如赵云伏火，吕布重生。韩昌看罢，点了点头。杨六

0: 王，不愧是当朝的骏马，真乃英勇也。韩昌冲着六郎一报腕，杨骏马别来无恙。六郎一乐，韩元帅一向可好？杨骏马，从两郎山你我分手，传言你不在，不想今日相逢，可喜可贺。韩元帅，你我同生一块国土上，就应该兄弟般相处，好不该你三番五次擒我中原，抓我百姓充当奴隶，占我家山，我们萧太后帮助治理有何不好？六郎把脸一沉，呸，韩昌，你愣拿不是当理说，想当初你把我父困在两郎山，逼死在李陵碑前，至今杀父之仇没报，今天来来来，咱俩决一胜败。好啊，我正想领教领教你们杨家的金枪，既然如此，伸手吧。妈，你看此地太狭窄，你往东边瞧，那个地方叫黄土坡，咱们俩倒在那块决一死战，不分胜败，绝不罢休，都怎么样？
1: 怎么样？
0: 我奉陪到底。可一样，你要是打败了呢？我要是败了，立刻传令撤兵回幽州。那么军马，你要败了呢？这如果我杨鼎败了，跪在你的马前，杀剐存留，任凭你行，咱们可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一言为定，请请。两人整顿队伍，领兵到在黄土坡前，这个地方地势宽阔，那韩昌带了两万人亮队了，他立马横插往当中一站，左右二龙储水式排列战将。什么仇朗仇杰，土金牛土金秀，哈尔多金哈尔多银，乌利德清乌利德安，弯眼拉强弯眼拉满，野绿修野绿托野绿沙野绿青，白吉斯嘎努拉锦池嘟噜多可汗等，共五十员大将，一个个眼珠子浓浓着，腮帮子鼓鼓着，胸脯子舔舔着，都憋足劲儿，就等着一仗分高低呢。六郎把自己的五万人也带过来了，分为两半，一半准备接应太君，另一半在这交战迎敌。这边将官呢太少了，岳胜、孟良、焦赞、杨兴，再就从京城带出来的赵亮、孙延、武鹏、李贺、周石山等，跟韩昌人马一比，显得冷冷清清。那边兵多将广，这边人单势孤，形成了众寡悬殊之势。六郎正愁呢，将官太少，心中没底儿。突然敌营一阵的大乱，从当中冲出十几匹战马，战马鬃尾乱炸，直奔杨景的阵脚。头前有两个人高喊，哎，当兵的哪是杨元帅的人马呀？有宋兵听见了，啊，我们就是啊，你们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的？不要往前走了，我们是镇守边关的大将，又是杨元帅的盟弟，投元帅随营出征来了。哦，你们叫什么名字？我们好给回一声。你就说陈林柴干，狼前狼万到了。好，你等一会儿。当兵的一回禀，六郎高兴了。嘿，正愁人手不够，神兵天将边关大将来了，这是老天助我一膀之力，都请过来吧。当兵的一传话，都过来了。什么惨林柴干、狼前狼万、正是张盖、苗刚、石青、吴凯、刘琦、马巨、刘须、黄虎等十几员大将跳下马来，躬身施礼，参见杨元帅。将军免礼，你们怎么都来了？陈林叹了口气，哎，惭愧呀，我们镇守边关被韩昌给攻开了，边城失守，我和柴干进京去报信儿，后来才听说老太君领人 去退韩昌的兵马，把边关夺下来了。可是我们一点信儿也不知道。你等八王千岁和寇天官出兵，我们才得了信儿，随后追赶，来到边关方知道六哥您出马临敌了。我们一想，前次失守了边关有罪，这次呢来到营中听令，立点功，为的是讲功补过，随营听令来了。你当我们到了大营啊，看见了八王千岁，八王爷说六哥您在这儿呢，六哥呀，我们都来了，跟您出征来了。好，众家贤弟来的正是时候，今天就个韩昌分一胜负。来，我给你引荐引荐几个朋友，大家归到军队，要把岳胜、焦赞、孟良、杨兴等人叫过来，互通明镜。那哥几个知道这些边关大将和六郎都有交情，当初都在潘仁美帐前听令。潘仁美害杨家的时候，惨临柴干，狼前狼万，救过六郎。现在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共是24员大将。六郎把边关大将又分出十名，准备接应老太君的兵马。此时无论是大辽还是大宋，军族的士气正旺，盔层层明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刀闪闪夺人耳目，枪杆杆令人胆战心寒。韩昌、韩延寿正在队前等着六郎呢。杨景刚想过去，孟良说六哥，你是义军之帅，哪能轻易出战，咱是新来乍到的，寸功为力，在这也不仗义。六哥，这一阵归我打吧。孟贤弟啊，这是头阵啊，可不比往常，许胜不许败，刚交兵要打了败仗，军族士气低落，人心惶惶，再打就不好打了。哎，六哥啊，咱多的打过败仗啊，你瞧好吧。说完，孟良宅下车轮板斧，提战马来到队前。哎，韩昌啊，太爷来喽。韩昌一看不是六郎，你是什么人？问我呀？你不认得？不认识？那你坐稳了马鞍桥，捂住你的天灵盖，听太爷报名。这是为什么？韩昌不明白呀。为什么？我怕一报名把你的魂给吓飞了。俺乃是大宋朝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杨景，杨彦昭之拜弟压粮运草官大将孟良。哼，无名的小辈，你回叫杨景出战。怎么没看起我呀？嘿嘿，实话告诉你吧，咱元帅的枪法是和我学的。
1: 什么？
0: 六郎的枪是和你学的？不不不，和我蒙大爷学的。你小子今天碰上我，你的阳寿算暴露。孟良催马抡斧子要砍，就在这阵儿，从韩昌的身后跑过来一匹伯龙军，马上的将官银盔银甲，肩搭花虎尾，脑后织机灵，白净面皮，五官长得挺好，就是太狂，咧着大嘴，要没有耳根挡着，都要耍圈了。哎，韩元帅，有失末将夫妻劳，杀敌何用宰牛刀，待我轻抛。韩昌学战马回头一看，原来是二都督叫土金秀。韩昌一想，也是，要是打杨景，我上去打他手下的战将，我伸手不合适。将军小心交战，料也无妨。土金秀催马抡刀来到孟良的跟前，两人互通明镜，土金秀是举刀就砍。孟良说，慢，你着什么急？土金秀说，咱俩上来打仗了，干嘛着急不着急呀？站呢。嘿，冲你这着急劲儿，你是死催的。敢混孟太爷，我看你啊，抬头纹都开了，丝巾泪都下来了，够呛，快拜别拜别家乡，再多看一眼这天地山川，免得死后后悔。呸，少要胡说，接招，唰， 刀就下来了。孟良进刀下来了，不躲不闪，马往前冲。土地舅舅急了，这是干什么？猛然孟良抽冷子，抡起板斧，唰来个一马四招，嘴里喊着劈脑门扎眼人劈排骨砍吊锤，咔嚓咕噜，把土地秀的脑袋给砍落马下。这一下子可把大辽的兵将全给震住了，急伸舌头啊。韩昌也纳闷啊，这红花花脸的将官这么厉害，就一个照面就把土地秀给宰了。刚才多亏我没伸手，我要伸手也够呛啊。看来中原是真有高人啊。连韩昌啊都叫孟良给唬住了。就在这个时候，身后有人大哭，哎呀兄弟呀，死得太惨喽，待为兄给你报仇雪恨。说完一匹战马飞奔疆场，乃是大都督土金牛，土金秀的哥哥。那土金牛催马轮动双锤奔孟良冲来。第一阵孟良胜了，可把宋朝的官兵都乐坏了。嘿，孟二爷真有两下子啊，再看焦赞乐的手舞足蹈，哎，我二哥胜喽胜喽。六郎也高兴，还别说，我这二弟呀、啊、也不都没准儿，今天真露脸了。遵命，给他擂鼓助威。是。孟良啊更美了，云山雾罩，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哎，来将同名受死。俺乃是土金秀的哥哥土金牛师爷，我要替我的兄弟报仇。孟良一听，大眼珠子逛的逛的，呸，你说这话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你兄弟死了，你找韩昌算账去，是他叫你们来打仗的。嗯，我们死了多少人？老杨家七狼八虎在金沙滩一战，大狼二狼三狼全放在韩昌手，我劝你回去别给韩昌卖命，若不听劝，嘿嘿，二太爷可不客气喽。孟良啊要使那四斧子，刚才打仗的时候土金牛看见了，知道这四招厉害，早有防备，全躲过去了。一个回合过去之后再圈回马来相战，又是那四招，就多了一个砍马蹄儿，可把土金牛气坏了。哦，就会这几下子把我兄弟就给杀了。好小子，这回我看你往哪跑。你别看孟良一辈子就会五招，还净打胜仗来了。有那句话，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孟良呢老练这几下子，恨不能睡觉的合计这几招，所以他这辈子没太打败仗。今天可不行了，怎么叫人家识破了？四招不好使，他就开始瞎划了了。嗯，不好哎，哎呀，感情这个挺厉害，别看哥俩能耐还真就不一样。这么不行啊，我得来个冷锅贴饼子，粘溜我得跑。他想跑啊跑不了了，土金牛这对大锤活活把他圈住，二马分开了。孟良想不回来也不行，怎么土金牛战马一学，哐就把他圈回来了。孟良一看这可够呛，哎呀这可得怎么办，我怎么地也不能够倒在这块我才回去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打着打着突然喊了一声，嘿，站住。把土金牛吓了一跳，带住战马，什么事儿？让你几下子就得了，干嘛你赶尽杀绝呀、啊？哎，你真以为我打不过你呢？我是没使我的真能耐，我给你摆个阵看看怎么样？哦，什么阵？孟良一圈战马，冲他一摆手，溜达阵，回来见吧。他跑了，土金牛气的拍马就追。孟良害怕了， 他想起焦赞来了。哎，老焦哎，我不行哎，你别光看着啊，你可不够朋友。焦赞一想，我二哥露了这么大脸儿，那我也不能在这眯着。一来是救二哥，二来也赢一阵。他一摆浑铁造营枪，让过孟良，冲到土金奴的近前。
1: 小子，别走了，招降！
0: 土金奴用大锤往外一磕枪，高喊：“什么人？”
1: 三爷焦赞。
0: 土金牛眼珠子都红了，要替兄弟报仇，双锤揉起来，呜丢丢，够奔焦赞头顶砸来。这招叫流星赶月。焦赞一听锤挂风声，知道不好，没敢硬碰硬了，离手扒一点凳，没敢去磕，用枪挡轻轻一搏，随后浑铁大枪砰，搏舌吐信，直奔面门。土金秀左手单锤一颗大枪，右手锤来个单防撞杆，嗡的声奔焦赞的太阳穴。焦赞左梗藏头躲过大锤，二马一错蹬，土金牛反背嗡，又是一锤奔焦赞的后胸打来。焦赞就听着脑后金风一响，心说完喽，够呛，非挨着不可。他急中生智，把大枪扒往背后一背，来个搜琴背剑，两脚点凳，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战马往前一窜，大锤又到了，耳轮中就听着啪。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封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

0: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朋友来接听96110。
1: 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合适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5: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2: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5: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2: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你想联系几号？
7: 112号。
8: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9: 想联系一下250号杨女士。
6: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7: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6: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7: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0: 我爱你。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上文书讲到，土地舅左手单锤一颗大枪，右手锤来个单防撞杆，无嗡一声奔焦赞的太阳穴。焦赞锁岗藏头，躲过大锤，二马一错蹬，土金牛反背无嗡又是一锤奔焦赞的后胸打来。焦赞就听着脑后金钟一响，心说完喽，够呛，非挨个不可。他急中生智，把大枪扒往背后一背，来个搜寻背剑，两脚点蹬，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战马往前一窜，大锤又到了，耳轮中就听着啪，正砸在焦赞的大枪杆上啊！那是锤头扫了这么一下，要实打实凿，把人非拍碎了不可呀！要枪杆膛了一下子也受不了啊！护心镜啪就碎了，判甲四套嘎巴折了，甲叶子散开了，震得他五脏六腑像翻了个一样，嗓子发咸，吐出一口血。焦赞的心一个劲儿乱跳，战马震得先一声的暴叫，是落荒而走，可把宋朝的将官吓坏了。哎呦，焦赞受伤了，快派人追去。六郎叫岑林柴干去追焦赞，一定要把我的焦贤弟给找回来。土金牛这阵啊还觉得出点气儿，哪个不怕死的过来。话音未落，一匹青鬃马已到眼前，马上一员宋将。见此人年纪在个20来岁，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得有9尺，细腰炸背膀，双肩暴龙，头戴乌幽盔，上安斗大的赞缨，二龙斗宝，黄金墨萼，搂海带，密密麻麻钉满了金钉，身挂乌幽甲，护心宝镜闪闪放光，判甲丝绦五谷凝成，凤凰裙双折马面，虎头战靴牢扎在愣，肋下悬剑 往脸上看，面似金钟铁，黑中透煞，扫帚眉，张灵眼，狮子鼻，四字海口，手擎冰铁齐眉棍，这员大将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哎，土金牛，你敢伤我的三哥？你姓字名谁？俺乃是杨元帅帐前的大将，打虎太保杨兴之也。那杨兴啊，一看焦赞受伤，玩了命了。你别看他们是异姓弟兄啊，亲如手足啊。焦赞打了败仗，杨兴觉得脸上发烧啊。怎么边关众将都在这儿呢，不叫人笑话吗？他是急性人呐、啊，要上去为哥哥找着脸儿。另外杨兴的能耐那可比焦梦二人强得太多了。平时啊不太爱说话，可有内秀。他父亲呢就是练武的，从小和父亲学的武艺，力气又大。你等他认识了岳胜之后，哥两个整天在一起，没琢磨别的，就琢磨怎么出手赢人呢。功夫不亏人呐、啊，今天杨兴可用上了。他来到队前，齐眉棍高高举起，泰山压顶，搂头便打。土金牛来个海底捞月，双锤游侠智障，啪往外一磕，崩出大棍。那杨兴抽招混世，横风扫落月，唰拦腰斩来，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起。两旁边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阵鼓响，恰灾报道一样，大战30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那杨兴性如烈火呀，哎呀，我真赢不了土金牛，我可白活。想到这，棍里加招，猛然间来了一个横打泰山，啪的一声把土金牛打落在地。辽兵将失手抢回去了，韩昌一见伤了两员大将，真心疼啊，就想自己过去，哪知道早有一匹战马飞出，此人叫仇朗，手使一条化杆瞄金戟。那仇朗双手擎戟来到杨兴的近前，嗨，宋将，你敢伤土金牛，拿命来！说完分庭变色，杨兴怀中抱月刚狼往外一磕，大棍往里进招，两人打在了一块。杨兴年轻啊，棍急马快，一招几次，一招一式几式一式，泼风八打，这劲使开了，哑在棍山这样啊。猛然间二马巴拉一学，两人往前一冲，杨兴啪的一下子正砸在仇朗的太阳穴上，当场仇朗废命，输要剪断。杨兴连赢四阵，六郎高兴啊，暗暗的竖指赞美，不愧叫打虎太保，果有真本领。韩昌一看火往上撞，诸将官，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过去，待本帅亲自出战。元帅多加注意，料也无妨。那韩昌急忙下马，

布袋啪啪紧了三紧，推鞍不去，搬鞍不回，随后飞身战马，抬腿得势高鸟传，摘下三股托天叉，哗楞掌中一擎，两脚踹凳是马奔疆场，哗哗哗哗哗哗，哎哎鱼小儿杨兴，你连伤我数元

了，再打准吃亏，见好就收吧。军兵，明军，啪啪啪啪啪啪啪，锣声一响，杨青听见了。哦，我六哥怕我吃亏，我这脸啊已经露得不小了。哎，韩元帅，听见没有？锣响了，我家元帅叫我回去，失陪了。八一打战马，回归本部军队。元帅，末将交令。嗯，贤弟，先休息休息，带我去战韩建寿。杨景抬腿摘下盘龙金枪，掌中一停，推马来到韩昌的近前。韩昌说：“杨军马，刚才你连营数阵，可算手下有能人呐、啊。足见你治军有方啊。不过，你再赢十阵也没用，因为宋朝大厦将坑，一目难支啊。你就是有通天的本领，又能怎么样？你浑身是铁，能免几根钉啊？那宋王皇帝昏庸无道，信谗言，不纳忠语，信宠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你们老杨家，我赞成，功高盖世，无论男的女的，可称国家栋梁。可是又怎么样呢？男将为国捐身，只剩下女将，皇上还叫他出征，如今被困在重围，难道你就不寒心吗？依我良言相劝，莫若投降萧太后。我家太后礼贤下士，你只要过来，保你封个侯位，怎么样？刘郎说：“韩元帅呀、啊，忠臣不怕死，怕死不为忠。我杨家世受荒恩，挂绝将军，哪能威刀比剑，贪生怕死？只有一死报答荒恩。今天你我交锋，咱要化符前言。如果你败了，可交降书顺表。”我韩昌哪能说话不算话呢？可是要是你败了呢？如果我败了，跪在您的马前，杀剐吞流，任你宰割，空口无凭。你我打赌几掌？好，两人啪啪啪来个三击掌。韩昌说：“你我交战不许别人帮忙，上来助阵的可就算输。”六郎说：“行。”两人各自回归本部军队。六郎嘱咐手下的弟兄：“今天我和韩昌打赌几掌了啊，一战决胜负，你们别管我是输我是赢，都不许上去帮忙。如果你们一过去，可就害了我了，我就算输了。孟良啊，你记住没？”“记住了。”“六哥，你要赢了，你放心，我保证不上去。那要输了你也别管。”“那你有个好歹怎么办？你管不着啊。我们这两下里打赌几掌可不是小赌头啊，我赌的是脑袋，他赌的是撤兵不撤兵啊，听着没有？”“好，这回我不管了。”二司六郎来见韩昌，韩昌把钢叉一举：“六将军请了。”说完马抢上风头，钢叉哗啦啦直奔杨景就砸下来了。六郎想：“都知道韩昌有把力气，能没有好？今天我试试。”虽然说当初在幽州城我们见了一面，在两狼山外也打了一次，可是都没施展开。又经过这么长时间，我倒看看韩昌能耐长多少。想着这把大枪一横，来个横单铁木栓，往上一兜，喊了一声：“嗨！”就这一声啊，简直像伴着空中打个焦雷一样震耳欲聋。虽然说把韩昌的钢叉给封回来了，六郎的战马被震得稀溜的一声暴叫，意思是说：“主人呢，我受不了。”六郎虎口发热，看看冒血筋了。可是那韩昌被震得膀子发麻，松了一下子，战马咔咔咔咔咔倒退了几步，

杨六郎看外表文质彬彬的，像个文人，有这么大的力气啊，看来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我不可疏忽大意。杨六郎一颗飞虎扇，马望前进，奔着韩昌，啪啪锁喉三枪，扎更挡，烧挂两肩。韩昌钢叉往外一方，顺水推舟，拦腰打来。杨六郎怀中抱月，用枪一颗，马望前冲，圈马在下。那杨六郎乃是杨家祖传的枪法，使出来枪山相仿，电闪一般，横风扫落叶，双手托天，怀中抱月，二郎单山。什么怪蟒出洞吐寒光，敌人阵前必带伤，暗头推短邪神刺，毒蛇戏水最难防，乌龙绞尾横枪扫，反手摔枪砸顶梁，转尾摇头挥斜挡，蜻蜓点水鬼神忙，霸王摔枪回身打，胸前挂印美名扬。六郎今天拿出自己平身所学的本领来战韩昌，宋朝的将官是越干越高兴，越胜杨兴数指赞美，怪不得六哥威震天下，名扬四海，真行啊，我们暂学十年也赶不上。那大驸马元帅韩昌是我高人点穿，名人指教，这杆钢叉练到炉火纯青，当风造极的地步，有诗为证：钢叉一抖金阳手，举火烧天托双肘，八步转环风雷响，狮子摇头大张口，博蛇吐信奔面门，黄龙摇尾两肋走，野叉探台招数妙，滔天晃日一星斗，大鹏展翅劈头落，敌将相逢难逃走。两个人从中午站到天黑，没分出上下，临时歇兵，军卒用完了战饭，然后挑灯夜战，又整整的打了一宿，直到天光大亮。开始军兵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后来鼓也不响了，人也不喊了，都看直眼了。就这样两人大战了三天三夜，也没分出输赢，大家干着急，帮不上忙。边关的众将已经到土城请出了佘老太君，老太君也来观敌料阵。两人正打到难分难解难离难散之时，突然黄土坡上有人高喊：哎，韩昌还我性命，俺杨七郎到喽！说完一匹战马冲下山坡。大辽兵将最怕杨七郎，当初杨七郎在幽州力杀四门，金沙滩杀个七出七入，两狼山杀兔重围，辽兵是闻名丧胆，望迎而逃。今天一听见七郎来了，魂都吓飞了，没等看准什么模样的，是抹身就跑，有的还打盹呢。队伍一乱，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跟着往回跑。那位说了，杨七郎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了呢？原来在上边喊话的人不是七郎，乃是三爷焦赞。焦赞在两军阵前被土金牛给打败了，战马落荒逃跑，来到一个山环之处，山环里有座古庙，到了门前突然从马上摔下去了，被小和尚发现，告诉了老和尚。老和尚出来一瞧，是宋朝的将官，叫人把焦赞抬到庙里，给焦赞吃了药，弄点饭，在这歇了一宿。等第二天天亮，焦赞醒过来问明情况，老和尚乐了：你呀太傻了，我教你招，不用打不用战就能赢，等会儿啊你回去，你只要在山坡上一站，喊杨七郎来了，他们不打自带。就这么，焦赞在这又养了一天伤，今天赶到高坡喊了一声：杨七郎到了。你还别说，真好。

曹植辽兵辽将立刻乱套喽。当兵的一乱，韩昌一走神，六郎的大剑唰就到了。韩昌一闪身，就觉得头一晕，扑通摔到了马架。因为打了三天三宿啊，那韩昌累得头迷眼花，往下一砸，摔到地下，把眼睛一闭，心的话，我没命了。六郎用枪一比，韩昌你起来。韩昌睁眼一看，六郎没下毒手，没杀自己，连忙站起来。杨景，我即掉下马，速求一死。韩建寿，我爱惜你这身能耐，敬佩你是英雄，你为辽方，我为宋主，咱们才打的仗，军兵死伤无数啊，这一打仗不要紧，多少生灵遭到涂炭，你杀我，我杀你，何日是辽手呢？为何不能两家罢兵，化干戈为玉帛呢？岂不为美？所以我不忍下手。不过今天你输了，动手咱可有言在先，你要化符前言。韩昌被六郎的话打动了，暗想，我已成败将，常言说败将不可再战，杨景饶我性命，这样宽宏大量，大仁大义，我再不知道进退，枉为人也呀。韩昌满脸的羞愧，杨元帅，我错了，本来大宋大辽是一家，想当初老主赵匡胤封我家狼主野绿龙绪为天庆梁王，也是他贪心不足要当皇上才起来造反，我助纣为虐，两次进犯边关，惭愧呀，惭愧。杨俊吧，刚才你几句话，我韩昌顿开茅塞，从今天起，大宋朝边关有你杨景一杆枪，我韩延寿绝不造反。我回去说服萧太后交降书递顺表，我这就撤兵。六郎点点头，韩元帅，只要你们尊重宋朝不再进兵，可以三关为界，如何？韩元帅，咱们一言为定，我走了，后会有期。说完深深施了一礼，传令撤兵，令下如山倒，辽兵往下便撤。宋朝的兵将不放他们过去，他们一路上伤我们老百姓，伤我们弟兄，不让他们走。六郎传令，他们已经受降，不要杀半将。书要交代，韩昌人马撤了两三天才走完。这话不提，单说交战，回归本部军队。六郎去见老太君，母子见面，又见寇准、八王爷、胡王爷，君臣见面，母子相逢，眼泪俱下，叙离别之情，这是悲喜交加。然后军队进了土城，埋国造饭，犒赏三军。开始啊，不敢叫军兵吃好的，熬了几大锅稀粥，切点咸菜条，叫被困的军卒吃。这些人多少天没吃到咸蛋了，浑身一点劲都没有，吃咸菜比吃饺子全香啊。三天后，韩昌递来降书顺表，表示永不造反。三关百姓大庆祝啊，八王、杨景、佘太君等人又将人马撤进三关。到了三关之后，大家商量，人马都在这不行啊，得回京城，可是边关谁镇守呢？寇准给八王出主意，封杨景为临时的三关大帅，岳胜为副元帅，孟良、焦赞、杨兴、郎前、郎万、陈林、柴干等封了边关24员大将，劫持总兵的俸禄，镇守边关。这是临时的，得回朝廷奏明圣上才能生效。
杨六郎诈死瞒明有罪，这次。

得请皇上宽恕，暂时六郎留下镇守边关。说简短，八王寇准、太君等人带五万兵马回京城了。两个月后，圣旨下到边关，六郎接旨，二弟太宗驾崩，三弟真宗赵恒继位。六郎诈死瞒明的事儿，皇上没怪罪，正是封他为边关大帅，又封了众将。又过了一个来月，又来份喜帖。把喜帖打开一看呢，原来是翰林院大学士王强升为兵部大司马。杨行挺乐，王强是自己的恩人，想当初传玉状状告潘仁美的时候，是他给写的状纸，如今高升了。六郎派人送的贺礼，六郎不知道啊，王强乃是北国的奸计，叫贺黑绿，此番到京城卧底，大宋朝的江山又摇摇欲坠。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五行了，
7: 是社会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
15: 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
17: 主要还是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

0: 小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你想联系几号？
8: 112号。
9: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0: 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7: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8: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7: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8: 那个主持人，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我
5: 爱你。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1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1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3: 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1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3: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灯9旬，

0: 五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禄无厌，
4: 寿无疆，
5: 体无限，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我接触到很多刚刚加入我们福禄寿喜大家庭的新朋友，大家伙就跟我反映啊，说治病求医这条道走得太艰难太寒心了。你像不少人嘴上说的天花乱坠啊，说的头头是道，患者满怀希望跑过去，最后半点疗效都没有。哎呀，其实这样的情况啊我也见得多了，我打心底里边啊真是心疼这些个患者。我这个人性格比较直啊，咱有啥说啥，我就讲句实话，其实现在很多人呢，空有那些高文凭高学历，最后就剩下是一张纸儿啊！你上临床他不会看病，他不会辨证，更解决不了患者的病痛。我老孙呢也始终认准一个理儿：你当大夫就得有实打实给病人看病的真本事啊！你不能光耍嘴皮子，光摆花架子啊！你看我呀，年龄也大了啊，但是行医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过。我深耕中医几十年，一直坚守中医的本源，就是要恪守我们补虚派补四虚的准则。大家伙要知道，这套方法呀是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老祖他创办的，而且经历数百年的沉淀和16代医者传承下来的治病精髓。那很多患者来找我看诊的时候啊，总会问我孙主任，为啥我这些年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可是我的病却没治好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因为你一直在做救火的事儿啊，只想着灭火救火了，根本就没想着没合计你体内为什么会着火。有多少人呢，哎，一听自己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第一时间就吃上降压药，吃上降糖药，对吧？可是我想问大家呀，你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你吃降压药降糖药你解决没有？又有多少人关节疼了啊，就想着怎么止疼？那我问你，你真的阻

指关节变形了吗？还有那些个心梗脑梗的患者啊，都想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梗塞呀、把这个淤堵啊，哎，给它通开。可是你躲过了二犯三犯吗？都没有吧？我说的是事实吧？因为你用的这些方法啊，我只能叫它对症或者叫救火。那咱说为什么你的指标总不稳定啊？为什么你的慢性病总反复，总断不了根儿呢？在中医看来啊，就是你体内出现了四虚，导致气血阴阳的平衡被彻底打乱了。所以大家伙记住，气呢，它是主管我们全身动力的，血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濡养的，阳是主管我们全身温煦的，阴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滋润的。那我们人体能够好好的运转，我们的五脏六腑能够正常的工作，全靠这四样东西，而且它们之间呢还得平衡，还得协调。但凡有一样说亏了、虚了，那我们全身的机能啊就乱了，啊，各种小毛病、各种老慢病自然就找上门来啊。所以这叫啥呀？叫虚生百病。当我们体内这种亏空常年累月啊，不及时的能够把它补上来，就会从一开始的体虚衰弱，然后慢慢发展成虚久衰竭，最后怎么样啊？气散血枯，阴阳离绝啊！阴阳离绝就是说生命走到尽头了。所以我一直不断的每天在这块啊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伙啊，趁早补四虚就是续命，趁早补四虚就是延寿。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三高的问题，老胃病的问题，或者是什么老慢支、气管炎的问题，要想让疾病这个彻底的康复，永不复发，那大家听我一句劝，咱们尽快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他选用的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真正实现了我们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呢90天。那现在啊，咱们农民朋友啊，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借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你直接就能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医保的报销的名额，但凡报上名的，您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大家想花小钱儿，哎，使用上临床最好的药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690-1677报名。那说到了虚症啊，很多人会想说，为什么一定要四虚同补呢？我单补气血或者是单补阴阳不行吗？大家记住我的话啊，孤阳不生，孤阴不长，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啊，阴阳化生气血，气血呢又归于阴阳。所以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能单一的补，一定要四虚同补。特别是那些一体多病的啊，老慢病的、久治不愈的这样的大病重病的患者。咱今天要举个病例，今天要说说脑萎缩这个病。很多人都觉得呀，说脑萎缩治不了啊，是不可逆的。但是今天我老孙呢，明确地告诉大家伙，你在发病的初期，你要是四虚同补的话，就能够延缓阻止脑萎缩它发展，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因为这个病呢，从发病的初期啊，你看它是一点一点加重，到最后晚期了。其实呢，它就是我们阴阳气血一个不断亏虚的这样一个过程。你比如说在这个脑萎缩的早期，为什么很多人，哎，经常感觉头晕迷惑、脑袋胀
啊，或者是精神萎靡不振，整天的嗜睡犯困啊，记事也特别困难，干点活总感觉乏力，早上起来脑袋昏昏沉沉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这是单纯的脑供血不足，不是啊，很多人根本就不在意。这个时候啊，如果你放任不管它，80%到90%的人最终会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症。因为出现这些个症状就说明你已经气虚了。气是干嘛的呢？不是输送营养的动力吗？我们人体20%的气血阴阳都需要依托气的这个推动作用来供给我们大脑养分的，剩下那80%是给那个五脏的。可是我们的脑袋长在我们身体最高的地方，一旦说这个人气虚了，这个推动力不足了，那气血阴阳就送不到我们头顶上。你就像在农村，农村朋友可能用那个水泵啊浇过地啊，这个水泵如果说它马力不够啊，那高处的这个庄稼地儿一定得先旱死，是不是啊？同样的道理，那我们体内气虚了，出现脑供血不足了，其实这就是脑萎缩最先最早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气虚拖久了，必然会出现血虚的问题。因为气能生血呀，气能行血呀，你长期气虚，既造不出新鲜的血液，更推不动周身的血脉。这样我们的大脑就会出现持续的缺血缺氧啊，各类症状呢当然就会直接加重了。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问题啊，哎，变得转头就忘事儿，刚说过的话立马就记不清了，眼神呆滞无光啊，面色蜡黄没血色，整夜入睡很困难，就算睡着了也是老做梦，对不对啊？而且血流迟缓之后呢，还会堵塞我们脑部的经络。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很多患者呀，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经常感觉脑瓜皮发麻啊，手脚僵硬麻木，走道呢脚底没根啊，不灵活，抬腿抬脚都费劲。到这个时候可能啊，有人还不服气呢，说那我就是老了吗？啊，我腿脚不好使的。你到底是老了还是脑萎缩呢？接下来呀，今天孙老师呢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的方法，所以现在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啊。怎么做呢？单脚站立，咱不依靠任何其他的支撑物，然后呢闭着眼睛看能否平稳的站着，至少要坚持15秒钟。如果你做不到，就说明你体内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已经影响到你大脑神经的供血供氧了，就说脑萎缩呢已经找上你家门了啊！这个时候咱就不能再扛再拖了。但是大家在做这个自测的时候肯定要注意安全啊，要注意安全。那如果这个时候啊你还不及时去解决，随着阴阳气血的持续的亏虚啊，必然会导致脑髓的枯竭啊，也就是说呢它会发展到脑萎缩最严重的阶段。哎，因为你气血长期亏虚啊，会不断耗干你体内的阴液，会掏空你的脑髓精华，这样呢大脑就会失去津液的滋养，人就会出现心烦易怒，多疑猜忌，遇到点小事儿就大发雷霆啊，整夜里啊心慌失眠。可是大家得知道啊，这个阴阳是相生相伴的关系，对吧？你阴虚久了必然会大量的损耗我们的阳气，而阳气呢就是我们人体活命的根基啊，一旦这个阳气透支了亏空了，哪怕是这个三伏天啊，那你也会出现呢畏寒怕冷啊，手脚总冰凉，说话呢有气无力啊，神情麻木，提不起精神头。还有啊，阳虚呢更没办法固摄我们的脑髓还有五脏，患者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走路啊摇摇摆摆，前仰后合，身体僵硬，甚至是
六亲不认，特别当

肾阳俱亏的情况下啊，那个就约束不住二便了，患者开始出现大小便的失禁啊，生活不能自理，最终会彻底的啊糊涂痴呆。那我说半天啊，我这人说话太直了，可能有人就不爱听，但事实就是这样。你一旦发展到这个阶段呢，别管你开多高的退休金，别管年轻的时候你为家庭付出多少，到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受至亲的待见了。因为这个病啊，折磨的不光是你呀，而是整个家庭。你说当你痴呆了啊，你一时一刻身边都离不开人的时候啊，咱说谁能受得了多久啊？所以很多确诊脑萎缩的话，你就跟我讲啊，说孙老师，我不怕死啊，我不怕瘫，我就怕自己变傻变呆。那我相信呢，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都是要强了一辈子，都不想说老了老了，在儿女面前尽失体面。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您听我一句劝吧。在你发现体内阴阳气血亏虚的时候，在你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时候，在你感觉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的时候啊，你不要整天想着说营养脑神经啊，整天想着疏通血管，这些呢阻止不了脑萎缩。真正能遏制脑萎缩发展的别无他法啊，必须大家要做到的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说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那咱就不得不提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它厉害就厉害在啊，它不走那个治标救火的老路啊，它不单独的补气，不单独养血，更不单独滋阴，不单独温阳，而是直接呢帮你把四虚补齐了。它固护我们的五脏六腑，断去一切慢病虚损的根源。那这就得益于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两大君药，一个就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个跟普通的这个何首乌啊不是一个东西啊。其实古籍啊早就有记载了，说首乌长满300年，称为叫啥呢？叫山精，这个在药材里边可以说是算得上是罕见的，叫仙品。那300年日月精华全部沉淀在它的根茎里边了，所以它的药力呢浑厚绵长。而且啊，这种雌雄同株的首乌呢，它是一阴一阳共同生长在一起啊，就好像是一对童男童女两个娃娃抱在一起一样。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采用最新的中药克隆技术，所以才能做到市面上独一无二的啊四虚同补。它是二代的原研药。这还不算啊，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还有一味君药呢，就是紫河车。关于紫河车呀，之前给大家讲过很多了。紫河车呢是孕育生命的先天之本，它就自带啊先天的元阴和元阳。为啥呢？因为它是父精母血化生之物啊。论大补肾精，说紫河车认第二啊，没有一位说敢认第一的啊，就这么牛。老话讲啊，十滴肾精方能化成一滴脑髓啊，所以肾精呢它就是脑髓的源头啊，那你肾精补得足，脑髓才能丰盈饱满啊。如果肾精持续亏虚，这个脑髓就慢慢的干枯，那我们脑子是不是自然就萎缩就退化呀？所以对于有像脑萎缩的患者来说呀，哎，您能够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相当于啊有百年生的这个雌雄同体人形首乌来补四虚，还有呢这个紫河车给你补肾精填髓啊，有这两名大将的助力，不光能轻松的延缓脑萎缩，阻止老年痴呆的发生，还可以做到补一次肾精能顶30年脑力不衰。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兄弟姐妹们。

0: 不管你是多少年的这个三高也好啊，还是久治不愈的心脑血管问题，包括刚才我讲的脑萎缩啊，像还有像什么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这个老气管炎、老慢支啊啊等等吧，只要你能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我敢说啊，治一个好一个。之所以我能有这样的底气，因为它是二代原研药，它具备了最好的方子、最道地的药材、最强的疗效，还有最安全的保障。那你放眼整个市场啊，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还有能化生精血的纸盒车啊，可以说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方剂，到目前为止没有第二个。也正因为如此啊，国家才大力支持嘛。所以现在啊，咱们这个农村的朋友、农民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还有城镇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购买，咱医保就能报啊，最低可以报销 65%， 最高可以报 80%， 也就相当于说啊，之前你需要花一块钱的，那现在咱花2毛钱就能把这个病给解决了。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这个名额啊，而且我还得跟大家讲，是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随时要结束，所以想用医保本买药的朋友赶紧啊，咱们拨打场外电话400-690-1677，赶紧报名。再有就是之前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啊，你想把自己花的钱退回来，同样也得把握住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啊，一旦错过再想退钱几乎不可能了啊。所以我再说一次咱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啊，400-690-1677。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热线的环节，接大家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90-1677 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孙主任呢？
0: 哎，
3: 你
0: 好。
3: 哎呀，我啊，我这跟你打电话不容易啊。
0: 嗯，
3: 我刚听说呀，之前原价买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现在也能按医保报销了，给返钱是啊？
0: 哎，是的是的。
3: 今天能直接办吗？
0: 能办，你直接拨打那个场外电话400-690-1677，和咱们工作人员呢，你做好登。

0: 记啊，这就可以办了。
1: 嗯，好，我一会儿就去上那打那个电话。
0: 嗯嗯。
1: 其实今天呢，还想谢谢您呢。
0: 嗯，为啥呀？
1: 给我们带来的国家专利补习方这么好的药啊。
0: 嗯。
1: 啊，我呀有心梗。
0: 有心梗。
1: 都做过两次了支架。
0: 嗯。
1: 一说这事儿啊，我就激动。我这心脏啊，得有十多年了。
0: 嗯，
1: 之前呢，年轻那会儿啊，就老感觉心脏憋闷，
0: 嗯，
1: 和人说说话就上不来气儿，
0: 嗯，
1: 胸闷气短
0: 啊，胸闷气短是吧？
1: 啊，
0: 哎，
1: 就像紧张，就像自己很紧张的似的。
0: 嗯嗯，
1: 那前也不懂啊，
0: 嗯，
1: 啊也没当回事儿
0: 啊，没当回事儿啊。
1: 嗯，后来啊，还没到退休呢，
0: 嗯，
1: 单位体检，有一次体检呢，咱老体检吧，
0: 嗯，
1: 完说我有冠心病。
0: 啊，那时候就检查出冠心病了，是不是？
1: 啊，
0: 哎，
1: 啊，完了就叫我吃药，我就开始一直就吃药。
0: 嗯，
1: 嗯，哎，有一天呢，你正在厨房做饭，
0: 嗯，
1: 突然就感觉这胸啊，就特别有点疼。
0: 啊，就胸口就疼啊。
1: 嗯啊，有点疼。
0: 哎，
1: 完后背啊开始呼呼冒汗。
0: 嗯，
1: 然后就站不住了。我老伴儿这一看呢，啊，赶紧带我说上医院看看怎么回事，都懵了。
0: 嗯嗯嗯，
1: 完到医院就说有心梗，
0: 哦，到医院就诊断心梗
1: 啊，
0: 嗯，哦，
1: 完当天呢就做了支架了，
0: 啊，直接就放支架了，是不是？
1: 嗯，
0: 咱们中医讲啊，说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啥叫君主之官呢？就是心脏呢是我们五脏的老大，这叫君主之官啊。
1: 嗯，
0: 这心脏最怕啥呀？最怕就是气血阴阳的亏虚，哎，你亏虚严重了，血管就会堵上，随时就会发生心梗，出现很多突发事件。你看你就这典型的例子，哎，你看在家厨房做做饭呢，心口窝疼的不行了，到医院就直接就心梗了，就做支架了，你看看多快呀，
1: 新鲜。
0: 哎，对对对啊，
1: 咱这人为了保命啊，
0: 嗯，
1: 我这五年做了两次支架都没怎么彻底好
0: 啊。
1: 嗯
0: 嗯，
1: 还感觉心慌上不来气儿。
0: 嗯，
1: 也小药也溜的，有时手里拿啥东西啊也不能拿，也没劲儿不行。
0: 嗯，
1: 走到二楼啊就得歇一歇，所以我这个钱花了还遭罪，病还没好。
0: 嗯，这就是我经常讲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你看你做了两次支架，平时小药也溜着吃着，可是病呢没好啊，最糟着，是不是啊？
1: 真是这样，但我自从用上国家的专利补习方三十天哈，
0: 嗯，
1: 哎，就发现这心脏哈不像就是说的过去就是那么闷了。
0: 哦，就三四天就感觉有效果了，是不是？
1: 啊，
0: 哎，
1: 感觉出气儿透亮了。
0: 嗯，
1: 以前呢这心脏啊闷哈闷到啥程度呢？
0: 嗯，
1: 感觉这屋子里呀，啊，都有六七十人在这一起缺氧，根本就没法什么呼吸呀。
0: 嗯，
1: 所以说我说大口大口的就是呼气得才能好，
0: 嗯，
1: 才能好受一点。
0: 这就是典型的发痒啊，这时候你就得把那个窗门打开点儿，透点新鲜空气，感觉这气儿能好一点，
1: 嗯，
0: 是不是这样啊？哎，
1: 是你这国家专利补习方啊，就让我感觉就是给我专门研制似的。为啥这样说呢？
0: 嗯，
1: 我用了三十天。这压气儿症状基本就没有了
0: 啊，三四天就没有这个憋气压气的这个症状，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多好啊，
0: 哎哎，多好。嗯，
1: 等我用到一个星期时啊，孙主任呢，
0: 嗯，
1: 你猜怎么的，一到一晚上居然睡觉哈七八个小时了。
0: 哎呦，那你睡那么长时间了。
1: 嗯，可好了。
0: 以前呢？
1: 以前呢就是说翻来覆去呀，啊，也睡不好啊，
0: 嗯，
1: 睡不好，睡三十个小时。
0: 嗯嗯，
1: 有一天呢我从晚上九点就开始睡，
0: 嗯，
1: 居然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半，你说睡多长，
0: 哎，那可不是啊。哎，
1: 这就以前呢我天天吃这个褪黑素啊都不管事儿。
0: 哎，那为啥说你能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1: 嗯，
0: 因为啊，
1: 嗯，
0: 你的阴阳气血呢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补上来了，你心脏供血充足了。
1: 啊，
0: 我不讲吗，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就你的心神得到滋养了，而且体内呢，
1: 啊，
0: 没有什么燥热淤堵了，所以自然就睡得踏实啊，
1: 嗯，
0: 睡得长久啊。而且国家专利补习方啊，
1: 嗯，
0: 它是活药，但凡使用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的啊，你可以这么讲，各保各，七天之内让你吃喝拉撒睡必须全正常啊。
1: 嗯，
0: 哎，
1: 那是我孙女，我不知道别人啥，但是是要真把我这个病给。

0: 降住了。
1: 嗯，降住了。
0: 嗯，你说我这两副药还剩六天，是不是？
1: 嗯。
0: 现在感觉心脏一点毛病没有了。
1: 我感觉都好了。
0: 啊。
1: 嗯。
0: 这期间呢，心绞痛一次都没发作过。
1: 嗯。
0: 心脏也不憋闷了。
1: 嗯。
0: 也不像就是说过去那样上不来气儿了。
1: 嗯嗯。
0: 嗯，花了十几万做了两次支架，都没解决这心脏的问题呀。
1: 嗯，
0: 这国家专利这补心方两副还没吃完，居然就好了。你这药、
1: 嗯，
0: 这药效果真的太牛了。
1: 哎，真的太牛了，是不是？
0: 真太牛了。
1: 哎、这就是咱们讲啊、
0: 嗯，
1: 你治病啊，治到病根上了。原先那个支架呀，只是暂时给你疏通了血管，命给你保住了。
0: 是。
1: 可是国家专利补心方呢？他选用的是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还有就是父精母血化生的这个子和车，这样呢能够做到啊气血阴阳四虚同补。我经常讲啊，说气足血不宁，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嘛。这样呢就从根源上解决了你的冠心病的问题，解决你这个血管堵塞的问题。你等你把你这三副药都吃完了、我跟你讲啊，我敢说啊、不光说十年之内、你不用说再考虑这个心梗啊什么支架的事儿，而且我还跟你讲、你的寿命还要比你的同龄人能多活个十年八年的，一点问题没有啊。这就是我要和大家经常强调的，补虚就是给您延年增寿呢。
0: 那太好了，孙女。
1: 嗯嗯，
0: 我今年呢还想用那个医保啊，再买一副药。
1: 啊，还想再买一副？那你一会儿呢、你就打那个400电话跟咱们工作人员说呗。之前呢，你是花原价买的两副药，对吧？
0: 啊，是。
1: 啊，今天再订一副，然后你这就可以按照80%那个比例报销了。
0: 啊，
1: 这样你再买那一副药呢，不但说一分钱不用你花，之前买呢还能给你返回来大概。8000左右，8000块钱吧。
0: 啊
1: 你赶紧打电话好不好？
0: 啊，太谢谢孙女了，我这一打电话
1: 希望再次听到你的好消息啊。
0: 好，
1: 祝你
0: 再见
1: 啊。嗯，
0: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孙主任，我也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就
1: 想
3: 问问你，这里面有没有激素？
1: 有没有激素？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二代原研药，是耗时30年，而且历经8期临床啊，是经过上万次的实验，为了充分保证这个用药的安全性，里边精选的全都是原生中药材，没有任何的激素成分啊。如果说你这个担心的话，你可以拿到任何机构去检测，但凡能检测出含有激素成分啊，1000万赔给你，听明白了吧？
3: 哦，听你这么一说、
1: 哎、
3: 我就放心了。
1: 嗯，
3: 为啥我要这么问呢？
1: 嗯，
3: 因为吧，我有哮喘、
1: 啊、
3: 这用了10多年的激素药了，我这心里都害怕了。
1: 啊，你有哮喘病？
3: 对对，就是这样。
1: 我就能理解你的心情了啊。咱们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啊。哮喘这个病啊，在那些西医大夫手里边啊，他除了用激素啊，还真没什么好办法。
3: 哎呦，就是啊，你说这些年吧，太遭罪了。
1: 嗯，
3: 我老是感觉这胸口啊沉甸甸的，就好像压了一条湿毛巾似的。
1: 嗯，
3: 尤其是我一喝蜂蜜水以后吧，有堵的感觉啊就更严重了。
1: 嗯，
3: 这胸里就好像被塞进了一团棉花，闷闷的，就是你快走几步、
1: 嗯、
3: 这喉咙里头啊有那种嘶嘶嘶嘶嘶的声，就好像这气管被什么东西给挤住了。
1: 嗯，
3: 尤其到晚上吧更遭罪，你刚躺下没一会儿，这胸口啊就开始发闷。
1: 嗯，
3: 就有一股那个热气啊在胸腔里推着。
1: 嗯，
3: 被憋的啊又控制不住，一声接一声的咳嗽。
1: 嗯，
3: 然后吧就得赶紧坐起来缓几分钟才能缓过劲。
1: 嗯，
3: 你说这些年吧、
1: 嗯、
3: 我的口袋里还有床头啊一直放着喷剂。
1: 嗯，
3: 有一感觉不好就赶紧喷几下。
1: 对，你这些这个喷剂啊，其实呢是啥，就顶药嘛，它只能临时

缓解你这种憋闷呐、咳喘呐、但是它治标不治本啊！你记住我的话，虚是万病之首，万病之源。那像你这种哮喘的情况啊，其实呢就是最典型的，我们讲的叫阴阳气血的四虚啊。当初最先出现的一定是气虚啊，因为我们呼吸靠啥呢？靠肺啊，靠肺气支撑着。

0: 然后呢，气管出现问题，接下来肺又出现问题，最后啊，我跟你讲，肾也跑不掉。因为中医讲啊，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啊，久咳久喘必然要伤及到肾。那肾阳不足呢，还会产生一个新问题，我们叫肾不纳气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啊，一动啊，就喉咙有那种啊，像拉风匣的声音，是不是？一动呢就上不来气儿，晚上还不能平躺，哎，所以时间久了，你看你这个病啊，气血阴阳是不是四虚你都占全了？
1: 对对，就是。这不，我听你讲，
0: 嗯，
1: 要想病好的彻底，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补。这不，我也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像我这情况，得吃多长时间呢？
0: 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选用的是至尊级仙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景岳全书是这么描述的：百年首乌专治老叟久喘，一钱能御3000坛呢。就说呀，一钱重量的这个百年首乌就能化掉你3000的痰。你说这个效果霸不霸道？所以我常讲啊，小病轻病就一副药，大病重病3副药。那像你这个情况啊，你用完7天，我可以保证你能做到什么呢？你像吃喝拉撒睡啊这些问题啊，7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完全恢复正常。当你用完1副药啊，可以保你说不咳不喘不憋闷。当你用完3副药，可以保你彻底告别哮喘。啊，多了我不敢保，5年之内你再犯这个哮喘病，我可以免费给你治。我说话算数啊，哎，
1: 好好，那我听你的，我直接定3副药。
0: 嗯，
1: 这不我听说啊，现在拿农村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买，是不是？
0: 哎，是的啊，你直接拿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就直接能购买，而且3副药呢，能直接给您报销80%。你就相当于啥？相当于之前我得花1块钱，现在咱就花2毛钱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所以大家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得赶紧报名，拨打场外电话啊！
1: 好好，我这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孙主任，等我用完有效果，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报喜。
0: 哎，我也希望早日听到您好消息，好不好？在用药期间啊，但凡有健康的问题，你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啊！也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的，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蔡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啊，你好蔡主任。
0: 哎，
3: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我用完一副了。
0: 哦，
3: 今天吧想麻烦你帮我看看。
0: 嗯，
3: 接下来吧我还得再用多少。
0: 啊，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啊详细跟我讲一下。
3: 好嘞。
0: 哎，
3: 我是1个月之前吧开始用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是我大姐吧先用的。
0: 哦，
3: 大姐吧她有心脏病和糖尿病。
0: 嗯，
3: 她用完这个感觉吧效果很好，这不我也就跟着用了。我是老糖人了，糖尿病病了10年了，天天吧身上没劲儿。
0: 啊，身上没劲儿。嗯，
3: 啊，每天吧早晚吧打20个单位胰岛素，这个碳酸血糖吧还是不稳定。最低的时候就8.9这样，还有这2年吧，我明显感觉这个手和脚吧，麻的厉害。
0: 啊，手脚麻木。
3: 对，这特别走路的时候吧，就感觉踩在这个人上似的。
0: 嗯。
3: 真大活了的难受。
0: 嗯。
3: 而且吧，我还发现吧，这脚底这个板子吧，总天都是麻酥酥的。
0: 嗯。
3: 这啥时候摸的吧，就咱老感觉冰凉冰凉的。
0: 对，你这就属于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病变。
3: 哦。
0: 我之前给大家不止一次的讲过呀，其实糖尿病就是非常典型的我们叫大虚之症。你看在这个初期啊，最先表现出来是啥，就阴虚燥热啊。所以很多得糖尿病的患者刚开始就感觉，哎呀，我总是口干舌燥，总想喝水啊。那时间久了

0: 呢，随着这个阴阳气血亏虚的越来越严重啊，并发症呢就接踵而来了。当阴阳气血啊都衰败枯竭之时啊，糖尿病患者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了。
1: 哦，我听你说是这个糖尿病嘛是大虚，
0: 对，
1: 必须补虚治。
0: 嗯，
1: 不补虚的话就是命短。
0: 对，没错。嗯，
1: 所以吧，我赶紧用上这个国家的专利这个补虚方。
0: 嗯，
1: 刚吃上当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吧，这个药和之前吧吃过的药吧都不一样。因为吧，我这么多年吧，这个脚麻吧，
0: 嗯，
1: 我晚上吧也睡不好，迷迷瞪瞪的吧就能睡个3-4个小时，
0: 嗯，
1: 可当天吃完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以后吧，
0: 嗯，
1: 这不到10点我就困了，
0: 哦，
1: 就这一觉吧就睡到了4点多，快5点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呢，我跟你讲，得有6-7年了吧，我没睡过这么香的觉，
0: 嗯，
1: 第二天早上起来吧，我感觉这身上吧老是舒服了。
0: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敢这么说啊，任何人使用，我都敢保你啊，在7天之内，你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全部恢复到正常。老话不是讲吗？万丈高楼平地起。那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啊，就像人的这个根基，是不是啊？你根基不稳了，你人活得能好，能活得能久吗？所以吃喝拉撒睡啊，它全都靠着我们的阴阳气血撑着呢，啊，那你气虚啊，你运化无力啊，你吃不下你就排不出啊。而且当血虚心神失养之后呢，晚上更容易出现失眠，睡不踏实啊，而且阴虚会出现燥热、口干、便秘啊。还有的患者呢，不是阴虚，是阳虚，阳虚会出现什么呢？火力不足啊，总是畏寒肢冷，手脚冰凉，然后呢经常便稀便溏。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快准狠啊，因此呢短短7天呢，就能让这个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全部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1: 是是是，这会儿我吧信了，因为我也就是用到吧7-8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发现这个脚底吧不像过去那么发麻了。
0: 哦，挺好。
1: 我踩在地上吧，
0: 嗯，
1: 也不像当初那么这个挣扎火燎了，
0: 嗯，
1: 并且吧这个血糖吧都很稳定，
0: 嗯，
1: 饭前吧一直在5-6个之间，而且吧更让我高兴的是吧，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吧，我就一直吧尿频尿急，
0: 嗯，
1: 一开始吧我以为是前列腺的问题，
0: 嗯，
1: 吃了不少前列腺的药吧，也没有解决这个事，
0: 嗯，
1: 但自从用了吧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
0: 嗯。
1: 吃完这一副吧，我发现吧，这不光排尿正常了，
0: 嗯，
1: 而且吧排尿吧还比之前有劲儿了
0: 啊，有劲儿了，嗯，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更意外的是吧，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肾虚，
0: 嗯，
1: 肾亏的这个厉害，
0: 嗯，
1: 男人的基本能力都没有了，
0: 哦，
1: 最近吧，我发现吧，我这个老瘦发新人，这个腰杆子吧可硬死了，
0: 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啊。叫虚生百病，但凡咱们糖尿病患者啊，你没有一个说这个肾不虚的。你像刚才你讲说尿频，你看西医说你前列腺的问题嘛，其实根本就不是前列腺的问题，在中医看来呀，这就是肾虚肾阳不足了，所以你才会出现排尿无力啊，出现尿频尿急，有尿憋不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光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来给我们补四虚啊，这里边还有啥呢？别忘了还有紫河车呢啊，紫河车呀，它可是补肾精1等1的啊好药，而且这个紫河车呢是父精母血啊，更是我们人体本源，它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呢，对吧？所以我们
1: 对对对
0: 肾精补足了，你说肾能不强吗？说明你不光是糖尿病在恢复啊，不光是血糖控制的好了，不光是并发症控制的好了，包括你的男性能力也在逐渐的恢复啊。所以我讲啊，补四虚就是给您补福气呢，补四虚呢就是给您补寿命的，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啊。
1: 但是我现在是明白了，
0: 嗯，
1: 这有病吧不用客气，
0: 哎。
1: 我肾虚吧就全部解决了，
0: 没错啊。
1: 孙主任，我之前吧原价买的这一副国家专利补虚方马上吃完了，
0: 马上吃完了。
1: 嗯。

0: 不说吧，现在用农村这个合作医疗证买吧，还给报销。我合计吧，再买三副药。
1: 你不用买三副，你再买两副就够了。你再吃两副之后呢，不管是你血糖还是并发症，包括肾虚，所有问题都能彻底好。
0: 陈主任，我还是想用合作医保证吧，买三副药。反正吧也不花钱，我就想多吃点。我自己的身体不虚后吧，我明白了，只有吧不虚才能不遭罪。只有不虚吧才能活得久。
1: 您这话我特别赞成，您说的特别好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看样子你是铁了心了，下定决心了，是不是啊？就要再买咱副，那你就报名吧。因为一天呢，咱们一个地区就有20个医保报销的这个名额啊，所以你要想买，就抓紧时间打咱们那个400电话报名，赶紧打电话啊。
0: 好，段主任，那谢谢你了，再见。
1: 别，你等一会儿啊，我最后还得交代你一句啊。不要以为你现在说这个肾虚我补的好了，腰杆子硬了，不能挥霍
0: 啊，
1: 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咱们男人一定要学会什么呢？我经常讲要学会藏，藏啥呀？不是藏私房钱，要藏精。
0: 好的，
1: 好的，那就这样，再见吧，再见啊。
0: 好，段主任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1: 欢迎你。
3: 医保给报销的钱吧，一共是13440元呢，一分钱不差呀，我都收着了。就是当初办手续时候，我老伴还一直啊犯嘀咕，哎呀，总是怀疑能不能真返钱。哎，这一下吧，彻底踏实了，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其实熟悉我的老患者都知道啊，我老孙这个人呢，向来是有一说一，绝不糊弄大家伙的啊。其实呢，这份医保的补贴的福利啊，应该感谢咱们国家政策好啊，就是实实在在给老百姓看病省钱，是不是啊？让大家都有机会呢，用上临床好药啊。
3: 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吧，这药真好，
1: 真好，
3: 我都吃完三副了，我现在吧已经停药2个月了。
1: 停药2个月了，您现在身体恢复怎么样？快跟我讲一讲，好吧？
3: 我现在吧身体一直非常好，我压根儿没想过呀，我自己居然有一天呐，啥药都不用吃了，因为我这高血压吧都12年了。为啥我这印象这么深刻呢？就是因为当年吧，我外孙出生啊，哎呀，那时候心里老激动了，都上头了。当时认为是激动过头了呢。可过后一量血压160/100，那大夫当时就说了，说我是高血压。你说我现在外孙吧，都12岁了。
1: 12岁，
3: 所以
1: 药药得吃12年了吧？
3: 加药可不是吧，12年了，吃了一顿也不落吃。天天看着这个血压呀。你说就这么当心，2年前还发生了脑梗，但好在啥的，没落下啥后遗症。我不说谁也看不出来。在那儿之后吧，除了加药，大夫又告诉我天天加上阿司匹林。从去年开始啊，发现血压还不稳定了呢。就算你吃这个降压药，也会升到150/160这样。
1: 我经常给大家讲啊，治病呢，咱不能总盯着这个指标啊。其实高血压一开始的就是一个典型的阴虚啊，阴虚火旺，然后这个虚火呢往上冲，所以你看高血压患者会出现什么症状啊？头晕脑胀，对吧？然后虚火久了呀，它会耗干我们的阴液，包括血液啊，就造成什么呢？造成血虚了，血走不动了，又损耗了我们的心气啊，又产生了气虚。而且我们人年龄大了之后呢，往往火力不足，就加一个阳虚啊。你看吧，这四虚啊，这个阴阳气血是不是凑在一块堆儿了？它凑在一块堆就产生一个新问题，什么问题呢？血管堵了啊，血压不好控制了，所以你吃再多的降压药，它也只是说依靠这个外力强行的给你降血压，但是它没解决根本呢，更没办法阻止高血压产生脑梗。
3: 可不是吧，你说这么多年真是瞎治病啊，白忙活了。

0: 但是啊，主任，我用上国家专利补习方以后啊，身体变化老大了。我最先变化就是便秘这个问题。
1: 嗯，便秘的问题。
0: 我知道啊，这是高血压这患者最害怕便秘，很容易脑出血。
1: 对对对。
0: 这些年吧，我小心谨慎的，我一直吃这个润肠通便这个药，还有那个荷叶茶、芦荟胶囊，全部都用过。一顿不用吧，当天呐你就完了，别指望排出去。
1: 嗯，
0: 但是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吧，还没等到晚上呢，我就上厕所了，排的一点儿都没费劲，
1: 一点儿都没费劲，是不是啊？
0: 嗯，
1: 我这么跟大家讲，不管是谁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就敢保你，保你七天之内你的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啊！但凡说。用七天你效果不好没有改变，你花多少钱买的，多钱给你退。
0: 你现在说的我可信了。
1: 你信了吧？
0: 是啊，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谁用谁见效。
1: 嗯，
0: 等我用到六七天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这脑袋呀哎不那么迷糊了。一量血压吧，125/85，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1: 太好了啊。
0: 嗯，从那天开始我就天天量血压，基本没超过130。
1: 嗯。
0: 后来吧，在场外这个指导下吧，把血压药给减量了。
1: 对，
0: 原来吧就是一天吃一片儿。
1: 嗯，
0: 减到以后吧，我吃半片了。等我吃到第二个月的时候啊，哎呀，主任呐，我血压药我一片儿都不吃了。
1: 哎，你看多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霸道之处。
0: 可不是呗。
1: 嗯，
0: 到现在我这三个多月呀，啊，没吃降压药，脑袋一直啊，
1: 嗯，
0: 没迷糊，
1: 没迷糊，
0: 就连脑梗啊，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呀，啊，
1: 嗯，
0: 也一次没犯过。
1: 嗯，非常好。
0: 自从我两年前得过脑梗吧，当时虽说没落下后遗症，每年开春吧，我都会打一次充血管的。
1: 嗯，
0: 连续吧，我都打五年了。哎，今年呢，我就没打，为啥没打呀？我姑娘二婚，找个姑爷吧，是医院的。
1: 嗯，
0: 家属体检吧，不花钱 ，CT 呀，啊
1: 哦，
0: 这个超那个什么超的，
1: 嗯，
0: 什么血脂、血糖啊，脑血流啊，都做了，全部正常。
1: 哦，
0: 还做了什么？同型苯酸吧也行。
1: 嗯，
0: 说是心脑血管权威检测的。
1: 那个叫同型苯胱氨酸，啊，这个都查都正常了。那你还打什么通血管的，
0: 哎，我也
1: 没必要了，
0: 说不好啊。完，我就问姑爷吧，说我年年打那个吊瓶啊，充血管。
1: 嗯，
0: 姑爷说，不要乱打了，那样冲来冲去血管吧，越打越薄。
1: 嗯，
0: 只有害处没有好处。
1: 嗯，
0: 他说我身体非常健康，比同龄人吧高一大截。
1: 嗯，
0: 还说我这身体啊能长寿。
1: 嗯，一定能长寿。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这个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而且呢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在你身上啊可以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你现在啊，阴阳气血足足的了，五脏六腑都健康了，所以接下来呢，你这个什么药啊，啥你都不用吃了。
0: 哎，我能这么好啊，都是补虚方给的。
1: 对，
0: 昨天吧，就退的钱呐，啊，就到了。
1: 嗯，
0: 所以今天打电话就是特意谢谢孙主任的。
1: 您太客气了啊，也祝福您老能够健康长寿吧，好吧，再见了啊。
0: 哎，
1: 再见
0: ，谢谢了。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阴阳气血同时补，

0: 复五脏和六腑。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服饰斑马线。
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8: 你先走。
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8: 嘘，小点声。
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8: 阿姨，你出去。
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8: 因为
6: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金，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可是这韩章啊，一看见蒋平，立时往床上一躺，后脊背对着他。这说明韩章这一肚子气还没有发泄出去。蒋平呢，开始站在地下解释自己以往的行为，同时也向韩章说了这一段时间弟兄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随着他的介绍，随着他的解释，这情绪越来越饱满，放声痛哭，声泪俱下，哭疼跪到地下了。蒋平最后说了，说我这回来找您呐，我是喝出命来找您的，找着您跟您一块回去，找不着您我就准备不回去了。别看朝廷给了六品官，我不要了，我就找一个深山老林，找一座庙宇，在里边出家，不生不息的就把自个儿的后半生结束在这儿了。蒋平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发现那韩章擦了擦眼泪，蒋四爷心中暗想，哎，有门。他这一擦眼泪，说明刚才我说的这些话打动了他了，我得接着进行心理进攻。蒋平就又说了，二哥呀，甭管怎么说呀，咱们哥俩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比亲兄弟还要亲呢。可是今天我见着您了，您跟我一句话也不说，您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转身脸朝里，您躺在床上了。我知道这是您心里边还记恨着我呢，就因为当初我在您那兜囊里边偷了两丸解药给了开封府的赵虎了，这茬您还没忘。哎，二哥，您没忘也情有可原，您呢觉得我把您的面子给伤了，把您的路给挡了。可是今天我跟您说了半天为了什么呀，就是跟您做这个解释。二哥，我解释半天您都不带回头的，我明白，我就是说到明天天亮大概您也不能原谅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把您得罪深了，把您得罪苦了，您见着我您就烦我，您就恨我，您恨不得我死。得，您不是恨我死吗？那我就死，我不用等到将来上深山老林里边找个庙出家当老道，最后我自然死亡，我今天就死在您的面前，因为我要把您请不走，我回去没法见众位弟兄，也没法见包大人，我在众位弟兄和包大人的面前是夸下狼言，说些大话的。我说我找不着二哥还则罢了，要是一找着我二哥，我二哥肯定跟着我回东京。可是今天我找着您了，瞧这意思，甭说您跟我回东京啊，您跟我连一句话都不带过的，您瞅都不瞅我一眼，你说我蒋平还有什么脸活在人世上呢？我还等着将来干嘛？我马上就现在吧，二哥，我就死在您的面前，您可以看见我为什么死的，我是为您死的，您不给我这个脸，我就没脸活着了。说到这儿，这蒋平一伸手就把床上边韩二爷放的那把刀的刀把抓住了，枪啊， 把这刀往我一拽，往脖子上一搭，我抹脖子。他一说这句话，这韩二爷呀，听他一拽刀的时候，扑棱在床上就坐下来了。蒋平，你干什么？啊？你把刀给我放下！伸手过去，把蒋平的手脖子就给抓住了。他一抓蒋平的手脖子，蒋平就笑了：“嘿嘿，二哥，您甭害怕，我拿刀背往脖子上抹呢，死不了。”呵，韩章说：“蒋平啊，蒋平啊，真是有你的，合着你在这儿跟我开玩笑呢？”蒋平说：“二哥，这可不是开玩笑，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我想抹脖子也是真的，但是呢，我就看您劝不劝我。您要不劝我，我就把刀翻过来，我就拿刃儿抹。行了，行了，行了，蒋平，我告诉你，我呀不是从心里恨你，我就是生你的气。”蒋平说：“二哥，您生我的气，这气生了这么多日子了，现在还没消。”韩章说：“其实也消了，不过呢，头两天我这气儿又来了。”蒋平说：“您怎么又来了？”韩章说：“你把我那解药两丸都给拿走了，我这刀囊里边一丸解药都没有了。结果前天我碰上那花蝴蝶了，他给了我一镖，把我肩头划破，我中了毒了。我想用解药，我解药没有了。你说我不恨你吗？我不气你吗？啊，我当时你要在我跟前，我就能抽你一顿嘴巴子。”蒋平说：“那更好啊，您要是早撒了气，他不就不至于这样了吗？”“是啊。”韩章说：“可是我找不着你呀。”我回到这店房里边，我当时就想啊，这个解药没有，我中了毒药镖，别人谁都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小命就该扔到这儿了。幸亏呀，我自个儿会配制那个药，我让店里的伙计上外边给我抓药去，抓回来之后我自个儿配制，自个儿上自个儿喝，这才算把我这条命给保住了，我活过来了。正因为这样，所以今天我一见到你，我就气不打一处来。”蒋平说：“二哥呀，您怪罪我，您生我的气，想打我嘴巴子，这都应该。不过您得听我说两句。您今天生我这气，当年在开封府的时候，那不应该提前就生啊，是不是？我当初找你要借着解药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最近您能跟这花蝴蝶碰着。我借您那解药的时候，这花蝴蝶这名还没有呢，这人呢还没影呢。哦，那阵我把您的解药拿走了，合着现在你让花蝴蝶打了一镖，您想起我来还恨我，您说我冤不冤呢？我又不能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我算出一卦，您今天要中毒镖，我要知道这个，我就给您留一丸在那个兜囊里不就得了吗？还是您自个儿懒。”我这镖囊里边装着，我这兜里也装着，我那兜里也装着，我裤衩上缝着兜还装着，我身上都带着，什么时候受了毒药镖，我什么时候掏出来治。韩章一听啊，让蒋平给气乐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说蒋平，你有理是吧？你有理，你多子说话都有理，咱不提这大了行不行？蒋平说：“我问你，二哥，您这气儿消了吗？”韩章说：“气儿啊，这么说吧，咱们俩是磕头的把兄弟，哪来那么多气呀？你进来我往床上一躺不看你，我是因为挨了毒镖没

就要，我要撒这口气。蒋平说，得了，您这口气算撒完了吗？韩章说，撒完了。蒋平说，您要是撒完了，我还没吃饭呢。韩章说，那来坐这吃吧。蒋平说，您等会儿，我外边还有菜呢。蒋平马上告诉店小二，把外边桌子上摆的那几个菜都给我端到这屋来，这是我二哥，我们两个要在这儿吃喝。把那菜都端到屋里边来了，酒也端进来了。蒋平跟韩章哥两个坐在桌子旁边，把酒斟上，端起这个酒碗来一碰，来吧，咱们弟兄这叫和解酒，干。这一杯酒刚干了，外边来了两个人。谁呀？正是那个龙涛还有李七。龙涛跟李七两个人进了屋之后，冲着蒋平一抱腕，哎呦，四爷。一转脸看见韩章了，韩二爷，您恕我眼拙，咱们住对门的时候您报名是韩章了，我就没想到陷空岛的吴蜀，可是我碰到蒋四爷，蒋四爷一说找您，我才想起来您就是韩二爷。我们两个不是原来跟您住对门吗？为了追花蝴蝶，我们两个走了。走了之后呢，我们就没再回这个店房，他呢在另一个店房住下了，所以今天我回来把他找着，又重新到这个店房里来了。我知道蒋四爷在这吃饭呢，今天到这里没想到跟您二位碰着了，真是三生有幸。韩章说，好吧，坐在这儿一块吃吧。哎，我们两个，蒋平说，甭客气甭客气，你就坐坐坐坐。这两个人也坐到这儿了。龙涛看了看李七，李七敲了敲龙涛，接着龙涛就说了，蒋四爷，这花蝴蝶您知道他上哪儿了吗？蒋平说，这花蝴蝶呀，跟你们说吧，昨天晚上我跟他算是朝了面儿，动了一下手，但是我没要了他的命。那个吴道成被我一次给捅死了，拽在那竹林里了。你们两个快点回去，告诉衙门里的人，上那三塔观里边把那吴道成弄出来埋了。那个小子是身负人命案的江洋大盗，他原来是占山为王的强盗，后来自个儿想金盆洗手，混入青门，那是个假老道，由衙门里头处理他吧。再一个，那里边还有一个爱喝酒的老道，他叫胡和，你把那个老道啊叫醒喽，今后那个三塔观呢就由他执掌得了。这花蝴蝶昨天晚上我跟他走了一个对面，这小子身子可是真够快的，他转身从我旁边一跑，我拿我的分水峨眉刺从后边往下一划，他我本以为能把他后边开了膛，从后边能见到他的脊椎骨，可是没想到啊，这小子跑得快，我没划着他，蹭破点皮儿，估摸着他带了伤了，现在啊连杆都定不了，衣裳让我给他划开了，这小子跑了。蒋四爷，他跑了您估摸着他能上哪儿去？蒋平说，这个花蝴蝶呀，我估摸着他跑不远。为什么？昨天我在窗棂外边偷听，我听他跟吴道成在讲，他在想着那个观音庵里边的一个女尼叫静文，他说那个静文女尼长得十分的漂亮，一见着她他就觉得被她勾魂摄魄，他想着把这个女尼弄到手，而且那个吴道成还给他出了个主意，正因为吴道成给他出了这个主意，所以使我从心里边更恨这个吴道成。我没等他那个主意实现，我就把这吴道成给他宰了，要了他的命了。可是现在这个花蝴蝶会不会还上这个观音庵去找那个静文呢？这就不好说了。我觉得咱们应该呀，今天晚上就上那观音庵那个地方去。

着花蝴蝶，他想着那个漂亮女尼，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去了，他要一去，咱们动手把他抓活的。龙涛说，好啊，蒋四爷，您这个信息提供的太棒了，我对这个花蝴蝶恨入骨髓。你怎么那么恨他？龙涛说，您不知道啊，我有个哥哥叫龙渊，跟我一起在仁和县听差呀，也是捕快，我们跟花蝴蝶打过一回照面了，结果这一打照面，他抖手一镖，这一镖打得我哥哥的花盖穴上了，我哥当时就躺下了，可是没想到他用的是毒镖，不出三天我哥死了，我跟这花蝴蝶有杀兄之仇。哦，蒋平说，照这么说我明白你的心意了，这样咱们今天晚上就上那观音庵。好，蒋四爷，我听您的。于是他们四个人吃完了饭之后，蒋平、韩章、龙涛、李七四个人奔这观音庵来了。到了观音庵，一见这个老主持，这老女尼，一说明他们的来意，这女尼当然同意这几位在这儿等着花蝴蝶呀。她也害怕这花蝴蝶呀，这花蝴蝶老往这儿搞性骚扰啊，她老到这儿找那个年轻的女尼静门呐。这静门呢，手里边早准备着一把剪刀。静门这个意思，如果花蝴蝶真要是来了，非要对他强行非礼，他就自刎身亡，一剪刀把自个儿捅死，捅不死他，我捅死自个儿，以保全自己的名节。可是他们四个人这一来，作为老尼和这两个年轻的女尼心里边都比较平稳了，觉得有官府中人在这等着捉拿这个盗贼。可是等了一宿，花蝴蝶没来。蒋平说，这个小子他怎么不来了呢？也许是昨天晚上我这把他一吓，他吓坏了，远走高飞了。蒋平说，不要紧，咱们喝出去了，再等他一宿。又等了一宿，花蝴蝶还没来。两宿过去，花蝴蝶没来。这龙涛就问蒋平，蒋四爷，您说这花蝴蝶他会往这儿来吗？蒋平说，我估摸着他不能往这儿来了，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能轻易的放弃，你呢马上回到你们衙门里边，告诉你们衙门里边的当官的，就是你们的县太爷，让他多派两三个人经常到这里巡视，一旦有花蝴蝶来了或者他一出现，立即把他抓捕。龙涛说，那我们两个可以告诉县太爷做这个事，但是我自己本身还想要亲手捉拿花蝴蝶，您觉得花蝴蝶会跑到哪里去呢？蒋平说，我觉得呀，他还有第二个地方，因为那天晚上我在窗外听着了，他和他那个朋友吴道成讲，他想投奔太岁庄，太岁庄有个马刚，听说这个马刚他的叔叔在朝廷当中是什么总管，正因为他在朝廷当中有这么一个京官，所以这个马刚就在当地可以为所欲为，胡作非为，咱们到太岁庄去一趟怎么样？嗯，龙涛说，我看可行，那我就跟李七陪着您二位，咱们一起勾奔太岁庄，看看这花蝴蝶是不是到马刚那儿了。如果真要是到了马刚的家里边，这还是个难题。韩二爷在旁边一听，怎么到他家里边是难题了呢？龙涛说，是这么回事啊，这个马刚人送外号叫黑太岁，这小子长得特黑，他那个地方叫太岁庄，他自己有一个大庄院，保护他庄院的人，那些庄丁，那些个护院的教师，

0: 听说有上百人，他那个庄院等于是一个土皇帝的围子，一般人谁也进不去。就在太岁庄那一带，老百姓提到马刚两个字儿，那真是谈马而色变，谁也惹不起他，他想怎么着怎么着，我们县衙里边想办他不想办，我们老爷那桌子上面告他那橙子有半尺多厚了，但是抓不着真凭实据，我们老爷没这能力，请示到州官府官谁也不敢抓他，觉得这个人有势力，他不光说朝廷里边有势力，这个人广交天下不三不四的绿林中人，所谓的天下豪杰，实际上那就叫黑白两道，什么都吃。这个小子五毒俱全，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坏蛋。可是就这么一个坏蛋，我们瞅着他没辙。讲评说，这就说明你们这个地方官这老爷们胆儿太小啊。不是胆儿太小啊，我们抓不了他呀，你也抓不着他呀。这个黑太岁马刚一身好武艺，身背后有一对十八节大将钢鞭，身体特别的壮健，一般人你瞒过不了他，更何况他手下有那么多个家奴，还有那么多护院的。蒋平说，得甭管他怎么着吧，我看呐，咱们就奔太岁庄，他那个太岁庄有店房没有？龙涛说有，太岁庄老大了，那个太岁庄里边有好几个店房。蒋平说，这就结了，咱们到那儿找个店房先住下，咱先探听探听，看看那个花蝴蝶上他家里去了没有，如果真要上他家去了，咱们摸准喽，查明白喽，知道那花蝴蝶住到哪间屋子，咱就想法半夜去把他掏出来，那不就得了吗？哎，这也行。于是他们这几个人商量好了之后，龙涛和李琦回到县衙里边向老爷禀报了一声，让老爷派几个人经常到那个观音庵那去转悠着，然后龙涛和李琦又回来，跟韩二爷和蒋四爷他们一共是四个人，带着兵器，带着盘船路费，就来到了太岁庄。到太岁庄之后并无声张，这蒋四爷还是那身道袍，还假扮成一个算卦的老道，二爷韩章呢还是元神穿戴，龙涛和李七没穿官衣，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便衣警察，穿的是老百姓的平常衣服。四个人就来到一个店房，这店房叫陈家老店。到了陈家老店一问，说没有正房了，您就住东配房吧。好，四个人住进东配房之后，马上店小二接着就给摆桌子往上上菜又上酒。蒋平一看，哎，我们找你要酒要菜了吗？店小二说，哦，您几位没要，这酒个菜呀，是您的朋友给您准备的。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

0: 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项目代表团成员。朱张五爷，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
16: 是
17: 一种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你想联系几号？
21: 112号。
22: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3: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20: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1: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上山东路，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20: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1: 那个主任，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蒋平和韩章等四个人住进了陈家老店，住到店房的东配房里边之后，满满登登的摆着一桌子酒席。蒋平就奇怪了，蒋平问这跑堂呢，哎，我说啊，这个酒菜是我们找你要的吗？跑堂的就乐了，哎，爷，这酒菜不是您找我要的，这是您的朋友给您订的，给您摆在这儿的。蒋平一听，看了看韩章，用目光询问，咱这儿有朋友吗？韩章一听，我们这个朋友在哪儿呢？跑堂的说，哎，您不知道啊，您这朋友就在上房屋住呢，上房屋东里间在那住着呢，他们在窗户里边看见你们几个人进来了，你们一进来，他马上就告诉我，准备一桌酒席给您摆这屋，说您这几位呀，远路而来，肯定走累了，肚子都饿了，进屋就想吃饭，所以说摆上一桌酒席。蒋平一听，哎呦，上房屋有我们的朋友，这得去看看呐。二哥，咱去拜访拜访。说到这里，韩二爷跟蒋平弟兄两个人，这两个官差没动，他们两个人奔上房屋来了。这店小二引着他们两个人到了上房屋，到东里间屋里头，蒋平迈步走进来，定睛一瞧，哟，还真是朋友。蒋平一看屋子里边坐的是谁呀、啊？是二爷丁兆慧，还有北侠欧阳春。这蒋平一看见这二位，马上抱腕拱手，哎呦，丁二侠，北侠，没想到你们二位在这儿呢。二爷韩章跟着也打招呼，因为韩章先见过北侠，韩章对二爷这丁兆慧那更熟悉，他们是近邻。打完了招呼之后，这韩章就说了，你们怎么知道我来了？丁兆慧说，怎么不知道，我们在屋子里边隔着窗户眼就看见你们进来了，我不知道你们干什么来了，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先给准备一桌酒席，先让你们吃饱喝足再说。韩章说，这可得谢谢您，我们一进店您就给我们准备吃喝，你们二位怎么着，吃了没有？丁兆慧说，我们还没有呢。韩章说，那过来一块儿吧。丁兆慧说，我也想是这么回事啊，走吧。丁兆慧和北侠欧阳春一块儿游打上房屋出来，到了他这东配房了。到这屋里边，这龙涛和李七见着二位互相指引，都认识了，坐下了。坐下之后，这就开始吃饭喝酒，酒都斟上了。在吃饭喝酒的过程当中，这蒋平就问丁兆慧，我说，兆慧，您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儿啊？啊？丁兆慧是有什么事儿啊？别提了。哎。

在各条江河之中有一档买卖，是给杭州的一个大丝绸商人运了八箱子丝绸，都是整匹的丝绸啊。这八箱子丝绸走到附近的时候，被人家给愣劫到岸上来了。蒋平说谁劫的，丁兆会说谁劫的，就是这个太岁庄里边的马刚。这马刚手下他有几个恶奴，第一大恶奴又称他们手下的总管叫马头。蒋平说什么叫马头，这什么名？丁兆会说就是他这几个恶奴啊，我打听了，有叫马头的，有叫马鞍的，有叫马尾的，还有叫马蹄的，您瞧瞧，正好凑齐一匹马。蒋平说真是什么人起什么名，这马头怎么的？丁兆会说这马头啊把我们这个船就给劫了。其实我们船走到这附近的河道上啊，是靠岸休息一会儿，没想到这帮小子过去把这船就给我们劫了，八箱子丝绸啊强行卸货。我们这管船的人就问呐，说你要干什么，他们说了这丝绸我们买了。买了给多少钱呢？他说了一批丝绸给五两银子。您大概不知道这丝绸的价钱，这个丝绸啊人家拿到东京汴梁批发价卖十两，他这一批给五两银子，这不赶上劫道了吗？他们想从中赚利呀。更可气的是他一批按五两银子算，这五两银子他也没给。蒋平说那不跟他们打呀。丁兆会说打，咱们船上就几个人，人家这一去几十个人，说个抬七个葫芦就抬起来了，光棍不吃眼前亏呀。你要知道跟着压这个船的是我手下的一个叫丁甲奎的，这丁甲奎那也是聪明着呢。结果他一看这个情况，就让他把这八个箱子抬走了，抬进马缸的府里去，回去跟我说了，咱们能吃这个亏吗？啊，我说四爷，正赶上北侠在我那儿住了几天，玩了几日，想走还没走，让我给留下了。有这么一件事儿，我说没别的，让我大哥在家看家。北侠，您跟着我辛苦一趟吧。北侠一听，好吧，就这么跟我来了。蒋平说：“你来了之后打算怎么办呢？”丁兆会说：“怎么办呢？我直接就找这码头去，我跟这码头要理论理论，做买卖也好，你是做生意也好，你就是劫道也好，没有这么干的。我问问他怎么办这个事儿。”蒋平说：“人家说就买你这些丝绸，就给你五两银子一个。”丁兆会说：“五两银子一个，这丝绸不是我的，我不是开的丝绸厂，我不出丝绸，我是给人家运货呀，我是搞运输的。他要想买，给多少钱，直接找那丝绸商说去。”蒋平说：“可是这个理儿，但是他要不找那丝绸商呢？不找那丝绸商，那咱们就得说道说道。”蒋平说：“你怎么说道？”丁兆会说：“怎么说道？那就看话到什么份上呗。不行的话，咱们就动手啊。”蒋平说：“你到这儿跟他动手，你可沾不了光。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儿，太岁庄。这马刚在这儿，人称黑太岁，已经是盘踞多年了。你能斗得了他吗？”丁兆会说：“这么的吧，走着看。我跟他只要一见面，还兴许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几句话谈明白了，我能把这八箱子丝绸要回来。”蒋平说：“但愿如此吧。”丁兆会说：“四爷，您到这干嘛来了？”蒋平说：“这不是吗，我找我二哥，
我找着了，亏了那回上你家去，亏了这位北乡欧阳春给我指了一条明路，我就按您指的那个路，我到处瞎撞，你可别说，三撞两撞，真撞着我二哥了，把我二哥给撞出来了。韩章说撞出来是什么话？蒋平说嗨，就那么一说呗。我说北侠，要没有您那几句话，

这个大盗采花盗柳，窃取钱财，从东京汴梁折腾到仁和县这一带来了。丁兆辉说，有啊，有这么一个人。江平说，让我给碰着了，我们打过一个照面，我划了他一分水峨眉刺，这小子带了点伤跑了，但是我知道他十有八九落足在这太岁庄找马刚来了，因为他曾经说过马刚是他的好朋友。这就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鱼找鱼，虾找虾，剥了牛子配革了。这马刚是这样的人，他就接待这花蝴蝶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到这儿头一天住在这店房里，我们想摸摸底，看看这个花蝴蝶是不是就住在马刚的家中。如果真正确认他藏身于此，我们想办法得把这花蝴蝶给捉住。这两位是差官，我呢现在也算是六品护卫，这个事儿也是我职责之内的事情。那么你来了呢？我说，丁二侠，那就没别的，除了办您那个事儿之外，您也帮着办办我这事儿吧，我这个人手正愁不够呢。你说我二哥还有我，就我们哥俩，再加这两位差官呢，这是聋子耳朵摆设。我说这话您可别不爱听啊，因为您二位不会上房，不会轻身术，捉拿像花蝴蝶这样的飞贼，对您二位来讲，那就是等着瞪眼瞧着，嘿，瘸子打围，坐着喊。所以现在丁二爷一来，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尤其还有北侠，北侠欧阳春是大名鼎鼎啊，早有耳闻呐。有您在相助我们一膀之力，我想这花蝴蝶他就跑不了了。北侠欧阳春在旁边就说了，哦，我听你这一说，我知道了，这个花蝴蝶实在是罪大恶极，应该诛之。蒋平说，就是吗？丁兆辉说，这样吧，我今天吃完了饭，我就上这马刚他们家门口，我去找那马头去，我问问这个马头，我们这几箱的东西他得怎么办。好，于是这几个人就在酒桌上吃喝以毕。二爷丁兆辉带着蒋平、韩章还有北侠欧阳春，那两位差官呢随后跟着，也看看热闹，打听着就来到了马宅。嚯，马宅这个门口非常的高大，修的这门楼比一般老百姓那个门楼高出半截去，修的是五凳条子石台阶，门口两个大石狮子张着嘴瞪着眼，他这石狮子瞅着比别人家那石狮子都凶恶。到在这个地方呢，二爷丁兆辉走上前去叩打门环，梆梆梆梆一敲门，大门一开，里边出来一个家丁。这家丁一出来，你就瞅着他顶着一脑门子官司，带着一脸的横肉，那眼睛立愣着，谁？找谁？丁兆辉说，我找你们的总管马头。你是谁？我姓丁，我叫丁兆辉，墨花村的，跟你们的总管马头去说，就说我来找他有要事相商，他劫了我的东西了。嗯，好，那你等会儿。这门丁转身进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听里边有人说话，谁呀？还找上门来了啊？然后由打这院里边走出一个人来，丁兆辉一看，这个人大概就是那马头。为什么一见面就知道是那马头？这人长得那模样实在是太像马头了，这张脸足有一尺二长，这俩眼睛挺大，但是两个眼睛当中的距离很宽，俩眼睛往旁边咧咧着，当间这个鼻子呢是啪啪鼻子，这鼻子眼是翻鼻孔，后

0: 嘴唇一咧能到两腮，这嘴还够大的，整个这脑袋你一看就跟那马脑袋差不多。丁兆辉一看他呀，差点没乐了，心想你这名儿跟你长这模样太相符了，你就是个马头。这蒋平在后边瞅着也心中暗想，嘿，哎呀，他叫马头，哎，他长得跟真像马头。这马头出来了，在台阶上边一站，谁找我？丁兆辉说，我。您接哪儿来？丁兆辉说，我从墨花村来，我是墨花村的丁兆辉。二侠就是丁兆辉，就是足下吗？丁兆辉说，对，就是我。快乐的一只小青蛙，我怎么就会知道呢？丁兆辉说，您做的事儿您能不知道吗？我是在水上跑运输的，跟您讲，我有一条船，船上边给人家运了八箱子丝绸，这八箱子丝绸是人家商人托我们运的，本应该把它运到东京汴梁，可是走到您这个地方，听说被您就给半道上给截下来了，有这事儿吧？码头一听，哎，这话说的不好听啊，什么叫截下来了？我们在这儿买下来了。丁兆辉说，买下来了，您给钱了吗？钱是要给的，做买卖吗？讲买讲卖，既然买下来，马上就能给钱。丁兆辉说，我问您，您给多少钱？给多少钱？一批丝绸给你五两银子。丁兆辉说，您听我说，这丝绸人家送到东京汴梁，批发价一批是十两，您在半道上给截下来，您说一批给五两，没出门人家就赔着一半呢。再者说了，这丝绸不是我的，这是丝绸商的，人家是把这个东西托我们给运到东京汴梁，可走到您这儿了，您就把这东西愣给抬起来了，美其名曰要买，这买卖有这么做的吗？您这叫强买强卖，这是国家不允许的。我手下人不会说，回去跟我讲了，我是管船的东家，我自然就得要登门来跟您说两句。您打算要这丝绸吗？不要紧，您去找那丝绸商家，您跟他当面商量，您是五两也好，五十两也好，这跟我没关系，可是我是托运丝绸的，我是玩船的，您把我的这船上的货给截了，这个有点于理不通吧，啊？所以今天我特登门拜访，求您高抬贵手，把这八箱子东西还给我，然后您想买丝绸，直接找那丝绸商去谈，怎么样？丁兆辉一说这个话，这码头站到这高台阶上瞅着丁兆辉，我跟你说，如果说这八箱子丝绸我要不给你呢？丁兆辉说，您要不给我，这话可就不好说了。二，我要想办法得把这八箱子东西要回去，要不然的话我这个钱赔的可太多了。哈哈，哎呀，我听说过墨花村的丁氏双侠，没见过，今天头一回打交道，我跟您说句实话啊，我们马刚庄主家里边上上下下的奴婢们也好，妻妾们也好，有的是，都是讲穿讲戴的，非常喜欢杭州的丝绸，听说这八箱的丝绸都是最佳的产品，所以呢，我们在半道上把它拦下来了，我们就是想买， 我们也不是抢，我们也不是夺，想买呢，想买的便宜点，那么我给你们定了个价，就是五两银子一匹丝绸。你觉得我这个价要是定矮了的，咱们可以再商量。你刚才说了，你不是丝绸商，但是我把这话跟你说，让你给我借语传音，回去跟那丝绸商讲一讲，你就说我买了，他同意不同意？要是同意了，两个月以后我把钱给他，他如果不同意的话，让他来跟我们再商量，咱们是谈价还价砍价论价，怎么说都行，反正这八箱的东西我们就要了。丁兆慧一听，这简直是太霸道了啊！天底下还从没有听说过这么买东西的。丁兆慧当时这个火就有点压不住了。丁兆慧说，跟您说，您这耳朵要好使的话，能听明白我的话，这个丝绸商得您跟他去谈，我当中给您做中人，您给我多少钱雇的我呀？啊，这个中人我不能做，所以我今天跟您讲，您把那八箱的东西给我，我把它送到东京汴梁，您要急等着用这个东西，您可以直接找那丝绸商，就在杭州。无论如何，您得把那箱子给我拿出来。马头说，那么我要不拿呢？丁兆慧说，要不拿咱就说道说道吧。
1: 怎么个说道？丁兆慧说，由您挑，您说怎么说道。
0: 这马头当时左脸的下边这块肉一哆嗦，这眼睛一立了。
1: 怎么个说道？难道说你到了我们门口这儿还想打吗？
0: 丁兆慧说，我来的人少，你这个地方你们人多，打吗？我倒想打，只是我怕你们以众欺人，要想单打独斗的话，
1: 不妨我陪你们两趟。
0: 这码头一听，好啊，既然是讲单打独斗，你放心，我这府里边人有的是，我绝不能欺负你，我要是打群架，那我算栽着面丢了人了。
1: 小子们，给我拿兵去。我是姓丁的，你说动兵器咱可是动拳脚。
0: 丁兆辉说，随您挑，怎么着都可以。
1: 好嘞。
0: 后边有人马上拿过一把刀来，就跟这小子手中把刀一拿，亮了个事儿，
1: 谁上？
0: 丁兆慧刚想要往上上，蒋平在旁边说了，等会儿，用不着您上，我这当伙计的先替您打一阵。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立项目
9: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7: 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你想联系几号？
2: 112号。
3: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4: 你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5: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6: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5: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 那啥、啊，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